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朋友在咱德利的林国晶，德利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食，诶，红色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昨我看到一篇讲，吼，医生上届抓狂的高中病人啊，唔知道你有上榜无哈？听看卖啊，高中病人，咱对第高中开始讲，第高中就是讲医生嘛是感觉你是迄、那个好因的抓狂的病人，但是第高名就是小看抓狂尔，无介抓狂哈。咱对小看抓狂的来排名来讲吼，来讲第高名就是迄、那个无挂号乱插队看诊的。好，无挂号啦，啊，无挂号，但当插队，我拢想无医生是咧讲，这是咧讲啥话？即摆去病院看病，拢嘛爱挂号，倒一个无挂号插队，还是讲要挂号的时阵插队哦？挂号的时阵插队，敢有人要互你插队？你若讲排甲热热，等要挂号嘛是得爱排人后壁，你讲插队，应该人嘛是会甲你赶后壁呢？对不对？这应该医生管卡袂到啦，吼，莫名其妙哈。来第八名是强求医师挂保证，你我说虽然依然执证哈，啊，但是吼，你既然要搞我医吼，你得要搞我治好哦、喔。医生是医生，医生不是神仙啦，吼，嘿啦。所以讲，即卖医生个拢无咧甲你负责任的，无迄个甲你挂保证的啦，无咧甲你挂保证的啦，甚至就是这倒要动落去，都是你签设计书的啦，你空暗的。我感觉这一，当我看到这篇，我就是感觉足好笑的所在伫遮啦。啊，所以我讲，咱大家我那笑笑的啦哈。这，迄、那个人讲，迄、那个讲话拢唔惊巴肚疼的吼，即卖医生大家嘛知影，你刀啊要开落去的时阵，拢惊讲啦出什么问题，所以因得惨嘛吼，嘿，因得官司食走袂离啊，拢嘛会叫家属爱签切割书，是不是啊？哦，要求你着保证爱甲我治好好。这种病人是少啦，准乎你讲有当点嘛是少啦，吼、哦，好啦。第七名讲未诊断质疑医生的判断呐，是完了，这种假药对啦哈，这有影有较讨厌哈。那第六名是啥？第六名就是输注停药，无再减药，啊无再加药哈。这啊医生做头疼，好、哦、医生做头疼，不是讨厌啦，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头疼，还不至于讲裂弓啦哈。啊，我医生可能性格较歹款，有影哦，这点是对的哦。你袂使家己要减药啊，是停药啊，或者是讲后要加食挂哦。万不因啊，迄个病情产生任何变化的时阵，这你讲要叫医生负责，医生就唔敢负责啊。哦，这个嘛是爱配合医生啦哈、哦。啊，第五名是啥？自以为是专家，反考医生啦哈、哦，就是当作家己专家啦。啊，伫个看诊的期间吼，拢算讲。会问一挂问题，要靠医生就对了啦吼。医生讲你根本唔是来看病，你来找麻烦呢。敢有这种病人，应该嘛是有哈。后来，第四名就是官腔官调耍老大啦。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啦。哦，比较常见，就是我来讲哦，恁病院长吼，吼，看我足熟悉哦，看我安怎样端的，还是恁倒一个主管哦，伊平常时啊吼，看我交情是真好，安怎有诶无诶吼，就是类似像安尼啦，耍官腔官调安尼吼。所以你吼，那无甲我处理好势吼，我甲你讲，我是要甲你投诉哦，要互你无医生通做哦，哦，类似像这种诶无，官腔官调是很多啦吼。应该是这个很讨厌，没错，这个连我都很讨厌。我的朋友我嘛就无爱搞迄个，会伫我的面头前讲，哦，伊熟悉某某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哦，熟悉迄个想想，足严足大安尼就对了哈。嘿啊，我唔知伊拼迄熟悉什么人有什么意思呢？某某什么人吼，我熟悉有诶无诶，唔知拼迄要创啥吼？啊，搞样伊熟悉，反正无定是一面之缘呢吼，伊嘛咧拼呐，真正这种的吼，那有这种，算讲我的朋友啦，你才看我谈话之间，你得给我看破你的卡手，像这种，我就知道这种应该不多无命的啦，系啦，啊，这应该是破破高呢，这看我搞袂清啦哈。好来，第三名就是啦，伊就食一挂烧酒吼，起酒笑，惊鬼惊怪，哦，对啦。啊！落食酒去人迄落急诊室吼，迄讲等伊等倒的啦。哦，像这种真正是使人真讨厌，这医生应该带讨厌。啊，咱看嘛是该讨厌，嘛感觉人医生在底下顾病人嘛，真辛苦。啊，你落啉寡一寡迄落买药落多，然后你得要去讲乱，这种真正是有影很感冒的哈。好了，第二名就是那温麻病情导致误诊哦。那这真正你若上榜的，个家己迄落哈，迄落检讨一下。
医生来跟你问讲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你得照实来甲讲。就算讲，就算讲是迄个泰戈病，你嘛是爱甲讲的，系啊。因为啊，有些病人哦，医生讲有些病人得了一些难以启齿，还是有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讲有艾滋病啦，哈，或者是肺结核。这这讲的整间熬人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呢，都、就是唔讲咧，讲有这个病咧，啊，你无甲医生讲，医生也误诊呐。所以这那要讲开嘛是医疗风险嘛，你也危险，医生嘛危险嘛，哦，所以讲伊讲这种的医生也真厉害讲啦哈。第一名就是对医生施以暴力，哦，这种伫急诊室啦，你卖讲是食酒的啦，有当性地无好啦，医生来咧讲解啥有诶无诶哈，诶、哦。听袂落去的，还是讲迄个性地歹的吼，哦，都要讲拍护士，要讲拍医生安尼的对吼。啊，这有当下来报章杂志报出来，咱嘛讲啊，他也无品呐，啊，为好好啊讲，讲是一定爱卡来手来呢呐，爱去卡动手呢呀，对啦。所以其实良心讲吼，来会碰到这种的，其实精神上也可能。比较有问题啦，像医生家己嘛，公公日前就曾经也遇到哈，罹患有视觉失调症，迄就是脑筋有问题嘛，精神有问题，视觉失调症哈，即下要弄袂，敢难讲袂当讲讲笑诶，即下就阿讲视觉失调症，咱阿无阿无想过诶哈，所以医生讲类似像这种发生的迄个视觉失调症诶查甫人，好，不如把亚德阿伫迄个病医讲台西医生。开始的牙医，哎呦，牙医这个很久之前的吧？对啊，就是视觉失调症嘞。得起来有一讲，一个看喙齿的一讲台戏，这敢那过来当前的事件。上惊我那惊的，上惊我那惊这個，哦，这真啊死啦，做无辜的啦。啊，什么种病人都有啊。你像这等着一半下像这种视觉失调症嘞，你就错晒啊。这嘛是因，唔是讲干啦，因迄、那个迄、那个。厌恶你啊，你啊，俩公你啊，你啊，应该嘛是真惊吓的白人啦哈。好啦，所以讲，这个因那个良好的医病关系需要双方尊重与信任啦，所以爱沟通啦，啊，少一点自我中心啦，这样当好团队哈，发挥更好的救人效益啦哈。好啦，啊，这讲有当用自我中心，有当下医生你个点嘛爱讲。买检讨呢，恁的自我意识嘛是真高呢。我那白人咧跟恁讲一个啥嘛是希望你好因一个，不要讲。就是唔捌，才要甲你问，吼、哦！啊，你嘛爱互病人一个安心，是毋是呀、啊？系啊，啊，你也讲引导啊，引导啊，伊唔捌，才甲伊问啊，你也引导啊，是毋是？视病要如亲呐、啊，不过即马视病如亲的医生嘛是少呢。原来有啦，当然咱唔敢讲完全无啦，吼、哦！袂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是有迄个医生对病人做好的。啊，嘛迄个医生吼、哦，病人问啥好，阿娘话一块找我大地嘞，安尼问拢袂应安尼，啊爱理不理，你敢知啊？啊，无就声少做歹，嘛即个医生啊，是毋是？所以讲拢爱沟通啦。伊讲即句话是对的啦，啊，但是沟通不一定就是拢是迄个病人，因为讲用心讲病人一定是较弱势的哈。啊，毋是拢总完全拢是病人的，唔对，病人的错啦。医生话我来介绍摆咧啦，真正有影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好，来，咱即马就来安排第几首好来较轻松的听《爱情含西坡》，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到这。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

啊来啊，咱嘞，即个分多金香皂吼，已经完售啊哈，卖完啦嘞。我昨昏老公，恁今仔甲要卡来买，凡是买无啊啦哈。嗯，啊，恁老公啊，我买来问会约会哈，啊，是讲其他煞问方面的问题哈，你即马得甲卡去服务处哈。对，尤其你若讲我要改时间，还是我会卡袂来，哦，这我真目前吃吼，电脑是无恁的资料，啊，所以讲变成恁来卡服务处的电话，就是0800-0800-0877777机，哦，你们就打这机是免付费啦，哈，0800-0800-0877，这机免付费，啊，另外一机是0800，哎，不，这机我今麦咧用呢。哦，免付费的这支哈，来0800-0800-0688777。啊，另外一支就是咱室内电话0700-226-8888，226两个字哈，来0700-226-8888，吼，后边个四个八，两个字啦，啊，一个六啦，后边四个八哈，就是卡这两支电话问哦，来我去报一遍哈，0800-0600-7777。啊，另外一支是0700-226-8888，就是卡这两支电话去问，好唔好？啊，客服小姐就会帮你查原因，啊，查资料，哦，看要甲你改什么时间，上较方便，因就会伫个你的这资料甲你改一下，安尼吼。另外，恁两个问题拢袂停答哈，安尼知影吼，来，0800-0700-279，这是现场的电话。若要找阿君呢，哦，所以任何问题拢可以来啊，哈。你包括讲啊，我产品食了袂歹，谢谢，你就要起来做一个分享的吼。啊，你讲阿君，啊，你的产品对几只安装安装安装，啊，我今摆食啥，啊，但咱是做伙食袂，也是爱分啊，是不是？灰灰的，就是医药的问题，你拢会当开来询问。好不好？来，0800-0700-279-279，0800-0700-279-279。

啊，来，今麦阿君要来分享的吼，这应该拢是针对些啥？应该针对着迄个啥？咱咧较早吼，若要讲起来，做者阿公阿嬷吼，因迄时代其实良心讲袂使切唔捌字啦，是因为因无机会啊读册，足济拢想要读，啊，但是无钱通读。啊，因迄阵老像咱即阵咧栽培囡仔吼，较早人老像咱即摆栽培囡仔，足用心。应该咱只阿公阿嬷会出足济破书破个，嘿嘿嘿，拢是埋没人才，真的哈。好，啊，我即摆特别来讲着，讲着即个案例啦。其实这嘛是咧，甲咱一挂乡亲，比如讲吼，你就算讲你真咧买厝，还是土地着对啊吼，迄、那个就是内底合约有诶无诶吼，你拢爱看好清楚哈。我前间着已经讲一遍啦，我先过来讲一遍好了哈。来，迄、那个即讲伫诶民国40-50年代诶台湾呐，毋捌字诶人口是足侪啦，真正毋捌字诶足侪哦吼，啊！你唔捌字，当然讲，咱若唔捌字，就请人看，较早拢是安尼嘛，吼，唔捌字啊，所以若讲有即个土地买，吼，还是厝买，啊，拢咱当然一定爱甲一寡证件有诶无款款诶，吼，即个大师去甲咱办嘛，对不对？吼，一定爱办款证嘛，所以讲，得交代好，咱讲讲捌字好啊，吼，去。好较早，你唔知会捌字，足嚣摆呢啊！因拢讲叫嘛，唔捌字的叫青眉牛，啊，若捌字的拢讲捌字好，诶，真正是安尼哦。啊，所以捌字足大吼，捌字足嚣摆，唔知影第一啊，咱这年代捌字无啥啦，第一年代唔捌字的年代吼，我跟你讲，诶，捌字是爱厝的人有钱才会当互你读册呢，诶，所以较早读册。足简单嘞呢，唔比即马个囡仔讲读讲愈读愈册，迄无同啊，那心态不一样啦吼。我即马吼，就来记者咧，互恁听。用早当年呢，咱顶辈也是顶辈的对啦吼，顶辈就是讲早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啦。早年吼，就是老爸老有一块土地，互因兄弟姊妹啊啦吼。啊，然后呢？这块土地敢那唔知分几份，这个、妈妈又留一份，所以因家兄弟姊妹呢，拢各自盖了一栋套厅，伫因的老爸分好，因的地拢去整套厅，哦啊，所以讲各自居住嘛，各自成家啦，哦，各自居住，各自成家。啊，这位董树林的这个妈妈，伊讲伊当年找第一个大叔帮伊办这个登记作业。结果这个大叔在办的过程当中煞雄雄出去，我雄出来无多，就去找第二个啊，啊无想着找到这个第二个是无白的啦，那个有走的啦吼，都无白的啦，啊无白较俗啊，啊较早的人就是安那，他们俗买高刷啊，啊俗好啊吼，所以我们叫这个妈妈就请这个第二个来甲办啊呢，啊这第二个就是无白的。可能也无一寡人讲相关的一寡建筑登记，建筑物登记的经验。啊，总啊，你敢知影？甲办哪样呢？土地，甲帮伊办土地区分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吧？是啊。啊，但是煞甲落实掉迄个建筑的保存登记啦。安尼你敢听？土地，我们这兄弟姊妹都是老爸帮了啊，是起分起分嘛，哈，就是讲，可能分一这个土地，因就是兄弟姊妹做三分分安尼就对啊啦，嘿啦，所以只帮伊办土地登持分登记起分哈，土地起分登记，所以总要该落实掉迄个建物的保存登记。啊，后来这个第二个大叔看外面唔知看人什么纠纷。哦，啊，可能去拍官，可能拍官司，讲到赔钱的问题，吼、哦，金额真大一款呐，他就还不起，啊，受袂起哦，总爱家己开车搞啊，烧炭自杀。哇，第二个大叔也死啊！妈妈，我感觉到底是你的背有问题，是不是？来，其他大叔拢会死啊！讲笑的啦，我看拖。啊，即卖伊就啊，客说讲安尼拢特懂啊。迄当时嘛是讲讲伊办好啊，吼，
啊，伊原来家己想家己对嘛，想讲，嗯，伊未去想着讲，啊，对我诶，啊，厝起伫这顶面有啥物唔对啊？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殊不知一定要有两张宽证，一地的土地宽证，啊，一张地土地宽证，一张就是根本的宽证。像咱今买厝是不是一定有这两张宽证一样啊？所以你看那办土地区分的登记，你无办建物保存登记，那就不对啦。啊，阿母也无感觉讲这有啥唔对啊？啊，因为较早人唔捌伊，就唔捌这个法律啦。啊，不过伊家己想家己对，讲咧特懂啊。啊，就从啊一直学习安尼，到七十几岁的时阵。老啊嘛，啊人想讲，啊无甲厝卖卖吼，甲这钱摕来去养老院养老安尼就对啦。结果卖完啦，才知讲原来咧，迄个当年留下的这么一个大乌龙安尼啦。名下伊只有竟然只有土地区分，无去动处法律上权状，哦建物权状完全没有，所以变成。人要买厝的人，若知影讲你有土地无厝，会宽敞啥物甲你买啊？人唔甲你买，甚至就是讲，因为甲你买的人，伊是毋是得爱过为了钱也无够，买甲银行贷款，银行一查你这安尼有问题，诶，即个房地当然他也不贷你款嘛，伊无爱贷款，迄、那个我顶下都讲到一个案例嘛，伊要甲某一个人买一块地，哦，要算讲唔买地，就是挂厝啦，厝挂地安尼。啊，下三十万嘞，现诶，定金付伊啊，唔吼，对啦。啊，即马因为可能金额无够，伊从先个要甲银行贷款，啊，银行都甲讲，你这都袂代志哒。哦，你这都，敢那，迄个敢那话嘛是像这个情形，敢那是有土地无根本嘛吼，诶，这个登记，所以贷袂过啊，贷袂过，讲安尼我无爱买啊，你三十万的定金卖还我啊，啊，卖主讲。无啊，咱有签约的啊，你袂使讲贷袂到，贷袂出来，你就要甲我讨这三十万啦，那到尾巧讲，敢那也是摕这，敢那有退还十五万啦。哦，这就是拢唔捌的人会犯的错嘛，吼、哦。所以加减啊听吼，拢是有好无歹啦，吼、哦。咱也无多捌遐济，啊，唔好咱捌的咯，但是对人讲听来的嘛，是不是吼、哦？所以你看阿母啊，即马打袂安怎，安尼就没有办法养老了啊。所以说，你看。拢家己感觉讲地我的，我伫只剔除啥物唔对哈？啊，你看现在房子卖不掉了，啊，即个当讲啊，都是甲我搬的，迄个唔知咩啦，迄个大书记的唔知啊，啊，要甲我搬掉，啊，你即个时阵看来恍然大悟，你嘛是只有平阿翁的遇人不淑，哎呀，你啊，又找唔对人，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台湾的房地买卖哈，移转登记。哦，恁老公有需要请到这种地震室哈，就是大叔要给咱办，好、哦、千万都不要贪小便宜的讲哦，啊人较俗什么货，啊你唔得知有牌啊无牌。当然，咱来找迄个有经过国家考核，迄、那个考试合格的嘛，伊就是有够专业嘛，你才会当叫伊给你办嘛，对不对？是呀、啊，啊，干那要省一寡钱啊，结果嘞，小摊的两家安嘛。噶咱一世人拍拼的心血，总我白白送人嘛，有这种情形的呀、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讲还是要找那个合格的哈，合格合法的职业代书。啊，我要哪知有合格合法？啊，你若唔当做工吼，像咱路边挂一个讲哦某某地诶挂一有挂招牌哦，有挂招牌，无一定伊就是有牌的。恁爱，我讲真正。诶，他讲讲观念哪通，趁钱归我；讲观念哪未通，你得。做人真两公，吼！迄阵读较爱较清楚咧，唔是讲干那挂一块空棒底下讲哦，安尼伊就是五百 A 的代书，不是咧，不是，你爱去查。伊讲啊，我变哪查？内政部查的拢查会到啊，你知无？还是要请合格的啦，好不好？毕竟帮地买卖金额太多哎，收不得啦哈。好，看来乡亲都不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了，咱今嘛要来安排着这首日本歌，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这首歌跟咱杀气有一款。

0: 哎，谢谢唔啊，这首歌唔是杀客哦，噔噔噔噔噔，迄个是杀客哦。这首歌日本话叫做《译者》啦，也叫这个《亚库夏》啦，《亚库夏》。好，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吃秋天点点，吃高兴妈妈口味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
1: 哦。哎呀，
0: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进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停
1: 啊。
0: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哎，恁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碰补啊会定去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那寒人的时阵，咱的车就较袂烦嘛。你咧湿路的时候，你都感觉啊，哈，嘿，个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的碰补啊的发电的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容易定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捌听过烧鱼呢？安尼恁听恁就知阿君讲咧，应该就听有啊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啊，热甲拢心狂火倒，有你拢讲即句话，吼热啊热来讲，啊娘我要受过来，热甲心狂火倒。咱咧碰波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毋知影吼、哦。来，咱咧即个 QMB 充电充好吧？茶水搁甲啉落，啉高种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迄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茶水无够，也免惊碰波无电哦。一举两得吼，一减二个，忙拉减四个，赞吼。嘿啊，所以人当作讲哦，即、這个热人碰波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个呢你也想看。食甲碰波有六七十几岁啊，红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到你起码是袂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咧，足爽诶，爽袂提到。嗯，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迄酒，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正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烂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宏哥六十岁爱欢喜干咧，啊起来拼啊咧，最爱拼，最爱拼咧，最唔惊人笑。表示你笑对啊，你七十几岁啊，七十三，我讲只有六十岁，安尼表示咱笑对啊，啊这笑对一啦，啊无咧，无你看卖啊。遐因讲，啊无你看卖啊，你笑对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袂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缝糊糊叉叉呢，吓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遐人个缝缝六十岁，所以咱碰补啊啦，有力就有命啦。啊，早啦碰补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马死东海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人上要嫁上要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吓啊，啊真有即个产品人才搁咧带性命。看你要吃唔吃，看你要充唔充啦。所以碰底诶，碰不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吃，通人喝了。包括咱吃这个，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吃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叫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来，都差伫遮尔嘛。
2: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产。

0: 哎嘞，加两包多多菜嘞、嗯，这是要安怎是好嘞、嗯？我嘛是算讲有食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则恁个酒店出来，我则要来食、嗯。到即阵嘛，几十档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1: 哦，即摆都飙高音。
0: 会当飙高音的原因就是，我的肺活量大，
1: 是，
0: 我的身体好啊。
1: 嗯，
0: 啊，到这要死动还安尼啦。
2: 听这阿仔咧讲，也当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还可以飙高音，命啦！哦，所以来，迄、那个 Q 爱食，食到即个会咧，碰波的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阿妈你啊听戏吼，迄、那个莫名其妙，迄、那个阎王钓鱼这边吼，还是真正足唔惯的哈。来，迄、那个。Q 吼，咱若要食一顿都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工都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搁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咧，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甲食四五粒啊，五六粒，敢袂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君啊，我甲会当配零高精血的地方，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要搁较好嘞哦，吼。嗯，比方胡家过来真好，搁更加赞。啊，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哦。咱那些抓客店面有大老大老介票头孢，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去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看嘞吼。得惊你来看，因阿公讲，迄抓客店面有大老大老介票头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若无大票头个，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当着人转回，你搞爱个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当着人转回，爱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恁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互转回去吼？迄个得足。足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了，乡亲啊，比如老师阿君做服务的，有啥物阿君伫个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的，还是讲我着想讲，要甲来问看，当啥含啥食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食卖，拢总会使的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279看两边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林言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来欣赏哈。好，来忧愁的牡丹，这是罗时丰跟田露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得着。

0: 我这个助理吼、哦、是客家人呐、啊，所以哦，我第几刚看到迄我的歌单客家歌吼、哦，我真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台语吼、哦。讲起来，真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你敢知影？伊会用一个卡消了，什么意思啊？啊，我这助理是客家人，所以我在问伊，一个卡消，咱讲个卡消吼，一个卡消，什么意思啊？
1: 这个真的不懂。
0: 你客家人唔知一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啊？矮个卡消哦。
1: 这两个字不知道。
0: 卡消哦，俺个卡消是什么呀？你把客家我助理哦，一个你不认识客家人都不知道俺个哦。
1: 俺
0: 个。俺个哦，俺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唔知哦。
1: 看这样看不出来。
0: 俺个卡消的意思唔知，假啦啦。现在来看咱客，咱咧山上有迄、那个咱客家诶客家哥客家仔仔啊，无起来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俺也卡笑，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啦哦。啊，我现在来播几首爱的，客家歌给您听了哈。俺是讲一些些念念，哈。对啊，我阿公嘛是俺是讲啦，啊，但是是讲一些些念啦。啊，剩的阿哥哦，都只有不要讲的哦。嘛，近来了，生意食最低，我都要讲几句啊。含咱只客家哥、客家姐，先一旦沟通起，我都袂歹。啊，其实良心讲吼，虽然我袂啥要讲，恁讲客家话，我听我是听有哦。所以你搞我骂吼，用客家话搞我骂，我是听有的哦。哈、啊，哎，无迄个感恩的，咱迄个客家人讲把晒讲木枝哦，
1: 木饰
0: 哦，
1: 木饰。
0: 好，把晒讲木饰啦。好啊，感恩的，感恩的眼泪是别个讲。感恩的眼泪呢？牧师，
1: 感恩的牧师
0: 啦。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感恩的牧师哦，你听啊，谁啊？快去讲了，直接要吐啊，要中风啊！你讲客家话有够奇怪，啊，人的声音啊，都未使要讲啊，耳讲嘛，唔忙安尼对不对？啊，谢谢。啊，来讲这个，赶快请迄个哈，也是这个买屋的那个经验哈。其实用什么讲哈？为什么人家赚钱你都没赚钱？啊，人家在买你在等，你在等什么等哈？我小弟就是安尼，我哩细汉小弟，我拢讲无彩，你找俺读起来哪管？啊，结果哈，一个读个死钉钉，真正读册死钉钉呢。虽然我读册无伊遐厉害哈，因为人细汉拢读第一名。
1: 你好，
0: 阿文刀嘛是跟那一大学生呢，有，足牛啊！第一时代大学无课呢，即摆是慢慢是问对啦吼，有啊。啊，虽然读册比我较厉害啊，但是我阿讲，哎，读册厉害无效啊！你读个读脑筋拢死钉钉，啊，虽然我读册无你厉害，但是我正是用钱出来出事啊！我要凭机面甲钱现呐，哎呀，那种吼都要出得紧。但其实房地产在我进来微微笑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喔、其实就足就是有聊聊的个啊，是无遐紧俩都样。然后那个时候了吼，我买房的时候，我先提个阿企鹅公，有那个给有意思就是我买高了啦，起遐侪钱要买一间安尼厝安尼的对啊，意思讲买一间厝没有那么多钱呐。我买高了啦，不值得啦，类似像安尼的地儿啦，嘿啦，也不是说房子不好，他只是就觉得不值得安尼吼。阿哥，咱迄时阵无有一个教授叫做什么好啊？我袂记哩，形容一个名句无讲袂记哩。我一刚刚在咧看衰房价，就拢迄落啥，咱的房价过高了。20几年前，伊就开始拢肥这个问题啊！房价过高了啦，安怎呢？吼，对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就
1: 张金赫
0: 对不对？是哈，对。然后就很多人信他那一套啊。阿文修员工，台湾就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啦，怎样搞起来的啦？什么？我跟你讲，那什么资本主义？啊不你，你去搞那个共产主义啊？不 OK， 什么嘛都不涨。什么都涨了，房地产可能就 就迄个房地产可能得较无，因为我甲你讲，你共产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呀。恁真吼，那是去中国吼，我讲恁起什么厝吼，拢是可能使用的年限吼，有可能是50栋、70栋，反正你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还给国家啦。哦，这诶本来就国家的，是不是？会当像咱这种的树林买断的哦。不可能，啊！即咱台湾嘛，做些厝都是拢人安尼呢，所以你要买厝吼，实在是用心讲吼，嘛是得爱迄落心经先教完。我记得有一次，阮阿姐吼，就是阮结拜阿姐，带我去看，算讲，迄个时阵，伊是为着敢那是要甲恁后生买厝的啦，啊，就说哦，盖得很漂亮啊，然后又便宜。我讲安尼，要不带我来看，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啊，结果吼，他那边犹豫不决，不买。啊，结果是我看了，我心动，我想买。但是即摆我心动想买的时阵是，吼、哦，迄卖厝的小姐偌厉害呢，看你喜欢呢，随着要甲你鼓舞，要叫你下订啊，你敢知影？吼、哦，迄足凶的啦，我感觉就是讲凶干干买厝嘛，唔是安，吼、哦，我的感觉就是凶干干啦。啊，我讲反正想买了，付个定金也 OK 啦。但是我来讲，我即摆来坐下来要谈的时候，我来讲啊，像安尼的格局无，吼，啊，一间差偌济。三房的哦，你敢知伊甲我讲偌济呢？400多万，但是迄是我足久的代志啊，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但是我觉得，迄时阵的房价呐，三房的，应该一间7-8万啊，嘛是走未去啊呢。三房的唔是，即卖两房的7-8万啊，是讲我迄时阵十当前看的时阵吼，那个三房。照理说，我觉得合理价钱哈，应该是在700-800万 OK 啦哈。给各位给他讲话这一点，你们在400多万。我怎么想？啊，你这厝这水，啊哪有迄落给他400几万呢？伊来得给他带装潢带好嘞。啊，那快400几万，我家己嘛得生惊。迄外人啊，贪小便宜，讲恨不得较俗的俗当然嘛好，但是我感觉这就是陷阱啦。我就讲，我就问迄个苏小姐讲，为什么也这俗啊？安尼啦，伊才伊，我就是有加加问，就讲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这个房子不值钱呢、啊？为什么这个价钱呢、啊？安尼、啊，伊才跟我讲，伊才跟我讲，那我坦白跟你讲啊，意思就是讲有房刚那刚才有建物权状而已，好像没有土地权状。我为什么有土地权状？哟，啊，因为你70栋。使用70栋尔，爱行人。哈、啊，我才知讲，原来地唔是你的啦。啊，即卖台湾，所以就是安尼，唔只较俗，但较俗。啊，即卖吼，足奇怪，明明嘛是类似像安尼，你住你的居住权利住70栋，但是即卖嘛是感觉贵3-3呢。我咧想无，你到尾人厝嘛，你啊，迄落地嘛是爱行的，你为虾米要去讲要迄落要房价啦，厝价感觉是搁是遐贵，我唔知道莫名其妙。你若讲厝价遐低了，那是可以接受。对不对？非得当住70栋啊，隔屁去啊，对不对？是啊，吼。哎，我就觉得起码连这种安尼嘛是用贵3-3啊呢。好咯，爱共产的，就是拢安尼啊。啊，咱早前台湾这个、房地拢是土地，这个、土地权证拢有得丢掉空土地权证，爱、啊、土地就是咱的。啊，即嘛人诶。房一路套天呢，诶，愈差愈悬，就是安尼。因为厝壳无论是地啊，厝壳拢咱的。啊，有的人是讲啊，我若准做进来套天吼，房价那么高，其实良心讲也能接受，是因为人快地，因为你厝吼古来折旧，一定会风化嘛，漏水啦，有诶无漏啊嘛吼。但是伊块地价在原地啊，咁是安尼讲，是啊，是安尼啊。我晓得哦，哎呀，买遐贵啊呢，意思不值得啦吼。啊，我总爱应一句话讲，你若唔买，会阁愈来愈贵。伊讲买啦，嘿，等等会阁，等你较小的时阵开来买啦。我讲歹势吼，我真正我就甲伊讲，无咱咪打赌无。我虽然吹头无遐悬，但是我甲伊讲真正，我敢讲较远啦。我就甲伊讲，啊无咱来打赌敢好，厝绝对袂愈来愈俗，一定愈来愈贵。倒一个高高手，什么资本主义，赚钱人人的啦。你来无，当然是资本主义，咱赚钱就较有希望嘛。因为咱若愿意拼赚的，到尾是咱的。啊，你来共产主义的，赚到尾是国家的，迄赚了就唔真完的，是不是安尼讲？系啊，那个有影无？ 厝真正就是愈来愈贵。伊讲会阁俗落，我讲买，我讲会愈来愈贵，你会愈来愈你真难买，你愈来愈买袂到呢。哎，安尼，安尼印证啥物人讲的话是对的。嗯，当然是我对啊。到尾啊，你看，去硬买一，落尾像我讲，我看你到真爱看破啊啦。吼，你阁真也是迄个中古厝吼，那是介绍会使好买买的。所以落尾像我们家讲想买买，因为我想买套，伊买到大楼，因为大楼惊地动。嘿嘿，代志哦啊，所以落尾手就是讲看，讲看一间什么透天的，我对去看，啊看看我讲，那人哥甲你整理甲遮水吼，啊七八几万下买一啦，你唔通甲中毒啊啦，你若唔买，愈来愈贵尔尔啦，啊人哥甲你整理过，虽然讲是中是迄、那个中古厝吼，人哥甲你整理过，啊个七八几万你好买啊啦。嘿呀、啊，
1: 是
0: 哦，啊，唔，这时阵吼，惨惨买落去，真惨惨买落去，结果大买落手，唔知是一两大顺，吼、哦，那个时候的房地就不是慢慢涨 哦，是一下噗起来，像一只喷射机都喷起来，结果今麦已经千几万啦，有无？有影无？我来讲哦，你迄阵好加在有惨惨刮落去，无你进，你个愈艰苦，买厝你个愈艰苦，那有影无？是啊。啊，即马咧，即马我唔敢讲，因为咱咧房地合一税安尼一个从打房政策就从内到底吼，其实储备个也些空间吼，些天棚其实空间不大了啦。但是有一间厝总是好的啦，买买家己住的，卖甲算啊济啦，好不好吼？那是真正是要打击投资客的啦。啊，若讲真正买买家己住，卖算啊济啦，买的，咱的啊，咱的有一个厝吼，一个卡行个，行个牙缝撇好啊啦吼。好。啊，所以咱即马要讲这个咧，嘛是同款。这对翁仔某无采咧开工厂做生意，人头壳都无好。人讲生意好，生意好，应该就是讲哦，迄、那个东西头壳东西爱紧啊。所以哦，这個、房仲嘛咧讲哦，伊碰到一对真有耐心的翁仔某。人咧讲迄、那个货比三家尔尔哈，买物件是货比三家。讲这对翁仔某货比三十家啦，比三家三十家。讲这对翁仔某家己咧开小型工厂诶，看房经验吼，就是因看足侪厝啊，经验值已经累积十栋啊啦哈。但是一直到现在，才知讲为虾米一家四口哈，还搁客伫个工厂顶面诶迄、那个。那工厂大工厂啦，搁客伫个顶面吼，工厂的迄个小阁楼，一家四口，还搁客伫个一间小小的房间，伊才知为虾米吼？因为这十年来啊，这个头家讲眼睁睁吼，看到四口认栋的一挂荒地，较早你，我甲你讲，即马。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0: 我这个助理可能我那假白的款吼。哎、欸，感恩的眼泪吼，人拄只有一个是哥哥阿姊，
1: 大哥，
0: 一个大哥卡来讲。讲伊讲迄目屎，讲母屎唔对，爱讲母子，
1: 母子，
0: 啊！你知？迄个人无，我假白，大家白了。
1: 太久没讲。
0: 感恩的母子，
1: 感恩的
0: 母子，不是母屎，是母子，感恩的母子，啊！你知无？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做节目趣味就是安尼啊，拢会当吼安尼熟悉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吼啊，什么话题拢会当讲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你看讲到咱个会当念木字，咱嘛是甲学起来木字，嘿，咱嘛是学一句啊，对不对？嘿呀、啊，好，谢谢，感谢。好，阿杜家咧讲到啥？咧讲到买厝啦，哈。其实，这个讲这篇嘛，不是讲叫恁进买厝，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咧做什么代志吼，唔通点啊买那唔会得惊死房惊飞，将几百两食亏啦。比如讲像这个头家啦。伊讲这十栋来啦，这个黄总讲，其实是这十栋来吼，伊其实有真侪机会呢。伊四口认栋，吼，像伊讲两四口认栋，真正足侪拢是较早拢还未开发的嘛，吼，还是个偏远的地，还未开发，并无代表迄地是无价值。咁唔像你讲，吼，伊讲，伊甲黄总讲，吼，你都唔知影这边啊，较早吼，拢地拢偏远的呢，吼，即马拢起大楼。啊！我到迄时阵嘛，是拢讲也无去，甲等看卖啊啦吼。迄到房价一定会落个啦。哎、欸，啊！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伊嘛无下文呢，他也没有下文呢。你当讲，哎、欸，意思讲又看到个啦，啊，真是起厝安尼尔啦。啊你有看到这地迄阵在旁个？啊，人起厝一落厝起起来，啊，你还阁唔买？伊嘛是咧等落价呢。啊，伫咧意思讲吼。较早这地都拢我看有钓的，吼啊起厝，以前就是拢爬远的，你看真就是起厝，伊讲看有钓，啊看有钓是干呐？看有钓问题，你都买无钓，你是个看有钓是要验的呢呀，对不对？啊，即摆来，吼，把手机啊背起，背好开，好、啊，迄个赖的通讯录吼，内底安尼秀十几个房仲的名字吼。意思一熟熟悉足侪房地，一路你卖厝的就对啊啦吼。啊，一边个啊细细念讲吼，嘿，当初迄边吼，迄拄拄开始起的时阵哦，迄才偌济钱尔咧，我哪是要甲买啦？我想讲迄个伤贵啊，我买红当做攀啊咧就对啊啦吼。嗯啊啊，迄个较早某就是熟悉什么人，我真买十间啊，哈，我就知影，迄种是投资客安尼啦吼。就是拢细细念在念啥话，念无一个足具体，但是拢知影讲。其实良心讲，伊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啊，啊，就是说感觉就上有很多机会，但是他都错失了，拢错失了。你拆台人买十间厝，你拆台人是咪投资客？啊，人就敢讲看有够。其实投资客嘛，无一定手边有足侪现金呢，伊嘛是拢甲银行贷款的呢。只要咱来讲，咱银行贷款，咱怕会赔，其实会使贷就去甲贷啊。噶唔是安尼讲，哦，啊，较早贷款佫较简单，即摆贷款条件测严，较早贷款真正够简单，就伊过来你要找孙吼，伊阵拢叫你拿一点小小的钱吼，伊都要贷你啊啦，自备款就一啦就好啊啦，都要高兴的款吧，较早真正当大家高兴啦，哦，啊，所以自备款根本就无济嘛，是唔是嘿？啊、所以你若要把握的时阵，用心讲，你若是讲你赚的，你是够赚，但是你的手边的现金无遐济。其实，若卡把这贷款的，个人足侪拢是可以买厝啊。啊，准备有滴拢赚到啦。咱用心讲啦吼。所以、那個，这个啥，这个房东讲，哦，我恁个看这个头家心内是安那想的呢？啊，是安那别人拢买十几间，啊，你连一间都拢无咧，因为你就是无当机立断啊。啊，看厝看十栋啊，结果嘛一张空一间都无。为什么？因为伊拢在做观众嘛，他永远坐在台下帮人家鼓掌而已嘛。啊，无就是贺道财嘛。你讲贺财唔是真，为贺财唔是真正来拍博啊？一支这赌头博是甲你按往下哦，那个贺道财虚身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这个房地产，这个房东讲，我发现哦，买一间厝拢犹豫不决的人呐、啊，哈，看手握多套房产的人哦，思维。真正是两个世界，思维是两个地方的哈。伊讲第一就是完美主义 VS 赢家思维啦，完美主义对上赢家思维啦哈。像这个头家哈，工厂头家应该就是属于一种完美主义啦哈。伊讲看十栋的人哈，拢想要找一百分的厝，介绍爱俗，包括第一点爱完美，好格局，迄、那个格局爱正。哦、啊，光色比要低，啊，采光又要好，啊，结果嘞，结果等着，哇，房价起来啊，我头个看十栋起好咸的遐缺点，今嘛，
连迄个大有缺点的厝，你拢买袂起啊！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哈、哦。来，啊，你若讲赢家思维的咧，果断的人嘛，伊就果断，伊看是大趋势，只要有七八十分的条件，伊符合的发展潜力，就当机立断了，对不对啊？所以赢家厝是不完美，可以用时间和增和资产增值来弥补。对啊，啊第二点是啊，两个所在第二个所在咧，伊讲对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定义完全是颠倒变的。你迄、这个犹豫不决的人，甲买错、买贵、买错、买贵，当成最大的风险，所以伊就是一直揪哦，不断的搜索，伊唔敢大胆放手去买。阿里亚公果断行动的人，一噶错过通膨，资产没跟上时代，这种的观念，动成最大的风险。噶现金一直放伫个银行，您感觉足稳，但是它是慢慢缩水的。简单的说，伊是袂晓造去，但是伊就是一个稳健型的亏损呐，稳健型的亏损呐。看起来敢那钱还佫低个。但是你的钱报去了啦，哪要良心讲讲较坦白，讲恁较听话，就是看起来钱还佫伫个，但是钱是已经报去啊，了解吼，有啊。较早我甲你讲一个我家己本身的代志啦，较早我趁钱吼，然后我。迄个，来明明就趁钱孙哦，我趁的钱爱交我老爸嘞，真的啊！我经济贷款收的，我老爸手里的，钱我趁到啊，但是钱也落啊，包括你这奖金有诶无错诶，只要领着，就是爱上交诶，伊咧落诶，伊毋我家己扛诶，只我趁的，伊要拿我的钱，唔爱我扛诶，伊讲伊诶理由是惊我有白开伊啦。啊，后来吼，我改摊牌，那第几代时候改摊牌，我钱我赚的，我要家己扛，你卖个，你卖要给我扛钱啊，卖要给我管钱啊，啊，伊个人爱面子啊，你甲退伊就行哩啊，因为我现在落尾手，我无爱还老爸管钱，我老爸就是这种钱，就是用扛的扛的，上稳当啊。啊，我的观念跟我老爸不一样啊！我如果继续自己坑的坑的吼，我咪在当时吼，钱要增值啊！所以我本来要买厝，伊就动，足奇怪！我的老爸，我本来买厝，伊就咧甲我动，边买厝伊就要甲我动，安尼就对啊。可能他伊感觉，伊都迄老一辈拢是看到钱上好啦，钱啦拢卖，拢伫面头前晃来晃去吼，拢卖去要捡，伊感觉那是上稳当的，最稳健的。啊，我买厝都是甲我动。啊，落水落尾手，我得甲退来，我要家己管。所以我管钱了，我只要若赚着钱，我就去买厝。吼，搁贷款我嘛去贷，我得用我薪水去负债贷款。啊，所以事实证明，我当时戆戆阿伯吼，拢对的啦。啊，后来个乌白买，啊，就乌白对。啊，事实老实讲，我迄阵也无甲钱用来买厝吼。钱报也无，大家发现钱嘛无去呢。真正啊，有当时乌白靠白靠，开，唔知对倒去就对。哦，是啊，哎呀，啊，就是因为我想要买厝，所以我也甲退啦。啊，我那是唔是要买厝，真爱还老爸管。因为当时啊，我老爸讲我话乌白开呀。好啦，所以说人家讲点叫，其实就是一个观念怎样哈。那种一张树啊，哈，上好的时间，其实良心讲是第十当前，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哈。种树啊，种张树啊，上好的时间就是第十当前，基础的现在。啊，所以日本人哈，伊买红草树啊，因一张树啊，因讲吼，哇，我长大了，一落树木会红纳凉哈，嘿，爱二十五当诶，哎。日本人无撤树啊，所以一张树啊，你想要种，就是即摆紧种落去。哦，你唔通一工过一工，要种树啊，伊拄只即句就是安尼，种上树上好时间是十当前嘛，基础就是现在嘛。啊，就是你
你当时过去的当时就是现在嘛，你紧种落去，经过十冬，这丛树我就无受伤了。但是你能够把握当下吗？那当下也很重要嘛，才能累积未来的十年嘛。好啊，然后再回去看十年前，你就知道你努力的成不成功嘛，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别人的果断是因为人做足功课，敢对自己的眼光负责啊。啊，你若有我不管的人，定惊四房惊八，我都要讲的嘛。你到尾你就是安那茶余饭后吃饭吧。啊，看到东西以后，家己嫌东嫌西，即卖已经是望袂到的厝，空留余，空留余恨的这种命运就对了哈。是啊，其实用，卖讲是买厝啦，我感觉用伫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我用伫身体嘛同款。你即卖现在下定决心开始搞，隔十冬后的你就无受伤啊。外头去看十冬前的你，较早你的身体安怎，即卖身体安怎？对比之下，你就知讲啊，我这钱投资了有价值无嘛？身体嘛是含迄个。像你投资厝、投资土地同款呐，啊，是投资需要同款，也是要把它当这个投资这一块来看待啊。啊，你这样管理投资，你家己无，是不是？所以吼，拄只我咧讲讲观念啦，通趁钱规划，讲观念啦，未通做人做两公的，对不对？嘿，啊，佫有一句话啦，我常咧讲的，趣味趣味的话吼，伊较早无甲你讲，我伊较早无啦，讲趣味的人吼，趣味的人出门是迄、那个。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其实我感觉抬头不是不对的，应该我即马要改改。唔趣味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出门炸三只西，看东看西，食东食西，买东买西。你看东看西，食东准做你食，食东食西嘛，食到对你的多，也无拍个落去啊，对不对？买东买西买嘛是你的，是不是啊？买到滴个嘛。啊，那是一路读较无好的人。出门嘛是炸三只西啊，倒三只西，嫌东嫌西，万东万西，美东美西啊。因为就参照拄只咱讲这个江牛头家，买厝嫌东嫌西啊，万东万西，美东美西，到尾啊嘞，拢没有下手了。现在你看房，你这现在房价这么高。你当初都下不了手买了，现在房价这么高，你更舍不得买的啦，真的啦哈！我先问伊讲嘛，你讲，伊阵讲要叫人来迄落，伊老外店可能就爱流嘴，讲哎呀，叫人来讲要砍地主，哎，阵高四十几万，哦，我都嫌贵哦，我都砍袂落去，即嘛又搁较贵，砍地主嘛同款嘞，我咋知伊阵高四十几万都该该得啊？真唔打哦，真天也较贵个死人哦。哎呀，啊，所以起码是游玩要个无砍哈。好啦，起码意思是国迄、那个咧参详我呢，我看时阵啊，若无好，我真正来厝啊，住着流水的，你实在是伤脑筋啦。尤其这几天无臭无潲的落迄个雨，哎，我昨起来吼，起来困做梦梦，伊讲，迄雨是落无停的，落到阮兜滴水呢，干咪真正要搁落大雨啊个，哈，啊真是呀，啊都。房天满地嘛，好像本来乌白房的。好啦，来听歌，继续要过来听邓秀嘞哦，来来快听。来，我有，来听这首曾伟忠所演唱的歌曲《伟忠》。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丽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咱来听这个郭惠婷医师吼，来咧讲到这个肝若无好吼，较容易人出现什么种诶现象啊？啊，咱讲肝若无好人吼，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咧，
1: 对，吼，这个真麻烦吼，因为吼，咱一般咧讲就讲亚肾。啊，人安那安怎困？比如讲，哦，有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阵，哦，哈气，迄就代表讲，吼，你长期吼，你的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嗯。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嗯。暗时的十一点，甲浪刚隔两刚半暝三点，
0: 嘿嘿，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但是即马大部分吼，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哈。我拢成功
1: 啊，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家呢，咱拢怎样讲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休困，啊，移动就艰苦哩，哈。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哈，压力啦，哈啊。饮酒啦，哈，啊，这个应酬啦，哈，啊，伊就是造成咱的这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佫要甲你做这个你的营养素，哦，啊，做家己一个个机关个规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你甲顾，无甲饲好势，人讲养肝，哈，啊，过来了，你刚刚讲啊，人就安尼，足够亚闲，足够忝，哈，啊，那睡眠干哪饱了，哈，就刚刚讲咱。咱的这个辛苦，就是安尼，真无爽快吼。咱刚刚那个疲劳哈，
0: 安尼知无？这是生活心态，咱的生活心态造成肝虚弱歹去的一个原因。所以肝歹去，伊嘛不一定是生活心态，这是其中之一生活心态。有一种是含你长期接触或化学的物件，啊，接触不一定是手机摸个去接触，你用鼻腔去输的，迄嘛是接触。比如讲，你都当住伫个这个工业区的附近呢，你无用手机摸，但是你逐工拢咧输啊，敢唔是吼？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就是住伫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接触到的啊，包括佫有一种的啥呐？你长期食药啊，吼，咱迄个即个郭惠婷医师嘛有讲到，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食了西药嘛是爱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啊，所以讲如果西药就是个人讲，迄个西药就三分毒啦，吼啊！西药大多数是化学的，所以讲你遵照吼，你讲在他能治病，能够治疗，但是伊分解出来，遐药毒你必须爱甲代谢出来，爱分解我喝水出来，所以讲这工课是肝在做的，吼，工课是肝在做的，所以你长期你有咧食西药，伊必须爱去甲分解这物件，伊做工课就比人佫较济啊，所以你唔当做食药不要紧呢，吼，医生开我药食。我讲嘛是需要你食健康肝去分解呢，无你肝真正会害气的呢，是不是？啊，肝健康啊，唔只有法度分解，敢唔是安尼讲？啊，你啷么叫伊吃做？啊，拢唔好伊吃，啊，拢唔解顾，啊，故来伊嘛是会害气啊，伊咪报销啊，敢唔是安尼讲？好，所以来，咱迄个肝维他肝，好啊，甲顾一下。维他肝，无论你是生活形态啦，无论你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啦，哈，啊是讲啊，本身你可能有一挂慢性病，你需要长期食药，拢好啦。反正你拢知道这是伤害原因啦，啊，但是肝细胞若被伤害掉，好，你若会晓讲用咱的西里马林，就是咱的真的你肝维他肝，好去给修复的话，好去给修复的话，你的肝用个七十当也袂歹去。今日今日讲。伊就做甲足忝，啊！你阁唔插伊？啊！你讲哎，做甲忝忝，你安尼个呼呼嘞吼？伊会感觉讲，我做甲足简单啦。人就是安尼，你有咧关心嘛？做甲忝，你就咧关心嘛？哦，伊对你的主人嘛忠心呢？哦，伊会好啊，甲你做呢？这一个用个七十档应该是无问题呢？哈，是不是？所以来，迄、那个关于他讲，噶既然安尼，大家在那，噶咱食了真那好吼，啊，食好，拢来起来，噶咱做起个见证，这我那是非常感谢，因为不能食好，伊个真正较赢食三顿个青菜，哦，所以那无恁起来安尼介绍，起来讲我那乡亲的朋友听，吼，起来噶阿君赞声，讲有影人即款介绍，即款维他干真正有好用吼，咱一嘴团一支。 没有这怎样敢讲。啊，所以风声甲连医生遐拢知，吼、哦，连医生来咧敢讲咧敢讲，真正有厉害一个官爷，吼、哦，这是世界水准级的哦。所以五十公斤的是你妈哩一直练练到20公斤哦，真正是足顺的，那讲比QQQ黄金更加顺啦。所以愈顺，咱就愈好吸收啦，愈顺伊这修复的能力就愈好啦吼、哦。所以伊这是你妈哩精转，就是让咱肝细胞再生，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好、哦，来，所以咱官爷为他肝。要吃咱就照三顿，保养食法一顿一粒。你若讲哎，我得这有收益较悬啊咧，啊收益较悬，你就一顿来两粒吧。啊一根就是六粒，你个吃 OK 的嘛哈。哎来，无我个人听一见情好么？这个阿姊讲收益加悬，哦阿许医生看无敢两悬，医生个讲哦不错嘞，嘿，你来听这见情就知影哈。
2: 谢谢你教我介绍这维他干，好，我食下指数降落，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指数主本话者。
2: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欸，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妮哦，安、哦、妮、啊，所以个你都食爱买两罐的嘛。
2: 谢谢你，有你教我介绍这非常感。
0: 其实咱不是跟他感谢阿君啦，阿哥感谢阮一个董事长啦，伊真正用对这几关也真正是用足侪苦心伫内底啦，真正真正哈。所以若无咱当安尼遮用心，咱嘛无法度去食到遮好的关药啊。吼，所以讲来，恁呐，诶，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的，当然讲是迄个，咱讲精品中的精品啦。无好，咱就唔敢点播；啊，无好，咱也唔敢大声啦。啊，所以讲，咱用这个数字啊，听好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话啦，哈。你看，小牛南告白，小山小海一罐药啊，用数字来说服大家，这罐产品真正好。啊嘛，说服家己，咱唔通互肝歹去，好好对待你这个心肝宝贝。金得利肝药啊，唯一他干真正是你上好挖去哈！来，咱迄个大诶，这个一罐2800块200粒哈，以后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店面老的老姐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要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政府也专线。

咱再来讲这生活中的故事哈，这个有时候这些生活上的小故事哈，我感觉拢未歹啦哈。你常常讲这个阿关咱老爸啊，阿关是安尼啦，伊讲因老爸吼，住院住要两个月啦，出院了后呢，算讲身体阿个爱复原嘛吼，啊复原的当中，就有足侪医生拢讲啊，这未食是，迄未食是，未食是，都个爱足强嘴安尼啦。所以讲，拢讲卖就是卖食伤重味，吼，拢啦以水煮吼。最炸过，吼啊，感觉盐花啊类似像安尼就好啊，吼，每当食伤过重口味，拢爱食清淡的就对。啊，咱知影清淡的物件吼，尤其老人诶味觉吼，它就是退化了。啊，所以你个清淡已经食无味道，白食无味，已经食袂出滋味。啊，所以咱食物件食袂出滋味吼，迄食物件就变成就真无痛苦。其实美食就是疗愈，但是迄嘛是你人健康会要去体会迄个味道，你才知影讲。吃东西其实是很享受、啊那個、美味是美食是很疗愈，但你要想看阿公我们老爸说、像这样呢，这就这吃这东西它有什么趣味啦、现在来、有时候吃生地呢会吃完啦，所以有时候说有什么两公里就想要跟老爸生下去，你不知道但他老母、会跟他动他说不好这样、这样受气受带你老爸就是破病，你要体谅伊破病，伊个破病开脾气遐那大。其实病人脾气蛮大的哦，你毛动作过去照顾人脾气都是破病人脾气遐大，他也不愿意他这样啊。所以有当下一想到懊恼，伊家己来忍袂掉，伊就是下脾气，就是这样啊。所以迄、因老母讲，伊就较忍嘞，唔通安尼哦，较忍嘞就对啊啦。伊讲啊，我蛮希望伊去食几嘴啊，我敢是爱伊袂食伊啊，是唔是啊？啊，就无法度啊，啊拄着，所以咱来忍啊。因为不过吼，论到咧论，但不是吼，饭厅就像战场，轻轻锵锵，乒乒乓乓，就对老爸有个杀性地啊。伊讲有当时啊，我着去外面做工课，好不容易吼，一个礼拜带当当一抓，回来吼，哇，都无迄种我回来啦，迄种诶，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呐、啊。我回来啦，无伊讲，哎、又怎样？回来就是每次就是看到因老爸，就是要搁底下咧杀性地，就对。因老母吼，拢会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啦吼。即卖伊讲到尾啊，伊怎变成对老爸真厌恶吼？老爸这个名词变用姨代替啊，以前那我跟安怎无呢？哦，真正你嘛是不无你老爸的老爸，阮爸安怎样？你不要讲，阮爸安怎样呢啦？今仔日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阮爸今仔日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以前那有好啊食饭无啦？实在是，当下吼，唔是讲不好啦，通常一条筋破袂过来，我是一条筋破袂过来。伊讲吼，有一摆啦吼。的因老母咧算讲，伊我甲老母讲吼，你凡事你若顾袂起吼，你着甲请看护来顾安尼啦。因老母讲袂使你啦，袂使请看护啦，我着是家己顾啦。你若甲请看护，伊阁愈感觉伊是病人啦，嘿啦。啊，所以讲，不过我若想讲，我老母嘛是老人安尼，啊，阁照顾另外一个老人。敢会堪忍，但是袂堪会得，因老母都坚持唔请人来顾就对啦吼。好啦，就怎啊？时间一日过啦。伊讲多有一天的中昼，有一天的中午，因老母咧甲因老爸切身躯，来先再一算，无人开啦。所以有一天的中昼，食饭饱了后，因老母咧甲老爸切身躯，切了后，吼，伊就甲阿公讲，甲阿迄个阿官讲啦，讲阿官，你迄个吼，小等下来晒你吼。跟你老爸殺出去拍一下子的啦，啊，因為住那住樓頂啦，就像我們以前咱的厝也無電梯，即馬是新的厝吼，就是透天的新的厝，去電梯以前攏無，攏爬樓梯啊吼，啊，即馬老母講吼，啊無吼，你稍等下看伊當家己殺去拍去賣啦吼。哇，这工程大个呀！啊，我大老母养车的啊，所以就只好把轮椅吼先骑去楼卡嘛吼。啊，然后呢，他佮佮老爸安尼聊聊，切堆楼顶切落来就对吼。伊讲哦，佮老爸切落来，只也是大工程，大粒瓜、细粒瓜，好不容易切落来了后吼，哦，伊老唔是佮咱伊大粒瓜、细粒瓜，讲伊老爸家己原来规身躯淡漉漉安尼就对啊。啊，迄时阵吼，伊的穿。穿长䘼啊，你知影无哈？穿长䘼啊，伊个手吼，伫个长䘼啊来，啊，伊有看到啊，伊才知影讲，伊老爸迄手三加袂像打鱼诶手机同款。伊讲常常看到，才伊怎熬更甜啦。啊，唔只怎啊？伫咧送伊老爸哦，咧散步迄个当中，
伊总啊，常常想着小时候啦。伊想着细个时阵吼，伊在学骑三轮车的时阵，咧嘛袂讲啥，去学骑动，哦，骑动轮车的时阵，伊老爸都调别个扶啊。伊讲哦，加把刀啊个扶，伊讲哦，这基地，常常伊想着这讲哦，这基地嘛爬很足久啊咧，啊嘛爬很足久啊咧，所以他试图就寻找童年的记忆嘛哈。伊讲伊较早的。诶，册店啦，早顿店啦，吼，像遐附近吼，伊讲较早有啥物册店啦，早顿店啦，这拢变成往事啊啦。较早我拄啊行较头前遐吼，我到遐，人阮有一间干妈店啦，啊，即卖已经啊变成便利商店啦，吼，都跟以前都变了嘛，无毋对啊。所以讲回想童年的时阵，已经摆满零食玩具的干妈店，玻璃柜顶面吼，就是根本橱顶面。迄个透明的塑胶桶啊，内底是毋是拢底一粒糖柑啊？对不对？我拢有记得哦。诶，糖柑啊，也无看糖柑啊，然后诶，啊，互人看到，即老脆糯的蛋糕也无看呀。因为伊家个会记较早吼，伊就是甲老爸讲：“爸爸，我想要食糖啊，安尼就对。”哎，老爸讲，因为妈妈讲未使食糖啊，囡仔食糖啊就气嘛，对不对？啊，宝贝嘛是偷偷要好食，啊，讲。啊，等伊袂使讲哦，食一嘴就好。啊，等伊袂使讲安尼吼，伊讲哦，哦，滴滴的滋味，真正这样收掉够爽的对啊。伊讲啊，真正收掉遐，开始感觉迄滴滴的味滴，这嘴发酵出来了对。哎呀，所以啊，伊讲吼，这个甜甜的滋味啊，随着时间流动，煞总啊是迄落稀释无味啊。啊，等于讲咱细汉的时阵，感觉老爸老母足好嘞。好，阿开奇怪，渐渐咱大汉的时阵出社会的时阵，煞对老爸老母过去对咱种种拢淡薄去吼，阿种也袂记得啊，总袂记得真正吼。好，所以因为安尼伊阿实实多伫要等来罗林吼，就是罗林快路边多一间人咧炸鸡店，因老爸从啊看目睭金金上人迄炸鸡店讲，伊就想要干做，听讲伊就想要食咸猪鸡啊，安尼啦。嘿，钱的物件哪会价钱？伊讲袂使哩，因老爸讲，我为什么袂使食哦？安尼啦，伊讲我的医生交代袂使食啦，袂使食啦。啊，讲你爱食较清淡的啦，你就卖为难我啦。因为医生讲袂使食，袂使。因老爸讲就左脚来讲，坚持无食呢。你敢知？迄把迄感情那种失落感哦。伊讲，我从看第小时候，伊讲较早迄个细汉的时阵，我就就想要食蛋糕，啊，就想要食糖啊，对啊。啊！我当时我老爸也无买给我，即个时我即马迄个我的感情可能跟我老爸即马感情是一模一样啦。我从我暖心落来，伊讲就是老爸满足伊的时阵，伊是偌欢喜，当体会种心情啊。所以讲啊，收到这我得微博医生的这个交代啊，偷偷买一份无也好，只个咸酥鸡给老爸吃，爱改料一块，啊，跟老爸讲，你条条啊吃，啊，给补几嘴啊。卡吞落去，但我跟你讲哦，你回去袂使甲阮母啊讲哦，袂使甲妈妈讲哦，袂使甲母啊讲哦，真正甲母啊，我母啊才讲伊头尾先输之后，老爸叫我爷爱我老母累啊。伊讲伊老爸讲好，你讲怎？安尼一嘴一嘴，看到老爸迄个满足的表情，伊嘛是看到小时候讲，哎，可能食着糖啊，食着蛋糕，迄个表情嘛是像老爸安尼对啊。所以咧，讲我漫漫长朝路啊，找个给彼此传奇的片刻，诶，讲起嘛是短暂的幸福啦，哈，滔滔永后一架，对啦，一架都是好啦，对吧？有当下医生交代讲话袂当接，袂当接，啊，满足一个无定接啦，会啦，封建一个嘛好啦，啊，无啊，像讲食物件拢白食无味吼，够可怜的呢，对不对？所以咱今嘛听听，是咪感觉一架是不是都好？哎呀，好啊，来听歌，阿伯来这首《爸爸妈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你看啦，现在电话就陆续入来哈，啊，佫真真侪，当然有佮买产品的，但是陆陆续续入来嘛，真侪拢是要买房子的啦，我们买分多金香皂啊，买地壳，但伊讲无地壳啊啦。林静佮要买地壳，站门口来订的都拢总无啊咧。我昨昏下晡吼，昨昏下晡就接到讲无地壳啊，卖讲站门啦，地下晡就无啦。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呢？哈，一个阿姐拄只卡入来，台北阿姐讲，你一个朋友拜讲要买房，买我地壳啊。我当时卡呀，伊讲昨昏就订啊，我昨昏当时啊，伊讲我用银行卡来订的，我讲。啊，我会知啊！你出的时候，你唔紧下来听。我那，我来讲哦，咱讲赞的吼。我那要给我咧广告，就是要会。所以，伫我广告买着来买上稳当，绝对拢有。哦，啊，你也唔听我拢无咧讲啊的时阵，就是拢无啊。我那无广告，就是无啊。安尼听有无？啊，我来咧甲恁讲当时的煞大概啦，因为我逐工在助理要来甲我倒抄，一定要甲我报数量啊。哦，啊，报数量我破破啊，伊走的速度啦，因为我袂遮侪档啊，差不多偌侪量，一工差不多偌侪咧走，吼，加挂安尼，哦，啊，我所以我来咧看这个量应该是会到当时，其实我咧抓迄个时间，我抓拢足准的呢，系啊，所以我来讲可能当时恁会买无啊，得误差值不会很高啦，得那么整一提早一工无啊。我不必讲我送拜礼，好唔好？那有可能提早一天拜得无啊？哦，阿你啊讲伊落，我讲拜礼有可能就是晚一天，差不多拜三得无啊？大概拢是我咧讲时间点的前一天无得，得延后一天尔，拢伫迄误差值底下尔，未改订单。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好，你们真的要相信我的话。所以我刚讲，反正拜一内买得无啊？啊，甲既然拜一，我哥有咧讲过，阿你就知啊，这量已经差不多啊。哦，所以你若搁伫个中岛较卡来买，啊，就没有啊！哦，真正是安尼。昨你无看，都，迄落咱节目当中电话接到安尼，迄达通拢真诶啦！你唔通那即落去迄个小医生讲，啊，迄玩意但是迄种啥物，说伤迄个沙窟啦，靠呀！我都呼一军队沙窟啦，我够咬，对不对？莫咧想，迄人讲真正是卡来咧买，过来十种拢达通拢嘛是真正是我顾客呢，哦啊！所以看迄电话，来迄就行诶。还佫有通，你讲啊，无我等头，较过头较买，我等下晡较后买，你就老实啦啦，真诶啦。吼，安怎吼？好啦，恁讲要买房子，若买无，恁就等半冬较过啊啦。半冬啊，有就买哩啦。啊，半冬若无，反正还佫得等一冬啊。啊，我昨昏到晚讲，有甲恁强调哦，有甲恁单数哦，一摆买一摆去哦，一摆买一摆去哈，这是真诶。我咧甲恁讲诶嘛是真诶，吼。好来。啊，我唔是我人哈，我咧讲拢是真诶，好唔好？啊，来看吧，看2799，嘿，你讲哈诶啦，够有可能？你上好是拢当作我咧甲你哈诶，好，无要紧啦。喂，你好，喂，你好，阿君，嘿，是，
1: 哎，阿君啊，
0: 喂，
1: 我要问讲，我囡仔有甲你订一礼拜啊？你头在生病诶时阵，我就甲你买啊。啊，那煞问拢无甲我订来啦。啊，我要卡去问迄、那个哪？
0: 你讲我讲过，你讲我拜五迄天你就卡来买啊？
1: 哎、欸，我卡来买啊。
0: 拜五吗？我顶礼拜五吗？
1: 系啊，
0: 我顶礼拜五，就开后尾门，互恁订啊，迄拜五迄天吗？
1: 你想，啊，我现在就改订啊。
0: 迄、那个，甲抄起来，我甲你讲啊，这我甲你查哈，第二线，二线电话抄起来，你姓啥？
1: 我姓肖。
0: 肖大姐，甲抄起来，来接报甲门看是有甲抄着无？好，啊，我帮你处理啊，哈。会搁敲电话，甲伊联络啊！好，谢谢。好，来去头好，来迄个景玉。
2: 哎，
0: 嘿嘿，咱中华哈，景玉你好。
2: 哎，我阿阿你讲个啦。
0: 嘿，你好。
2: 啊，会使点一只歌哩未？
0: 啊，你讲啊来。
2: 啊，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搁笑开，一半心酸，一半醉。好，再来安排哈。
2: 好，
0: 谢
2: 谢
0: 你。好，谢谢。哇安尼迄落呢，要落节目安尼吼，好来，啊咱乡亲的朋友，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无要紧，落节目以后你继续会当敲我这个电话，0800279279哈，卡这个24点钟拢有专人甲接听，0800279279。 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电话站着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雪天，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率的探金。明天在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风该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咱的台股嘞，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安尼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咧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哎呀，还没封顶哦，这个就是啊，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哦，一个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还没封顶，还早嘞，给那个台积电哦，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哦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哦，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啊来够几行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啊
1: 啊有
0: 滚滚哦
1: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啊来这都是迄、那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呢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伊朗吼，听讲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有，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大家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哦，好来啊，欧洲法国，法国哈、哦，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哦，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哦。这个欧洲法国诶，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哦。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啊
1: 葡萄酒哈温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活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写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做啥？因公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好，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青蛙顶因的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只一只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一只个一只，那跟它春秋每次发生什么代志，一只个一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对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
0: 这波这类哈，这南法的把南欧的热浪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这类哈，热气北上，包括这类南桃的贡格嘛，西班牙阿卡这类南法这类波尔多哈，安尼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专攻一滴22号的是涨哈，专攻的1350间的这类中小学，因为这类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南宫热热热热热。 很紧张，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1: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哈？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浪的关系哦，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哪能不都想象？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浪是什么？又干又热啊！哦，咱台湾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因为两个囡仔爬个桥一样，
1: 爬桥
0: 啊？为什么？就是。流刷嘛，热重症嘛，流刷挑剔，哇，这真的很可怕嘞！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1: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1: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要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呐，德国哈。哦，因公哦，那不是密都出来对，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哦、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哦，鸟类啊，因为那底下树仔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仔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哦鸟跳槽哎，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们法国的政府底这里哈，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而且热度哎，刚刚好2003年哇，这个20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哈2003年一本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哈，加西朗呢？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哈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就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2003年时阵，全世界佫较剩较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咋大概怎样讲吼 ？Number link 这件代志嘛，是这几年哦，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呐，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啊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热，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我热我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在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讲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哦，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哈，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哈，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讲，纯咧做工。对工课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哎，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啊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吼，好，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吼，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吼，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吼，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了。

来，咱政府最近吼、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啊、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10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这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三犯哈，一年犯三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好、啊，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阁强制你要求吼，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甲你进行吼教，而且是爱迪的啊，这啥矫正防治班哦。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家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人讲啊，得个有独家，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家，查某囡仔开车直接来，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人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家哈，给检测了，当马上证实公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家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好，驾驶哈，驾驶一旦你了违规，阿是讲有时候可能被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阿是安怎哈？好，如果你被这拦检阿是讲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甲你做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你在七班，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的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好来。啊，连带哈，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嗯，
1: 连坐罚，
0: 哦。对，另外啊，个有哈，这个车辆没收没入的对哈。好，诶，这个预防机制，独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好，把你没收个销毁哦。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哦，
1: 嗯，对啊，对啊，哎，这基本的啦。哎，
0: 啊，真的是，哦，嗯。可恶，今嘛哦，俺卡扎的每的酒驾哈，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哈，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迄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让伊载哦，哈，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哈。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嗯，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哦，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点要极刑，
1: 啊，死刑要执行，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哦，啊，重点要执行呐，啊，嗯，啊，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干嘛是够吸引哦，不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但是你死刑或刮判了，你得执行啊。关于如果是三审定谳了之后哈，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哈，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懂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这卖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得出来，对人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因为就贵手的贵啊，10万贵啊，8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他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啊，这个后边都有人来帮伊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淡掉，再找再吸收，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及，什么手段都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 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咱来看梅啊，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啦，吼、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吼、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吼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这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都是梅西，
0: 哎呦，哦、真的
1: 小老实网的梅西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居独占哈世界杯史上哈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哈，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喔，不是这届年、
1: 总对啊，
0: 对对，那不这届不
1: 有史以来啦，世界杯有史以来哈，他这边哦踢进球门的最多的男人就是梅西哦，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嘛总共啊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哎哦，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厉
0: 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说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他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这是第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是还没比啦，哈。哦、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法国是哈3-0、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哦，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吗？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哈、J 组跟他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哈、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哈、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奥地利也晋级了，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呢，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的是32强啊、
1: 对啊
0: 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
1: 对啊
0: 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啊
0: 所以难怪要踢到7月十几号戏，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哈，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哎呀，真的哦，咱台湾哦，台湾真的越来越厉害。哎、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这个股票的这个这个市值哦，一定是第全世界排第四啊哦，进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哦，足侪啊，这个节目足侪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哈、甚至英国啦，因为要改讲哦，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 那时候是从第五嘛，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很惊人。印度，我看印度节目在介绍这个时候，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他们14亿的印度人，印度这一个大国大国，他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事，结论四个字，结果他就说结论四个字，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咱进攻阁哦。
1: 哎，米莲林将咱进攻阁，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啊，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人讲人老脚先衰嘛，吼，好，人老脚先衰，所以讲其实咱有足侪，你若讲运动啦，还是训练，吼，其实可能会比较好，都要着重在下半身，吼，下半身，吼，下半身，下半身，譬如讲列腰部以下，吼，这个腰部以下，就是咱拢伫咧支撑咱身体的。哦，不管是讲这个髋关节，还是讲包括咱的腰部以下，就是讲咱的这个臀部坐哦，哦坐骨知道不加哈，坐骨哈、哦，所以有人坐咧起来了的，哇腰酸背痛哈、哦，啊有人呢哈，这个走路啊都感觉两只脚都袂自然哈，又酸又软又僵硬哈，哦、这种你乃感觉僵硬哦，不管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腰。啊，是你的脚，你若感觉咧行动的时阵吼，会感觉僵硬吼。听众朋友，僵硬会记得捏捏擦擦。比如讲腰吼，像讲咱若要较硬落有无？哦，比如讲啊，我坐车，尤其咧有诶车只个对无？诶，跑车有诶只个只个，啊，你要硬入诶，要软入诶时阵，你会感觉。哎呦，要坐一个跑车嘞，根本都弄袂起袂吼。哦，为什么？因为弯腰弯不下吼、哦，腰部僵硬吼、哦。啊，要屈嘞，可膝盖僵硬吼、哦，都一样。啊，手要夹，啊是要蹬西吼，啊要弯角吼，安尼啊都足僵硬诶，安尼西袂过，西袂过。所以你讲，较早古早人讲、年纪老了关节吼、哦，这个骨头退化，关节退化，手要夹起来西头哇。哦、以前啊，以前讲要洗头、要梳头的对啦，手举不高，手举不起来。
1: 对啊，对啊。
0: 嘿，啊，要后边呢，吼、哦，擦屁屁，上厕所要擦屁屁，无法度擦屁屁。你讲这卡脏，无法度这卡脏，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呐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哦，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啊，还个路困难呐、啊，所以，好、哦，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1: 对啊，因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执行的动物、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相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而已，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0: 站起来
1: 这样子
0: 走路，
1: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在跨马。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嘞，阿伯的
0: 嘛不是行路，
1: 阿伯的听嘞，其实行路时间无坐，
0: 无坐
1: ，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哦，拢无使用掉。然后我最近看一个报告的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0: 没有使用，
1: 使用不够。
0: 哎，对啊，
1: 咱物件无用掉，伊得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得营养品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0: 钙优就是吼专求上好最顶级的迄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1: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混，
0: 强化你的骨质。
1: 对，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爱听嘞。但是你哪讲吼，剩下的时间哪讲起来，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吼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0: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 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小小的吼这个诶咧做迄个啥，也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吼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吼。伊讲吼，我常年哦已经等因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吼。好来啊，曾经也吼在假日的时阵，捌听到你。的节目啊，你介绍完哦，介荤介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哦，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啊，有当下工课做了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一拄啊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怎么要背起来的时阵，伊啊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安尼，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安尼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安尼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都拄着桂林啊，伊甲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吼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听，哎，底下那吹气筋嘎掉，一定要听啊！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啊！呢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朝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吃迄个什么诶，钙粉钙油。好，也可以吼，也可以吼，不也。伊讲，哎，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因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要钙粉钙油倒来食就对，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家国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些这个问题，开始就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谢谢，三片机顶有房都买到哈，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有房，还是电话叫啥？
1: 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感谢啦。

咱拄则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哦哦啊，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猫、最最严格的法国，让感恩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内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一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里看买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吼那个酸呀、啊，好芒果的对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那个法国吼。因讲哦，迄个今嘛伫法国吼、哦，要炫富啦吼，那、哦、要炫富，你就是去买迄个台湾吼、哦，即、這個、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哦、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嘛炫富，要等你有。

0: 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哦，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伊、哦、讲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伊讲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伊讲哦够好诶，我网路预约吼，马上拢都红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吼。伊讲吼哦是很受欢迎，在老佛。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哦、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吼、哦，所以伊讲，所以今嘛在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啊。哦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而且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呢。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哈，贵贵的能够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啊不伤贵，大家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哈。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粒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替你混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你票，上千块台币啊，因为你不能包在公司内底，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就是衰啊吼，包括吼，干啦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见较大粒的，哦，还用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这太贵了，真的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位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诶，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哦，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可能讲，我坐我能机来只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是安尼吼，而且啊，拄啊好我去的是伊当拄啊当拄啊送来吼，伊讲伊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15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多600块，十五粒600块。哎，这去澳洲吼，那这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啊！当然啦，这每当来讲，这在咱台湾吼，哦，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了，这不能这样比了。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嗯，
0: 对啊，澳洲贵，咱有当时也蛮看看的。像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叫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的吼，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 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不过啦，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办，还是台办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
0: 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个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哦，
0: 嗯，
1: 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
0: 啊
1: 嘛，今麦北高高铁赶快呢，都是最热门的啦，
0: 嗯，
1: 最赚钱的东海道新干线
0: 哦，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
0: 线，日本哈，好来今麦吼。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对对，就一点还在熊，
0: 对，
1: 探钱就掉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嗯，满车啦，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啊，等于你就是到迄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好，到关西哈，第一班七班的车是第。8月8号晚上要发车，8月9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好了，这叫。大啊，我们讲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啊、东海道列车啊。
1: 兄弟的介绍啦，我们在介绍啦，
0: 因为介绍我这样，
1: 因为哦，这个哈、东京到大阪的哈过去这夜车啦，就当然你搞 AM 时的没有快车了嘛，嗯、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12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啊、哦，巴士。
1: 我这过我这过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还分配蛮多。种的你从最入门的刚刚贵起来打完这个通联啊而且如黄然后台中比如六贼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南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行的时代通联的是一雄一巴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北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贼贵之中哦就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也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 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娜公诶当介绍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当刚刚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差不多4点半的时间，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
0: 所以10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不方便哦。
1: 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到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
0: 嗯，
1: 阿里克的时阵，阿妈妈拉 call call call， 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嗯，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嗯，好，哦，两次去上个厕所，哈，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
0: 嗯，
1: 到当地的话，差不多6点多，快7点，嗯，啊，那喝酒几下，
0: 嗯，
1: 你到东的时阵，嗯，马上就有什么那个捷运可以坐，
0: 嗯，
1: 你到大阪如果4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哇，嗯，唔知啊，我的客人你被坐上面待几，四点半到台办的时阵，哇，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哎呀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哈，哦。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
1: 哎，
0: 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了，嗯，
1: 对对对 对， 對，
0: 哎，啊，也伊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关关西，早了你都要讲6点嘛，阿姨这是4点到位，
1: 对啊对啊，
0: 4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什么物件拢无哦，店拢阿未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5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就回家的人，哦，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哎呀，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天去看嘛，伊人讲四半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要来舒服了，
0: 好，来进广告啦，
1: 来咱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舒捧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来来假贺来分享哦，听话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话麦
2: 吃护理元素哦，一个一泡好了，一全乌钙粉来配哦，哦，这个好有够紧嘞，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过啦，啊，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足有效的。
3: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欸，我吃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没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2: 我护理元素无吼，已经我五月食，去年五月食，食到今嘛，
0: 嗯嗯，
2: 啊，今嘛睡眠改善足好诶，体质嘛改善足侪啊。
0: 哦，困，嗯，
1: 困呐，困真正足重要吼，人讲好好吃，好好睡，
0: 是，
1: 没错，睡其实吼对咱人吼，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
0: 嗯，
1: 啊，咱若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足重要。
0: 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咧，嗯嗯，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袂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哎，我那会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经过经过，家己吼，迄个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的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哈，哦，护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睏嘞，哈，哦，安尼都有够啊，哈，哦，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哦，干那这部好睏，你都真正，哈，哦，千金万金难买，真好睏。哦，我逐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迄个师、迄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都讲，都要困下去啊，伊就答辩就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吃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0: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美丽人生，谢谢。

0: 哦，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拢是安尼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中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酸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齁。好来不过结论齁，结论东西呢齁，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齁的影响齁，或者是说可能龙金马算计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啦，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不是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还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那个时候都没有关系，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些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恭喜在第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啊，你看低调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那么要紧，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這樣啦，
0: 拉选票，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功德啊，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对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都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啊，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派，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哎呀，
0: 所以哦，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是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还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哈，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哈，这种右派的哈思想的哈。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 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他们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再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们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啦，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了，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么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吼，看起来较输面，就先出来咬人啊，就对啦吼，我就先背先赢，安尼就对啊。他们 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实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哦、好，所以说、欸、很厉害 哦，所以说一个、哦、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以 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那個、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安怎吼？哦，就是吼、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难要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哦，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哦、日裔秘鲁哈、哦欸、女性哈、哦，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哦、是有可能当选呐哈，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这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底定是当然就这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哦，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有有这个足球明星哈，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伊的出来讲讲哦，真的不简单哈。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我38岁迄年哈，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和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不动啊。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好，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边呢哈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13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一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的找到了他，找到了这只狗齁。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公公齁，伊公齁，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个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讲狗狗吼，因为嗅觉有寡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吼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哦。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以得都懵呀，一里冲，一里吹，一里吹，哈，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哈。然后就是要甲吹登去啊，要甲抓登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的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那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呢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墓园去祭拜的时候就也顺便看看这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11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他带回来喝喝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讲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伊就是伊一个迄落啊做啥？庄稼这是中国大陆吼，找庄稼一个啊做事的老农民吼，伊伫田内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所以讲伊若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啊卡，咱只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吼，甲载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吼。好来，咱这点钟久，若要卡电话入来，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哈，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眼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呐，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后来就是今天讲这只狗判刑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暗棍吼，都定义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吼，来你好，
3: 喂，
1: 哎。
3: 欸，我物件收着啊！
1: 啊，好好好。
3: 啊，你讲个狗吼，阮较早毛饲一只狗吼，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个无，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个无，啊，伊个狗吼，车淹淹，看阮拢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用怎抓车咧去互狗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着我吼。头三万，啊，就
0: 到
1: 了。
0: 你好
1: 啊，哦，
3: 我
1: 先等
3: 那个大的来
0: 就帮他。你好，
1: 所以狗跟主人哈，其实你虽然讲，怎样你告你哪个弃了，你真的不要弃养，他会一直等，他会一直等，哈，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说过
1: 喏，哎，
4: 你
1: 讲
4: 那
1: 只
4: 狗
1: 唔着
4: 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
1: 较
4: 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人士安那未啊？
1: 啊，来公狗护理人士一盒2000啊，
5: 我爱粉呢。
1: 胶囊诶。
5: 胶囊、
1: 哦，胶囊。
5: 我涂抹上来的，你我食到些我的苹果啊，哦，啊，迄个我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哦，食足济冬啊，吼，啊，拢啊食爱困那个，食拢都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哥，佮像最近啊，汗都憔悴啊，咩啊？我拄啊打听呢，听一个观众讲哦，伊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吼，面足起就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5: 你看我今日食爱困药啊吼，若要食，
1: 你爱困药啊，唔好佮伊直食啦。爱困药啊，
5: 唔
1: 是食了憔悴呢，你这么食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迄个。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个重要的，
5: 哎呀，你看我今麦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酸乳钙粉，你这前有食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念我知，
1: 哦，你知，
5: 做阮官，
1: 好，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吼，
5: 哦哦哦，好，该食几粒吧？
1: 好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
5: 吼，嘿，
1: 三顿饭前食，暗时要困你唔好食，你唔好当作纯咧爱困，你要暗时要困食，唔是，吼，
5: 嘿。啊，你看爱食几罐啊？
1: 嗯好，你家己食好知影，你有食爱困药啊？人爱烧啊，较加油。
5: 嗯，今麦食哦，咁下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药，敢会当个食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
5: 吼。还是要这样咧。
1: 嘿嘿，啊，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3: 请问啊，我拄啊，伊甲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3: 我买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预料好嘞，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过，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啊那个给砍砍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迄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伊就感觉讲，哎，伊就去介迄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会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就改讲，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一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敢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把这只狗带回去，这个带回去哈。就把他带回去，而且老农夫好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的很感动吼。来，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嗨，
2: 喂，讲到起高啊，这个回忆啊。三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博美，伊也食足够水诶吼。我顶摆抱去公园散步，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到动物够水拢诶。
2: 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啊，主要头咧咧边拢红嘅。
3: 起码这个起来，你讲公信骚扰啊？哎嘛，反正时代就不同啦。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了。
0: 好，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伊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哎，喂，
4: 哎，我请问你哈，我一听阿杰的歌，阿杰。
0: 你讲谁？阿杰个谁？
4: 阿杰啦，阿哥陈元杰。
0: 嘿，两个拢。
4: 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4: 那也真那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迄个。迄个叫什么杰？
4: 白卡杰啦，
0: 白卡杰啦，嘿，我歹势讲安尼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4: 哦，
0: 嘿，两个拢无好，哈、哦，哈、哦，嘿、哦，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那个拜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免讲啊，陈玲姐，哎、欸，陈玲姐，哦，好，还在，哦，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
5: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
0: 我都要讲一只狗吼，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给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给拖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好、哦，挣脱掉哈、哦，那个绳子给他按过来，拢挣脱掉。好、哦、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啊，啊你伫个床卡，啊咧啊你个较早迄个主人啊用个草蛇啊咧甲你牵，啊我即马回来个在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的吹暖气，寒冷啊，热的吹冷气安尼，啊个买一只水的蛇啊甲你牵，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哈，后来因干妈讲啊，这只狗哈，虽然讲狗都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老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个饲狗开啊，饲惊都是安尼哦。 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啊情，这一对情侣专家一只狗吼，佮带灯的装卡，哦去甲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吼、哦，啊因的哎不呀，这个年轻人的讲，他回去都不睡吼、哦，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那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绳啊，逐工安尼甲牵嘛吼，不、哦、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看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给我？好，安尼，好我阿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哎，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咧，我较早拢用这甲看，提灯咧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的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迄个草蛇啊，趴伫迄个蛇啊，吼、哦、那个绳子上面吼、哦，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迄个稻草去编的，对，简单编一编的吼，擦、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和一条蛇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哦，哎，啊，今嘛吼要出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摆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感觉真歹势，甲人无同款。但是他用其他的蛇也不要让你看啊、哦、也挣脱掉啊、哦、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啊、真的很有心的，他怎么呢，他怎么去把这个草蛇、啊、去给他用一个、哦、彩色的布条给包起来、哦啊、给包一直给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哦、用这样包了之后再给他看出去，这样他就买好、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哈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好、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哈、哦，所以看了真的是哈、哦，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哈、哦，真的实在是哈、哦、很感人呐、啊。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要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吼，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都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点无人帮你饲，吼，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吼啊，或者是水盆，吼，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饲的无人饲的，好，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吼。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吼，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吼，那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啊，就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一二十站呢，一二十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哎、啊、呀，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啊较无人的时阵，伊咪坐起咧座位上哈。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伊坐伫车的座位上嘛，无人会去甲赶。哦，拢知影讲哦，这只狗又过来坐车吼、哦。来 ，Hello，、欸、你好、
1: 欸，阿君你好，
0: 小君朴健，
1: 小君好，小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嗯，你好，
1: 阿妹，基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爱坐一二十站咯，吼一二十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吼一坐船坐去到对，坐去到啊一个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大到哪里要下船、哦、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之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哦、就又搭船，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哦后来吼，就是有人去改讲，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吼。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吼，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哈、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哈、哦。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哈、哦。所以伊达刚为什么也各位知影讲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呐、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少拢有三四天的掉。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哦、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哈，这人家老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哈啊，每天去啊，好、哦、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大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遛一遛哈，好、哦、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哦，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哦、也算是、哦、出去观光啊嘛，出去运动散步啊，先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哦、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哦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所以说后来原来怎样讲，原来是安内西尊，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真的，啊那怎拢怎样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那纯安尼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呵呵

阿贵哦，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来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来讲，吼，伊来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不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不好食。嗯。

0: 是阿嬷在吃粽啊，孙阿改讲啊，
1: 孙阿在吃粽啦，伊不好吃你看，
0: 伊讲好呢，无啥会理解呢。
2: 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着他。
0: 好来，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只有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吼，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提十万块的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哈。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先迄落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即马要去日本的话，即马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啊，的网络的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啊，的人讲，哎、欸，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啊，等下噗噗掉，我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哦。哦但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尼，所以有人讲，哎、欸，其实不管怎样吼，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用日币诶、那個，迄落，诶，算算诶，得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吼。对啊，这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嗯，因为日本哦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即日本的单次的即签证对即个七月初一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吼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得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吼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吼，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日本的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有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飞人机一直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以今嘛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不挂这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嗯，
0: 3000块，
1: 3000块不到了。
0: 哦，啊，那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吼，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啊是讲吼，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那对你去，大家拢去。

0: 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哈，最近伊要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本来有三天的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是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就随登去比赛哈，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啊，就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啊，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哎，忝啊，忝啊，真正忝吼。第六可能莫被生产的时阵哦，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个去比赛，个去共红不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啦，而且今年这类、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包海，生两个够
1: 好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最近
0: 不是生两包头啦，第二胎啦，
1: 第二胎。
2: 我结婚咧，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哦，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甲第二胎则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两年？
0: 唔知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看大哥这爸爸又嘛加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哈，搞啦哈，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哈，恭喜大谷翔平，哎呦！

0: 大谷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两年嘞，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哦。那最近六月哈，隔年六月呀、啊，又生第二胎哈，这在日本哈，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这在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哈，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哈，年子哈，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哦，连续两年，好、哦、连两年出生，都、就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哈、哦，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哈、哦，这样，哈、哦，啊，但是都有人都讲啊，讲哎，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这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好、哦，所以好吧，哈、哦，这个真的是，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现在又要生第九个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她今年三十六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下半年度第二胎的，不是，这个第九胎啦，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所以讲今年这个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吼、哦，甲唔生的人的分拢生，伊拢甲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嗯，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是会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小坤，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哦，石宝妈哈，
1: 已经生了
0: 啊，已经生了啊，好啦，轻生拢是好啦哈，九宝妈、十宝妈哦。

0: 对，帮了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爹哩，隔到一年14个月，哦，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诶，哦，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哦，因太太本身哦。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哦，行基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很笑人呐，
0: 所以哈，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哦，或者是顶级的顶级的家庭。在挺担心
1: 啊，所以啊，不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倒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这跟我爱请教一下哦，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那个双老介介又该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这里介绍。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好。好啦呀，叹少年啦，吼，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像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99岁啊，吼，这不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99岁啊，啊，搁咧什么咧网路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99岁啊呢，讲什么网路恋情呢？
0: 想骗钱，
1: 骗钱的，对啊，我又是网路诈骗呢，讲哦要甲照顾呢，吼，啊，就叫阿公啊讲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吼，安尼就对啊，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卖股票哦，啊，搁甲迄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99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哦，阮朋友啊，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你问啊济，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哈。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悉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我99岁呢，搁底下甲警察嗡嗡样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那個、钱是中庆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讲哦，喺网络熟悉阿公啊，那99岁，够我都伫网络熟悉，去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甲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甲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甲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老金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小君啊，
1: 嘿、欸、你好。
3: 哦，我借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哎，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睡觉，
1: 开灯来得睡觉，无要紧哈。哎，爱加爱食。
3: 进前几工
1: 无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哦，
3: 哎，反正嘛通火咯嘛，吼。
1: 要开，迄就是咧保管真软骨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目，对不？啊，咱迄食是保所有的目，好不？吼，谢谢，吼。嘿，开灯也得用食，吼。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嘛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去带一工，就去工卖食安尼，吼。 好，谢谢。

0: 网络吼，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哎鸟，
2: 这公婆见你
1: 哦，哎鸟，
2: 你拄仔咧讲迄个姓高的哦，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搁生一个20岁，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尔，我哪有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会破世界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0: que... 所以就有人吼、哦，有人网络就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十九岁不要网路啦，我就滚了
0: 啊！
4: 一个十九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找到伊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路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这两个他刚刚上车，你卖讲单啦，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OK 的啦。
1: 我感觉99岁是不错。你看人王文阳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哎，几千亿个呀。
0: 这真的嘞，哎，这不是
1: 欧美讲啊，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什么？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会这么盛行？我当下诈骗集团弄逼你。到底处理两个吊盖里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讲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假，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话顾的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就最近唔是讲什么卡顿师傅那个嘛，
0: 卡顿。
1: 不，那去理解说
0: 卡顿哦，不是卡顿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咱看起来一正常人看起来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然后去改讲一挂哦，个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人你讲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我就惊咧惊咧，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哈，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啊，你吃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哦、啊，安暖。
0: 所以
1: 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哦，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啊、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哦、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哈、哦，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等吼，所以一共吼也我是看那个标题讲吼，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哦，所以就是讲安尼的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来对的，我安那呢，我较早一个朋友， 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安尼吼，陪伊开讲啊，看，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盘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天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该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安尼，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隔壁你啊，隔壁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讲要借钱，有六百九百万借钱时阵，你平常人跟你交往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滥心嘛，哦，我有钱啊，
0: 啊可能加减嘛，知啊，
1: 叫只三，
0: 要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滥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
0: 消失去啊，哎，妈妈那时人家怎样讲惨嘛。惨啊，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迄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迄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甲妈妈，嘿，我那不是一下子啊，从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我讲的吼，伊讲后来我讲我有当拄着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天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甲咱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赶快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开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阮囝啊，阮新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哎、欸，你就她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给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哦，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摕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就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转啦。对，我感觉
0: 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尼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得说啊，我当叫你，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得动作无啊，你得卖动作卖特等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尼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啊、你哪知道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偌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话头讲。
1: 对啊，
0: 哦，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阿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底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但是你若借五万，一个甲你怨谈，我讲这种朋友免叫深交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吼，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伊真正要甲你借五万，怎办？你借不出来嘛？啊，你本来要借、
0: 啊，你借掉下一次再来
1: 嘞。你的尾头你的答，
0: 下一次
1: 没有你那个尾头的答，尾头讲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安尼，阿你哪讲？你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错，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袂甲你催，阿你得好啊，伊哪听无？伊阿阿伯你干摆走，阿你得买，
0: 来
1: 你
0: 二
1: 都不要了，哎。
4: 你不给跟阮家同款啊？我叫阮家到台积电遐讲钱，无叫朋友来讲妈。因为老困难，有从财之意呀、啊哦，我拢讲袂听啊。
0: 来，你好，
5: 喂，
0: 喂，
5: 嘿，
0: 你好，
5: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啊，
0: 嘿，
1: 亲戚朋友好到死啊，金钱莫提起。
0: 哦，
1: 要钱上面，讨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到死哦？
1: 哎、欸，啊，金钱莫提起，
0: 金钱莫提起，吼、哦，好，欸、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
0: 这样
2: 就可以了哈，谢谢，谢谢。
1: 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六千块啦，
0: 嗯，
1: 啊来甲借啊，讲啊，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比六千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囥两只鸡，鸡，唔知谁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
0: 六
1: 千块。你看两只鸡六千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啊，伊个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讲过，谢谢来。
2: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友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谢谢。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顶级牛樟芝滴力阿哥五三星拔丝红藜麦拔丝葱抓饼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当卡，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买卡就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好朋友哈，咱有当下要出门啊，无法度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好朋友，咱手机啊只要有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你当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来来来，先来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今仔日早起九点吼，也就是这台湾时间八点的时阵呢吼，晴空变作今年第八号的风台吼，这个无花果已经出来啊哈。距离台湾真远啦，对台湾的天气拢无影响。那这强台米克拉今仔日开始北转吼，明仔后日吼会对台湾东方的海面北上安尼。今仔日明仔这两天呢，咱全台湾各地拢是热甲安尼，大热就对啊啦吼。这全台湾相关温哦，来加这38度以上哦，吼，大家爱注意爱防晒，唔当去掉刷，加啉一罐滚水哦。来来来哈啊！即摆社会哈，讲实在哈啊，好的新闻啊，嘛是爱报一个安尼哈，感动人的新闻哈，尤其这幼校的哈，这个成功大学硕士专科班有一个学生哈，叫王正春哈，这个王正春哈啊，目前呢为着是伊这个老爸吼有肝有这个肝癌的对啊吼，这个老爸叫做王丰荣，伊吼捐肝救因老爸，但是这大手术啊吼，这个、医药费吼，和因的家庭吼，都真困难啊呢。这个事件呢，经过媒体来报道了后呢，引起真大的回响，各界这个。善心的人士吼，都想要甲帮助安尼哦。台湾有名的企业家双亲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洪三雄主动来援手出手来甲斗三工吼，伊讲吼要全部吼来负担伊这35万的医疗费用，而且呢，伫个。昨二二号已经汇款给伊啊！这个34岁的王正春哦，伊是厝内面的独子啦，吼，孤囝都对啊。老爸老母伫个屏东东港家吼，做一个这个素食吼，开一个店啦，专门伫卖素食啦，素食吼，已经30年啊！都。给减碳，那个饲大汉，吼，这王正春伊那读这成功大学的这个硕士专班吼，伫读硕士就对啊，那伫个这个钣金产线排程管理工作吼，就是给减外口嘛，接一下工课来啊。甲厝内面斗三工哦，本来是讲毕业了后吼，要来做这个科技业吼，看会当改善厝内面的环境无？那知讲老爸呢吼，肝有恶性的肿瘤啦，肝癌啦，我一定爱赶紧吼做肝脏吼的移植手术啦，费用爱来个35万吼，王家的经济马上就有困难啦。这个消息等礼拜媒体来报道了后呢，吼，咱的社会各界拢真关心，真侪善心的人呢，拢主动表示讲，要来个捐钱给伊，吼，这个洪三雄哦，这个双文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哦，洪三雄，知影了后吼，就知影讲，这会，这费用来到35万吼，要替这王家解决。困难啦呢，这16号的时阵吼，这爸仔囝就去手术啦啦吼，目前吼，这个捐肝的这个孝子吼，王正春，手术后恢复的情况袂歹，已经转去普通病房啊，这个老爸吼，王丰荣还佫伫这个嘉禾病房继续做治疗安尼吼，协助这个王家吼，屏东县的。观音慈善基金会表示讲吼，即马吼嘛是有人要敲电话去讲要捐钱啦吼，加上吼对咱社会各界的关心甲协助吼，真感谢。但是伊讲吼相关的医疗费用已经得到协助啊吼，毋好就是无要阁接受咱
外界的捐款的对吧哈，嘿啊，希望讲吼社会把这爱心留给其他更加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安尼哈，啊，这好朋友哈，我刚刚哈，这个新闻一定爱讲的原因就是讲哈，这个王振春哈，这个孤囝哈，啊，即马还搁咧读硕士啊，但是为着要救因老爸哈，伊嘛捐款哈啊。啊，另外就是讲社会吼，这么温暖，拢要甲帮助，尤其是这个双亲文教基金会一当署长洪山雄吼，伊直接35万我就转互你啊，吼啊，所以我嘛感觉讲吼，企业家吼有这个能力来做好事吼，那嘛是爱甲掌声鼓励哈，来，大家来甲掌声鼓励哦。来哈，0800663377哈，啊，这是咱的专线哈，专线电话。好朋友哈，这个电话个超级要用到有。另外，咱后边查回人会当卡0800068777哈，啊，迄是查回的专线，个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讲实在，咱的社会嘛是真有人情味嘛，对不对？来听几首人情味。

0: 好，来，好朋友哈，啊，台湾这个人情味世界有名的啦哈，啊，大家继续和咱的这个社会温暖了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今日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上来就是三星葱的拔丝葱抓饼。个五红藜麦拔丝葱抓饼，
2: 潘师傅今天要大家推荐一个吼，三星红藜麦葱抓饼，有两种口味啦，当然有一种原味，啊，一种有更红藜麦。最主要这个三星葱抓饼哦，当然就是用宜兰在地三星葱，因为阮这工厂吼，就是伫宜兰，啊，所以讲吼，伊这三星葱当然是用在地的葱啊来去做，三星葱当然爱很慢啊。你那一般吼拢是吼用冷冻的葱啊，
0: 对对，
2: 啊，咱这很慢吼，啊，很容易切，刚开啦，啊，甲这个甜度啦，对这葱啊拢不啥感觉，啊，这就是咱用三星葱特别的所在，因为大全台湾县吼这大吼，大家讲拢有用葱啊啦，但是用三星葱，我相信吼应该比较较有可能啦。
0: 是，
2: 过来吼就是咱的米粉，因为咱的米粉吼甲别人的配比吼较无啥讲，为什么吼我会拔丝啦？咱这葱抓饼各位当巴士的原因就是讲吼，咱煎了啊，你揉的时阵啊，看比人较长啊，因为一般吼揉的长起啊。
0: 对，一般米粉我都做个啊，一看细你就知话好食。
2: 因为伊较有韧，较 Q 啦，较有韧性啊，所以讲吼揉的较长，所以讲这感觉是安尼，巴士迄个感觉。
0: 是
2: 最主要，因为那边物件吼，我希望吼，甲大家建议就是讲，你那边物件当然葱抓饼到处都有啦。啊，你不管是迄个那些小吃店呐、啊、路边摊呐，哦，拢嘛买会到。但是问题，即嘛吼，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真哩重要。食落去物件吼，直接反应嘛。
0: 对。
2: 所以讲，我是建议大家，你要买物件吼，就要像潘师傅给你介绍诶，因为这个工厂做的，因为这工厂吼，就是经过吼 HACCP 甲 ISO 认证过的工厂，因吼当地宜兰县政府。就是每个月拢过来改吼，拢会去稽查，伊个卫生安全啊，伊个用料啊，物件有过期无啊？员工的迄个有无卫生啊、安全有达到标准无？
0: 而且听伊讲，这个工厂超过60年，是专门伫做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啦。
2: 我讲你听，你去宜兰吼，五星级饭店的早顿啊，都拢食得到啊。
0: 好，
2: 安尼讲上大概上面，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就是爱有这个 HACCP 加 ISO 双认证呐。
2: 是是，啊，过来吼，有另外一个口味哦，就是讲这个啃红藜麦，
0: 啃红藜麦，
2: 对。红藜麦一般，我想大家真侪人拢知影啦，伊是叫做超级谷物啦，
0: 对，
2: 台湾的红宝石啦，
0: 对，
2: 最主要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甲植物的蛋白质、甲矿物质，而且吼 DGI 的特性，因为你食落了，袂让你的血糖向上压关起来，
0: 对，
2: 哦，所以讲吼，
0: 这真重要，
2: 所以讲我大家讲，有了你老这个物件吼，对早顿食甲宵夜拢免惊，
0: 所以讲这物件来吃。比咱平常食迄个葱油饼、葱抓饼，拢加即健康诶，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像即个红藜麦吼，伊诶膳食纤维足管诶，伊是吼一般诶白米诶10倍，够钙质啊、铁质啊、镁啊，伊只营养吼，即、這个物件吼，
0: 连那啥都要甲做太空零食。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我人称作超级谷物诶原因就是安尼。
0: 对对对，即、這个葱抓饼真哩好食啊！伊袂伤油，袂伤咸嘛，袂伤重口味。最主要你加落了哦，有迄个香气，口感又够好，酥酥脆脆的。
2: 因为一般的葱抓饼，讲实在拢伤油。阮这做的吼，这葱抓饼吼，足简单嘞。我甲大家建议讲吼，你只要吼摕平底锅不粘锅，啊，你当边无要紧，你就直接一片吼，甲放落，拢卖下油，火吼开上细，啊，你就慢慢啊煎，煎两边吃，安尼就会使食。啊，你嘛袂足紧张诶，因为吼，你个火伤大吼，惊个阿弟臭打袂。
0: 对，
2: 这吼卖坑油来煎吼，两面吃了后，咱这是葱抓饼啊，都袂油，
0: 都酥酥胖胖啦。
2: 嘿，阿弟吼，这个葱抓饼吼，唔是干那安尼尔咧，已经在当变化足侪料理，你要加泡菜啦，
0: 加泡菜嘛好食。
2: 羹牛吧，羹猪吧，羹鸡吧，
0: 羹尾鱼，
2: 羹尾鱼啦，
0: 生菜。
2: 对啊，是要吼蓝起司下落去烘啦，
0: 对，
2: 哦，够调味的啦，
0: 对啊，蓝起司落去食起来，敢那披萨嘞，够好食的。 食会饱，佮食会卡。
2: 是啊，
0: 而且唔免佮运料。
2: 哎啊、哦，最主要吼，伊是真好料理的物件嘛。
0: 对，
2: 啊你吼，不管是你。厝诶，是囡啦，啊，你都做囡仔食啊，做披萨、啊，
0: 对，
2: 有哦，放迄个意大利面酱啊，啊，面顶撒起司啊，你看要落去烘啊，落去气炸拢会使，
0: 对，
2: 哦，啊，你若像迄个厝诶，是大人需要蛋白质，你都边啊个小啊更一个，还有一个关刀，你都卡一两下两落去烘啊，是要落去气炸拢会使。哦，这又有蛋白质，又有丰富诶，在膳食纤维
0: 啊。哇，安尼最近诶，厝内面啊，传咧，要食着有遮方便咧。一包是700克，有五袋。
2: 一般外口咧买的这葱抓饼，迄一袋拢超100克咧。
0: 咱是140克，
2: 嘿，一袋超140克。一包内面吼有五袋，外口一般拢超卖200块啦。今仔快闪要优待咱的听众朋友，四包的原味，
0: 四包完毕。
2: 这一包里面有5块哦，四包红藜麦。
0: 总共8包就对啊，
2: 拢总8包。
0: 哇，安尼外口买起爱清淡呢。
2: 对对对，啊，咱吼，拢总8包吼，优待予咱的观众的朋友1280块，
0: 平均册价一袋才32块，一定爱趁即马紧摕啊！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吼。最主要这组哦，最近这大的哦，你甲提登记。为什么吼？咱讲一个上实在啦，国宴主厨潘师傅吼，这重量级的，今仔日吼，这推荐的这嘛重量级的葱抓饼呢。好，葱抓饼真侪所在拢有啊，人这间工厂伫宜兰用的都、就是。新鲜的三星葱，吼、哦，而且呢，咱比外口你看会到的吼，哦，加遮大地啊，咱一地吼，外口一地才100公顷，咱是140公顷呢。Hello， 嘿，曾大哥你好，喂，
1: 我要点迄个葱抓饼。
0: 啊、哦、好，一组啊，两组，
1: 一组
0: 哈，啊，后日让你收嘿。
1: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吼，人这吼工厂吼，这种工厂吼，伊是三星乡头一间吼专业的葱仔饼生产登记的工厂 ，HACCP 啊，各位的 ISO 啦吼，这个、国际食品认证吼，拢有就对啊。好啊，而且呢，专门的供应这个五星级饭店的，好，所以讲你看卖啊呢，这么好的工厂吼。这样好的哦，国宴主厨哇！你看嘛，这做出来的这个葱抓饼哦，给你保证好吃。而且我跟你讲，都跟你讲外口哦，一袋玻璃丝啊，100公斤，105公斤。啊，咱一袋是140公斤呢，一包700公斤，内底5袋啦，啊，大袋。啊，你整过吼，拢未揪水哦，吼、哦。外口是玻璃丝啊，咱这就是要让你吃落讲有口感。吃会饱，哎、欸，不是吃心酸的哦，咱搁较俗，搁较大块，搁较好吃，搁较营养哦。所以讲，为什么你爱搞阿妹？因为咱这超厚的、超大的、重量级的哈、哦。所以讲，这种不是要让你吃饱而已，连营养你都吃会到哈、哦。膳食纤维真高的红藜麦，哦，伊这号做超级食物啦哈、哦，台湾红宝石。这膳食纤维哦，真结管嘞！伊是地瓜的3倍，吼、哦，番薯的3倍，白米的10倍。真侪爸爸妈妈，咱若讲哦，我就是生活较无好的，水果我较无在条食。来，这组吼、哦，你来家提登去食。吼、哦，这个红梨的食类，膳食纤维补会到。吼、哦，矿物质在底嘛拢有，这营养的都、就是。咱特别为什么要添加红梨麦？吃起来香脆吼，加足有味啦。啊，咱若爱食葱仔饼的朋友，今仔日这组吼你的。独家的口味，吼、哦，红藜麦这葱仔饼，你千万唔好错过，吼、哦，独家的口味。另外一个口味三星葱，吼、哦，工厂你宜兰呐，宜兰在地食材嘛，对不对？吼、哦，啊，你讲啊，我食葱仔饼，你食到葱仔饼不一定是三星葱哦，啊，咱这吼在地工厂用的拢新鲜的嘛，真材实料的嘛，吼、哦。新鲜就去切的呀、啊，对不对？三星葱是较粗，较有葱仔味，所以为什么？咱的葱仔饼食起来吼，哎、欸，香脆吼，加足足的啦，吼、哦，这66年的老品牌，三星乡唯一专业的葱油饼的生产工厂做的啦，专门咧替五星级饭店做代工的吼，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唔是普通的，唔是迄种阿萨布鲁的，甲你保证上好食。 回去吼，真正简单的啦。你要摕一个不粘锅吼，火甲开上细安尼啦。啊，葱啊饼吼落啦，啊两三分钟了，你甲冰起来看吼。啊，你看爱蒸偌车，你就蒸偌车嘛。甲冰面，另外迄边吼，你若有满意啊，你若有满意啊，吼，你搁甲同款两边蒸恰恰。哦，我甲你讲，迄食起就有够香的啦，有够安尼香哦。加落你就迄芳葵拢出来，其实哦，你伫蒸的时阵芳葵就出来啊，唔然你加落的时阵呐，你伫蒸的时阵伊芳葵就出来吼，所以真的你一定爱哦，赶紧吼来做把握。
3: 我叫问咧，你是三星二十啊，加红米二十？
0: 对哈，啊，就是各四包啦，哈，啊，就是四包，就是二十袋嘛，啊，所以八包加起来都四十袋。你今仔收到的，就是收到四十袋就对啊啦，一袋140公克啦，你今仔日会收到四十袋，哈，啊，这冷冻我放了几年嘞，啊，所以讲哦，你做你看，你要一组两组来个提，哦，这根真方便的哈。Hello， 来。Hello， 啊，无要紧，你搁卡来哈，唔是我甲你挂断的，你甲你挂断的。
4: 哎、欸，我充流。
0: 好，一组你电话提的哦。
4: 充流。
0: 一组你电话提的哦。好，谢谢你。Hello， 哎、欸，你几组？
4: 我要来尝尝。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吼，真简单啦。你摕一个不粘锅，火甲开上细，葱仔饼甲放落啊，吼，用上细火安尼啦吼。你爱蒸偌吃就蒸偌吃，香槟煎哦，恰恰都会当吃。拢免用油哦，拢免用油哦，吼。啊，所以讲吼，像大哥你们讲啊，我有三高，有慢性病，敢会当吃？做这个吃非常的好，符合咱现代人健康的概念嘛。你蒸的时阵免搁放油啊嘛，和咱真侪爸爸妈妈。妈妈，你要吃用心、吃健康哈，唔单单让你吃会饱，红藜麦营养甲吃落，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咱电话甲卡。Hello 嘿，蔡小姐，
5: 嘿，我咪一组哈，
0: 一组好
5: 啊，葱花饼
0: 哦，嘿，对，我咧讲哦，奥利修哈，
5: 奥利好，
0: 哎，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哈。好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新闻物理师弟讲话，也是伫播歌即期间吼，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咱继续来听一首哈啊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来，Hello， 嘿，请讲来。
6: 我要创作饼。
0: 嘿，对，你爱几组？嘿，
6: 一组。啊，一组，你一组几包呀？
0: 一组八包啦，啊，一包有五袋啦，嘿，啊，总共四十袋就对啊啦。
6: 哦，安尼我一组。
0: 啊好，后日头你收哈 ，OK，
6: 啊好
0: 好，谢谢你哦。好来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啊那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听一个啊，这个合作，你用舞台做安排哈。

来，好朋友，啊，这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期间哦，电话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有当时啊哦，有个人哦，哎呦，叫冤枉，至今这冤枉哦，唔知要安怎讲，像这个阿伯啊，就是啦。哎呦，讲来这么衰安尼吼，一个泌尿科医生吼李嘉文伊滴分享啦，讲一个五十外岁啊吼，一个男性朋友啦吼，下身吼溃疡啦，暖暖安尼啦，去互因某吼讲吼，哎，啊你下身是安怎会安尼吼，破空暖暖安尼啦，你一定是去甲我偷食吼，得性病安尼啦，吼，那我讲要离婚咯吼，这个先生真委屈的讲，我明明都无啊。啊，无奈安尼，因某唔爱相信啦吼，哦，啊，气甲强要离婚啦，啊，连伊个囡仔吼嘛，我感觉这個老爸安尼太高贵，无啥想要插伊安尼啦吼，哦，啊，这伊就找医生啊，哦，都即想伊讲，我明明都无啊，我都无去外口偷食嘞吼。医生一个检查，吼，啊，佫叫这个患者甲平常食药啊啦、营养品拢带去，这个吼伊看安尼啦吼，结果发现讲。因为其中有一个吼。

0: 啊有的会溃疡安尼吼。算讲较严重诶，就对啊啦吼。我嘛捌看过讲，新闻护理师伫病院嘛捌看过讲，有患者食到迄种止疼药啊了后，规个嘴吼、嘴唇吼，肿敢若灌肠咧，你知无？哦，肿到有够恐怖诶，差一点也无命。嘿，啊，所以讲有诶人过敏就是真严重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毋是性病啦吼，真害安尼啦吼。哎、啊，有一寡吼止疼。特定的这止疼药啊，是抗生素哈，你吃了啊，有可能引起过敏啊，严重的吼起水泡、破皮啊，这个哦溃疡安尼吼烂烂。上主要吼后摆哦，你搁吃的时阵哦，同款迄个药啊，你就是会过敏，就是会过敏，同迄个所在你会搁发作安尼啦吼。所以讲，咱若是私密处吼，长水泡、破皮、溃疡，吸到会痛、空嘴会灼热啊，再来有可能是生殖器疱疹。哦，啊，你若生殖器疱疹是你免疫力无好的时阵好迷啦，啊，你大的时阵吼，伊可能会复发吼，啊，这当然吃一寡抗病毒药啊，会减轻这个疼，啊，吼，较紧好安尼啦吼。另外就是私密处吼，伊会溃疡吼，破皮啥，但是袂痛吼，这有可能是早期的霉毒，迄种硬性下肝，这种症状哦，几礼拜了后伊个就好去，所以。有人以为讲好去啊，但是这个细菌吼、入去个血内底吼，进一步引起严重的第二期的霉毒吼，所以规身躯会起一个红疹子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医生李嘉文伊伫提起讲，你若私密处的所在溃疡破皮，不一定代表是有性病，嘛有可能是药啊产生的过敏安尼吼。所以讲，你啊身体有状况吼，紧去看医生较无代志吼，卖像这个安尼哦，差一点啊叫离婚去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短短的广告哈。好朋友哈，要爱黄金泡菜，阿爹紧讲。吼、哦，快送五罐，一罐拢360公斤吼、哦，送剥皮辣椒，安尼只要1080，这拢关山的大白菜吼，起头起尾，初中三分之二，用十外种的这个蔬菜水果酱汁啊，手工做的，吼、哦，口感有够好，袂死咸，袂伤甜，啊嘛袂咸吼，拢免冰玻璃干那装的吼，诶、哦。今仔日只要1080哈，过来你那边爱石墨烯防水修补膏诶，这一条250公斤哈，七条啊，搁送你四支刮刀，安尼990块哈。诶，咱伫厝诶 DIY 就方便诶，你拢免开大钱，讲叫师傅来恁兜剥皮啦、捏捞啦哈。伊这个硅藻土哈，防水诶配方加石墨烯，你有壁癌诶啦，啊是讲冷气卡会湿会湿啦哈，啊是讲窗仔门边会漏水啦，马桶下骹会漏水啦，也。浴缸啦吼，壁气啦，还是讲你表顶过空胖啦吼，还是你铁脚板落落来，你咪再个裹上去。囡仔乌白有画这个墙啊，你拢会使一刮一抹，剥头防水，搁上漆，三效合一吼。今仔日特价哈，赶紧哦，990块一组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另外，你若要爱迄、那个胡麻膏吼，无抽筋的乌麻啊做诶。哦，这用海藻糖低糖配方的7包1000块，吃到头上的乌心心哈，排便拢较顺畅，暗时可以较好困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今天潘师傅要给大家介绍吼，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哦，工厂吼是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吼咱这工厂哦是通过HACCP 跟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都有足完整的管理，伊卫生跟安全哦，大家吼会当放心。除了吼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哦，放三星葱，因为在地依然的嘛。用在地即个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咧落去切啊落去做，啊所以讲吼伊的葱味、甲伊的甜味，啊甲即个葱抓饼咧，有面粉啊落去搭配起来吼，即、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食，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即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即个红藜麦吼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两种口味，哦咱一般外口拢差不多一袋100克。啊，咱这一袋吼是740公克，一包内面有5袋，拢总一包

0: 百克安尼。咱两种口味吼，一般吼，人外口一包一百克的迄五袋啊，拢差袂两百块。咱今仔吼四包的这个原味的葱抓饼，四包有放红泥麦的葱抓饼，拢总八包，啊一包五袋，今仔拢总八包，1280块。
1: 而且咱这吃起来吼不油不腻，酥酥脆脆，足好食的就对啊。趁优惠电话卡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Hello， 来，咱要爱啥？
2: 喂，亲爱的护理师，
1: 嘿，你讲嘿。
2: 我要抓饼。
1: 啊，要葱抓饼哦，几种？
2: 我要肠海哦。
1: 我咧讲，阮无见诶，就是各四包嘿，伊这拢配套配好诶嘿。
2: 啊，好，我要一组啦。
1: 好，一组后日让你收哈。
2: 啊，一组几袋？
1: 总共40袋。
2: 哦，好、啊，几个？
1: 1280块。
2: 哎，哦，
1: 好，谢谢你。
2: 好、啊，我你等下上。
1: 我咧讲，阮拢先抄电话，若无组织，阮小姐甲你问哈。OK， 好，谢谢你。
2: 拜拜。
1: 好啦，好朋友吼，咱今仔交代拢后日后日收啊，拢迄个乌鸟货到付款吼。老朋友咱家拢有住址，啊嘛新朋友咱同款吼，只抄电话安尼啊。落节目了，阮小姐呐，电脑甲你看无住址，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吼。好来嘿，咱来啥？爱炒抓饼呀？
3: 嘿，我甲你问，我的珍珠粉收到啊，我未甲你问讲安怎食。
1: 啊、哦，我跟你讲吼，阿姊，我先给你抄电话哈。看哪咪啊，因为我即马伫做别行哈。啊，哪咪报关还是落节目，我再敲电话给你，好不好？
3: 哈，好好
1: 好哦 ，OK 哈，谢谢你哈。来 ，Hello，
3: 喂，
1: 嘿，我要糕饼。啊，要糕饼的哈，安尼，990块啦哈。好、哦、啊，你是迄、那个等下0919这支嘛哈？啊，奥利修啦，奥利，好、哦，谢谢你哈 ，OK。Hello， 来燕秋小姐。
4: 喂。
1: 哎、欸，你要
4: 线下
1: 、啊，你要线下哈 ，OK， 呵，谢谢你哈。好、啊，来，好来，好朋友哈，啊，电话继续卡呢。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5: 您好，我跟我的翁结婚已经7年了，我的查某囝嘛5岁啊。这几年，我发现我跟阮翁两个人的感情愈来愈无好。结婚之前，阮翁是一个真浪漫的人。那过年过节，伊拢会准备予我惊喜，啊个常常讲一挂甜言蜜语，予我欢喜。迄当阵啊，我已经感觉我家己是世界上上界幸福的查某人。但是自从我生囝了后啊，阮翁就袂输敢那变一个人咯，永摆会讲甜言蜜语拢无啊。那回来到家的不是在看电视，啊不就是在玩游戏，也很少跟我说话。我越来越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话。我翁对我这么冷淡，让我感觉很艰苦，在家里的带孩子又很辛苦，我这样有足的心情啊，根本就没地头，就常常跟我翁在冤家啦。前几天啊，我又搁因为一件小块代志又搁冤家啊，落尾哦，都安尼一直冷战，伊无甲我讲话，我嘛无甲伊讲话，我心内就足郁卒啦。当然就讨好我的闺蜜阿兰阿听，阿兰阿讲我自从生囝了后，大无哩装啊啦，规工安尼敢那黄脸婆嘞，我翁稳当是。对我看了无介意啊啦，看了神啊啦。阿兰阿公，那要登记应拜迄种浪漫的日子，要互阮翁有热情，一定爱互阮翁有新鲜感，啊，佮有危机感呐，要让他有新鲜感跟危机感。阿兰阿甲我教一招呢，我迄天暗时啊，安尼变过来变过去。拢无在条困呐， 对甲阮翁熟悉到即马，即七年来的点点滴滴，就袂输电影共款，伫个我的脑海中，安尼一幕一幕一直走出来。我落尾决定要用阿兰啊教我的步数来试探阮翁。首先呢，我就去剪头鬓，搁去美容一下，而且去银行办一个金融卡，还有信用卡。刷下来呢，我每一天送我女儿去读书了后，我就不像永伯这样随从的菜市场买菜，又紧赶回去主动倒转，因为我报一个瑜伽班，要去做瑜伽啦，我都照时间去上课。而且我帮我女儿报一个安亲班，安尼，阮查某囝中昼就直接去安亲班食饭，都免倒来厝诶食。那哈哈，放学了后去安亲班，阁有老师会辅导伊写功课，写好才倒来阮家。安尼，我就有搁较侪时间做我家己喜欢做诶代志。而且，就算我无出门，我嘛甲家己装水水。阿兰拉甲我教诶啦，伊讲。妈不是为着啥，是为着要让家己有一个好心情。我嘛无常常拢咪在厝啊啦，我拢去参加什么同学会啦、闺蜜的聚会啦，也是家己一个人走去看电影。阮翁有注意到我的变化哦，伊逐摆拢袂输，敢若看到迄外星人共款安尼伫看我，伊是看安尼嘛，拢无讲啥。我心内是真欢喜呢，阿兰阿教我的步数终于有效啊啦！这些阮翁有注意到我吼。迄一天啊，我对电影院出来，拄到阿兰阿因表兄啦，伊讲都顺路要送我回去嘞，人都遮好意，还阁是阿兰阿因表兄，我就坐起哩伊的车啦。但知影回去到阮家楼卡。哦，拄到阮翁拄出来买婚啦，阮翁一句话都无讲，回去甲厝诶，直接就甲我讲要甲我离婚，根本都无要给我有解释机会呢。落尾我甲阿兰阿讲这件代志，人阿兰阿因表兄嘛登门大呼来阮家要解释这件代志诶经过，但是阮迄个翁啊，吼、哦、有够固执诶，根本都无要听啦。伊算讲心肝俩怀哦，要离婚啦！吼、哦，我实在是接受气的，但是我都详细想，想清楚了后，我发现人哩讲七年之痒，果然结婚七年，感情规个拢安尼无好去。就算唔是这个误会，我甲阮翁嘛无可能阁登记过去迄种甜蜜甲热情啊！因为我跟阮翁的感情就是愈来愈歹，伊对我才冷淡的，我唔只会听阿兰的话。即摆误会无定就是阮翁的借口，无定伊早就想要跟我离婚啊！我愈想愈气，想讲既然感情就无法度登记永摆的甜蜜甲信任，安尼我想清楚了后，我嘛同意跟阮翁离婚啊！现在的我带我的孩子回去外家住，收到过去这段婚姻不输像一张的恶梦，这是我离婚的经过，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四十几年的经验，伫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十大名医，还有国际十大药王的头衔哦。在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在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我们医学界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说有关牛樟芝。
1: 咱人身躯有一个很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这些都是保庇你的所有的身体，和伊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呐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食入来体内都是肝脏，你要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跟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阔、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亚神，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那台湾独有的，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是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安怎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菜落了后啊，你家己浓缩，你家己提炼，这个时阵啊，你个食落去的时阵，伊个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跟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一旦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咧运转，伫咧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肝风，有可能头壳痛、头壳晕。肝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肝火。肝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咧千修万修，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酸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和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酸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就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亚仙，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 的消息，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到真有，耳聪目明就对了啦。泸州鸡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熬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三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咱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0: 好，这是宋和前吼中医师吼，甲咱做分享的哈。啊，好朋友要做进一步的询问，拢会当卡咱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那爱食茶饼的吼，你都爱跟电话跟卡吼，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张。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最主要你要想看卖呀，你外口要到伊啊，有法度买着讲吼有红藜麦的，佮有法度拔丝的一种肠仔饼，而且是国宴主厨哦吼，来郑重甲你推荐的吼。啊，你想看卖呀，这工厂吼嘛是一种专业的肠仔饼的工厂，绝不你吼供应你的五星级的饭店的吼，而且是真材实料吼。三星葱新鲜的落去做，所以这个肠仔饼为什么哦比人比较香？你电话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进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哈，这首歌叫做《双王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就讲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啊，搁有礼拜日哦，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哈，赶快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因为咱是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前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吼，直接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来准时收听。那这个电话呢，0800663377吼，咱个抄起来，或者是这个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直接呢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0800663377。
1: 进攻格。
2: 今日人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野生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菌种，伊三铁含量高出了三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百分之百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野生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多项，经过那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好个。再来讲，伊本身是低力，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好个。所以讲咱要吃就先吃这低力，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咱咧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免配茶，直接感觉喙齿会较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的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本身吼一挂时大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的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着这一挂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着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滴粒，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H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滴粒的部分，就是互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即卖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那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安尼三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讲491%哦，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粒，你用嘴子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未讲叫拍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腹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起价爱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提两阿伯哦，就是总共有4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块。当然，提两阿伯更加会好吼、哦，只要加980块那俩，佮加两阿伯就对啊。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哈，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这个多糖体哦，伊会使对抗哈，这个 买物啊会能力啦吼，啊帮助咱身躯有这修复能力吼，咱会抗体会较增加安尼吼。每公克三铁的来个491咯吼，啊所以讲，像咱这是低力的，低力比传统那种胶囊的吼，吸收率加四倍哦吼。咱要恢复过去健康的状况吼，这组你也样吃。那常常你外口吼食食啦，还是讲应酬啦吼，食薰啉烧酒的人，这组拢建议你摕登去吼，身体做一个保养吼。点头吼，一暗吼，两罐都爱10000块，咱今仔快闪只要2980，你搁加900块，搁加一暗啦。等于吼，摕320粒回去啦。哦，这下好诶，你知无吼？吸收来个95%哦，吼，拢无经过肠胃吸收，吼，唔免配地，直接你甲放喺喙齿下骹，伊就吸收去啊。咱若靠滴好面，靠滴应酬家族啊，吼，靠滴生东生西这种诶，吼，我拢建议吼，即组你甲摕回去食。主要咱诶浓度是悬诶，即悬诶浓度高吸收率来个95%吼，市面浓度最高的吸收上悬诶。三铁的来个491的吼，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案吼。像这阵啊，你若讲常常你无爽快吼，莫名其妙你酸痛吼，这时你来吃吼，非常非常的好。啊，有的妈妈讲。我去检查啦吼，指数拢降袂落来嘛，是这嘛是身体的发炎嘛，是一种火气吼，真侪慢性的发炎吼，伊就是会让你的指数吼无正常吼，有当熊熊啊热啦，头壳啊咧戆车车有袂安尼，今仔无安怎，那会脚安安啦，手安安啦，无明酸痛，这拢发炎所引起的。有当酸痛，唔是讲你去哭着弄着，本身身躯的发炎的时阵，酸痛就一直来。我咧讲，这组你爱食，尤其咱牛津吼对降火。气就好诶，哈！有迄种人，皮肤会真好痒无？有诶看皮肤可能看袂好，有诶嘴真大、真苦、真臭，逐摆甲人讲话，我拢感觉一个怪味诶。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安尼就对啊，哈！啊，另外就是讲有一个大哥，伊讲伊本身吼高血压，家族个遗传呐，伊食医生诶药啊，哈！啊，伊拢配合吼牛酒咧食，哈！啊，分开一点钟食安尼啦，哈！食着药啊，哈！食到尾啊吼，伊药啊本来两粒吼，啊变做食一粒，吼，而且真稳定，数字拢真好。所以讲，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吼，你放心，你绝对会当食牛樟吼，对你有好无歹安尼吼。啊，就讲若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食。那第一个成分会当吼，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较敏感就对啊啦，敏感增加啦，吼、哦！啊，你若有糖分的人，你若食药啊，吼！啊，你若搁配合这牛樟来食，效果搁较好，吼、哦！就敢那讲吼，新车真强，对不对？老车吼、哦，发袂叮当，人老啊，机器吼，机能较歹，吼、哦！牛樟子就敢那吼，某人骨感觉，甲你这台老车变新车，吼、哦！你有指数无正常的吹大吹酷，容易吹破的吼，你慢慢你发现讲你较稳定，吼、哦！外口有一个真有名的品牌哦，三铁的含量哦，连咱10%都无啦，咱三铁咧遮尔悬哦，无人比人较悬。别人吼150粒的嘛，只是铁的吼，嘛是吼可汗的安尼吼，人150粒都要卖你13500块啊。今仔日我160粒都卖你2980。吼、哦，啊那320粒，则卖你3880吼。只有今仔日那年，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
3: 啊，我两 K 啊。
0: 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好，电话贴贴哦，来0800-66-33-77，来0800-66-33-77吼，像你即马皮肤会痒的人吼，食这较好个哦吼，啊当然你甲其他的保养品之啊吼配合食吼，即你食迄个保养品的效果会搁较好。啊，咱今仔大组的这吼320粒才3880万呢。
3: 喂，两盒的。
0: 你要两盒的哈，电话贴贴哦。
3: 要
0: 两盒，好，两盒的一组吼、哦，你电话提来哦。
4: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4: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4: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4: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4: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吼、哦，电话提来哦。0800-66-33-77。
3: 哦，安尼，
0: 迄个
3: 两盒
0: 的
3: 啦。
0: 好，两盒的一组吼，你电话提来哦。
3: 我买大组一组。
0: 妈妈，你有食过无？
3: 有，我有食迄几块。
0: 好，一组你电话提到哦。
3: 欸、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食过？你
3: 好。有啊，我囝在食的。
0: 恁囝食感觉安怎？
3: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食了这么好的，那是正常的啊。
0: 哦，恭喜恭喜，食了这好的，电话贴了。
3: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贴着。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哦。嗨，桂英小姐。
5: 喂，
0: 嘿，你讲来。
5: 我买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5: 啊，当时会当客。
0: 后日你收好不好？
5: 明仔载拜三拜四哦。
0: 嘿啊，对啊，嘿。
5: 啊，下晡好不好？
0: 下晡我给你写下晡吼。好好，我给你写下晡吼。OK 哈 ，OK 好好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6: 这个上大的你3880。
0: 好，3880哦，电话贴着。
6: 喂，我要牛樟
0: 芝。一组哈 ，OK。
6: 牛樟芝。
0: 一组哈 ，OK。
3: 我辛苦拢会上啊。
7: 是妈妈，这就是指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3: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7: 安尼使食。
3: 要哪食？要哪食？
7: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两粒，安尼在家食。
3: 食饭前啊，饭后。
7: 空腹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3: 食会早，食会晚。
7: 拢会使，你若要规天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3: 啊，两粒都要食就对啦。我是讲一天食两粒安尼。
7: 嘿，伊说说两粒尔。
3: 你甲我寄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7: 因为真侪人食阮的地粒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的三铁含量有差，啊，这个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为什么咱要做到这么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0: 好，安尼，咱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你甲卡，电话你甲做利用哦。
3: 皮肤会痒咧，
7: 这会帮助伊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樟真好，然后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这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3: 啊，要食
7: 两粒咪？你食两粒，效果会较好。
0: 来，好朋友吼，食两粒哦，食两粒哦。
3: 是讲吼，无脚无力，吸也无力啦。
7: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7: 啊，咱这牛樟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7: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3: 对。
7: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所以讲，好朋友，你若甲其他的保养品做伙食吼，伊的效果会搁较好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今仔大组的有够俗的啦，320粒才3880块，无底吹啊！你电话一定要紧，今仔日一工啦了。
8: 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7: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
8: 有当啊，
7: 嘿，赶快伊会使食。
8: 骨底食几粒？
7: 食两粒。
8: 啊，干的刺激的。
7: 嘿，对，嘿。
8: 唔会得啦，
7: 唔免唔免，你干咩？互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3: 对，
7: 养起安尼嘿，嘴暖去养就好啊。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赶紧哦吼，后手剩无济，剩10组啦尔吼，要爱电话一定要紧卡。
3: 阮家皮肤无好，
7: 对爱食，对那拢安尼。
3: 讲皮肤迄个，这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贴贴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后手剩9组啦尔哦。
3: 3880。
0: 我买杯牛樟芝。一组哈 ，OK。好，来，赶紧，赶紧吼，后手剩8组，最后，我讲今仔日买会着你福气哦，320粒，只要3880块。
9: 你要买一组，有糖分会使吼？
7: 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0: 会哦。伊
7: 帮你较稳定。
9: 我糖分拢袂降啊。
7: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听了。
3: 谢谢你，拜拜。讲哦，血压调好无？
7: 讲这血压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会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的压力变悬。
0: 是
7: 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我嘛有咧食，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压力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伫食迄个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10: 你讲你骨折高吗？
0: 啊，那记得那几张。
9: 我一组大组。
0: 你怎会摕来哦？
10: 大哥，你
0: 上紧
10: 拜
0: 神哈。还大哥
11: 哦。
0: 大哥，
11: 大
0: 哥好，大哥你怎会摕来？
10: 好好，谢谢你哈，拜拜。
0: 来，小薇阿姊。
12: 哟，
13: 你好。
12: 哎，过来。
0: 怎会摕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喂。
14: 接电话，请注意，小心诈。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咱哪听歌吼，啊，这播歌期间吼，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吼，来天然的上好哦。

0: 啊，天然的上好啦，即卖社会吼，哎呦，生头发尾吼，咱讲吼生歹物啊，就是癌症的足多。癌症啊，连续44年拢榜首呢，拢榜首呢，惊倒人。卫福部吼，都即两天啊，都公布啊。114年吼，114年啊，咱台湾人10大死因，114年哦，死亡的人数是199576个，比113年减1807个人安尼啦，死亡率有下降0.6%的对啊吼，但是癌症已经连续44年拢是死亡的原因头一位哦吼，肺癌第一名，去年呢过往的吼，即、这个甲113年同款吼。自殺的竟然吼攏第10名吼，真的是很可怕吼。安尼，咱就讲啦，讲卫福部统计啦，对这个死亡率来讲吼，114年吼，咱台湾人吼过往排名，第一名癌症，第二名心脏病，第三名肺炎肺炎，第四名脑血管疾病吼，心血管疾病的对啊吼。啊，第五名糖尿病哦，第六名高血压的病哦，第七名哦发生事故伤害哦，过来第八名腰肌发炎腰肌病，好、哦、啊，第九名慢性哈、哦、下呼吸道疾病，就是肺炎这部分的哈，过、哦、来第十名哈、哦、自杀的，好、哦，所以你看卖啊者。癌症连续44年吼，10大死因头一名，头一名呢？114年哦，因为癌症过往的人偌济，你知无？54838人，真恐怖吼、哦！意思讲，10万的人内底就有234点到要到235人，是因为癌症过往的。吼、哦、啊，标准化的这死亡率是10万人口吼、哦，嘿。111人，安尼安尼哦，你想看吗？肺癌、肝癌、结肠、吼、大肠癌这部分，已经连续22年拢是癌症死亡，吼、前三名。吼、啊，即嘛讲着啊，你要知影癌症真恐怖。啊，那10大癌症死亡的，是安怎？头一名，肺癌呐；第二名，肝癌呐。第三名大肠癌啦，第四名鳞癌，第五名吼颞下腺的癌啦，第六名口腔癌，第七名吼腰椎的癌啦，第八名胃癌，第九名食道癌，第十名卵巢癌啦，肺癌啦，吼，这你看嘛，真的呢，真恐怖吼，连续44年癌症。都是死亡率第一名的，所以讲哦，平常哦，咱吼、哦，最近家己身体爱顾也好啦吼、哦。当然，这有当时啊吼，一个癌症的发生吼、哦，不是一天两天走出来，迄是年久月深吼，这个身体的体质啦，甲这个生活习惯吼所引起的。所以讲吼、哦，咱平常爱养保养吼、哦，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新会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呢？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过、哦、来听我讲一下新。问啦哈，有个人好业，好业连小钱你也要贪哦，啊，这个应该啦。台南市一个吼，足好业细瓜的地主的，哦，迄资产财产偌济咧，经济吼好甲惊倒人，甚至呢有4台汽车、10台机车，你知影无？贪小利啦，利用这个不知情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人吼，伊家厝边啊，放个空地边啊，普通的重型机车吼，再造吼，去卖应该，甲当作清运费安尼啦，赚600块。好个，甲讲执行的，甲厝边啊的机车偷摕去卖600块的清运费安尼。哦，啊，惊倒人！你看嘛，民国114年6月，伊要清车库，吼、哦，啊，这个 前房客有留一个机车吼，啊，就放喺迄个对面的空地啊，吼，啊，伊就要求这个洗酒的资源回收的人吼，来你甲清洁安尼啦，吼。结果发现讲，洗裤的厝边啊，洗裤的迄机车嘛停喺遐，啊，规支做伙甲摕去卖，赚600块，赚600块，啊，结果呢，一个心理啦，吼，人这吼。机车顶台明明都有车牌，对不对？啊，你家己阁有14台的汽机车，吊车牌就表示这车是有财产的呀、啊。这个监理机关吼、有管理吼、是有主人家的呀、啊。啊，你经济这么好，够啊！恁厝边的机车偷摕去安尼卖一个600块你也好，吼、哦，甲半啦。半三个月会使一颗罚金，总共等于爱安怎？9万吼！而且呢，伊个不服哦，不服个上诉，个上诉啦，吼！上诉了后，人法官安怎想？你为着这600块这点仔钱，你敢偷地？结果呢？结果总共爱换吼。你爱甲即个吼公库来付120000，啊，佮有赔偿被害人8000，总共吼赔128000块啦。哦，你看卖为着赚迄600块，结果吼法院吼安尼罚12.8万块，而且吼你的人生就有一个记录啊，你是贼啊！哦，你看卖啊，根本就吼了解吼。连民主拢了伊啦，你讲是毋是吼？所以讲吼，歹代志毋通做。啊，就遐好嘢，你嘛想无？啊，就遐好嘢，为着迄600块，啊来，互人罚128000块，啊，佫带一个真苦滴个。哦，真个啦，袂好啦，身心嘛袂好，你讲是毋是吼？来，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吼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吼，有啥物特别呢？大家拢知影讲吼，红藜麦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伊吼就是超级谷物啦，伊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拢真高。
0: 红藜麦
2: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小块红红吼，真水啊呢。所以讲吼，红藜麦吼对咱的健康啊，多摄取哦，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0: 对，我食较会饱，我 DGI
2: 是
0: 血糖普通较袂遐大。
2: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咧，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咯，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一袋吼葱抓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拢超100克。在内面500就要卖你200块啊！
0: 对
2: 啊，咱今仔日吼，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葱抓饼哦，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0: 够高新的，
2: 对啊，够高新的，阿嘛是同款哦，一包5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哦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山青葱，用新鲜的山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哦，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肠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0: 嗰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2: 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0: 嗰是专门的供应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2: 所以讲吼，你有当时去宜兰铁佗无？
0: 是，
2: 去五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但系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跟别人无同款啊。
0: 这只简单的要退冰。嘛，要放油，
2: 是，
0: 我直接放喺顶，
2: 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啊，你就算讲你冷冻就摕出来，你甲放落外紧，
0: 慢慢啊火，
2: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冰车了哦，你就会当食啊！不管你要包什么
0: 尾鱼啦，加生菜啦，我要放鸡吧，
2: 拢会使。
0: 放卵啦，也嘛袂歹，啊，咱唔免阁放酱料，都足好食的呢。好朋友啊，咱这食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的。而且哦，咱唔是刚食着淀粉呢，咱食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的，一种红藜麦。 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爱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完美的，吼你4包，爱4包。

0: 我想要牛樟芝啦，我刚才一直打不对啦。
1: 没关系，嘿，你要两阿杯还是几阿杯？
0: 我想要大组的。
1: 大组的320粒哈，3880哈 ，OK。3880。320粒，总共320粒哈，你有票也要买这個，外面150粒就卖你13500了。
0: 好，是
1: 哦，我不知道呢。OK， 你去外面比价就知道了，外面跟我们差不多的哈，150。
0: 那应该有我的住址哦。
1: 我跟你讲哈，我们都先抄电话，没住址小姐会问你哈。
0: 哦，
1: 好
0: 好好，
1: 后天收哈，谢谢你哈。OK，
0: 好好，
1: 好。好，来，赶紧哈，赶紧，咱一包的重量就是700公克。吼、哦，外口你买的着差不多500公克左右安尼尔，外口吼一袋是安尼薄薄啦，啊蒸过阁会揪水，你知无？吼、哦，外口一袋是100公克，105公克，啊咱140公克，一包就是700公克5袋就对啊，啊咱是大袋哦，我跟你讲你蒸过阁完全拢袂揪水啦，无像外口迄玻璃丝啊，我就是要互你食落有口感。食会饱，唔是食心酸诶。咱搁较俗，搁较大块，搁较好食，超厚的啦，超大的啦，重量级的。啊，你都遮简单诶，等于你要摕一个不粘锅吼，啊火你甲开较细。
2: 你好，我上一桌。
1: OK， 谢谢你。好、哦，你火甲摕较细吼，啊，这葱啊片坑咧吼，啊，甲蒸起来吼，啊，切切安尼吼，啊，表面。另外一边，阿妈甲蒸恰恰，啊，看要外恰就在你个啊，对不？哦，安尼来吃就足好食啊，拢免匀哦，吼，阿妈免用油哦，你就是不粘锅用上细火，吼、哦，蒸的过程哦，我你讲，迄香气拢走出来啦。Hello， 你要几张？是做你电话提的哦，来0800663377哦，真正拢免用油的哦，吼，拢唔免用油的，你用迄个不粘锅上细火，安尼甲煎就会使，两面恰恰就会当食啊，吼。咱今仔好你的吼，食一包大袋哈，一包5袋，一袋就140公克，一包总共700公克，全台湾超好重量级的吼，怎啊变？赶紧哦，优惠今仔一。讲啊，娘吼！啊，我你讲吼，伊吼，你著甲蒸哦，酥酥恰恰啦吼。你喜欢的恰度安尼就会使吼。啊，你蒸的时阵吼，比如讲红藜麦，迄一点一点，迄就是红藜麦。啊，葱啊嘛，只包啊不完的哦，咱就足扎实的就对啊。啊，一袋就是140公克啦。啊，人，
2: 你几组？
1: 几组？你电话提的哦。赶紧吼，拢免考虑啊，拢唔免拣口味，两种口味一摆给你吼。有三星庄的，有红藜麦吼。我甲你讲，冰毒内底你有肠仔饼、腹肚枵，你拢免惊吓，对唔对吼？啊，我甲你讲啦吼，平均价格一袋才偌济，32块。Hello， 你要几张？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吼，总共就是40袋啦，大袋40袋哦，才好食的吼，健康佫甲你升级，营养食会着哈，食会饱，食会着营养，食会着好食。当期直接你就甲煎安尼啦，油拢免啦，啊，就焖焖啊火，细细啊火，煎好恰恰你就会当食。
2: 我拿两组。
1: 两组哈 ，OK，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赶紧哦，胖又够好食吼，酥酥脆脆，一袋才32块呢尔吼，真正你爱买40袋哦，一组吼，总共40袋都对啊。好大大袋，有够多，又够胖，又够营养，又够好食哦。吼，空八空空6633777哦。电话贴的，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赶紧哦，这组你一定爱吼，甲传起来，因为咱大地吼，啊，这三星葱是新鲜的吼，落去切的安尼，人在地工厂用的是正三星葱，新鲜的，所以讲香贵甲香啦，边边你食葱仔饼，你这组一定爱食。哈喽嘿，来咱爱几组？走，好好好，来，后日让你收，谢谢你哦。
2: 礼拜五
1: 啊，哦，礼拜五哈，26号哈，谢谢你哦，哈，好，
2: 谢谢。
1: 来，赶紧哈，做早顿、做中道顿拢会使，做点心嘛会使，做宵夜嘛会使。囡仔好，放学回来吼，腹肚枵吼，好蒸一块回家。我伊个甲你讨再来讲，太好食嘞。
2: 走，
1: 好，来刷卡甲你接一下哈。
3: 我要两组。
1: 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新卫护理师来曝光哈，来0800663377的哈，小滚滚做安排。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即马所收听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哦吼。来，咱的节目呢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专线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伫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可以做利用哦，0800663377哈，来，Hello， 喂，请讲来，
1: 喂，阿姨来，这是包阿会啊，
0: 啊，两种啦，一种是三星葱啦，啊，一种是红藜麦啦，嘿，
1: 哦，阿姨来，这有包，拢无包就对啦，
0: 啊，就葱抓饼啦，嘿呀，
1: 葱抓饼呢，
0: 嘿啦，嘿啦，
1: 啊，几袋啊？
0: 总共40袋啦，一组就是40袋啦，嘿。
1: 啊，偌济？
0: 1280万呢？
1: 1280万。
0: 嘿，外口一袋拢差不多100公斤，咱是140公斤，嗯。
1: 你月底搞一场个，刚好一组。
0: 六月几号？六月二六，互你提啊，无拜五，互你收啊嘛。
1: 无啊，三十啦，
0: 好啦，6月30，予你收好嘛哈，好，6月30，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好来，啊好朋友哈，啊那是讲到牛樟芝哈，爱食低丽的，爱食低丽的，为什么？因为低丽的哈，比你迄种胶囊的哈，伊的吸收率哈，加四倍。哈 ，Hello， 来嘿，来阿丹来长阿饼呀，
2: 喂，
0: 嘿，你爱啥？
2: 白长阿饼，
0: 嘿，爱几组？一组哈，啊好，啊后日哦，你收嘿，后日啦，
2: 后日的拜岁，
0: 拜喜啦，
2: 哦，拜喜
0: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哈，啊都有够俗的啦，一袋32块呢，哈，啊来，爱需要的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啊我来讲新闻哈，啊电话继续卡，咱拢有迄个服务人员甲你接嘛呢哈，讲人啦，讲安尼性地即歹啦。即摆人来安尼性地即摆，一个姓施的先生哦，22号透早9点外，伫台北市延平北路5段遮，甲即个早餐店的员工吼，为着伊送餐的态度吼，认为人态度无好，甲即个姓尤的员工吼，哇，啊煞悠悠落落，你知无吼？47岁即个姓施的先生吼，随后就吼。跳入去柜台内底呢，把人个油点吼，给杀个倒啦。和这个姓杨的头家娘啦，吼，18岁这个姓尤的员工，阿公吼来劝架一个姓吴的民众，拢去哦油烫伤啦。哦，你看讲这性地歹执行的啦。啊，这施先生伊就不满讲你。送餐来给我的态度不好啦，人当你不用早餐店哪有可能态度多好啊，他就、跳到柜台啊，跟这个尤先生、这个、就跟人悠悠落落这样啦、啊57岁姓杨的头家娘啊，赶紧他就去协助他的员工啊，悠悠落落啊，他就看到人在炸薯条那个油店啊，那时候在路口等青红灯的36岁姓吴的民众看到里面在纠纷机车停好啊，去要做公亲啦，结果自己也叫人烫伤啦，这个严重的冲突造成现场很多人受伤的啦，施先生的手挫伤啦，吴先生这个民众头壳擦伤啦，姓杨的头家娘肚平大腿烧烫伤脚手拢挫伤你看麦啊，这个员工姓杨的员工左腿烧烫伤脚手挫伤你看麦受伤的这个杨女士甲尤先生，事后甲警察要提出要告诉，安尼依法的甲上班。 你看麦啊，大家拄着有纠纷，你应该好好啊用讲的啊，啊无你就卡110嘛，叫警察来甲你处理嘛，对不对？你哪会使安尼油艇共安尼破落啊，互遮侪人受伤？哦，你看即马真恐怖哦，食一个早顿，你若伫现场，你嘛叫惊死，吼、哦，唔通遮歹性地啦吼。好来，啊，搁另外一个台南吼，一个查某，这硕士呢，哦，这惊加抓，凌晨讲哦，因家出现加抓，伊讲500块，今日来，什么人来阮家甲我处理加抓的问题吼？哦，啊，这姓林的啊，这个男性朋友看到这讯息哦，都去因家吼，帮伊拍加抓啦，吼、哦，入去房间嘛吼，哦，啊，看到这个吼，女方把这个内裤扛在眠床顶，扛偷翕，你知影？翕提哦，一个朋友讲吼，哎呦，淡淡，伊是不是要色诱我啦？吼、哦，这个查某硕士吼，看到听到这个讯息了后吼，这生气的，啊，就故意侵害隐私安尼啦吼，哎，这过分的呢，把迄个相片安尼提起哦，别人看讲吼，你看这个查某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淡淡呢，伊是不是要甲我色诱啦？吼，哎，讲安尼啦，吼，啊，伊讲吼，啊，我虽然有翕相片吼，啊，无啦，我都唔是安怎，都无什么不当言论安尼啦吼。啊，法官认为讲吼，你都侵害人的隐私权啦，你要赔120万给伊，伊个不服哦，佮上诉哦，吼，嘿，啊，伊认为伤悬啦，吼，啊，结果最后吼，判讲吼。伊爱赔人80000块啦，你看啦，去人遐替人拍蟑螂500块，啊，结果你共偷迄个相片，啊，佮讲迄种话，安尼，共罚80000，倒了钱，对不对？有够戆的，真的。好，来，0800663377。
3: 进广告。
4: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今仔日吼，甲大家推荐一个三星的葱抓饼，啊，咱的口味有两种，一种是原味，一种是红藜麦。因为咱这个葱抓饼哦，甲别人较无同款的，用三星在地的工厂，用三星在地的三星葱，新鲜的葱来现切，啊来现做。红藜麦就加红藜麦，原味就加原味。咱这个米粉的比例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的葱油饼哦，就较嫩一丝啊，啊咱的哦较有弹性，展延性较好啦，又较长，敢那拔丝安尼哦。所以讲哦，那个三星拔丝葱抓饼的。葱抓饼，大家拢印象感觉吼，伊较油。我甲大家建议就是讲吼，咱吼用平底锅、不粘锅开上细火，冷冻嘛无要紧，就直接放落，两边慢慢吼煎哦，恰恰啊对晒啊。咱对透早早顿会当食较少呀？为虾米你知无？因为早顿哦，比如讲你要加卵、加起司，还是要跟这个尾鱼、生菜，这都是真好的这个早餐。哦，啊，你那午餐、晚餐呢，咱就当做较西式诶。比如讲吼，面店要来放意大利面酱啊，放起司来烘啊，有点像披萨呢。还是内面要放玉米啊，放这个美乃滋啊，面店啊放起司啊。我这囡仔不管是中昼顿、暗顿，哦，这对伊来讲吼，拢较好。啊，暗顿呢，比如讲你会敢放鸡肉、牛肉、猪肉，啊，都甲放起来，加一挂吼，比如讲小黄瓜啦，啊，是一挂生菜啊，跟做伙，这个就是很好的晚餐，有蛋白质。还有一些的膳食纤维，这三顿来吃，包括宵夜，拢是真好的这个选择。
0: 看你是要吃完美的葱油，还是要吃葱油蛋饼，吃生菜葱油卷饼，还是牛肉葱油卷饼，甚至呢，你也是个真好切切的做一个木须炒饼。
5: 哦，就好就好，
0: 拢有够好吃的啦。最主要，咱今仔日吼，这件小个短袜够好吃。嗯，外口一包。200块啦！今仔日咱完美的细胞，红藜麦细胞总共8包，安尼爱1600，但是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280块哦！赶紧赶紧，搁较俗，搁较大块，搁较营养，搁较健康，好食！0800663377。好，那以上讲过吼，好朋友吼，咱厝内面有肉酥，你就搞肉酥；有泡菜，你就搞泡菜。啊，你要加起司嘛会使，对不对？吼，加鲔鱼吼，还是你要卷一个生菜都可以，超好食的啦。啊，有能力加能啦。所以我咧讲，即组提上去吼，你食会饱，佫会营养。啊，就是遮简单啦。就咱若脚骨较无好的，对不对？讲叫你去外口买，你就遮麻烦的，真费气，对不对？即组你佮叫上。 登记，厝内你直接真正的让香槟啊、真恰恰啊都会当记啊。然后迄下油你都唔免啦，至今有够方便的，今仔至今有够上的咧。嘿，你提登记的吼，一地拢140公顷咯，总共40地就对啊啦吼。诶、欸，你看安尼平均册价一地才32块呢，你去夜市啊，吼，你去路边吧买，对不对吼？诶、欸，一地。半张那尔吼，都要卖你60块啦。啊，那是吼，迄、那个规张的安尼吼，同步嘛爱90啊。啊，咱一地才32块那尔，大地一地拢140公顷吼。外口你买会到的100公顷、105公顷安尼安尼啊。诶，咱是140公顷呢，吼。外口你嘛买会到葱啊饼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食安的问题。咱这工厂无共 HACCP ISO 拢合格，而且阁是专门咧做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你食着。较安心嘛，那个当地政府有无？大个个拢去客栈，你敢知？啊，这呀路边摊买迄葱仔饼吼，伤油伤咸啦。啊，咱这着免退冰，你着用焖焖啊火上细火，啊免油，拢不粘锅，安尼直接甲煎着好啊。恰恰你着冰面安尼吼，另外迄边嘛恰恰啊，你着当吃啊，对不对？刚开始新鲜的三星葱哦，芳开有够足个啦，你都免问了，伊着足芳足好食的着对啊吼。早顿来吃，吃甲宵夜哦，中西式你拢。会当吼，加起司加蛋，要卷生菜，要猪肉，要鲔鱼，哦，在你方便啦。今仔即种唔了，你食会饱吼，食营养，食好食吼，重量级的，超厚超大，好不好吼？0800-0000-3377吼，无定定有哦吼。啊，咱吼啊趁优惠吼，啊你紧甲做利用安尼吼，优惠吼，今仔日一天，最后一天吼。赶紧哦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吼，这种这大日你来个吃啦，这大日你个来吃啦。
5: 哎，我电一组，
0: 电话提来哦。
5: 啊，我不一组。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
6: 喂，你好。
5: 我要两组。
0: 好，两组你电话提来哦。来，扣吧，空空聊聊3377。
6: 礼拜六吗？好，那礼拜六。
5: 我加两组。
0: 电话提来哦。
5: 拜拜。来，
0: 好，谢谢你，赶紧赶紧哈，后手剩无济啊，你一定要紧提哈。啊，我甲你讲，你讲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哈，啊，敢会使食咱的葱仔饼？吼、哦，这个为什么？因为符合咱现代人健康的概念嘛。好，咱阿爸吼、阿母吼，你食用心、食健康，你落去煎拢唔免下油，免下油，不沾锅下，免下油哈。伊个微微啊火，安尼小小的火哦，温火安尼吼，两边恰恰安尼就足好食的哦吼。而且我跟你讲，你食会到吼，台湾的红宝石超级食物红藜麦哦，那得一点一点，迄都是红藜麦啦吼。所以讲吼，咱赶紧哦。
5: 我
0: 袂爽，好，谢谢你。好，时间来到这，那么录节目了后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最后吼，差不多剩10多组那尔，0800-0066-3377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继续加。
7: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 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7: 哦。
1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合理固下的八下起来固毒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带来的《送予你》。乡亲好朋友，非常欢迎咱的乡亲时代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现场，同款啊，两点钟有着你跟咱的庆祝会来吼，安尼听好听歌曲，来顾着咱的身体健康，开讲加报道，非常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准时收听。会记住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好通。咱的电话是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的其他时间来卡着的轻的手机啊哦。来，用车票咱的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用心，比如今仔个是一个拜礼哈，今仔个拜礼，所以讲咧，稍等一下，咱咧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拜礼先邀请的，就是男士朋友。啊，咱咧今晚伴，稍等一下3点，咱就有来开放啊哈。所以讲咧，好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咱得想看嘛呀哈，想好稍等咧，卡电话来跟咱的听讲，我拢会为你来播送，谢谢你。所以去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做伙来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来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二哈，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呢，咱的姊妹朋友小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做好准备。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调唔点是调闽南腔的《春风少年歌》。
0: 春风少年歌，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謝謝好，好。来，咱的现场的电话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我点杨静的红顶路。
0: 杨静的红顶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2: 喂，来静六。
0: 嘿，你好。
2: 梦中的爱人。
0: 梦中的爱人，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好，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4: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红一红的《可怜软花再会吧》。
0: 红一红的《可怜软花再会吧》哈。好，
4: 謝
0: 謝, 好謝謝，谢谢，好，再见哦。来，你好。
5: 麻烦你播一首《再爱我一次》。
0: 再爱我一次，呵，阿玲再来安排哦，哈、嗯，好、嗯，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
6: 你好，跟小瓜，
0: 嘿，你好，嗯，
6: 你别的公众电话按第七听，
0: 按第七的什么瓜？
6: 你别的公众电话，
0: 你别的公众电话，呵，阿玲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呵，拜拜，来，阿玲咱点瓜点到家，好，一首右边来，你好。喂，你好。
7: 哎，
0: 嘿，
7: 李青啊，
0: 嘿，
7: 你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7: 点一条吧。
0: 嗯。
7: 船歌，林峰的船歌。
0: 船歌哦。
7: 哎。
0: 好，
7: 麻烦你哈、
0: 哦。好，我来吹哈、哦。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点歌点到这。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点歌呢吼，拢是线顶点哈。因为呢，这是公平起见呐吼。所以讲呢，咱呐点歌，咱拢是第二首歌，也就是第二歌哈。播完了后，咱有开放点歌哈，有分一三五二四六哈，安尼来点哈，将这个时间给错开哈。安尼大家较好点哈，所以讲咧一三五就是女性朋友先来点，三点无限哈。啊，那是呢，这个算讲二四六哈，就是男士朋友先来点哈。这呢三点开放，拢总无限哈。啊，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哈，这个时间上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啊，而且吼、哦，咱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吼，线卡无接受点歌哦，线卡无接受点歌，啊嘛袂当用 line 来点歌哦，吼嘛袂当用 line 来点歌哈，啊、简讯嘛无哦，哈，所以讲点歌一定爱现场来点，一定爱现场来点哈，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啊那无得哦，歌我可能都报袂完啊，如果咱来当呢，吼这个用电话来点歌，还是讲用 line 点歌的话，那么这歌都永远报袂完啊，因为吼、哦、这我的 line 有够。有当时我拢无时间通看来，所以讲来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哈，来谢谢。听众朋友收点播的这个文夏的歌哈，青春，嗯，你讲春风少年歌哦，春风少年歌无文夏唱的呢，春风少年歌吼是林强唱的呢，哈啊，但是是青春少年时是。文夏唱的啦，啊，啊，佮有少年的歌吼，这嘛是文夏唱的啦，吼、哦，快乐的少年歌嘛是文夏唱的，所以讲我看应该甲你报快乐的快乐的少年歌吼、哦，因为春风少年歌是这个林强啊、哦，文夏唱的是快乐少年歌哈、哦，为你报上，谢谢你。

谢谢，这首歌是快乐少年歌，这是文夏所带来，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来报上，谢谢你。来，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在这里再来一次给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咱的听呢，直接哈，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哈，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听的手机啊呢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甲抄起来哈，抄起来了后随时卡嘛拢可以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哇，这个天气又搁得变化。天气的部分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提醒着你吼，来乡亲和朋友呢，那这个呢，米克拉风台啊吼，升级变成强烈风台，目前已经发展出呢吼，正清晰的台风眼，并且呢，继续向着台湾东方海面北上，未来几天呢，将会维持吼，这个呢，足强的强度吼。出外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夹着呢，风太外围，这个沉降作用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呢普遍高温炎热，相关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8度，真的很热哈。到个拜四25号开始水气的增加，拜五、拜六呢，26号到27号需要提防方便加着风台水气可能带来的这个雨势哦。所以讲伫遮吼，甲乡亲朋友来提醒一下，来继续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杨静所带来《风顶路》。

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风尘女》。来，乡亲好朋友呢，天气渐渐热，愈来愈热。这个热人愈热，好是呢海产吼盛产的季节，有不少民众足爱食这项物件，这项物件真的很好吃。但是唔敢食青的人就袂食啦，唔是生鱼片哦，是啥？这个呢生蚝吼、蚵啊啦，大粒的啦吼。啊，这呢生蚝、生鱼片这东西青的。海产料理当中拢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呢吼，这个肠胃肝胆科的医生哦，最近伫咧分享啊，有一件差一点啊，无性命的病例啊，所以讲伫咧提醒哦，有五种人伫咧食着无适吼，而这个海产的时阵，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风险。来，专家伫咧分享着一个案例吼，讲有一名五十岁男性，日前甲着呢吼，这个亲戚亲友呢伫咧聚餐的时阵啊，食着生蚝啊，隔天上午就开始发烧吼，到家呢迄天的暗时哦，这个急速来恶化，唔达讲血压咧继续下降，也阁出现着意识模糊的情形，紧急送往着急诊来做治疗。啊，这呢经过检查了，发现讲患者本身就是患着啥？糖尿病，家己唔知影，感染了后迅速引发着呢严重的败血性的休克，加着急性的心衰竭，最后被送入去加护病房接受着治疗，并且刷同啊紧急进行着洗肾哈。啊，那是这个创伤弧菌呢，是一种存在伫海水当中的细菌，健康的民众感染了后，大多数可能敢那出现着。胃肠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对着一寡，譬如讲肝硬化啦、慢性腰椎病人啦、糖尿病患者啦、癌症的患者啦，加着一寡呢免疫力比较较歹的群众来讲，感染了后可能快速恶化哦，甚至危及着性命吼。所以讲，伫遮伫咧提醒。创伤弧菌吼，这个菌唔大可能透过着呢吼，咱生食着这个母女啊，这个母女啊，加一人哪里行哦，这个蚵仔坑啦，这个开伊都要食，其实安尼拢要个无食个啦吼，啊甚至有人做爱食生蚝，完全青的啦吼，足大粒的生蚝，啊个呢生鱼片吼更加。有做一人爱食，哦，这个呢，虾蟹韩国的哈，这个呢，算讲一寡呢吼，这个生的蟹有无生的虾？按台湾较少啦，但是韩国人最爱食这青的哈，螃蟹较青，而这个呢，虾啊，拢有做酱虾、酱蟹哈。啊，这呢，如果食入去了后，伊这内底有创伤弧菌，那么呢吼，真正是非常的危险，甚至呢，你的手有空脆吼，你呢去甲掰开吼，去崩掉，那么买产生着细菌，有着空脆入侵着咱的血液，引起着严重的感染。所以讲呢，为着要降低着感染的这个风险啦吼，来有三个建议。首先，海产应该先煮好食料再去食。高风险族群应该避免呢食无熟的海产。基础，你的手若有空脆，你呢吼嘛别使去望海水。真侪人热人爱去佚佗嘛，吼、哦、去海边玩呐、啊。如果你的手啦、脚啦有空脆，你嘛上好卖去海边耍，别使接触着海水。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咱有一寡家庭主妇啊，要去煮一寡海产的时阵呐，白虾啊啦，啊，即、這个呢吼，白金啊啦，吼、哦、啊，甚至呢吼，即、這个白。蚵仔啦，拢无戴手套，其实安尼袂使，上好卖接触，手套戴着哈。最后哈，平常时咱来即个呢建议你哈啊，妥善来控制着咱的血糖，并且注意着肝肾功能的健康，才当有效降低着重症的风险哈。咱的乡亲呢，唔通哈，即个轻忽着即个创伤弧菌感染的严重性，尤其是脑慢性病的患者，更加爱提高警觉，避免因为一时哈贪图着呢，伊的新鲜美味付出着健康的代价。所以讲呢，会当食啊，但是看咱家己本身哦，而即个健康啦，卖乌白食啦，哦。卖乌白食哈，那哪说讲免疫系统也比较不好的，肠胃功能也比较不好的，那么呢哈，各糖尿病、腰椎病的人，你就是安怎哈，不要逞口腹之欲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说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上这首歌是《梦中的爱人》，作为欣赏。

0: 要买什么产品？
1: 要大水，
0: 大水，
1: 第四罐十包用。
0: 要买几罐？
1: 我要买一罐啦，啊，这罐是十包用的。
0: 好，来，这广告。
1: 我食了，食了做有效的，我有感觉，我愈来愈赞。
0: 食了做有效的吼。
1: 哎，有，因为我无吼，这有吃有差啦。我明仔吼，较袂讲像正常安尼哦，一直起来放药，啊，即卖袂较袂啊，啊，我规长度的嘛有差啦，感觉讲，这个产品袂歹，赞，
0: 赞啊！
1: 你讲话是，有实在啦，啊，这个产品嘛袂歹啦，赞。
0: 是，哦，所以讲你食到第三罐就完全好起，即卖就是要来保养啦，吼。
1: 哎，对对对，
0: 恭喜恭喜，
1: 啊，你帮我十四号以后再食吼。
0: 十四号，安尼就是十五号收，好唔好？哈。
1: 好好，
0: 你贵姓？你贵姓？
1: 我姓施。
0: 哦，施大哥，啊，你进前叫三边的电话是即卖即支吼？
1: 哎哎，拢即支，拢
0: 即支，拢即支，好，
1: 安尼。三边赚啦，袂歹啦。
0: 谢谢施大哥。
1: 食了有信心啦。
0: 食了有信心
1: 吼。哎哎，
0: 谢谢你。
1: 这个三边袂歹啦，赞。
0: 大伯最捧公完赞啦吼。好、哦，你等一下来哦。等大姐要甲咱来做分享。大姐，你讲你食大北水膀胱丸，你本地放药是直接放药？
2: 哈啦，啊，咱也煞袂去放，放落裤去啦。
0: 甲万去到便所就放落裤啊！啊，你即摆食几罐啊？你即摆食几罐啊？
2: 食头一罐，食头一罐就到尾，我食三罐了啊！只是我食无了，我想讲，这是改个叫两罐，较袂定咧叫。
0: 哦，是啊，你食一罐就有改善啊吼。
2: 啊啦！啊，食两罐，食三罐去了啦。啊，还食无了嘞啦。
0: 嘿，啊，未完就赶紧来叫啊！吼，啊，就是有效吼。啊，你甲你改善甲非常的好呢。嗯。
2: 叫两罐，我
0: 今仔
2: 日，正甲你叫两罐起来扛啦。
0: 好，好，好。
2: 啊，唔免了你定咧送一罐一罐啦。
0: 马金，好，看你方便，谢谢你呢，梅菊姐哈。啊，这后日到，后日哈。好，
2: 好，拜四哈。
0: 嘿，后日对，嘿，拜四哈。
2: 后日，后日会知哈。
0: 好，后日会知啊哈。
2: 我多咧赞啦哈。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好好，再见，再见。来，啊，这算广告。咱梅菊姐呢，吼，这个伫山卡，甲咱来请个再叫两罐大北水哈。啊，我有甲伊问看嘛，讲会当上山来分享，会袂做功德。伊讲好，哦，啊，打电话起来讲，伊讲呢，伊食第一罐的时阵哈，这棒球本地是接接棒，啊，那准讲走袂离哈。就会出在口袋吼，啊！这呢，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啦。年岁若到，你就知，除非你先来食大北水膀胱丸做预防吼。安尼话，咱就袂去经过这个情形。啊，如果讲咱到以早都唔知道要食糖预防，即卖有了这个情形，马紧拢会当治疗。食咱的大北水来治疗吼，你看咱的梅菊姐呢，伊讲伊食一罐哦的应效啊。即卖呢吼，食到第三罐、第三罐还袂食完吼，第三罐还袂食完，真正食了非常的好。所以讲呢吼，伊呀吼，先叫起来扛吼，先叫好便便，物件呐好，才有这种心态啦，惊人讲啦。所以讲呢吼，还袂食完的赶紧先来叫两。管哈，叫好便便，阿要连刷只，这个概念都是对的哈。按你提早叫，卖当讲，安尼为咱伫预防，甲着伫治疗，诶效果上拢会当加倍加成哈。啊，这呢，有着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咱的小便不离腰车酸软拢有效，这是国家认证的哦。所以讲用钱要国家认证哈，咱来请来推荐介绍的，就是信用的保证。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提醒，人食会好，你嘛一定食了吼，有效果，赶紧来做询问订购哈。啊，这呢，看卖你的方便哈，这呢要询问到位买也可以，或者是讲咱来请啊。这个给你登记专人送到处运费马当公司付看你的方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千五哈，三顿饭前吃六粒哈，最近你都感受到。以上广告，谢谢你。

来，这首歌曲是《热泪烫伤我的脸》，包大那首带来。用心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哈。啊，这呢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点播，我拢为你来播送哦哈。当然啦，伫咧播歌当中，你那是要买产品哦，拢会当打电话来线顶线卡，来听拢会为你来接听哈。来，谢谢大家，甲你报告哈。咱来听的手机号码哦，录制不了，你拢会当随时敲我的手机来订产品，我拢会接哈。来听。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乡亲靠通下来听的手机啊！啊，那现场的节目，咱乡亲不要弄个单卡，现场的电话，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管小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

0: 可怜乱花再花吧，乡亲好朋友哦。以前咱的读册氛围，甲即卖氛围差有够济啦。即卖哦，学生甲老师之间啊，这个问题真大。近年来吼，这个学院啊，吼辅导甲管教会升级兵团，唔敢讲咱台湾，所以讲咧韩国比咱较严重，所以讲韩国最近有一出叫做铁拳教育，真正真侪人有共鸣，尤其是老师吼、哦，啊，这个呢老师那遭受到申诉啊，接受到这个学校。哦，校事会议调查，甚至面临着行政吼追究责任的案例，哦，这是时常看到。我著讲啊，即卖许多人有当下不分青红皂白，啊，无分讲家己的囡仔对还是唔对吼，这呢，就是吼受处罚，特别甲老师告啦。有够济，迄度一个囡仔真正是足搞怪。哦，我来听一首，我来接一通电话一下。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起来。安尼，小金，你搁再卡一下吼，来。啊，这呢吼，有一个囡仔足搞怪啊，午休时间呐、啊，迄国小的尔，人大家拢在困呐、啊。哦，想讲呢，会当咧休困一下吼，稍等下起来读册，应该是啊，这个较有精神嘛。伊偏偏唔困，啊，伊嘛唔是讲合作自闭症，还是过动哦，拢无。吼、哦，伊呢就是搞怪，纯粹搞怪。吼、哦，人咧困，伊就走去讲闹、讲吵，结果呢，其他的同学就没办法睡觉。哎、啊，囡仔就去甲老师告啊，甲老师讲啊，吼，讲咧猫咪人啊，吼，安尼呢，拢无要困，拢讲吵，还我拢袂当困，吼、哦。结果呢，老师就有当下处罚嘛。啊，这即摆老师也袂当呢，吼。想家己那处罚来，袂当讲，袂当安怎，袂当骂啊！所以讲，当下老师就是念呐，吼念啊，我这囡仔当众吼出糗啊，吼啊，因为老师个念嘛，同学都听到啊，伊就当众出糗啊，安尼就袂得啦。等伊就甲老爸、老母斗啊，啊，当下当地迄个无名列士大人哦，一日来学校哦，就讲老师不当的管教。哦，对囡仔呢，吼、哦，这个言语霸凌，吼、哦，啥物都有啦，啊，有当时啊，这种处理起来足麻烦的啦。你讲禁忌嘛，其实呢，吼、哦，有当时啊，就是囡仔伊的这个算讲一面之词啦。但是学校会修理的呗，学校有当时啊买修理哦。如果拿家长拿来告，学校都会受理，哈、哦。啊，这个真正有够麻烦，啊，老师嘛有够委屈的啦。有可能老师真正有甲这个囡仔骂啦，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囡仔一生搞怪在身嘛，啊，无变啊，老师唔敢要甲拜托咧，唔敢要甲求咧，甲拜托讲，你中道时也唔通讲差咧，吼、哦，我求你，我求你，老师敢真正得安尼对囡仔吗？当然，老师一定是会甲囡仔拍下手，甲念甲骂嘛，迄囡仔咧袂得啦，吼、哦，讲啥物伊心灵受创啊，吼、哦，遭受老师言语霸凌啊，都等于得甲爸爸妈妈讲啊，爸爸妈妈的。哦，来到学校啊！迄我是伤过听见，我是感觉讲好机会来了，现在讲好机会来了，迄我无名利的哈、哦，就是想要甲老师告啊，然后吼、哦，各家老师无法度寻求和解，啊，寻求和解有当时呢，和解就是要和解金呐、啊，啊，要趁钱就对啊。所以讲吼、哦，我的家长啊，是因为伤过听声音啊，我的家长是安怎想讲机会来啊，设计好的啊，所以讲呢吼，做老师其实吼、哦、真的很。辛苦，莫怪啦。有真侪老师吼，即摆不爱做老师啊，走去做吼，即、這个呢台积电的员工啊，尤其是吼，即、這个教理化的、物理化学的吼，哦，真正呢，哎，干嘛讲呢？啊，唔免底下关音呐，而且呢，会当去高科技公司呢吼做员工，啊，佮会当赚较侪钱。老师吼、哦，年收入偌侪，我是唔知啦。哦，算讲一个月六万好无？哦，六万吼、哦，啊，即、這个呢？一单哦，马家呢六七十万呢，哈、哦，啊这呢，哦，这个那总共会当去高科技，比如讲台积电的呢，哈、哦，这呢加上的奖金啦，哦，听起来拢，哎，这个加百万，哈、哦，甚至呢好几百万，所以讲呢，莫怪今麦有真侪理化老师哦，哦，理化老师哦，拢无爱去教册啊，直接去应征哦，加一挂高科技产业啊，好、哦、谈。对不？啊，个免底下吼，安尼互囡仔老家呢，根本无性命吼。即摆囡仔真正呢，老师吼、哦，一挂言语吼，诶，这种管教也袂使呢。你讲也袂当骂，也袂当拍，啊，老师是要安怎？对不对？啊，如果囡仔若搞怪，其他囡仔来甲老师告状，你叫老师拢卖处理，安尼才有法度。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说这种孩子，这种孩子现在目前很多都是去学的，这个是大人听成败的，所以说人家在说生低压糟啦，生怕不好啦，啊，这呢生在到底不打不好而已，在外面，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呢，算说高怪猖狂很多，所以说乡亲朋友，如果你老师面对到这种孩子你要怎么真的会很伤脑筋啊！现在这种情绪只要家长出面来告老师都很吃亏啦，所以说，老师，现在呢，就是要怎么比以前更加修身养性，不要被孩子激怒啊！这个呢，尽力的这个能力吼，教囡仔该练爱学的吼，这学问安尼就好啊，无要安怎啊？袂当讲，袂当骂啊，甚至呢吼，好好啊讲啊，伊嘛要讲你是言语甲伊霸凌咧吼，所以讲咧，这都爱改在啥？这个呢，囡仔吼。是不是教了有好啦？啊，家长呢是不是名利啦？哈、哦，囡仔教无好诶，大多数家长拢无名利啦，哈、哦，这拢是恶性循环的啦。所以讲咧，恁家囡仔有乖无？哈、啊，这老师若咧甲讲吼，会应嘴应字无？哈、啊，其实家长会甲囡仔讲，老师是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好好啊，去甲老师学。你就会出头，啊！若是要甲老师作对，老师拢无要插你的时阵，连吼骂你、念你都无爱插你的时阵哦，真正迄个做剪脚啊，吼、哦，翘脚啊，啊，无要安怎？所以讲囡仔呢，吼，要懂得尊师重道，吼、哦，啊，这家长自细汉都爱呢，吼，给因这种的教育哈。来，说来去哈，这个呢，来听歌哈，哇哦，这个，等我一下。时间白付吼，即摆要听一首歌的白付吼，所以讲咧吼，即、这个先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录这部了后吼，随时拢会当找着来听，0987-617-335。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街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跟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呢，两点钟有点咱收起来，乡亲和朋友呢，家里听这位来开讲报道。乡亲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今麦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今麦电话就赶紧给咱卡起来啊！哈，来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国追耶！
12: 我要点龙千里的送。
0: 龙千玉送给你了，送给你、
12: 你怎么点的叫做爱好你、
0: 爱好你，你说那个张秀清的啦，那
12: 条不错听，
0: 不错听、
12: 送给你差不多，
0: 差不多都是好乖好乖、
12: 拜拜，
0: 好，拜拜，再见。来，你好。
13: 喂，雷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3: 我要听最浪漫的事。
0: 最浪漫的事，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啊、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14: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电话挂断起来。你好。
14: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我在电话来安尼。来，你好。
15: 妈妈，你播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好，安尼再来最安排哈，谢谢你，好。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哦！哇，来，无要讲话。来，你好。
16: 哎、
0: 欸，
16: 哎呀，来报修干表指标。
0: 你记个干表指标哈。
16: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16: 啊，刚我要那点哈。
0: 嘿，
16: 你好。
0: 嘿，你好。
16: 哎、网中网。
0: 网中网哦。
16: 陈思安呢？哦，
0: 网中班，我找看买呀哟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6: OK，
0: 来，你好，
17: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7: 我要点李碧华唱的《心雨》。
0: 心雨哦，
17: 哎，
0: 李碧华，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17: 謝謝
0: 好，谢谢。来，听众朋友点到这，哈，安尼点袂落去啊，搁点落去报袂完啊。啊，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无点到的朋友呢，明仔再接过来点啊，明仔再接过来点，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谢谢你。安尼，伫只吼，顺便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呢，李庆哦，因为这个卡吼。 恢复了真好啦，哈、哦，这个脚恢复得真好。阿西公呢，哈、哦，拜四本地我拢爱去复健嘛。阿西公今麦呢，礼拜四不用去复健了哈。阿西公，礼拜四呢，哈，我拢做现场的呀，哈、哦。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哈，礼拜四呢，哈，咱就去免去复健。所以讲呢，礼拜四哈、哦，我拢开始做现场的呀，哈、哦。啊，礼拜一哈、哦，一礼拜一天礼拜一还是会去复健哈、哦。来，非常感谢，直接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谢谢你。所以今呢，哈、哦，咱来点歌。哦、咱来听歌、哦、点歌点不下去来听歌要来安排这首歌曲、哦、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为你播送的再爱我一次蔡琴所带来的

来，这首歌是蔡琴所带来《再爱我一次》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时代哈，咱来听伫咧讲啊，这个喜欢动物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因为呢吼，你若无饲动物的人，你唔知有饲过动物的人吼，你就知讲，即动物带互你的迄种疗愈的心情哦，是用心情无法度吼来比拼的，嘛用言语讲袂完的。但是有真侪人哦，唔知是安怎来饲动物的方式吼，就是唔对啊。最近呢，这个高温炎热吼，伫咱彰化县内底有民众伫社群平台发文来指控，讲有两间宠物店呢，吼，将关伫人啊内底的兔仔放伫店瓜，或者日头一直晒啦，吼，伫咧质疑这个业者涉及到虐待动物的行为，对着这被指控业者呢，拢伫咧附近啦，强调环境呢，吼，维持通风啊，而且嘛无虐待意图啊，但是这个彰化县的这个动物防疫所呢，启动查核之后，并且进行着行政的这个裁罚，吼。啊，这呢被指控的两间宠物店呢，分别是伫彰化市甲埔心乡吼。这彰化市业者伫咧讲，因为店内底啊空间非常的矮啊，即系被逼将这个部分的人啊呢吼，放伫店外，强调绝对唔是调高意味的虐待。这个业者伫咧表示，动物防疫所的这个呢吼啊，人员查核了，已经要求改善啦。伊嘛呢吼，安尼呢改善啦吼，怎样拢有配合吧？环境保持着通风。啊，这个呢，埔心乡业者伫咧讲，兔仔饲养环境呢，吼，整理甲真妥当，动物状况嘛拢足正常，大小便嘛正常，歇困情形嘛无异常。业者伫咧指出，店内底已经呢装设着抽风机，将人啊放伫店内底，反倒当来更加湿热啦，放伫外口吼，反倒当来较通风啦。伊伫咧强调呢，吼，每一工伫店内底外口拢有喷水降温啦，并且表示啊，吼，已经无搁再卖土啊。对着呢，这个呢，吼，网友伫咧指控，感觉足无奈，认为讲就是有一挂人吼，安尼咧，凊彩翕相，就凊彩评论啦，无法度了解实际的情形啦，吼。啊，那是针对着这个埔心宠物店，甲着彰化市饲土啊，诶，这种情形呢。这个防疫所嘛，介入吼，嘛介入来调查吼。啊，实在讲啦，这就是伫咧做生意啦。所以讲咧，对着遮爱动物咧吼，应该唔是迄种饲养诶心情吼，就是借由动物来做生意。所以讲，甲着一般诶人伫咧饲动物诶心情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呢，业者即卖是涉及着违反动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诶情形啦。即卖已经进入着呢行政裁处诶定数，将会依法呢吼来裁处着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罚金啦吼。即、这个彰化市诶一挂宠物店啦吼，伫咧讲讲，即、这个呢吼动物饲养诶环境非常重要，未使因为哈即、这个呢趁钱吼，即动物呢只是暂时饲无感情啊，等呢吼安尼呢清清菜菜哈，清清菜菜啊，得该安怎哈，放伫外口曝日哈，安尼未使，因为即卖呢讲实在话啦吼，即、这个爱动物的人很多啦，未堪即你甲动。动物吼，乖伫人啊内底吼，安尼藏伫遐吼，来患病吼，嘛是足侪啦。未砍一个人，看咧到底艰苦的人吼，伊就会安怎甲你翕相啊？吼，翕相了后就会呢，甲你检举啊。所以讲，这一个检举的到底吼，这个呢，防疫所啦，或者是动保协会啦，伊拢会来。甲你看，所以讲用千不要记咧，然后这动物呢，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吼。你呢吼，靠这动物伫咧赚钱诶，那么你就要善待它啊，善待伊啊，互伊较好诶环境啊。啊，你即有较好诶环境，人来买这动物诶时阵呢，看到这动物拢安尼啊，活蹦乱跳、健健康康的，人嘛才会买啊吼。所以讲咧，袂使甲伊当做只是生理，嘛袂使甲伊当做讲咧，这饲养只是一个过程吼。既然饲着啊吼，啊，就要安怎好好啊照顾伊。这嘛是一种的缘分呢，哈！我呢其实上届无法度接受的，就是啥？有人饲吼，这个动物，譬如讲饲狗啊，吼，该绑在外口，啊，这个线甲囥甲短短短啊，吼，哎。这狗啊，伊的活动范围就是迄条短线吼，会当诶，安尼咧，行到狗的所在很短，甚至呢吼，落雨的时阵啊，伊要找一个避雨的所在都无。乡亲好朋友想看卖，动物嘛是一条生命呢，哦，甲咱人同款啊，咱人啊，
哦，用一条绳甲咱阿妈棍绑咧吼，啊，绑个即个呢吼，窗啊边、绳啊短短啊，你敢有法度生活？你敢有法度接受？你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生活吗？动物也一样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有心要饲狗啊吼，上好就是吼，即个除非出门的时阵啊，啊若无就是伫咱厝内底给他一个空间，不要绑他。我觉得动物吼。因为伊是狗啊，啊，所以讲比例拔起来真的很可怜。咱台湾也有一个市，吼、哦，迄、那个阿狗啊呀，高山的啦。按台湾有一个吼，少年的讲去饲高山啊，还是保护类、保护类的动物啊。竟然讲把这只高山啊呢，吼拔起来拔伫厝内底啦，吼、哦，安尼个饲啦。啊，有当时就是甲关伫笼啊内底啦。你这种的那何做饲动物嘞？你这种何做虐待动物呢？养动物就是该培养感情，让伊成为家里的一份子。啊，亲像狗啊，你会当解夹大小便，就是讲咧定时带出去外口啊。你若定时解夹带出去外口，伊嘛袂伫厝内底大小便呐、啊，对不对吼？哎、啊，狗啊呢吼，伫咧行动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它会喜欢乱咬啊，迄就是甲咱囡仔同款啊，磨牙。这个时阵，你得爱去买适合的物件来互伊夹，伊就袂去夹恁兜的鞋啊，袂去夹恁兜的家具啊。咱若知影吼，咱就当防止吼，这个狗啊恶白夹，是不是啊？啊，这呢伫行动过程。当中啦，狗啊，伊那成年之后吼，你个家他都会照这样子来听话吼，所以讲呢吼，要饲动物，你爱将伊当作是家人一样的看待，唔通讲咧哦，想要像动，想要饲这个动物啦吼，我饲一只兔啊，拢个乖伫笼啊内底，安尼是合作啥物饲动物对无？啊，饲只狗啊，拢个白地吼，这个呢外口好伊呢吼，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啊，这个那是合作饲狗啊呢，这唔是，所以讲咧用钱。比如哈，这个饲养动物呢，你得爱有爱心哈啊，而且爱有同理心。如果那无法多哈，发挥着爱心，佮无同理心，或者是咱得真正无时间，还是讲咱的经济上得啊，这个佮无遐尼啊里边，那么我们就是不要养哈。唔是讲咱呢无资格、无条件，唔是，你是卖去造成家己的困扰。哦，咱若总讲都无时间啦，你搁去饲一只狗啊、猫啊，你是不是呢？吼，这个造成家己的困扰呢？啊，都无钱啊，是不是？饲只一挂狗啊、猫啊，食有当下是不要紧呢，也让家己食同款呢。但是呢，若破病呢，看医生有够贵的贵。所以讲呢，吼，我们就是量力而为。如果咱若很喜欢动物，哈、哦，对不对？啊，搁无这个啊，经济上啦、时间上拢白都好白当饲，你可以呢，吼，去啊一挂这个呢，吼，算讲人嘿。这个算爱心，有爱心的人啊，有领养一些动物的人，你就可以找时间去那里陪陪那些动物啊，帮忙做一挂义工啊，安尼都会使啊，哈。啊，所以讲来看家己的条件，哈、哦，来饲动物，条件无够，咱就卖饲，啊无，安怎，哦，造成咱家己的困扰。离别的公共电话，这位欣赏。

0: 对，嘿，早暗饭前，早暗饭前，嘿，对，早暗饭前啊，饭前。
1: 我今天有甲你买几啊，食袂记啊。
0: 好，安尼好，好好好，阿秀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哈。乡亲好朋友哦，咱台湾呢，最近有做些新的法令哦，安尼呢来推出，有做些法令咱唔知呀，尤其是交通的法令有无，咱也唔知话吼，伫唔知的情形之下，咱呢来违规哦，还有当下发的拢做大条，甚至吼连车都爱比安怎吊销。哦，所以讲呢，要特别小心，有一挂法令一定爱注意。啊，即卖呢，今仔日咱来肯别甲你讲诶，即个呢，就是职业安全的卫生法，伊呢新增加着一个做啥？职场霸凌防治诶专章，哦，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这呢，伫7月1日正式上路啊！未来企业那是无依着规定建立着防治吼，诶，这个机制，除了面临着新型诶财阀以外，那是负责人咧涉及着霸凌诶行为相关，会处理着偌侪钱，你知无？吼，即卖轻无当着都是处罚100万呢，吼，会当处着100万的罚金哦。这个呢，104人资学院呢，吼，举办着职场霸凌防治行为的前哨论坛。真的吸引超过3000的人，吼，甲着职业工作者报名参与。劳动部吼政务次长一直咧强调，合理管理依然是企业经营必要的一环，但是合理管理袂当咧吼，即个逾越劳工的尊严，绩效要求袂当用羞辱吼来。对哈，这个呢哈，一直指出积极处的修法，希望透过着明确的法律规范，要求着这个头家爱负责着职场的霸凌防治的责任，打造彼此信任、甲着的尊重的工作环境。未来啊，这个职业的安全不过在只是防范之灾呢，哈，更加爱进一步涵盖着员工心理的健康，任何呢超出着业务必要的范围，并且造成着劳工啊身心健康危害的行为，拢无应该被容忍的哦。啊，那劳动部职业安全。这个呢，卫生署副组长在咧表示，新的制度上路了后，无论企业规模大甲小，大间小间的公司拢同款。这个呢，雇主啦，就是头家，拢必须爱主动建立着防治甲着处理的机制。其中10个人以上的企业需要设立着申诉管道，30个人以上的企业需要订定着职场霸凌防治措施，100人以上的企业就必须爱成立着调查。会小组，所以讲吼，即卖大家人都来都重视吼，即个算讲职场吼，职场诶，即种呢吼，算讲生存之道啦。哦，即个职场霸凌很多呢吼，所以讲呢吼，那是企业违反着相关的规定，除了可能遭受着行政裁罚以外，那是霸凌事件的属着劳工罹患着身心疾病，还是发生着意外事故，即个头家也阁必须爱负担着职业灾害。保障的责任，那是受害者因此身心受损，这个头家加着加害者嘛，可能面临着民事，而这个呢损害赔偿的责任。此外，吼违法企业加着呢吼，这个雇主就是头家姓名，未来将会依法来公开，恐惊影响着企业形象，加着呢吼，这个 ESG 评等等，啊，这一人力呢吼，啊104人力银行呢，啊，这个人才永续，吼永续长一直咧。表示这摆修法哦，上届都要改变，唔打工法则提悬，你是整体管理思维的翻转呐、啊。伊伫咧接触新法的核心内，涵盖着定义升级，甲着心理的安全。这个源头管理，甲着生态系的更新哈，以及呢吼，这个就责强化，甲着吹哨者的保护三大面向，代表企业去这个管理已经有着重视生理安全，进一步延伸到心理安全的层面哈。再讲。未来职业霸凌认定范围嘛更加明确，除了言语暴力呢，吼，这个社交的排斥，甲着职业的干预，吼，权益的这个呢滥用，甲着名句的侵害以外，适用范围嘛不过在呢，吼，局限的是。 体的办公室，这包括着远距离的工作啦、赖的群组啦、电子邮件等等通信的方式，都有可能变成职场霸凌发生的场域哦。吼，所以讲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到底是要哪认定？吼，这嘛是非常需要讨论的啦。吼，因为职场霸凌有当下是一种的吼自我认定啊。吼，譬如讲啦，你的这个呢，哦，算讲。主管啊齁一公位的是较直接，尤其是齁一寡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公位齁拢会夹带一些三字经齁上好唔通齁你唔通认为讲这是做亲戚呢，我哋讲齁你若嫁到员工之间啦无啥咪问题啦齁就没问题啦，如果伊若要甲你徛的话啦齁你的那三字经就是可能变成职场的霸凌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齁即卖呢愈来安怎愈重视齁心理层面啊齁啊这呢真的有当时咱台湾齁伫这方面齁是不是太矫枉过正齁，譬如讲啊交通的这个呢违规啊开放和平种检举啊，这是不是矫枉过正齁，这呢会输掉这个社会和谐气氛啊变足败啊齁，其实我妈讲齁这个交通的违规齁交互专业的人士，譬如讲警察人员啊还是讲呢齁这个科技执法安尼就好，开放齁一般的民众检举齁，这呢齁有当时弄个影响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加上呢，吼人跟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啦，哈。阿叔公，我觉得凡事交给专业都比较好，哈。凡事交给专业的，我感觉讲安尼拢比较较好啦，哈。来来听歌，传歌啊，这首歌是林峰收到来。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两两千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两百瓦，即马降落来剩一百二十
0: 瓦。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
0: 哦，好，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啊，你吃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无
0: 啥感觉。
1: 感觉啦嘿。
0: 啊，就是感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了啦吼。
1: 数据拢降落来。
0: 哦，减减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呢，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来吃，还佫继续照顾。这呢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吃一寡，吃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呀。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吃悬啊，吃了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吃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啊？
0: 足久啊啦吼，啊，吃三罐都拢降落，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佫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广告，呵，谢谢，来咱来听嘞吼，分享一个，乡亲的朋友嘞吼，在咱节目当中有一挂这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还是讲病名啦，譬如讲都家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在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嘞啊，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直接嘞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嘞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呢，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哦。咱伫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两句，吼、哦。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吼，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哦，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哦，真嘞登记哦，过来当啊，吼，拢足管哦。结果呢，弄弄深海鱼油，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今麦安尼偌欢喜，一切拢。平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小朋友呢，你唔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暖暖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得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下来，刷单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单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熊熊都会安怎拍落去啦？甚至啦吼，哇，今年热人刷单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互人车刮冰，说讲乡亲朋友。吼，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诺诺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白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若总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塌掉的，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若总讲呢，吼，这拢无塌车，拢无许塌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细台马车，咱买当来照时间吼，到家咱要到的所在去。所以讲有塌掉的甲无塌掉的差有够多。乡亲们，好咱呢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食鱼油。甲别讲呢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 熊熊拍落去，还是倒伫门窗顶，伫咧互人车把柄，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来听来介绍的这支诺诺深海鱼，由孙多上盖孙单位非常的悬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咯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哦、这个因你妈妈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哦、真正叔叔呢。嘿吼，也阁剩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厝咧过好，甲只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毋是剩十一秒吗？伊直直因朋友讲，哎呀，剩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诺诺深海鱼油。即卖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那个数字拢看较足清楚，较袂危险。来向亲好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到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两千块，一罐两千块，要询问到位未？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来肯甲你家拢会使哈。咱呢，这个询问到位未呢？指定药房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的客啊？哪些客啊？这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 ？No no， 起码。

来送给你，无缘无故吼，送你东送你西，尤其是讲要送你钱，这爱小心。来，有一名男子吼，伫这个网络当中，伫咧呢吼滑手机，看到有一个甲投资相关的大文，啊，这个发文者讲，透过着一间公司投资赚钱，而且赚真多。下骹呢吼，有真侪人留言，毛人真侪人跟风，讲呢吼，家己嘛参加这间公司，这间公司专门伫咧报内线的群组，大家入面了后，拢知影呢，倒一支股票要起，吼、哦，大家拢会晓通去买迄支，吼、哦，要起的股票，所以讲拢赚袂少钱。哦，最近啊，大家拢感觉讲台湾的股票吼、哦，真正无同款哦。看咧到底啊，这个查甫相当的心动啊，就留言讲想要了解。结果这个发文者呢，就提供着一个赖的群组给伊，无想到讲这就是割韭菜的开始啊，吼、哦。这个查甫伫咧讲加入着赖群组了后，就加着一名自称投顾助理的女主联络。伫对方要求之下，先加入着一间合作大和自营的公司网站，并且下载加着这个网站联动的 A P P 哈。而且这个女主要阁将伊邀入去呢吼，作者的群组，这一挂群组呢，每一工啊，大家拢是伫咧讨论着股票啊、虚拟货币啊，加着各种的投资的。标的啊，吼、哦，气氛实在有够闹热，而且气氛都很开心、很欢喜哈、哦。这个群组内底的投顾老师时常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甲着投资的策略，推荐大家利用着大和 App 来落单，透过着专家来带单哦。获利率会比一般投资要更加高。这个男子就感觉讲，家己来这幸运，该这好康啊！伊照着指示开始投入的资金，看到这个 Apple 顶端的金额不断在咧增加，心内想讲，家己的运气真正有够好的啦，哪会找到这啊？吼、哦，逐天钱拢在咧增加呢，伊买股票拢在咧起呢，吼、哦、啊！所以讲，伊真正深深相信。依照着专家指示，就会当赚钱，因为伊入去这个 app 看，伊的投资真正有赚钱啊！吼、哦，而且这个查甫第一摆申请投资出场，感觉讲，哎、欸，哇！啊，这内底写讲，我投资500,000，即卖已经赚到100,000啦！安尼，我要将这500,000收倒转来，剩的500,000放底下继续投资就好。伊心内伫咧想啊，要将这个本金该收倒转来啊！吼、哦，这呢嘛，互伊收倒来啊呢！这个时阵，互伊信心大增啊！吼、哦。继续甲着群主啊、专家啦、啊、来操作啊，每一届进出场拢有抽一挂佣金，每一礼拜直播线上课程甲着抽奖活动，嘛拢有回馈的虚拟货币，如此甲着 KO 互相吼，安尼比切个投顾公司啊，伊干嘛讲这毋是怕诈骗？如果这若是诈骗，那有可能阁会将钱互伊，对不对？吼、哦，伊就感觉讲这机会有够难得的啦，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啊，除了搁再将这50,000的本金再一次投入去了后，伊搁加码，吼、哦，加码足侪资金来对单。但是男主第二摆呢，吼、哦，安尼想要申请着出金的时阵，对方确实以着各种理由来家拒绝出金，不断伫咧鼓吹男主呢爱交得着保证金。这个查甫呢，只好安怎？因为伊相信这是真的嘛，所以讲一摆又过一摆补钱，希望领回着本金加获利，一直到有一天，哎，奇怪。伊所参加的这个群组，那会开始陆陆续续被解散去啊！这个男子赶紧的吼，足着急联络进前投顾老师，甲着大和专属的客服，但是却是人去楼空，完全失去联络。这个时阵，这个查甫才醒悟，所谓的投资网站甲着的联动的 App， 拢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陷阱，家己被因当作韭菜。割了，哈哈，比割韭菜啊，哈啊，所以讲哦，今麦这个诈骗集团足厉害啦，哈、哦，你呢先投入着100,000，哈、哦，讲买股票，然后伊就甲你讲，你今麦已经赚200,000啦，哈、哦，你心内在咧想，哎，啊，这敢会骗人诶，啊，无我来甲试看嘛，要花出金无？出金就是将你，哈、哦，看赚到的钱摕偌济倒转来啦，啊，你若该出金吼、哦、100,000之内，伊永远会甲你出金倒转去。伊为着要得到你的信任，反正这100,000是你的啊，对不对吼？啊，这呢，伊讲你赚
一百万，所以讲你内底有两百万，伊将你的成本一百万退还乎你，伊也无了钱啊啦，吼、哦。但是这个时阵，伊就是赚到你的信任嘛。所以讲，你那身躯边还够有两百万，够有三百万，你就会全部拢总安怎投资落去。这个时阵，你那全部投资落去，无话过将来哦，伊嘛讲你够赚钱啊。你那想要够再出金，哈、哦，有可能就是未将钱获利啊。因为这个时阵已经在你的身躯顶捞到了两三百万了，哈、哦，你已经被当作韭菜被割了，所以讲现在诈骗集团足厉害啦！伊未第一摆吼，得安怎退？伊未第一摆得将你的钱吼没收去，伊第一摆会将钱退还乎你，哈，退还你的本钱，就是要来取得你的信任。所以讲你讲，哎，我本钱在等啊，内底账目吼，我阁有赚一半。哦，所以讲你也以为讲你投入五十万，你内底还够五十万，啊五十万摕倒转来啊，这个时阵你会相信伊的呗？真正足侪人都会非常的信任嘛。大家拢有感觉讲，嗯啊，诈骗集团的话，那有可能阁将你的钱摕倒转来给你啊？哈、哦，所以讲这一定是真的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哦，爱说你，所以伫揣伫 FB 伫 IG 内底拢有这种广告。你时常会看到，然后你若甲伊有接触，伊就叫你加入到伊的 line。你一旦加入到伊的 line 了后，吼，你就会看到伊塑造很多成功投资者的形象，大家拢有赚钱，大家拢赚到安尼欢欢喜喜。尤其是即卖即个氛围，即卖即个台湾的氛围，就是真正做些人拢赚钱啦。吼，所以讲用车票爱小心哦。网络当中投资，诶，即个广告甲群组，大多数拢是骗的哦。

0: 来向亲好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波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100002，加点咱呢诺诺深海鱼油，好哩呢，古来备起来古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出不了后，别找你请，请你卡电话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三，古历的五月初九，今来拜年吼，哇，落雨雨，开车的外口吼，人很寒吼，头前有你的所在，拢安尼像迄个人咧火咧烧吼，伊拢咧各种热浪，就像块海鹰安尼吼，唔是平平咧，安尼各种安尼尿尿。都上热吼，哇，惊到人吼，得出去啉过啦，下巴多啦，无白波吼，啊，今日拜礼，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个月初七伫婚姻嘛，哇，这个人吼，伊足侪新闻，其实毋是新闻啦，着因爸爸吼是婚姻官副局长啦，我那是北港朝天宫吼，或者全台有名，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吼，这个蔡英文吧吼，替因爸爸吼，因阿哥啦吼，因阿哥吼。是民众党的立委，叫做蔡春调啦，吼、哦，这个少年家这个吼，叫做蔡进财嘛。到顶过找是，因为庙会代志也是调工找工也唔知啦。一棍头蔡二十几个，到甲前立委陈蔡伟做，拄啊伫大门前吼、哦，路边乌都拍啦，拍甲，即马个咧断伊啊，这个陈蔡伟做。个咧段伊吼，当然人有岁啊嘛，已经八十啊咧吼，啊拍一个地吼受伤，这段伊无大劲，身躯边后生查囝，啥物人吼，当拍啥物类嘛，总共五个人受伤啊。第检署检察官长侦查终结，这也无啥物好查啦，就是抓人拍人啦，就是安尼啦吼。啊，长侦查终结吼，所有在场总共。有拍人的17个啦，17个吼、哦，全部拢判罪，起诉啦，起诉。法官唔知哪判啦，唔知吼、哦。但是其中带头，就这个副局长后生，叫做蔡进财，这个吼、哦，检察官求刑，7年半。这若带人，这个拍人吼，那刑法内面上当吼，嘛判加安尼尔呢，就是全部加用上当的啦。上当咧去砍到顶吼，比如讲咱有诶罪吼，都比如讲当甲你判3个月，下当甲你判到5年，伊就用5年啦。我讲即个检察官可能啦，看到做个小的官吼，那可能地检署检察官来讲，22岁少年去做间谍啊，伫北港朝天宫即个时间改成因家己装下来吼，都因诶地方啦。妈祖射箭期间，知影讲伊那个桥班吼，当时暗时也是要经过陈抓米做，引导头前，但是因为双方讲是毋是要停桥参拜吼问题，准冤家啦。我讲这什么问题唔知，都应该知啦。伊这桥班啊，这姓名射箭吼，啊到底？这个时间，我值班这个虎爷的桥班，还是妈祖的桥班吼、哦，到什么所在要停唔停吼、哦？我讲啊，你甲拍牌就是安尼讲，做过咧讲吼，就是安尼。即马是另外一帮人嘛，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陈川比做较早，就是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啦吼、哦，啊都经过几番了吼，准即马话这个嘛，这个蔡英定吼。可能我的亲戚可能变姓蔡呢，陈蔡比色嘛姓蔡吼，可能我亲戚关系好，都因为这个桥班事件吼，到领导头前到底要停唔停吼，总发生冤家。伫顶个初七，透早天未光4点外，哇，都召规定20几个吼，调岗，当然调岗，我想嘛知，大家都困个明明。透早4点，我天未光啊！大概上好困的时间，你嘛知影讲，陈蔡美做这个位啊吼，就调岗底下等嘛，就等这个桥班嘛。结果准拍来，哇！安尼拍个蔡进财这个人，甲陈蔡美做后生吼，啊，甲其他的人数啊，地门家到就开始吵啦、骂啦吼，就开始起笑吧。当然，陈蔡美做那是现场嘛，介绍出来要动，还是安怎吼？准一群人就开始拍啦哈。迄、那个三角锥啊啦、塑胶椅啊啦吼，啊球棒有诶无一大堆啦，伫到因兜诶厝头前，即、這个所在用手拍、用腿啊、共用叉站诶啦，一大堆啦，啊拍吼好。过程当中，陈瑞美做是因为出来要动，毋通拍，结果阵下一个跌倒，骨头断去呢。一个80岁诶老大人吼，那像这那不加严重呢，差不多伫迄、那个。人讲两棍吼，尻川骨这个所在嘛是足严重啦。这吼、哦，有人咧管大伊吼，开刀看伊嘛吼。检察官咧讲，北港朝天宫
生命世境，这是全世界知呢。因为吼、哦，有真侪人对台湾这宗教活动的妈祖世境，有呐会足重视嘛，哇，这拢足热闹好。啊，妈祖世境吼、哦，那台湾有呐几啊摊啦，几十摊甚至几百摊，一年到冬。事实，每一个所在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妈祖吼、哦、好，但是呐较大间吼、哦，都。台中、大甲、镇南宫吼，阿庙咧白沙墩嘛吼，啊，这个北港朝天宫啦吼，另外吼，佫有多一两间啊啦吼。北港朝天宫是算大场的啦，就是讲大家较知影。那这个妈祖是经台湾的宗教活动，是全世界知啦哈。那蔡进定吼，蔡进财啦，蔡进财这几人，你这个行为，伫妈祖是经生命的活动，假借宗教活动准。怕人哦，这是相当严重啦，唔正该用相当来判。所以讲，伊有甲讲呢，这个检察官我来帮你惊你啦，好，恁知我来不要紧，就是带人怕人吼、哦，叫做聚众斗殴嘛。我带一点人去怕人吼、哦，这是五年以下啦。有诶讲五年以下，你判七年判得好，就是因为现场鸡丝头啊，迄、那个球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摕塑胶椅啊、三角锥啊，吼，感觉即个算武器嘛。你若用手拍，都五年以下啦，上悬五年嘛。你有摕武器吼，啊，佮加重一半，就是离婚金，就是两年半就对啦。你上悬的五年诶，佮得一半两年半，全部加起都七年六个月，哇！伊检察官等于甲求刑，甜甜甜，一工都无减呢。哇！话讲这个检察官，我来算，是毋是看种代志吼，无好好啊处理，家事是袂使。假借宗教啊，拢安尼庙顶庙会，哇，大家都安尼抓规定啦吼吼，啊乱样啦哈，就是安尼啦。唔只来讲哇，这个案件那刑犯吼，就是做歹代志。我跟你检察官了解，甲你求刑吼，那这件是甜甜甜啦，连一根无减啦哈，迄、那个。怕人，抓人，怕人，上悬五年。但是你有摕迄个鸡丝头啊吼，得阁加一半，得两年半。安尼加起都七年六个月，一工都无减。哇，真正有影，小怕笼统啦吼，我想要是派囡仔吼抓头吼，安尼有诶无？哇，这吼实在真正足个人玩啦，那即马啦，有人讲啊，这个甲乌道同款组织啦。啊！到乌道教材条，一棍头画了加第二三十个嘛，吼、哦！啊，过着我买鸡买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毋知啥物大理由吼，甲听听也无啥物大理由啦，都干那为着球班射箭吼，经过就说到底要停唔停？伫领导门口到底要停球唔停球吼？安尼阵冤家啊，拍甲人断言，不怪有诶讲对啦，即大大修理啦，无修理袂使，因为即个人吼。反正嘛半条工啦，到这个人这个少年家啦，今年二十二岁听讲啦，哦，我那算真成真样啦，真摇摆得掉啦，好伫当地这所在足可惜啊。因老爸是森林管理会副会长嘛，因阿哥是立委嘛吼，啊，佫是地方这个地方庙，到北港朝天宫当所长，因老爸嘛吼，会当讲世面真好啦，人讲熟悉啦。事实说明真好，啊，就是安尼，唔真可惜，无二十二岁少年家啊，哇，有诶讲真正，不过法律有当时要办吼，着办这個，办好你会惊啦。遮大尾我着敢办啦，遮大尾我着敢甲你判上重刑啦吼，看恁期间会够怪无啦，着安尼啊，不你们是惊。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无食迄味西。
1: 哦，你是你是安那？你本来是安
0: 那？我迄个医生才讲叫我做装电池啦，心脏啦。
1: 安尼哦。
0: 哟、哦，啊，我做我唔啦，我坚持唔啦，都听着你电，你的广播哦。
1: 嘿嘿。
0: 我将你食，甲我食，食两三年
1: 啊。哦，去完美个雪梨话做。
0: 现在做好啦。
1: 安尼哈，好、哦，我感
0: 谢。啊，迄个经营哦，行嘛，都我都食经营，啊，起舞，啊，加雪梨话，我就是上。
1: 啊，即马拢顺数顺数安尼哦。哟、
0: 哦，呀，迄个去到啊就。医生哦，讲叫我就食补血嘛，啊，我食迄个
1: 雪梨旺，
0: 你个种哦，较无啥下，我食迄个雪梨旺半罐就水仔呀，
1: 水仔哦，好加
0: 载，我变三年咧，
1: 安尼吼，
0: 我的药品都好咧，
1: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
2: 我是
1: 那这个所在吼，无介好好退话，你听嘛这，这就算阿公级啦，吼吼，不是阿伯，阿公级吧哈，人到这个年岁吼，心会。这个所在上好退化，上紧退化，上好退化，我那是上紧哦，就是伊个发作会足紧，不像讲诶，迄、那个所在可能慢慢啊疼，慢慢啊疼，慢慢啊较严重，毋是。咱个心肺梗个问题吼、哦，是一个有当时就大力啦，所以讲足注意吼、哦。毋知医生讲处理，但是有个人你也知影，处理吼、哦，身躯个病痛有过哪种方法？你今日吼、哦，那较假个啦吼、哦，就是讲啊，一个里面吼乌到流啦、苔啦。当然这是这是医疗的一部嘛吼，就是医生那里话好好啊，针对啊，都手术刀啊啦，都变好好。但是有的个都较缓性，就是讲较温柔的这个膏吼，都想做食物件，但在食会掉啦。真正有影袂错啦呢，袂安尼白白杂杂到美国进口去，美当地美国。卖到上好嘛？那对这个所在吼，心血管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卖到上好，唔则特别美国甲进入来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你爱食哈？尤其那身躯病要进行，一定要加的，因为进行是规身躯公路通通通，咱这个碰布啊，慢慢来好改了，火力拍吼出来，大工你嘛在规身躯。通到尾流啦吼，迄都要进行啊呢，进行落去通到上尾流的所在吼，较免咧肉啦、硬啦、酸啦吼，坐袂调也酸啦吼，啊，电骨骨硬冰冰啦、袂滑啦、丢丢断啦，电管吼安尼，黏咪相平、黏咪一平吼，安尼丢丢斜斜见吼，丢丢断个线吼，迄都要进行啦，啊，甲配合做伙，美国进口救援米，甲进行落去配合，叫做心肺梗，到老大人啊，食个咧会所上爱顾的第一关啦，医生讲个叫做神思关。规身躯的神经管吼，叫做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加加进行，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在卡内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甲食好对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查某色素，大概色素，哇，也学历有够悬吼。好，结果家己坐啦，当然袂假吼。啊，家己提出来吼，结果看到家抓，你茫笑，我咧讲茫笑吼。你茫讲看到家抓吼，我有爱家呢，惊到要死吼。当然唔敢甲你啊，迄个看到家抓就惊，迄位规家伙就惊啦。迄位老母带两个三个囡仔吼，准爬去你。一直到顶阵，互家抓，淡仔蛇淡仔飞吼，都来掠家抓吼。啊，这个查囡仔足侪人惊家抓，即马吼，唔是讲查囡仔，连查甫都拢惊家抓。啊，我来看迄囡仔吼，可能真正拢好命啦，自细汉清气惯性吼，无加迄个装卡啦，对啦吼。家抓，我拢讲个家抓不要，甲饲好死。伊讲我不敢抓，哦，我得，等我下班等伊抓啦吼，啊，客厅都啊个讲我死啊你啦吼，啊，大家都走一边啊你啦，我咧讲蛮笑吼，足济机会拢安尼啦，啊，这查某小叔家己一个人嘛，这个做囡仔吼好，伫厝内面看到家抓了吼，伊做啥物拍算呢？伊即马吼准备迄个手机啊，啊，人唔知背伫底啊啦。可能爬伫眠床顶，还是伫迄个桌顶吼，互家族厝内说吼，严卡落去啦吼。伊讲赶紧嘞，赶紧嘞，有人斗三工吼，我出500块啦，伊要出500块吼。那如果有人斗三工，伊即、這个迄个啥，迄个手机啊吼，有足侪朋友嘛，有足侪朋友吼，啊看会到吼，啊就一直甲抱住吼，啊当然都爱小我熟悉，唔知怎样到底对啊，啊就。有熟悉朋友拢会看嘛，看伊上网，看一个菩萨吼好，啊，就一个姓林的查甫啦，是普通朋友，相当普通的朋友，但是互相有熟悉啦。啊，伊就随甲传过，甲讲好啦，啊，阮兜离你上近，比较近，我来，甲你掠家抓，或者查甫的嘛吼，好，倒来吼，好，来以后当然掠家抓无问题啦，查甫囡仔咧吼，掠家抓，甲讲好死啦，哪样啦吼好，但是来时吼，伊这算公务，就算特办啊。港税所一个特办吼，啊，就正细间啊，就公务吼，到一顶眠床，啊，眠床顶悬都放一件内裤啦，就是昨天内裤啊，靠什么那个内裤吼，看到啥昨天的内裤，啊，这昨天的内裤顶悬吼够好啦，都别输去滴到什么物件，还是家己身躯有啥物分泌迄个物件吼，有一个好。大家听有吧吼？内裤有当时有一个好吼，好，伊即马偷偷用手甲种个翕起来。翕起来，当场就传啊嘞！当场就传吼，其他朋友看，当然有时间啦。我掠家抓吼，什么讯号啊？个有一时间吼，伊讲你甲看吼，这做囡仔家己一个人吼，啊暗时啊吼，讲要叫人家来家抓，结果我起身归间厝啊，无什么物件，干一领内裤，放里边床顶吼，而且佫有一个号吼，袂输什么物件，佮用着迄个内裤迄个所在迄个号吼，伊传互朋友啦。伊穿了朋友要创啥？你敢知？就是，这个噪音啊，敢是咧甲妖怪？就是讲，意思讲，我就刚用这招卡吼，叫恁来吼，啊，是毋是有人来？啊，若查甫来吼，就是毋是咱甲我吓到掉啦吼？咧甲妖怪吼，结果准去有这噪音啊看到，你是咧穿啥？甲看，哈？你卡用手机啊甲我翕内裤，我内裤放伫眠床顶时，我袂误客，我看到光照就惊死啊咧，准赶紧跳去桌仔顶。啊，叫恁来，啊，你就真正来嘛，啊，来都来，你就加抓掠好就好啊，吼，我就500块，你，我就讲我要开500块啊，吼，掠加抓吼，准，你甲投入来个，佮加写呢，有人讲以为，伊若真正要甲你诱拐，你得点点啊吃，你袂当抱济啦，你即马抱咧到底吼，你佮真正就变假影啦。我昨日来生气，气甲你该甲翕内裤，佮甲写这个话吼，准甲过，真正过。过以后，这个案件真正过有成呢。到这个查甫囡仔、查甫人啦吼，你来共偷翕内裤吼。当然你讲偷翕，就算偷翕。你茫讲唔爱内裤放伫遐闲闲，我家翕袂使。这是人私密物件，你得经过人同意啦。无你甲问问，小姐啊，你内裤放里面床顶，我翕一个纪念好唔好？你得要甲问安尼啊。伊若讲好就无代志啊，当然袂甲你讲好啦吼。啊，你也无甲问，你甲偷就算偷去嘛吼。这个案件昨甲判赔8万块啦。有人讲我掠家抓500块，我甲偷去一个内裤，我赔8万块，无法度。
呵呵，想给你要做这個，真正有影吼，真系话讲诶，这嘛甲社交咱是唔知啦吼，这做囡仔读个识书啊，读个真好咧吼，那么迄时讲到半暝啊，时间差不多拢半暝啊啦，那加出来说出来，拢半暝啊吼，啊就这里啥，这里看到加出来，这做囡仔足惊嘛。足侪人足惊啦，唔是干只做囡仔吼，哇，唔知要咪对啦哈，啊，就赶紧电话内边有足侪朋友嘛，好伊就抱，结果就姓林的这个，甲讲好，我要来，既然你要来，咱就联络啊，我来甲你联络，赶紧来厝内面掠个做吼，无想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入去房间了，先看到遐内裤，放里面床顶吼，够无好就对啦，吼，啊，伊阵偷偷啊，甲内裤。收起来，和其他朋友看讲，你甲看，伊内裤穿七百啦，我说啰啰啰，阿哥，有钱啊内裤吼，安尼啦吼，伊讲，这个做因啦吼，敢是三更半暝，调官叫我去因兜个所在，唔知是咪真正有假抓吼，我无看到啦，无看到假抓，也是真正有抓到啦，好，伊讲开始藏钱啊内裤里面床顶咧，而且调官藏内裤里面床顶吼，迄内裤够我好啊。未输什么物件，地掉一个吼，这敢是要加妖怪啦吼、哦。结果准确就做两台，因为你抱出来，抱对方，这做囡仔知啊，做囡仔就知气噶。伊讲你开始安尼呢，你安尼等于侮辱我呢，这都侮辱啊！你安尼变作我个人的隐私啦吼，什么物件，包括来内裤，穿什么型的，穿什么牌子的吼，别人知这是。做囡仔做私密的所在嘛，熟悉啦、啊，熟悉。你慢看，卖讲内裤连内衫人都不用知啦，迄个无拉食迄人吼，都不用知吼。真正个过啦，啊过了等于我呢，法官落去调查，认为讲，人一个做囡仔，当然伊所惊这个家长吼，你有个解决问题无唔对啦吼。但是大家照片照镜，人家你讲我出500块，你个阮兜就是要掠家长嘛。你来阮兜掠家抓，我给你500吼，你茫家己乌白想，足简单对了掠家抓。你个什么时间？三更半暝算时间？你三更半暝时间，你来家己乌白想。三更半暝当暗吼，啊拢无人知吼，而且伊个会讲厝内有家抓，啊真正有家抓着，我个掠家抓500，但是为什么个会更加来个平顶？我未付收啦，靠有什么代志？你乌白想，伊讲敢会吊工藏内裤咧？甲城就对了。啊，这朋友当然不甲回啦。这朋友不甲回，讲吼，到底啥？有人讲好加在对方迄个朋友吼，不甲回讲安怎安怎吼？啊，这个破碎了，这个查甫色素这个内裤吼，相片就正难看嘛。因为破碎是大家拢看会到迄个网络这个所在吼。伊讲吼，安尼敢会当原谅我？讲袂使啦。我给你告啦，吼、哦，看要哪办啦？人法官审理，伊嘛个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吼、哦、是一时想着讲要讲安尼啦吼，但是我无判伊，我唔是讲吼调工要甲安怎样啦，安怎样即、這个判官啦吼，是因为都谎言啦，啊，都边个朋友袂出啊开玩笑吼、哦，你甲看。要叫我俩家做啦，啊！调个面层顶放一领1000来个啦吼，啊！那安尼是唔是要教我？要叫我迄个意思吼、哦？做那个个讲你安尼吼，叫做侮辱侵犯隐私。

代志呢？你翕相无经过同意吼，我甲你讲，你会去用过呢？当然过是大细条啦，得看你翕着什么物件，翕迄个私密的所在内裤啦，放尿所在有无是？你茫讲啊，得迄个角度拄拄好，啊，我拄好要翕伊后壁迄个红阿仙都翕着的内裤，你袂当安尼解释？你若安尼来想啊？人的内裤，人穿内裤，迄个人滚翕伫迄个所在。拄拄啊，会翕到伊个内裤吼，啊，较要翕到你后壁迄个红阿仙，我比你啦。你嘛都要先闪，你袂当讲啊，我都要翕后壁迄个红阿仙，啊，即、這个左边都行过遐吼，啊，行伫遐伊内裤切掉吼，迄种解释袂过，因为你看讲代志个轻重啦啊，所以讲人吼，有当时有哪呢，唔茫想过搞怪啦，迄搞怪吼，人讲反正嘛咧开玩笑啦，阿仙啦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人对方，反正无要甲你，做，要甲你，互你，做这个这么开玩笑啦，吼，翕内裤啦，什么话啦，吼，啊，内裤顶款，改成阁有，有几啊几啊，改成唔知是啥物，查某人的物件吼，啊，放伫眠床顶顶款，是毋是要甲成啦，吼，啊，三更半夜叫我过嗲甲抓吼，敢是要黑吼，唔是啦，我是要，叫你嗲甲抓。啊！你掠加抓掠掠嘞，无代志就好啊。五百块客嘞吼，做你走，你去安尼讲甲一大堆甲翕来看吼，说话你赔我八万啦，长得决定啊。我讲莫怪你读册，读甲学术，读甲真好。我给你掠加抓，你掠你加抓加掠呀，我给你五百块，后边我给你掏八万，你去看，足厉害吼。台南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像你要跟你问到伊，我真硬话。
1: 咱的手内面，
0: 脚有影有效对吧？
1: 咱的脚，
0: 脚靠咱呢。
1: 靠咱吼。
0: 啊，我嘿，啊，我搁食真香。
1: 安尼话，你本来想呢？
0: 哈，
1: 你本来想
0: 呢？我准为了食我荤呀。
1: 哎呦。
0: 都想呀，嘿呀。
1: 安尼哦。
0: 啊，我嘿，而且唔可能，你啊，小个是骨死啊，就拢好，你等下等袂着，啊，即马脚较变些酸啊。
1: 食咱的 Q M V 个真香啦吼。
0: 嘿嘿，啊，我拢做一只菜吼。
1: 做一只，做一只，做一只上好。
0: 我替我食迄个迄种咧保养啊，我只食三粒干菜。
1: 安得好，安得好。
0: 下昼只食两粒，饮食食一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袂要紧啦，
1: 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0: 哦，安拢唔免过买介一个来食吼。
1: 啊，伫内边都有啊，咱的 Q M V 内边都天
0: 然。哦，了，伊是坐倒人咧问你，啊，我开讲啊，我来问看嘛，无拢无伊迄个，我爱食迄个粥，来咧行落去出去呢。
1: 安尼好，谢谢粥仔啦，安尼。美国进口 QMB 是护肝嘛？唔知人医生咧讲，那要顾身躯的器官吼，要食护肝。咱身躯的器官一个故障开始退化吼，唔是干那单一一个问题，是其他诶一个综合。所以讲，那要食有效的吼，得食护肝吼，人袂喘，这个膀胱啊吼，开始加用起来了吼，包括其他你都有配合吼，人身躯有够的维他命才美啊。那个 Q and B 就是 B， 迄个综合吼，身躯有诶无诶需要诶吼，拢甲你供应无大件，咱有咧上需要，人也有诶吼。天然钙吼是身躯上好吸收诶钙质，个天然钙伫咱个 Q 内面，咱个 Q and B 内面吼，伊个一个护肝都是真好，毋则医生讲要食得得食护肝吼，护肝钙。除了这个器官了吼，伊身躯比甲这个器官配合拢顾会着。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起源米吼，指定房子名，人来小寡有血，走路小寡白白喘喘吼，那不就个性无啥拄好，人无鬼魅啦吼，迄着这个膨胀啊，爱注意哈。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爱食，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吼，到内面的成分实在啦。顾你真会着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若无详细看下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苗栗南庄第一个五月的这个假期吼，连续三天吼，哇，安尼开钱开二十几千嘞哈，结果今日掠到脏啦，脏吼全部掠个清气，总共计成五个人哦，五个人吼，唔知去几几千啦哈，边边帮帮，为着什么代志呢？为着一条搞笑啦，我讲博叫搞笑敢算笑，就是安尼讲啊，啊你为着搞笑吼。开钱哇！你甲看，开着开钱好好。姓老这主要无按，啊个电话，上古边少年嘞吼，讲找一个跋筊看钱的啦。就是可能讲来未拄好，要甲客钱吼，伫下底吼，总共三四支钱嘞，当底钱拢有嘞，真正当底钱掉啦哈，当底钱吼，为着搞笑吼。清气加加嘞吼，这四期前总共百外粒啦，惊到人。你是要震惊哦？这五个到长啊，全部拢总掠着收啊。那经过了解，姓郭的这个吼，就是去共跋筊啦，跋筊跋输吼，都一直欠啊，欠到听讲是六十万啦，我那袂细条啦，六十万吼。双方约定伫放假前。出来讲看卖吼，但是单盘破你就是无钱啦。单盘破你就无钱啊，那有钱就先行就好啊。单盘吼无成，姓刘的这边就找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个负责开车，然后请拢伫车顶吼，就开始要找也好好。结果一个看到姓郭的这台车经过了，直接开进为车单，当然无单着人啦。总共单着几千。这个姓郭的这边吼，当时吼，一个听到枪声，听讲对方有架枪吼，我来无恁两呢，准一棍头敲电话叫十三台车来，十三台车来吼，安尼来要报案上吼，结果好家都拢无断掉人啦，啊断断做因走啊，断走了警察开始猎人，一直来个长嘛，长吼总共东港开上车顶五个人哦，全部猎掉嘛，安尼猎掉以后。无大件枪，有人找着吼，有三支手枪，一支扇子啊啦，惊到人吼。而且拢是标准的，毋是改造的呢。一枪头对来呢，三支标准的手枪，啊，甲一支扇子枪。另外，佮看你枪支，敢若手枪的枪支要甲七十粒，啊，你扇子枪吼四十几粒、百外粒啦。甲问讲枪对来吼，伊讲阿仔啊，都路边捡着的，路边捡枪。这些人吼，哇，真正真好吼，既然是安尼，五个人通通受啊呢，哇，这吼嘛真正足严的哈。这五个开枪，一般来讲吼，拢掠头前这两个主演员，带头，叫人去嘞吼，这真罕见吼，这届受啊是五个全部受啊啦，五个伫车顶个全部受啊，既然唔讲。都五个全部收啊！哇，你看，对啦，大家较严嘞，无严吼，大家目睭袂金啦，拢想讲啊，插草里杀了乌白单啦吼，乌白母乌白胎啦吼，啊都你也着帮人等下啦吼，啊这个世界走来比就好啊啦，啊，真好咯吼，都苗栗原来都伫年假时间吼，有一个在开枪嘛。而且一开就几千，哇！大家讲惊到人吼，一罐头贵二十几千吼，就是为着搞笑啦，一条六十万的搞笑啦。啊，对方这个可能有啦搞怪啦，可能有啦拢佚佗，迄个歹囡仔吼，要甲讨搞笑吼，搞笑无算笑啦吼。你人坐，我人也坐啦。迄边一台车，还是两台车，贵几千，我这边十外台车。真咯，真正有影这样吼。吃饱上瘾了。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当多多使用。啊，第二点钟内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闹一挂产品药房要换换吼，电话较超过0800-8689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长有这对白玉山，这算玉山哈，另外一支啦哈，但是嘛算玉山哈，到七个人的登山队已经到上尾了，就是要攻顶啦哦。哎，我那上派白所在和攻顶，到其中57岁一个姓氏的甲身躯边人讲哦，我看因要爬起来吼，到上尾站嘛，上尾站咧攻顶吼，我爬起吼，人身体无爽快的款啦。啊，要相当于降了啊！人讲叫山乌嘛吼，降了所在吼。那么其他两个人就继续爬嘛，一撮路咧吼，绝对爱完成准爬开的上顶关个咧攻顶吼，倒来以后，差不多要7、8点嘛咧，暗时啊吼，要7、8点嘛吼，日时头爬吼，啊倒来靠下边吼，要到6、7点、7、8点嘛吼。结果奇怪咧，讲要等来降了啊，等人吼。因回来以后，无看到这个人啦。啊，因在了以后讲有可能吼，都发生问题，都水报啊。就早上8点外嘛，8点外水报的南投这个气象中心人转报过来吼，知影讲，这队登山队七个人啦，是从大概1号被攻顶吼，这个背上顶关，但是寒人惊到差不多，边都多准备要背上顶关去查的先吼。就其中这个57岁姓齐嘛，伊讲更新的无爽快啦吼，啊伊家己要相当于的刚了的山路吼，但因其实这都唔对话呢。无你就一个人陪，那无你就伫现场等呢，你冇去行呢，因为你有迄个所在要去行当个刚了啊，嘛个一条路吼，爱该注意吼。都其他两个人都叫做兄弟爬山虽然拍拼嘛吼，等爬到上尾的攻顶嘛。上天有讲到来吼，我用了一个时间啦，结果一个回来以后，到尾样不到6、7点嘛，7、8点嘛吼，才发现讲奇怪，开无伫这个山屋啦，这钢料内面吼，大家当然烦恼啊，可能真正出问题吼，总管打电话，差不多8点外吼，打电话就转到这个高雄这边吼。这个六姑啦吼，桃园啦，我那几个分队入去苏查到三江嘛哈，啊上尾吼，伫这个江寮啊山路附近，这个所在甲看，真正摔死伫遐，就是为顶悬载落，差不多100公尺，反正超过啦，100公尺外吼，山江的所在吼，已经不敌死亡啦，啊这吼无在调调个，客人个都无在调啦，干那有在调一个人爬来看卖。就是用手游嘞，哇，对吼，真正是的呀吼。今麦在等这两天天气较好，我看这个风台过啊呢，伊身躯变一个风台吼。这天气无讲介稳定吼，而且都在等风台过，跳有台调，甲这个湿的了解。所以我讲爬山吼，实在真正有爱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啦。未堪一，咱都在伫安全的所在等。一个开始，你就在山屋讲啊，我可能。无在调吼，你爬到一半，你讲啊，我无在调，你就去西环头，等下讲了这个山谷啊，这段路都问题啊啦，无你就爱伫原地遐等啦，就是你伫遐感觉哎，人无爽快时，或者原地等下等吼，那无吼，你去行这扎，就是绝对身体无爽快，你甲看，迄行未到下边的江流啊，这个所在就栽落来咧。一人就那呼你啦，那样就栽落呀！哇，所以吼，实在真系阿无法度啦。爬山就是安尼啦，唔知哪里讲兄弟啊，爬山在虽然拍拼，我一撮路大家要来爬山到这个所在，你身体无爽快，我嘛无在家里过啊！吼，就是安尼啦。我讲真无正阿边阿讲，哎，所以吼，爬山真系吼，就是危险嘛，介济啦哈。另外，第一个五位这人家吼，嘉义阿里山啦，有两件爬山以外啦，哇，大家做爱爬山。我看这个天气好干呢，天气好干嘛会危险啦，身体的问题啦。啊，天气寒的话，有诶无吼，哇，大家拢做爱爬山，但是拢危险解侪吼。这个75岁，我那对迄个爬山队到阿里山这个所在叫做石山吼，迄个引水道啦吼，爬山吼，结果准叫再来30米深嘛，手机两个叫开一个无生命。虽然官也上朋友啦，死啦，死！伫迄个上尾岗嘛，上尾岗诶，连甲上尾岗吼，另外有一名查埔山友吼，
伫大埔溪啦，这个所在就是我那被积砖吼准削落来嘛，好加在这个桥底，这个吼脚骨断去，但是无在叮当，所以唔只出动直升机加吊。掉到迄个水上机顶吼，你看看哦，我这两天爬山咧，遐石遮上吼，那这里嘉义县的警消人员咧讲啊，伫礼拜中昼吼，就登山队差不多300个人，哇，这队吼袂少人，啊，这都可能较简单，我咧想啦，吼、哦，这人较侪所在可能较简单咯，伊就说圣端圣阿里山，阿里山的石山啦，搁只引水，但唔知恁知无，我是唔知吼。听讲有一个水坑，迄个崩坑，我讲足天然吧，吼、哦，真水吼、哦。好，到其中参加登山队，这300人的咧，300人吼、哦，别说讲拉散步同款吼，但是你茫讲拉散步呢，袂堪一个袂堪一个，一个75岁的我那阿伯啦，准。惊到无死去，准阮顶悬载落来，30米深的咧哈，边坡所在吼，人上阮只保安赶紧到现场，其他单位配合接触到以后，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死了，无生命，但是嘛手啊加流起来吼，加上一个病，赶快不治死亡啦。那另外一件是一堆八个人的啦，伫阿里山，阿里山算大坡溪吼。到一看八个人吼，结果惊到吼，改成结果灾难吼，无改深，到小瓜呢跋倒，你甲看小瓜跋倒，伫山谷的所在，脚骨都断呀呢，准袂停袂动，当然袂停袂动，你脚骨断去，变啊叮当，连爱嘛爱袂叮当，啊这个所在山路无叮当吼，唔只。申请直升机嘛，吼，真正到位啦。第一个大坡溪顶管用吊的吼，甲吊啊，吊起来迄个嘉义水上机场，然后救护车送到病院，我来救掉吼，救掉。这个较长的吼，安尼死两个啦，干那即个人家过来告状吼，被玉山吼，你甲看摔死一个吼，啊，阿里山这边我摔死一个吼，我老受伤咧。爬山吼，实在真正真危险，人讲属实。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爱爬山？到爬山，迄个感觉真好吼。到你若爬到上顶悬啦吼，人啊身体会感觉啦，哇，迄个感觉吼，空气啦，包括你经过一段爬山了，到上顶悬，迄个感觉吼真好嘛吼。就像你看爬山人有够多咧，真正有够多。我有一个朋友啦，那今年我那骨那走啊啦吼，拢差不多要做迄、那个阿妈结拜上迄一个查某个啦，查某朋友吼，迄、那个朋友吼好。我那差不多65呢，好，伊拢共参加啥呢？全台湾所有吼，然后咧爬山啦吼，像迄啥呢？像迄较早艰苦、足艰苦的苦行僧啦，伊咧爬山在爬这哦、個，你甲你说比好，讲有啥物所在人大伊无爱，伊就是要一种足艰苦的一种爬山，啊，暴爬足悬山，台湾爬无够，人即马外国有真侪有爬山团嘛。外国的山，迄有的嘛拢比台湾较歹爬吼。外国那边啊咧报咧爬山的吼，伊拢共报的。我讲啊，你身躯边落欠寡钱吼，唔得去参加较好的旅行团，我唔爱。我得要参加这爬山团，而且袂当设备伤好的，伊就是要艰苦安尼爬山，迄个感觉真好，我讲对啦。这有个人都足奇怪的，伊的七道方向吼，伊拢参加咧爬山团，而且爬山伫一种无好爬迄条山哦，啊，拢简单食饼啦、食胖啦吼、哦，你无得着食到偌好，互你煮起来迄种爬山方式啊，扛来遐爬来又说安尼吼，哦啊，一个查某人安尼60几岁伊嘛安尼讲饼干安尼吼，哦，一半变来讲，你要做袂来，我食较歹咧，我甲你参加迄条团爬山爬安尼。咱来欠有钱来参加旅行团吼，坐船啊，坐飞机，坐对登对坐巴士啊，观光七道食车走吼，唔啊参加迄个爬山团，像咧修行同款，别惊死人啊！在人介意啦，无得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尤其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哈，
1: 哎，莲果精加迄、那个，迄、那个王安尼炒甲炒
0: 甲掉。哦，阿芝麻嘞？
1: 阿芝麻嘛，有芝麻嘛是搁咧食呢。我干饼换五个，啊皮蛋换五个
0: 尔。安尼哦，啊你迄个嘞？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即马就是会行，我唔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啊，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吼，吼、哦，好加好吼。
1: 拢食多只哦，啊，阮头个拢处理方无当，未搞我载啊，我即摆又载一套安尼。
0: 安尼，好加好。
1: 这个也蛮讲话安尼。
0: 好，够好，够好。
2: 真顶吼，都爱重保养啊，保养吼，都身躯看什么所在欠什么物件，我爱甲。保障啦，人会穿平平咧，八八杂杂在美国你搞去完美，这个对路啊，吼、哦，上好个过这个碰布啊，吼，特别咧穿平平啦，吼，啊人咧，神神无鬼咩啦，吼、哦，就像话咧，吼，啊啦，韩半生啦，旧金麻痹这都真用啦，吼、哦，得力的真用吼，尤其咱得力两个精，甲雪梨王，有真侪人佫唔知讲咱这两款开机原作，咱得力公司的开机原作吼，得得力两个精，得力的雪梨王吼，已经做五十二档啊呢，今年第五十二档吼，超过啊吼，得力两个精上个大，就是食啥，先顾一个气吼，那饱吼，人都有精神啦吼，人吼较袂安尼顿顿啦昏昏啦吼，雪梨王在咧生活，足侪人唔知讲生活好处，足侪人先顾欠袂家己唔知。啊，若欠袂落到底吼，逐项都歹啦，酸抽痛嘛拢会，病病转嘛会，迄欠袂拢安尼，欠袂到水无够，迄、那个水无够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就大哥讲吼，就咱个雪梨王，两个甲加做伙，就美国种，咱个得力个莲果种，得力个雪梨王吼，甲泡做伙吼，两个甲加做伙了，你发现讲，甲食一阵嘛人吼，吼、哦、迄、那个精神啦、啊，气脉啦吼。就加足有，而且是逐项拢补甲够，身躯欠迄欠这欠迄、那個，叫做微量元素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吼，身躯本来讲少年家食迄生西，但是啦，咱的人年岁到一个坎站嘛，你食迄就无一定生西。啊，恁身躯有真侪所在需要遐微量元素，你做袂到，都爱血里往内面的真侪关注甲你补充，人吼就在在啦哈。咱的得力两个种血量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真正有够侪。我来问讲，啊是人安怎样开始食这個？唔是，咱的得力能够增加血量。你只要开始要保养身体，就要先开始食。唔是人安怎样开始食？唔是安尼，大家听我意思吼。保养身体，尤其是咱的得力能够增加血量吼，就是人吼本来就是咧补给身躯欠过一个所在吼，是人要保养得较食，唔是人得安怎样开始食？大家听我意思啦吼，要多看看啦吼，迄台找医生啦。得力能够增血量啊，能够增血量个泡做位吼，一杯茶吼，配任何物件做好用，尤其配咱个 Q 元 B， 配咱个精灵，配咱个维他根，配咱个活力元素，你发现讲，迄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啦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但拄啊差不多每晚两点吼，伫高雄美容啊，伊只有一个蹦坑叫做月光山，迄、那个蹦坑唔知恁知无？听讲真水，大好个新货，大家当作观光点吼，拢去遐个诶观光吼，美容啦吼，叫做月光山蹦坑，结果但拄每晚两点，伫蹦坑内面，介绍无其他个车，多一台车啊。伫蹦坑内面，家己弄变个款吼，哦，弄一个吼，准水火烧啦！啊，火烧规个烟走出来，人其他外口唔敢入去嘛，都报啊！警消人到现场，蹦坑内吼，哦，伤过侪烟啦，这台互伊散出来吼，抢救困难嘛。即马啊，佫唔知讲到底迄个驾驶吼，但是人家看是无走出来。你虽然讲全烟嘛是小可看有吼，无走出来，有可能这驾驶车随弄变，随变随烧到。白虎走出来吼，消息里面啦，哇，搞得安尼吼，有人讲开车会光头白日，但是蹦坑内吼，我那算较暗啦哈。这里月光山蹦坑吼是连接三拿啦，阿卡美隆两个所在，叫做月光山蹦坑嘛吼。结果摊多两点，伫蹦坑内火烧车，迄几个烟吼惊到人，像我一个烟筒啦，为了蹦坑搞，哦，一直走出来，那相对我那无在了水里面嘛。好，会散一个，那无就抽迄个烟啦吼。三拿分队做头前吼，人小我看到消防队甲看，火烧车是干一台啦，一台自动轿车吼，啊开始会当拍火啊吼，拍火以后甲看，这个驾驶无出来，无唔对，就是调伫驾驶座，人根本都要白虎叮当就休息啊咧，有可能睡。弄到别的水，爆炸火烧吼。那经过现场小学可能平常来讲啦吼，迄车家己弄到别了吼，准归完啦，吼火准取消起来吼，会当讲完全无走的机会啦。有可能这个驾驶水弄到先，足紧就火烧声咧吼，人要走完全走袂出来吼，准休息内面啦。哇，你甲看啊，真正真诶吼。你看呢，光头白日啊，蹦坑嘛，乱空坑呢，这嘛算未说的蹦坑哦。这个月光山隧道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内面那个看，当时都摊多迄个两点吼，点外迄两点的时间吼，也无车啦，啊无车，讲家己有在条世界弄边吼。我讲马哥去是迄个什么会，那不是吃酒就吃毒个是安那，咱是唔知啦吼。这台但是这嘛歹调查，哪一人我先去抄他呢？迄人伫火烧车伫内面无走出来吼，嘛，臭味大啦吼，哇，这吼我那算，艰苦啦哈。另外，彰化有一个阿嬷吼，九十三啦，九十三过世吧，我那算好命啦。人讲食个九十三吼，啊是说有诶无拢伫身躯边啦吼，好，结果即两天啊咧办法会吼。形容讲有一只菇啦，迄一只菇吼，准踅一直踅到迄个灵堂头前，准停咧吼。哦，啊，大家人看讲，啊靠，安尼吼，啊，有甲跋杯，跋杯吼，两杯两盖，跋便跋到一杯到底啦吼。问啥呢？问讲，敢是阿妈你转来吼？啊，跋一杯，敢是阿妈你转来跋去一杯？哇，有人讲敢有影是啊？当然是，有人讲嘛，真拄好啦吼，真正有影吼。那这里是谁在讲啦？个性是查囝的款，是个性是长嘛吼，在做发挥吼。啊，大家家族啊，都有回来吼，拢伫遐纪念会啦吼，有诶无几多对啦吼。形容吼，甲看来讲奇怪咧。啊，长拄拄啊，阿嬷诶头七，人咧讲头七啦吼。那有可能回来吼，都拢伫头七。这个时阵嘛哈，大家咧纪念会时哦，讲看到有一个物件偷开去扫啦，啊本来当作讲唔得什么物件吼，也无甲注意咧，结果真细只无大只，一只菇啦吼，小乌龟吼，而且伊个方向吼都有够奇怪，准你伫行，你若讲行无一直行伊，唔是，伊即卖行到都阿妈迄个灵堂头前都停咧啦，就是安个奇怪啊，大家惊一个，啊，靠你安尼吼，而且吼足感动啊！奇怪，靠一只菇，啊，都伊若讲为唔在对安尼行出来爬出来吼，你嘛讲伊伫行，看要行出去对唔是？伊即摆伫行到阿嬷灵堂头前阵停咧，停伫遐吼，啊，大家就问啊啦，阿嬷敢是你等啊，跋了一杯啦，大家佫唔相信，无买第二遍，看卖咧，
阿嬷敢是你回来吼，拨来个一杯，足奇怪，因为吼，因是咧讲附近并无人饲鱼啊、饲啥、饲啥，你老水池的所在，反正有济嘛，哦，溪啊啦啥，拢无啦。这因这个阿嬷所说这个人等的所在是完全厝边隔壁，完全无什么水什么水库啦吼，啊水池啊啦吼，池啊什么溪水拢无吼，啊开无代无是有一只迄个龟啦吼，而且啥细只无介大只啦吼，就是安尼啊，而且个足拄好咧，因伫只办灵堂吼，嘛办过来讲啊嘛，啊达讲都无啊拄多长阿嬷头七，个个真正。有一只龟出现，有人讲吼，这嘛算唔知是唔是安尼讲的吼，就是人来往生吼，有可能吼，那偷亲吼，会化作其他物件，等来看看咧啦，吼，得看出来吼，就是安尼，暗只大家足奇卡嘛吼，就是安尼，大家甲看，既然无人会得甲修改，就是大家无甲拍算啦吼，就甲这只细只龟吼，就当作阿嬷总甲饲起来啦吼，甲一定要甲饲伫身躯边就对啦吼，所以讲我咧讲吼，这人世间有当时候足侪侪足玄机啦，啊足玄机吼是解说袂出来，准唔免解说啊啦，啊你解说迄度嘛无人要解说啊，啊则唔难讲吼，有人讲有影无啊，啊都有影无影你也唔知啊，本来就是唔知，啊都无人要解说，足玄机嘅代志，现场电话讲唔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

0: 我即马安尼食吼，食食在即马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困啊，我拢
1: 啊困就一困啊，爱困就一困啊咧，系啊，
0: 系啊，食食在最好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吼！
0: 本食边边拢会疼，即马未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吼吼，就好。
0: 啊，即马吼，即马剩咧迄落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花安尼疼疼嘞，
1: 不要紧，迄个吹一下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经络哦，足通的头壳经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这这食呢，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拿挂起来食，足好用个。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咧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听听，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遐
1: 紧咯，无唔对哦，哎，搁回通，
0: 哎，
1: 搁回通者，哎，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个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呢。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我讲阿胖咧通遐遐医生说啦，迄条通过就拢未啊。
2: 香菇吼，那对咧暗慢生啦，对咧旧菌吼，对咧麻痹吼，那不如丢疼咧吼，这是种贿赂啦。除非我跟你讲过。这个所在都在打刮伤，就我去弄掉、削掉去用啊，哪样掉吼啊？你怎讲啊？都刮伤会疼吼，啊都无解，那就内面的血路啊，未过有物件在咧拉站咧动吼，都进行上好清洗，再清哦。这愈跟愈大碗，你唔知滴血内面愈跟愈大，你也唔知。有当时啊，血较大缸的时，塞顶当，甲你塞去迄个较重点，塞一个目睭就人化倒倒倒，迄叫做塌掉。所以讲，血内面有在拉散吼，一定爱尽量落去清啦，一定爱清吼，清哦，清清清吼，人就变咧定咧麻痹啦吼，旧筋啦吼，啊对咧暗慢酸坐也袂调遐酸啦吼，啊若无就顶悬吼，疼一边疼两边啦吼，啊疼后壳啦吼，若无就暗棍啦对啦，哦，按动动袂活啦吼，就倒你诶尽量无大劲，即部歹困，尽量一定爱食，足好困，甲食一个时间，准无丢无伫困到天光，你毋好甲想，你一直甲食，倒你诶尽量。啊，逐工甲顾着吼，无丢无地阵困到天光，那无吼，咱诶诶，歹困就歹解，道理诶真正上顺啦，上顺甲你改变吼，咱诶诶，歹困吼，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诶幸，讲好着，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到哈。咱看这时间，我来要交帮哈。咱就再来总结吧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伫苗栗哈，有一间宫庙，这个调查头啦，刚头给神明顶冠的金牌，有人讲哦，真正有影，做好大胆。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咱要个来关上做伊走呢？啊，走当然无所谓哈，都。刚偷给新名，伊只新名吼，身躯顶冠金牌吼，乌那袂少呢哈，大地细地加加嘞吼，讲差不多要五十几万啦。人家看新名顶冠的金牌吼，互伊客家无半地，伊只毋是个一地尔呢，后较大地吼，后较细地吼，中沙。我讲你有够贪心，无你嘛凊彩差一个较大地得吼，你安尼全部共北个空空啦。新名顶冠暗棍迄个金牌吼，加加了五十几万，人唔放伊耍，开始调监视器阿拉列，叫个长啦，长伫对列定咧台北个网咖啦，台北网咖暗时啊吼，列着姓吴啦，即、這个同学员吼，伫监视器摄着，个无介清楚。哦，入去庙内面监视摄像不小可无吧吼，但是怎讲咧做啥啦？都爬去红客桌顶了对啦吼，有够大胆啊！讲北新名的金牌，而且佫北一部古，都是北棍啊地啦。哦，迄地啊假，迄地啊假吼，就是安尼。伫顶礼拜拜六嘛，顶礼拜六吼，人开始报案调监视器，总共调两工啦。有哪无好找呢？安尼先转小组，宫庙这边人有来斗三工吼。落去看一下监视器吼，甲看吼，无唔对，就是这个。那警察调查发现讲，这个人改成有前科，结果一个甲拍，真正有影，就是一个做贼的通缉犯啦。人已经抓到了，甲判罪，结果要甲关，准做伊走咧。啊，四界比拢比伫台北迄、那个网咖迄个所在吼，雕工落来苗栗的庙，共偷给性命的金牌啦，哇，有够半工啦。台北可能派出卡手吼，反正人咧防伊咧哈。结果你甲看，调工来这个苗栗海里边吼，共北迄个新民金牌吼。无你嘛讲北一地，也是讲北一地，我那照你啦。伊可能咧想讲，啊，我咧北一地啊，归去中北啊。我新民顶冠咧阿妈棍，所有大这地全部中北。人家算算来讲，那只金马吼，那只卖金马价啦吼，差不多超过五十几万啦，惊倒人吼。你也对啦，迄钱吼拢袂有开啦，啊，我讲做歹代志吼，你免惊会过关啦，外敖真系吼，好，另外，咱汤啊有两个钓鱼啊吼，好，这拢定定有咧烧酒啦，就烧酒一堆呢，新北水丰海边啊钓鱼啊吼，结果钓鱼啊拢钓暗时啊呢，吼、哦，有够厉害哦，钓暗时啊吼，啊，钓鱼未吼，就到天光啦。较长个，较早阮老爸就是安尼啦。啊，长个，阮老母就买个台鱼啊啦，钓到规冰箱啊吼，哦，足够钓安尼吼。啊，唔是讲即啥，即、這个鱼啊，太过啥，唔是，是欢乐飞啊嘛。啊，海边啊钓鱼啊吼，上好上危险，啊，拢不是拢钓鱼啊，人拢钓迄个半暝啊、暗时啊吼，啊到天光，较长个吼。我咧讲阮老爸，哦，我也是记忆有够深，大概长个吼，阮老母就讲。你爱鱼啊，那买菜市啊，买免一千块哦。啊，你钓几枚吼？结果就是安尼，三个人少少去钓吼。这时啊，目睭已经剩两个啦。啊，剩两个，两个讲哎呀，去考嘞，唔知走去对，干那剩鞋啊啦，三个吼。发生意外，结果人开始抱海巡啊，对吼，包括边仔时阵啊，讲通知有看到人啊吼。结果伫今仔日中昼啦，都吹掉啊啦，怎去钓吼？安尼。下再写白酒白金，应该是算做去倒去钓啊啦，做去暗时钓到整天光嘛。结果你家看起来吼，三个剩两个啦，这就连落去啦。所以海边啊钓鱼啊，我即马甲知影讲，阮老母当时吼，实在真正为虾米开？大概阮老爸钓鱼钓几瓶，相对无欢喜，搁颠倒甲骂吼，真正足危险。啊，你回来了，看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三个人去钓，你家看，钓迄个半暝啊。天光起来，讲三个剩两个啦，啊，开始吹到今仔中昼点外吹到啊，迄个海水甲飘去对呢，家人这个所在啦，吹到尸体吼，算干啦，这个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海边啊钓鱼啊，哇，啊都，我讲啊，这鱼啊都爱钓钓啊，钓啊，
你知影讲伊钓鱼，我捌钓过。我老爸咧钓鱼也是吼，伊要出去钓鱼啊，三更半暝暗时也好要出去吼，伊找不着，可能会撮我。伊若撮我，那我老母就袂讲话啦。讲啊，你搞我钓鱼，啊都戆戆，咱咧囡仔都戆戆吼。伊主要读册尔，读高中、高中尔，戆戆。我老爸讲，我坐咧钓鱼哦，我就甲伊钓鱼啊吼吼。啊，当然七到八条，咱钓到有一个经验嘛。我钓鱼啊吼，你即马钓竿放落去。海边也钓海哦，因为钓海甲钓窟啊无同款。你钓窟啊，你会想讲啊，窟啊内面绝对有鱼啊。但是钓海大海茫茫啊，你唔知讲到底钓会钓鱼无？钓起鱼啊，佫袂细只哦，像我手捕吼，安尼较大只鱼啊，钓起迄个感觉吼，真正足好。不怪有个人咧钓鱼，钓到拢惯死，无钓真正足艰苦啦吼，啊无都危险啦，真正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七点钟到尾声吼，那我要个关户，这个电话卡抄起，阿爸，那边问产品问二房，随时都通问吼，都等下电话吼，电话抄起啦，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9吼，拢会当得到人使用，好不好？好，那听个七点钟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杨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酒醉，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安吉要去拄着关老爷吼，好大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哦，因阿妈回来了呢，因阿妈去对，因阿妈去做生啊，啊去做生啊，回来偷吃回来，啊这只菇菇哦，这只菇哦，安尼白白白白入去冷冻啦，好啊，这仔孙啊哦，阿妈这是你哦。阿妈，你是扮这只姑吗？吼，这囝孙啊连续博两个信杯吼，吼，就哭叫阿妈，阿妈等下呀，安尼呢？哟，哎，这中华一个姓陈，这个女主吼，啊，伊夫家，吼，伊夫家算伊大家一边啦，吼，对，大家一边吼，大家一边的阿妈吼，啊，伊93岁高龄吼，安详离世，嗯，安尼伫厝安尼困觉等伊才好。啊！这囝孙啊，吼，连日来守伫个灵堂吼，陪阿妈哦，想要讲，伫个头七哦，那头七咧做发挥了后，嘿，突然间抓一只细只菇哦，安尼蛇蛇白白白个灵堂个头前，哦，不偏不倚哦，啊，就怎停停啊灵堂个头前安尼，和正人相当的这惊讶啦，哦，啊，就开始跋杯啊，哦，拢着信杯呢。哦，正人当时流目屎，伊家迄只姑，伊叫阿妈，阿妈，阿妈，你倒来呀！吼、哦，阿妈，昨哦，昨暝阮天顶个因阿爸用母仔囝载去迄落去踅迄落踅夜市啊，青年夜市迄边遐吼，红山迄边，啊车阁无当停，去用拖伊，伊讲伊妈用拖过车第一摆吼，用拖伊，啊我昨本来讲啊无我载伊来，我就想无爱。迄个我载去，伊家己去倒啊，去伊一逝去，坐客人车去，爱使车转来倒啊。对，我咧撸两逝，加忝下班，我咧过来撸较远。安尼，啊，计就我叫客人车，无我囝带去。啊，伊才抱天灯先去哩，啊，了晚老爸去哩。啊，天灯看我徛外口，阿妈来，阿妈，手啊，阿妈来，阿妈，阿妈来，阿妈，吼嘿。我阿妈无要去，恁妈妈要去，来换妈妈去哩。一个唔死心，我阿妈来，阿妈来，要看家呢，抓抓一下要去。然后就阿妈来，阿妈来，哦阿妈回来哦，大家一哭呢，正人咱要大家一哭呢，阿妈回来，阿妈回来吼。啊，这蛋呢，这个算孙媳妇啊吼。伊讲这个民间的这习俗内底头七这一天，如果闹姑出现呐，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吼，啊灯会烧的这个象征。阿、啊、爸代表姓名，阿、啊、不着往生的亲人，当来看过厝里的人安尼啦。阿、啊、因决定要将这只古器哦大汉，呢当作阿妈吼，还搁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哟，还有安尼呢吼，讲迄天大家吼，你做迄个啊？迄天大家迄个偷窃会发挥了啊！哦，阿因规顿亲人哦，亲戚朋友，也着拢伫啊伫咧灵堂咧熬年会。你突然观看头壳哦，那一个物件咧叮当啊吼，本来以为是一只蜘蛛啦，哎，想袂到竟是一只细只菇啦，向因的方向哦，怎豆豆白白白伊吧安尼啦，啊，这灵堂出现这只细只菇，吼，大家又惊又感动啦，吼，连续紧搬两个杯，阿妈是你等来看我吗？吼，两摆拢搬新杯啦，哦，大家靠干来看阿妈真正等来吼，哦，啊，这个孙媳妇就讲。因大个吼，徛家附近无水池呢，嘛无溪啊溪水呢，啊一边个厝嘛无人住呢，啊这只细只菇竟然突然间出现，因个感觉就是阿妈当来看大家啦吼，啊因就上网去查看嘛呢，发现这个民间的习俗内底吼，头七这一天如果闹菇出现，通常都是被认为是吉祥啊，等于是为象征啦，啊这嘛代表着生命吼。甲往生的亲人等来看大家安尼吼，哟啊！这个孙媳妇伊讲，这只姑得做生阿妈，你是讲伊的面生阿妈，还是啥物生？迄只姑做生阿妈，我来看卖啊嘞！啊，这只就只姑呢，啊，袂长长嘞吼，哟！伊讲这只姑生阿妈，我看是无啥生阿妈，但是伊就讲这只姑做生阿妈，吼、哦，来后壁要讲完哦。用这只菇做成阿妈，搁留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啊，这个、民俗专家讲啦，菇哦，等会是有灵性的象征。啊，足侪家属伫个吼，会改视改动作是过用去，会亲人会化身啦。哦，啊，这个就是
显灵哦，显灵啊，显圣哦，那是来上行，或者温馨的这象征。嘿，啊，那是想要确认是不是亲人的化身，啊，上好直接方式就是点三张香，哦，把迄过往去的这个亲人甲禀报，而且拔杯清洗确认，哦，啊，卖甲伤害，啊嘛卖甲赶走安尼啦，吼、哦，一只牛，啊，细只呢，差不多牛仔仔，啥物话？孤细只囝，孤阿囝，细只呢，就安尼细粒仔尔。迄、那个你若去水族馆，拢看这种的吼。吼、哦，这个97岁算足高龄啊，对不对？吓，这阿嬷化作孤啦吼。来，啊那这个吼，嘿，阿嬷是主人死的吼，阿嬷是寿终正寝算足好。啊那这是自杀的呢？那来讲啊，咱台湾这个自杀死亡的人数，连续两年哦，拢列入十大死因呢。对去年114年吼，降低了，降低变一档3951个人。哈、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伫个昨吼公布114年个人死因的统计吼，蓄意挑剔的吼，自我伤害的自杀的，连续两年哦，拢伫个十大死因的第十名。啊，114年自杀死亡的人是3951个。比前一年减少111个，而且降幅差不多2.7啦吼。每10万人，每10万的人口自杀死亡的，就是16.9，哦，10万的就是16个，要到17个，安尼吼。啊，比之前113年，佫下降2.5。这个标准化的死亡率哦，则降至每10个人差不多12.9安尼。有啊，这那么伫0岁到14岁吼。甲45岁到64岁这些族群哦，是自杀死亡的人数吼，比前一年搁较增加。0岁到14岁想要自杀，你看呢？这是啊，那这个是这是印度呢？印度这三个查某囡仔吼，三姊妹啊，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生恋爱互动游戏啦，伫个手机啊，甲查甫啊恋爱互动游戏无人生的啦。啊！印度这三个姊妹怎啊相娶吼，跳楼和死安尼啦！啊，搁写遗书呢，你甲看，吼、哦，有影16岁，搁有影呢，16岁、14岁、甲12岁，这两三姊妹啊，12、14、16，吼、哦，两当一个安尼。印度的德里吼，近郊一个客家吼，啊，凌晨传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个大汉姐姐16岁，第二个姐姐14岁，上细汉的姐12岁。三姊妹因长期吼沉迷南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啊，就主要因为因老爸老母烦恼这游戏吼会变会瘾的成瘾的问题，主要限制因手机使用的时间啦，想要到三个主要集体吼对高楼的阳台个跳落呢，你看这嘛是假人吼，甘愿死都袂当无耍手机啊，吼，甘愿死袂当无耍手机啊。啊！因这个吼，因这个有写迄落嘞，因为这三姊妹伫半暝2:15左右啊吼，甲房间门反锁，啊做伙跳嘞，啊厝边隔壁甲保全嘞吼，听到声进来甲看安尼。这个经过当时发生哦，伫2:15三姊妹反锁嘛，啊这个惊叫声哦，甲巨响回荡，三个人啵啵啵啵啵大声吼，啊厝边隔壁听到进来，啊看到人讲哦啊因困前。要睏之前，伫因到阳台吼咧吹风的时阵，隐约看到种个哦。另外，迄栋大楼阳台有人啦，那像是一个人吼有轻生的意愿。另外两个人要甲阻止啊，但是一切拢袂活哦，是一个想要轻生，因要甲阻止。哎、啊，有人有写遗书呢，因这有写遗书呢。这警方伫个三姊妹房间找到疑似遗书吼，而且游戏日记啊，内底字里行间讲哦，我非常孤独啦。让我心碎哦，顶顶这字安尼，哎呦，你甲看这嘛是假难哦，因为长期沉迷哦韩国这个互动哦的爱情游戏，所以那就因为韩这边个深爱根本无安尼，都跳了，你甲看吼，系啊，16岁、14岁、12岁红呢，啊不管咱台湾即讲0岁到14岁，45岁到64岁族群哦，自杀死亡人数哦。比前年搁较增加啦。伫个青壮年的方面，15岁到24岁吼，
啊，那二啊五岁甲四啊四岁，这族群的自杀死亡的人数比前几年出现的有下降。啊，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司长哦，伊就咧讲，十五岁甲四十五岁这青壮世代吼、哦，有下降的趋势是头一摆出现。啊，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哦，要来注意这资源吼，啊，佮强化心理的支持。也即卖人慢慢知，这是自杀不会食倒啦济。你知咧，老母食冻的，啊烫的无，烫的，迄、那个查某人无带囡仔，囡仔三岁，坐伫车顶，爱咧是网红咧，伊是网红，拢拍伊报伊讲，带囡仔做后带囡仔，安那带囡仔安尼咧，结果食毒咧，甲看吼，毒食咧，吼、哦，惊死他！他即卖人较拢要爱去食迄毒，拢想拢无吼，嗯，你真正想拢无。来啊，接着爱咧讲。讲这个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讲这资源来强化心理支持，啊，年轻的族群心理健康哦，来支持方案，哦，累积服务的人差不多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人啊，吼，大幅增至22万人安尼。嗯，这个啊，那65岁以上哦，这长辈时代自杀死亡的趋势嘛，已经连续下降安尼哦。哦，啊，伊在咧讲，这个老大人忧郁症吼，会筛检服务。会持续扩大，啊！114年筛检的人数是81万5997人吼，吼比113年增加16%，所以未来会来研议吼，要强化这个高龄者吼心灵健康，啊，促进的这个自杀防治吼，诶，这个策略安尼，哟，卡安尼吼，诶，都你若咧心情足艰苦，你就甲卡这个电话，那甲卡人甲你往开讲啊，好不好？哦，你甲卡这个生命线1995啊！哦，你咱来咪咪啊，像广播网关心咱听众吼，爱珍惜生命，啊，有家己吼，搁一届这个机会安尼。哦，你个卡生命线1995啊，有人甲你开讲搁较好嘞。哦，你甲啥物代志甲讲出来，人因咧专业的哦。啊，这无得张老师的专线1980，哦，1980安尼。啊，无廿四小时拢当卡这个专线吼，1925，哦，1925安尼，好不好？嘿啦，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嘿，这个你爱求救，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啊，你都无讲，家己想袂开，安尼唔好啊，好吧吼，祝大家健康平安上佳好啦，好啦，阿妈的话。

0: 阿嬷的话，来，我要甲伊咱来分享哦 ，Q10 的重要性吼 ，Q10。无食 Q10， 我但讲爱去检查，像这大姐伊就去检查，伊咧包白啦，吼啊，伊去检查，拢讲无安怎，无得怎足艰苦，爱食 Q10， 嘿，食甲真正足快活快活。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1: 别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我心脏无力。
1: 去别人行包白啦，甲人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怎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乐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我嘛是给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0: 不来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顾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深的先安呐。
2: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吃
0: 早就吃，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吃几十年啊咧，在去正家阵就是点家村庄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怎个吃村庄啊？
0: 哦，急死咩？
3: 啊，足好串嘞，足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吃，啊，我吃十几罐，我无稀罕。
0: 安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吃啊，一罐会吃啊，俺只吃个尽
0: 啊。
3: 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家就怎个吃村庄啊？
0: 好，安尼哦。
3: 我打囝买得过我吃，我一定。吃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吃看卖啊。今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3: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单少，就我来吃单，但无人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车清正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代食，就食食食个尽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敢当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在开。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在会在。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4: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呵，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哦, 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5: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再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5: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咧，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叫你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较好啊，心脏有电啊，心脏有力有电，讲话就大声。啊，有影买啊，厝人就知影有啊。还讲到不是咧坐救护车，啊，家己嘛唔甘只囝定喺三头两，我着载伊去病院哇。啊，就当听咱讲啊，买顶来食吼。啊，即摆因囝讲恁，啊，咱即摆无咧坐救护车，要等尔啦，去充电充啊嘛。我希望咱去即个心脏科哦，心脏的专科哦，你去家看详细，哦，去啊检查者，像大大姐无讲伊包白来， 伊拢去检查讲伊无安怎，哎叫安尼食半个月人啊，叫做快活，做快活有啊，有影。无电来充电，手机也无电啊充电，倒你要甲母一百年通加母的。你即卖骑电动车都爱充电啊充电倒啊，咱人爱电啊，心脏爱电啊，细胞爱电，细胞心脏若无电嘞，神道都软到到，足熬喘，足熬忝。足熬忝，足熬喘，足明显的，袂莫当真，心脏无电，你讲你会莫当骗笑的，无可能。你心脏无电，你无可能含讲话你都艰苦。所以古早人带性命顶硬做呀，应该无铁牛啊，就无胖产的啊，应该无发财啊车啊，应该爱用牛啊，哦啊，步步拢爱人嘛，爱出啊，都心脏都咧无力啊，一件五四百，都食少，啊搁做遮济粗重的代志，袂堪命啊，就带性命顶呀，应该就是安尼啊。无菜吼，无菜。啊，即马咱知有 Q 电通去食，来补充 Q 电有电。咱的电啊，上身体电的充五百，好，咱人做勇敢个。你七八十岁哦，你若电充五百，像四五十岁人尔呢？那差遮济哦，搞阮只心脏，电啊充够就身体差遮济。吼、哦，无饲你唔知通好哈、啊。谢谢，好来，卡电话，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人生那舞台。

对我人生哪像一个大舞台，笑开哭出的拢公开，好对不对？嘿啦，啊你像这有人拢不爱生囝，吼啊有人生少，啊台中这36岁，这个太太36岁吼，生八个啊，啊这么巴肚底个一个啊，第九胎，嘿，阿公伯讲足想要去生，嘿是安那，因上个大人18岁啊呢。啊！要搁在搁生吼，啊！伊都拢在生吼，因会继续努力，讲因做爱囡仔，嘿，因讲两阿伯讲拢做爱囡仔安尼吼。台中市这个36岁姓张的妇女人，甲伊先生两个做爱囡仔，做爱囡仔，吼。俺一个表面倒是开幼稚园的，开幼稚园呐，伊就细汉幼囡仔吵甲伊不爱生囝，又嫁人阿不爱生囝，我阁不爱生囝，我烦的。因倒开幼稚园的吼，逐天看一个囡仔，讲伊不爱生囡仔，吼。啊，这个因结婚了后有8个囡啊，吼啊，最近又搁怀上第9胎，巴肚搁一个第九胎吼，啊去产检的进程啊，哦，足兴奋的，甲妇产科医生讲，表示希望这摆当吼生双生啦，但是超音波甲检查证实就是甲单胎，就一个俩呢，吼，有一点仔失望安尼，阿阿婆咧讲吼，会再继续努力啦。哦，那因这生囝拢免开钱啊呢？这样，这政府补助嘛去补助啊？哇，你生一个补助第一、第三个，啊，伊生八个啊，佮八个一个要第九个安尼哦。这个、台中定情病院中港分院哦，这个妇产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哦，这已经创下着伊哦做医生以来哦，佮咱一个人哦单人多胎诶多胎次哦自然产的记录啊。哦，八个拢自然生啦。即、这个澄清医院中港医区吼，即个妇产科主任伊在咧讲，即、这个姓张的妇女人甲翁婿，因是咧做汽车零件工课，啊，厝内经济状况吼也袂歹，啊，伊伫20岁就生大汉查某囝，啊，有新第二胎开始，伊就又做即个产检啊，甲接生，都拢讲这医生啦，拢讲这医生，伊就讲讲即个吼。伊应该生7个啊啦，伊去生第8个啊嘛吼，伊第一个第生一个查某囝来，有生第二胎开始拢由这中定情病院中港院区那个妇产科主任吼，这个关主任关祥斌呐、啊，都伊咧甲看安尼吼，伊甲伊产检啊接生，哦每两年就生一个，每两年就生一个，目前拢总有4个查甫的4个查某囡仔安尼，吼8个囡仔，上个大个查某囝已经16岁啊啦，吼16岁，安尼呢吼。哎呦，伊第一摆从做医生以来，第一摆一个人生啊一个囡仔。啊，今年春节期间，两阿婆带着8个囡仔来病院吼，向这个关医师拜年啦。啊，两岁大吼，会得第八吼，叫八宝粥诶。吼，啊，搁祝伊新年快乐。吼，啊，这姓张的妇女人最近搁传出了有新啊吼，啊，已经4个礼拜安尼来找关。

医生，医生就好奇解问啦，吼，两那爱囡仔生啊侪囡仔，啊，这妇孺人讲，伊甲因先生哦，都有老的一天啦，吼，阿个不能老一天嘛，吼，啊，那生少哦，啊，囝儿实在要照顾因两个就辛苦啦，啊，加生加幸福啦，啊，侪人侪福气啦，囡仔大汉了后会当互相吼照顾，啊，互相帮助。即马十六岁，这大汉查某囡仔吼，做成小妈妈啦，会照顾弟弟妹妹。哦，啊，厝里当中，这个主头到尾都拢充满着热闹啊，甲幸福感。每一个囡仔拢是吼上天珍贵的礼物。哦，啊，所以这个关医师也在咧讲，多胎哦，多胎次的妊娠，伫个医学顶管属于高风险的啦。哦，可能增加妊娠高血压，哦，产后出血。哦，啊，子宫收缩不良，等于这风险，所以因此规律的检查哦，产检这是一定爱哦，最重要吼、哦。啊，所以这张伟虎论人伊少年嘛，啊，身体健康其实啊，做无发现啥物问题，佮加上医疗团队气象哦，咧监测啊，佮照顾伊，所以伫伊手上哦，生产七个小孩哦，拢是顺利自然产的，嗯，自然生的啦吼、哦。啊，这外界烦恼，这老母生啊，这体个伤身体啦。啊，这关医师讲吼。伫个医学研究嘛，有即个安尼讲法，女性每若生哦，每多怀孕生育一胎哦，体内即个端粒啊，会缩短，细胞层面哦，以及生物年龄，所以平均会增加差不多六个月至数年不等哦，也就是讲，有生啊侪囡仔，女性寿命可能会有所增加呢。哦，安尼哦，生啊侪偌久哦，哦。用这医生尊重每一个家庭无同款的生育计划嘛，上爱重要就是爱人翁阿婆感情好啊，所以因生囝是好呀，哦，唔是讲生一个就冤家偌济，因两拢做爱囡仔，因要生到十个啦，好吧，咱嘛是祝福因吼。啊，那这个汤家这个独家呢，恐怖，伊再三岁查某囝呢，啊，伊竟然伫网络是育儿网红呢，惨遭洗版，你甲看。假如讲你看哦，迄个标明的甲医书底样无同款吼。即个台湾的电子烟呐、啊、加热烟呐吼泛滥，即个造成的即个吼新型的毒品，更加容易传播啦。甚至吼、哦、可以肆无忌惮吼、哦、咧吸毒，那食毒那开车。啊，即、这个毒驾上路变成交通哦，会无定时的炸弹，我定下穿过了伤亡有无？想袂到。同这个左囡啊，伊食毒开车上路，啊，拄好弄了两台轿车以外，伊阁弄只保时捷呢，嘿，啊，最后车冲去路边一间安全帽仔店，共弄入边呢，啊，这警方来个现场发现，伊神情无同哦，伊要落来的时阵，行落去怪怪麻麻，嘿，安尼麻麻爬爬，结果食毒阳性了，啊，把伫车内底吼，去查出了伊托米子吼，诶，烟弹。更加含的是当时车内底个三岁查某囝呢，了家在无受伤，而且网友随后起底，发现这独家的这个女性哦，伊是一个育儿网红，啊，把掀起网友吼、哦，伫个社群哦洗版痛骂，系啊，汤警察调查的汤，而这个春日路哦，甲中山东路口遮，发现一个35岁女性开只白色的轿车吼、哦，啊，沿这中山东路往三明路方向咧行驶。连续共弄到下到两台车呢，路尾甚至失控共弄入去一间安全帽仔店，玻璃门共弄破，还佮停起来呢。好咧，加在伊时阵无人无安怎，啊，无警方来佮现场时阵，这样神志哦无共款，无正常啦。你食毒了，牙牙爬爬哦，啊，你应答嘛异常，佮毒测啊，食毒啊，呈现阳性，你看，这个佮，而且你一讲这毒只足侪片的，民工一片哦。啊，固定伫遐留足久，毋是呢？伊是吼、哦，伊是几啊片，几啊一工拢几啊个呢？吼、哦，够恐怖！台湾也变安尼吼，嗯，厝内。

0: 这首歌不是高雄，这首歌是出来陈水唱的歌，那来听咱的许廷元博士来分享哦。这好的菌当时吃上该好，
1: 什么时候吃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康巴吃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吃哦，卫生改济了哦，咱康巴吃哦，好个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因为我食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摆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下仔我都要摆掉。安尼，你逐工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起食吼，啊，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个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带出来哈、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会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啊，无顶个顶个摆个像我讲，后加软便就摆不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迄就是吼，两个重点者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主动
1: 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吼、哦哦。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逐天晚上你得阿食，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逐工啊练习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下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对对。
0: 你改训练，他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食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1: 是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吼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目睭
0: 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食
0: 海产过敏的，
1: 哦
0: 啊，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
1: 食
0: 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所以家长联络部啊就常常要写，因为他要去干扰别的小朋友嘛，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常常要写回联络部上面老师的话那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
1: 对，
0: 把你暖暖暗暗啊，那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0: 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廷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职业、
1: 啊、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啊。
0: 所以精神代表应该在做点咱许廷元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
0: 啊。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1: 是。
0: 你说你是中西医合并的呢。
1: 是。
0: 你不排斥中医，哦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是中西医都因为为西医哦，啊中医讲的一论。 无该采采纳，但是你是采纳的呢。
1: 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结合是最好的了。
0: 哦，对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吗？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会
1: 当到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就是好医嘛。
0: 真的、哦、
1: 啊，所以我是感觉，如果能够让传统医学当进步，
0: 嗯，
1: 哦，现代化那是最好，
0: 嗯，是，
1: 然后跟现代医学做一些有机的结合，
0: 对，
1: 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对，
0: 你哪来个人给他打卡？做大栋诶，我一斥资23亿呢，斥资23。嘿呀，对，高和医院院长的那许天元博士，哇，这四家益生菌，哦，你的皮肉、目睭哦，上干的，就像上干的无啊，哦，目睭上啊，一蕊结膜炎呢。这四家困难讲，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嘿，那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家困做诶，会当靠我你半日到十九点到会好，这目睭过敏的哦，目睭上的过敏哦。啊，皮炎过敏，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呢，足恐怖哦，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啊，过来荨麻疹呢，来气喘呢，黑骨的哦，啊来大便呢，肠燥症的，哎，一只袂放的，膀胱巴张的，哦，这四只可能管得着。你无食无菜，食大讲哦，应该也吹着冷气哦，迄鼻水就迄像迄水着头开开，安一直水着顶，水着顶，有无？哦，啊，若一再个拍枪，一拍拍拍拍无停，拍无停的，哎，即马拢袂啊，因为这四只困静落啊，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哦，伊个个调节起来嘛，吼、哦，这两个 T 细胞，一个较悬，一个较低，一个较弱的，一个较强的，啊，个肌肉变平衡起来，吼、哦，个平衡起来了，你这过敏源你就无看到，迄食药无效啊，药啊拢低咧尔，对不对？你那就食抗生素啊，吼、哦，啊就抹类固醇啊，啊无就扩张剂尔，过敏的那种这三种药也无办咪啦。啊，所以你啊吃这四只菌，哦，徐天博士这四只菌，你啊知，哎呦，那真好，真正做诶，吼、哦，来谢谢，看咱空白空空。3355999，0800，3355999。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咱多听半冬，六月开始听多听半冬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接款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今日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哦，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跟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的。即个用啊，你的寒无外去啊，穿嘞吼。这都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这个马卫国吼，啊咧甲这个查某讲会寒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都啊淋牛奶淋完，啊这查某见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这七岁哦马小杨哦，啊声音足甜的，哦诶甜甲呐足细内声，嗯，啊伊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赶紧上班啦，啊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脚皮啊甲粘一个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好行，爸爸送你来来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上爱食的糖葫芦哦，吼安尼。嗯，诶，像点点个下仔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来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哦，啊画家雀，吼，啊个画尾鸭，吼，啊伊就来看阿妈画，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就乖乖出门啊，哦，啊就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哦 A 哦，吼，啊个个买，你想要食糖葫芦哦，哦，这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在食，吼欢喜到噗噗跳，噗噗跳足欢喜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即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即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拉上一个吼，即个绘画师吼，轻轻啊伫高雄即座吼古老的城市吼，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吼，而且湿醉啦吼，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古意兼老实，哦，这砖头砖尾，大拢学了伊吼，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只咪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伙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的感觉吼。啊，这天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足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叔叔安尼啊，笑起来哦，个两个真个浅浅的这酒窟啦呢，都哪像天公伯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最爱弹钢琴哦，迄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这个键盘顶悬安尼啊。吼、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枪头有够美丽，有够灵活的呀，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咧快乐吼，咧弹钢琴。啊，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这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翁仔某吼，啊，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吼、哦，终于伫这个哦，小雅。在这个市内哦，上盖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5楼，全家是包公司啦哦。
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顶阿伯吼，上届去钢琴班，上届去钢琴班的吼，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煎一下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啊，礼拜吼、哦，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杨爸爸，我爱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哦、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咧，哦，伊咧吹，安尼伫捧伊顶悬啊，甲你囥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脚手做美力，哦，咧收啊，现在只食饭只碗碟啊，一边收咧，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唔好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咧。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吼，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吼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伫后壁坐，吼两只手咧，吼甲爸爸腰啊揽咧，吼这小奶带瓜吼，啊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掌片呢。啊，嘴人个咧唱歌，吼、哦，那嘿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足花的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哦，而且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讲啊，我这世人吼、哦，有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一只小狗狗好可爱哟、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好，莫别叮当啦。哦，因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昼吼、哦，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吼、哦，要食炸鸡哦。啊！只目睭捏大哩大哩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侪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弹钢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个保卫公司啊！啊，这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多麦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哦，要进保卫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保卫公司哇，人叉，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到保卫公司啊吼，对哦，安尼足闹热。就那像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5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5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的摄影机哦。等那群些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翕不到，吼、哦，好人歹人，我拢翕不到，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转一个弯，就是总，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种一个吼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囡叫伊排好好安尼。哦，啊，就鼓来哦，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好啊，上课哦哈。
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好、哦，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吼，伊就内卡买起来，好、哦，甲因爸爸甲紧一个安尼吼，真幸福，一个能买白仔囝，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的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哦，轻薄的包包哦，轻薄包，安尼用跳的跳的跳，往走廊遐去。迄、那个在外坡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的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的所在。这时阵做查某囝的，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吼伊老爸哦，这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嘴骨啦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即、這个马尾讲好，紧咪紧咪紧紧咪紧紧咪，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即、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啊，佮有牵挂啦。哟，下早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咱明仔都过去啊吼。啊，即、這个时阵呢，马尾果伫个维修店内底吼，无闲干诶啦，吼、哦，无闲干，无闲去查啦。啊，修冰修修好啊吼，啊，伊就搁接两个吼，工会搁做吼，哎、哦，就看到壁倒的这個时钟啊吼，这個、时钟已经来个11:20啊呢，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修修的吼，啊，面手洗洗，电动车骑咧，伊要搁去百货公司，要紧赶伊接查某囝下课安尼啦，哦，啊，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个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呐。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伫遐咧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甲讲张老师，因为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的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进来，到去给他问，甲问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好安尼，啊，伊要问啊，阮小雅咧，因为这张老师，伊都啊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哟，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卫国咧甲问，伊先戆一个呢，伊戆一个了，怎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天没来上课啊？你看呢，看没来上课，什么？这个马卫国又该听唔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没来，不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上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没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变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像一个人戆样的啊，眼前一片乌啊。伊怎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的手骨头啊扭的呢？哼嘞！卡西，不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怎？我来个想一下，我到底是安怎啦？啊，个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话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卫国足紧张的，紧张，我好怀大粒肝、细粒肝，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啊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啊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麦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哦，真难。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像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呐、啊，伊唔差别讲是查甫查某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喊：“哇，小雅，小雅哎呀，小雅，马小雅，你伫里来内底无啊？”这洗手间啊空荡荡，
加上几个小女生啊吼，用足奇怪的眼神咧看伊，哟，哪像看一个怪物同款呢？小雅，小雅诶、欸，伊个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拢啊撒开，甲看一遍看卖啊咧。哦，无就是无啦，每一扇门拍开拢无小雅的形影，伊个两入面呢，那边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伊个继续吹。把裡面的紙箱都給拼一遍，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的小雅怎麼沒去啦、哎呦啊、他明明就來上課啊，他一邊吹一邊一發一發小雅的名，一直給他發一直給他發，那個聲音啊很淒涼的啦，空空荡荡在走廊裡面回荡啦，這個藝術中心其他的家長跟老師都圍過來，都圍過來，嗯啊卡沒看人啊，今天不來上班喔、啊、不來上課啊，卡沒人走去對了喔，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咁会出啥物代志去啊吼？都爱半点外钟过啊吼，即、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毯嘛甲变嘞，但是卖讲小雅。就含伊卡粉红色即青浦包形样，拢无看影食啦。囡仔绝对是走去对啦。即做人老爸吼，话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出啦，全倒去涂骹坐啦。我大呢，厝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也无可能啦。但系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将只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吼、哦，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即、这个做人老爸，那像吼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呐。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即、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即、这个省队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遮，吼、哦，一个是40几岁哦的中年人，啊，即、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像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哦，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一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伊的命令的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在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吼，紧张啊，喘袂起来。这个郑队长啊，跟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咧上下监视器嘛，目睭硬都唔敢离者。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裤的这马小雅。用跳跳跳入庙当兵的一只走廊，然后咧，伫个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啊，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咧跟爸爸离开的方向，做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佮笑啊，足欢喜的咧呢。过来，伊就消失伫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就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的同款呢，找无影啊啦。这个郑队长啊，伊甲这段录影。等到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阁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咧，和所有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诶，伫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啦，拢无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胖健的啊，伊爱胖健七天哦，因老爸七暗拢眠梦，伊大家讲，迄个冰柜哦，足寒的，吼，迄个手尾囡仔，好来。咱来要请郭伟霆医生分享哦，即营养素、生火、生肉、生骨髓
1: 医生上专业啦吼，
2: 啊，
1: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2: 啊，
1: 再变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1: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1: 哦，对，
2: 心跳安尼啵啵啵啵乒乓菜，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1: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1: 哦，
2: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那些
1: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1: 哈，
2: 那第二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1: 就
2: 是
1: 伊
2: 血一直流出去。
1: 哦，
2: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1: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讲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个骨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铁吼，铁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1: 哦，对。
2: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吼，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低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2: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内容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度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也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震动，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袂够，营养吸收袂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1: 哦，是吼、哦，
2: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1: 好、哦、对，
2: 搁会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有诶调甘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胃肠、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2: 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迄个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1: 无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1: 是。
2: 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
2: 啊、
1: 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要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话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它补血了会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对啊，爱先生火，才能生吧。好、哦，这点就重要的吼。所以安吉定爱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哦，这营养素是要生火、生吧、生骨想的。哦，你像这大姐做化疗有无？做化疗。
3: 嘛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好打散。

0: 伊袂像因安尼，吼、哦，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八十岁啊？嘿
0: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0: 哈哈哈！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1: 安尼哦。嘿，
0: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0: 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祝我你个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好，拜拜。
1: 嗯，谢谢大家俩，安尼无来化疗，化疗最重要就是爱营养素，就像咱大家郭伟霆医生讲，你就是爱营养素，因为营养若无够吼，啊，百病就较高，是不是吼？啊，祝大家健康行，一定爱记这观念。爱有生生血才会生肉，吼、哦！爱生生血，伊才会生肉，吼、哦！是安尼哦，生生血甲生肉，所以我定咧讲哦，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就生偌济血啊！伊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的原料啊！啊，咱话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贫血血拢无够，吼、哦，较济。啊，咱咧做化疗的人是洗三温暖的，咱讲咧洗油脂的人，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哦。你爱食营养素了，你搁洗啊久了，洗二三十档都咧洗。啊，话袂堪命，因为营养好汉都袂堪命三工的大楼，你一个月洗十二届，你啊看，你等于拢伫咧病咧出去吧。你一个月洗十二届，哪有够通啊洗？你加减把营养素洗掉去呢？啊，洗等于等于软哥哥袂食。啊，未食要安怎？啊，未食，佫拄着你，佫健康，别佫说啊。那所以人袂堪命吼，爱补充营养素，这点足重要哈。好，来谢谢，啊，咱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子牙就开口，费用的失去吼来。啊，那这长辈时代未爱食水的人有无？有哦。你啊开，我问你有食水？有啊。我问你食偌济？食偌济？食水算食水？唔、啊，倒一个起杯苦啊，一缸的里面，里面有够少，对无？一公斤的人爱啉三十四呢。你若五十公斤，上要啉千五呢。啊，咱若上无食够，啊，上啉着两千，对不对吼？即个长辈时代不爱食水哦，诶，效果足严重的咯。医生讲哦，恐惊急性吼腰肌衰竭。你啊看，啉茶看偌好用。81岁林先生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啊生活是还阁当自理啦吼。要食饭啊，洗身躯啥，家己当三顿拢是由即个啊，伊家己准备啦。啊，厝里诶人会固定吼，因早暗我咧甲看一遍啊，安尼。吼啊，进前厝里诶人因为工课较无闲。连续两天哦，无主动来找伊啦，无主动找老爸啦。甲第三天的哦，甲来前往来甲伊看，发现喂，啊人呐神叨叨，规身躯拢无力，甚至含讲话气力都无呢。马上啊送去台中市立吼，即、這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就医啦。来甲病院时阵，即、這个先生81岁林先生哦，伊出现着明显的脱水的现象。啊，经过甲检查发现，伊肌酸酐哦达到7.33。正常是1.3呢，伊7.33，啊，这个、血钾浓度啊更加高哦，8.3，正常是3.4啊，无4.7，伊8.3拢一飞起哩啦。啊，伊心电图咧，嘛出现了心率不整的变化，吼、哦，这个、情形真危急啊！伊当讲是拢无啉啉无拢无食水啦，转急性吼腰肌衰竭，才会去得着这啦。这个、经过医疗团队解询问了后，才知影呢。这个81岁林先生在因家长期的当讲是无咧食水的啦，吼、哦，也无食饭啦，也无食水啦，甚至哦，含甲咱啉一个少量哦液体的代餐尔啦，啊，因为伊的身体长时间欠水分啦，怎地处腰子的血哦咧流无充足啊，所以腰子功能怎急速恶化，无都正常排出着咱体内废物，还佫钾离子啊。转引起着急性吼腰肌衰竭，严重高血钾症呐。吼，啊，因为这個血钾浓度已经超过了危险吼5.5，而且宽感嘛已经甚至达到8.3啊呢。随时可能因为吼这个致命性哦，会心率不整到死呢。你爱食水无？爱食水啦，第爱食吼。这个高血钾达到8.3，上过关，这医疗团队吼紧急给伊抢命。这医疗团队马上改用静脉吼，改注这钙剂的稳定，这个心肌细胞膜啊，而且使用的胰岛素哦来搭配葡萄糖哦来治疗，快速将伊血哦血当中这钾离子改移出，刷出这种细胞内底啊，来降低哦这个血钾浓度。诶，紧急来处理了后，即个血钾吼都渐渐由本来是8.3降来6.3啊，吼啊心律不整的情形咧嘛得到改善啊，成功来解除吼生命危机，落尾咧该转移病房吼接受着点滴补充水分，吼啊腰肌功能监测，啊腰肌功能渐渐恢复稳定啊，吼啊顺利健康出院啊安尼，啊这医生来问讲，啊脱水是安怎会伤着腰肌啊？啊，高血压的患者风险搁较高哦。这个腰子的内科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当到咱身体水分无够的时阵，这个腰子啊的血咧流会减少啦，会去影响到其他过滤吼，甲排毒废物的功能啦。一旦你的腰子的功能那逐渐的恶化，你的血当中的代谢废物哦，比如讲钾离子，伊就无到正常排出去。怎地势就浓度怎升高起来，形成就急性的腰肌衰竭。所以部分啊高血压的患者，吼，定使用到这个 ACEI 啊吼，还是讲 ARB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吼。你虽然有这保护心血管，吼，啊个保护腰肌的效果，但是伊把抑制钾离子排出去呢，吼，高血压的人。所以那同时发生了脱水，水无够，伊就容易引起的啊高血钾症啊。你若咧食这个降血压的药的人，你水一定爱有食，袂当无食吼。啊，这血钾超过5.5就足危险命，会恐惊低血糖啊，心脏啊停。好、哦，安尼吼，这医生就补充吼，这钾离子浓度吼超过5.5，
这就属于高度的危险啊，可能低速就裂心率不整，甚至就心跳停哦。哦啊，对于本身有各位阿伯这长辈时代来讲，腰椎功能可能早就已经手术了，因为血压升高就伤腰椎。哦，安尼哦，啊，拄到这类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哦，风险更加搁较高。所以你一定爱食水哦，嘿，长辈时代不爱食水，拢爱注意吼，时常爱关怀，那这足重要。这都真正诶，这今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老爸伫厝吼，因老母归用起爱老爸伫厝，有当心情歹吼，啊唔食饭，啊唔食药啊，啊因怎讲安尼变啊？咱咧上班也无哪定当身躯边，甲甜对调啊，对不对？啊怎要去送去安养院？送安养人会定时定期叫你爱食饭，有人甲伊顾啊。啊，一个月讲吼4万至5万，啊，有足啊钱爱2000块，啊，另外搁另外算，但是你上爱基本都爱4万至5万啊，哦，迄个是家庭一个足大的支出啦，对不对？系啊，有当你一个月开无遐钱，吃喝玩乐吧，开无4、5万，啊，即摆去带来开遐钱，我嘛无啊多啊，因为阮大爱上班，阮无人当伫厝，爱甜对爱食药啊，叫药爱食，饭爱食，茶爱啉，也无啊多安尼啊，啊，只好去安养院啊。哦，今日我看一篇写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一般咱的成年人哦，每一天建议啉水量是怎啊？每公斤的体重啦，25至30毫升啊。以那60公斤的人来讲啊，你一天至少要1500cc 甲1800啦，有无？一公斤30毫升嘛，一公斤的体重，啊，你那50公斤呢，你都要1500嘛，60公斤要1800嘛，哦，就是安尼。所以饮品应该以白滚水为主啦。好，即使讲你饮用哦逆渗透的纯水，安嘛无要紧啊，但是你不能完全取代哦均衡的饮食。啊，那是长辈时大出现了喙焦，哦啊，放尿量变少，人爱疲劳，哦啊，肌肉无力，啊，大心肺的竞争，爱建议病做检查，尤其独居的长辈时代，还是慢性病的人，哦，这更加需要建立着哦定期关怀的机制啦。避免因为脱水，哦啊，甲这电解质失衡。主要引起着急性的腰椎衰竭，还有高血钾、致命的危险呢，所以一定爱食水，水无食真正袂使吼，祝大家健康兼勇健哈，用心良苦啦。

0: 用心良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早一点对，你加回来。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时间要请一位朋友，一位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哟？哎，咱们跟咱们友邦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在友邦啦哈。啊，那是因为咱都无咧拜友邦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在友邦里头在卡里巴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人，现在开始可以卡礼拜咯，两张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3: 秀爽，大哥，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感谢幸福送给您。
0: 好，大南白，好。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哎，我是你好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4: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哦。
4: 嘿。
0: 你可以台北吗？
4: 哎，对，我是台油库。
0: 台油库的哪里呀、
4: 啊？台油库。
0: 嘿。
4: 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哎，抱起修。
0: 哈？什么歌？
4: 比爱软吗？
0: 比爱软帮你。
4: 嗯，
0: 好，等你吹哈。
4: 好好，别的。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大午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5: 我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再见，拜。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午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6: 我来点歌了。
0: 你听什么歌？
6: 在点一条大午唱好。
0: 大午今天请假。
6: 我今天请假下。
0: 嘿。
6: 哦，阿婆，你就异乡异乱忙。
0: 不是啦，哦，是异乡啦，
6: 哦。哦，异乡下。
0: 异乡异乱忙，靠，异乡异乱忙。
6: 好啦，异乡对啦。
0: 异乡异乱忙啦，哦。
6: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
0: 好，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就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7: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7: 我点歌。
0: 不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7: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7: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的爱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住草屯。姓黄，
0: 超准的黄先生哦。
8: 哎，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8: 对对对。
0: 好，大南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姓帅啊。
0: 是嘿。
9: 我要伫遐迄个恁党诶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9: 啊，嘿嘿。
0: 咁是吗？
9: 哎。
0: 阮党
9: 诶。做者。
0: 阮党诶十八番诶啊。
9: 一百空一条，
0: 十八万
9: 空一条，
0: 嘿，好，等你吹哈，
9: 好
0: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即马大家关心的是虾米呢？风台啦，到底是有风台假无？哎，会记拜未？甲恁报告，未记拜。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呢，咱嘛是得爱注意哦，哈。即马是。米克拉也接近台湾，可是哦，有一个我看一下哦，它另外有一个有行程的，来等我一下，我另外看另外一这个是这强台哈、哦，两个风台齐步大回转，哈哈，这个不是跟他米克拉呢，各只无花果哈，各只无花果。 看完呢，两个就丢了哈。那米克拉呢？长得开始增强的强烈台风呢。那么当然，咱即马无见哦，伊离咱真远啊，伫东南方的63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当然对台湾可能比较会影响的是，伊未接近一大回转了，所以应该是啥？那你看应用的是外环、外环，然后大概是北部、东北部呀。那么呢，所以呢，光呢是拜喜25号的水汽会增加。慢慢的开温点，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吼。所以拜五、拜六，方便接近台湾的米克拉水汽呢，会造成台湾强烈的大雨哦、降雨哦，吼。然后气温呢，降来。后礼拜、这礼拜、下礼拜一到后礼拜一、拜二呢，天气就好天啊。哦，所以呢，这个后礼拜、上礼拜开始呢，慢慢天气就好天。啊，看影响台湾呢，就是拜四、拜五，这四五六，25、26、27，就是拜四、拜五、拜六。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讲无影响到台湾是外环而已哈，也不要忘了哦。因为那是一个强台哦，也什么呢？双半效应的两个风台效应呢，伊当然会加。然后呢，外环的关系哦，那个风也较大呢啦，所以希望好朋友注意哦，不要去卖去看海洋，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咱的派出所哦，派出所公布一个法案，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听吼、哦。我感觉因特别是全世界拢因来安尼啊，伊公布这个法令哦。造成全世界拢伊要掠人安尼啦吼，特别是全世界拢伊个吼，袂使骂因中国无好，而且佫规定一个上酷的是甚物？袂使是伫国外袂当讲支持台湾，哈？我咧台湾是佮你有啥地带啊？对不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看，因中国是遮尼酷呢，啊，咱台湾佫有真济人去甲因抱啊，佫真济人呢替因咧讲好话。遐人到底是头壳有问题无？是到底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讲，7月7开始有一个法案叫什么？你们知？民主团结进步，应该是民主啦。民主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哦，个一家日本间隔哦，吼、哦，阿个个全世界警告哦，讲哦，如果那是这个在外面的国际呢，讲到中国的派位，啊，美中国那是言论上有痛批的，全部是分裂的人，全部就是他要全面封杀国际社会挺台湾的声浪啊！你应该听看麦啊，咱别个国家要挺台湾，甲你国家甲恁中国有什么代志啊？伊竟然要封杀国际社会，袂当挺台湾呢？啊，咱这台湾人，恁个咧挺中国是咧挺安怎？所以呢，我感觉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是台湾吼，咱也不是因香港，嘛不是因澳门啊，凭什么因甲咱讲安尼啊？但是伊就是发布这个新闻啊，所以呢，伊就是要恐吓台湾，伊要恐吓全球，不是台湾呀。所以这种的就是啥？伊是要武统台湾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因是共产国家，因是共匪啊国家，不是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什么？请问你是要用统治，拢无自由，无选举权，什么拢总无，还是要过咱台湾的生活？当然嘛，要过咱台湾的生活。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家的民对国家的民族意识爱修好掉。有一挂人吼，已经拢是向因中国啊，那些人叫他们滚过去。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守好，所以已经嘛发布这个吼。听就好了。伊即马是向包括日本东京呢，因全这个我老公哦，全球53个国家内底呢，因伫国外，你敢知影？甲恁报告哦，中国伫国外偷偷设120位的什么呢？秘密警察局呢？中共呢？因中国伫别个国家530几个国家内，53个国家内底面。因有102位的啥秘密的监察局呢？你甘知？看外看哦，因要共掠人，特别共掠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啊！我感觉你若要佚佗啊，免得去中国啦。 啊，去足侪国家拢去盖好，不要去中国。你若去啦，讲唔对话的去用掠去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哈。啊，但是啊，大家还是要这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哦哈。因为有发布这个新闻，给咱报告。然后，阁有一个可能，你有来特别注意尽量。如果若无个必要，我是感觉不要去大陆，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哇，恐怖呢！那恁刚个记诶？武汉肺炎迄个时阵，拢总死亡偌济人，300几万人，恁个记诶未？三当的经济，全球拢总倒。迄阵哦，因中国31县哦，这个确诊的人有够济人，伊敢若写20000人，鬼才要相信，无可能敢若20000人尔啦吼。但是即马甲你报告，因即马报出来是中国31县哦，因。今年都到2026年的5月份，武汉肺炎的变株种又出来了，一共有20000多个案例。这个有人钓到，赶快是武汉肺炎啊！我讲武汉肺炎，不是我讲的，是应该你讲的。21861个人，虽然你和平呢，你那无该必要哈，不要最近真的不要去中国玩，忙去中国耍，不是我。秀爽在讲歹听话，互恁听是事实，这是新闻报道。这那无严重哦，无可能会报出来，因拢会看消息嘛，因会看新闻呐。啊，就是真正严重啊！即马已经逼出来，已经报出来啊！啊，恁搁敢去吗？你拢贪着，为人拢贪着哦！你丈即马要选举啊！你丈交代恁去佚佗啊！哦，安尼开几千块就当去中国佚佗，恁会足欢喜吗？你都唔惊讲你是被利用？恁是被人利用的娘吗？安尼恁敢好？你用利用敢好吗？我觉得不好哈。我们不要贪那个，唔要贪。咱也不是家己出钱出不起啊，卖贪一种钱，因为大部分都是里长、里长哦。这个跟对方跟中国一边也配合好，然后呢，邀请台湾人去一边，结果是要叫恁啥？赶紧洗脑，没有必要。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武汉肺炎，一间个开始来啊。开始个武汉肺炎吗？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可怕哦。迄阵的300几万人的死亡哦，你要看我可怜的好啊。全球你看，连我喜欢的那个西木拉肯他也走了，日本的一个幽默的人，他很有才华，他也走了。一丢掉几礼拜的模样就走了。哇，好可怕哦！希望不要再起来，真的，要不然哦，看全球这样武汉肺炎来个起来哈。希望不要有啦齁，当然我也希望没啦，不然现在如果起来看要怎样，看怎么办哦。喂，你好。
2: 喂，
0: 我秀爽，你好。
2: 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我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2: 我是给你买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好了，你等一下，我给他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跟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见见一下。
0: 哦，来，三分钟一下。
1: 啊，
0: 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一些因囝因后生，
0: 嗯，
1: 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怎啊？
0: 好好啊呢，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到下不？你和伊的你和妈妈哦，嘿嘿，嗨，好，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再讲到下不哦。来，你好，你好，
2: 是谁？
0: 嘿，安娜。
2: 哦，诺诺皮羊赞，
0: 三品都不记得，赞，
2: 安娜我
0: 赞的是赞，
2: 嗯，诺诺皮羊我都播一礼拜。
0: 抹什么？
2: 红红红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安怎？
2: 啊，都抹诺诺皮痒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伊红红红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底下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
2: 嗯。
0: 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切呀。
0: 哦。
2: 我抹抹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赞赞
0: 赞。赞。赞。啊，这个人到手无？好，阿姆谢谢。啊，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秀川，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啊，嘿，
3: 要甲你学学者，
0: 好，好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提你上的吼，
0: 好好，该好吼，
3: 嘿，火烛条街足久啊吼，几栋楼，几栋楼啊啦，
0: 哦，
3: 我前下不甲你讲，我穿介又好，啊，全部我吼，无我送阮朋友，我阮朋友嘛好啦，啊，我阿个卡吼，甲只嘛安尼，卡布，对，
0: 感谢感谢哈，好，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陪我们得弄给大家抹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得有安尼吼，一撮是850元，依旧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烧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起那个卡里拜哟，那每个橄榄报告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了，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叫我吃呢啦，看叫你搞吃呢啦吼。所以呢，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的市场呢，嚯、哦，要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邱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邱人就知啊。吼、哦，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记袂离啊！你有冇看这真卡哦？记袂离呢，伊个单哦，你要卡电话，你要个定时卡袂记袂，你们知？迄完全一工内底量哦，因做个手拢受伤，迄真正生意有够好个啦！啊，为虾米生意遐尼好？啊，我捌食过，昨日捌买我食吼，有影呢。那你般那炸鸡吼、哦，是不是伊个皮拢较高对无？啊，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般炸鸡那凉了的较无好食对无？伊卖呢，伊个炸鸡凉了去个最好食。嘿，我记得无咧食煎个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哦，迄生意有够好个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啦，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无同款的讲法啦吼。那么有人做一个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医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啦、啊，有那。有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静静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甲恁报个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来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佫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3年哦，3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甲恁报个。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啊，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瘦，还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百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暖邦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赏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啦哈，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以乡比暖邦，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谢谢。

0: 比软邦南伯妹北伯哥，这首歌是有过劳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哈，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注意你点爱淋无够，水那淋无够，咱讲真的，咱人的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会啦，会热着呢。但是唔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淋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着，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着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着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这糖尿病哦，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咁是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唔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唔是一开始就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瘦侪。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进年呐，嚯，才差不多啉茶呢，嚯，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之内，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个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500几啦，哈！而且已经是啥物呢？酮酸中毒了，啊，佮有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因到有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啊，得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嘴打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会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即阵个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敢那5%尔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食。啊，有人就讲，啊，我食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面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好认为讲哦，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阮兜水果足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乌里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咱每当爱食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曾经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毋是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阿姨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淡掉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来，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道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再来呢，油脂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像一个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成啥？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爱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里边呐，啊，无咱食饭边烂呢，啊，咱就免去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哈，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啥物呢？糖尿病的牙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食少的饭。吃饭紧跟吃饭慢对一个血糖较牙关，歹势吃饭紧的人，尤其是爱吃少的饭的人，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伫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 所以呢，你个看咱食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对你的变性会腾开牙关呐，比如讲面啦、啊干馍呀，啊你个你也想这两项食落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那当然嘛，馍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拢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鸡听挂鸡二挂，唔茫讲我拢唔捌，唔茫讲一句唔捌吼，啊都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路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因为用食了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咧呛气，佮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佮无要认真听，啊你佮无要呛气，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岛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迄就是咱的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的空气高无好，袂使，才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炎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要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即句你那个记下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而且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爱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的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食是介重要以外，上好是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食大颗唔通，绝对唔大颗，大颗你会得到糖胖症。上好是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颗，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应该的要求这者胰岛素。这个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日啦，这个百也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两点钟我是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该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唔免去食药啊。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好，全世界拢改变就好啊。无即个物件吼，世界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好，秀爽，你好呢？
1: 请教一个
0: 吼。好，嘿嘿。
1: 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迄、那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
0: 身有。安尼，我叫人，安尼，站起来，接招。哎，谢谢，我叫人听哈，医生哦，谢谢。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蔡小虎说起来呢，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
1: 喂，谢谢。
0: 什么代志？
1: 哦，我今天第二次开讲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迄落，把那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谈话诊室是就是6:0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我不见
1: 七点多了。
0: 好，阿今晚6:04，
1: 6:0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涨6:04。
1: 哎，好，我以前怀疑，伊在问讲我是食三，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食三。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保持保持，阿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哈。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减药啊，好，阿咱那个改两等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2: 哦，你三品新报社就好诶。
0: 三品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2: 好用。
0: 好，安娜，吃得安娜好。
2: 吃了吼，非常诶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奇怪。
0: 好，安尼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谢。
2: 讲。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谢爽呀你，
0: 嘿，大七喂，你好，大七吗？
3: 讲系对对，我是我白讲叫我动，哎，我今仔去用吼，初筛检查吼，吼，恁个迄落系做用的，不会疼。
0: 三片啊，不姐，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不要高啊，上悬的100.9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还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个，看嘞，像我安尼弄个，看嘞。好，董勇，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安娜，什么代志？我给你啊，盖两等，可以，盖两等哈。好 ，OK， 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想要改做鉴定者。
0: 我来好，生病都不接来，车光起来。
4: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医生，
4: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互我食，啊，食甲诶血糖吼，我昨昏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所以
4: 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较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
4: 本来是200嘛，
0: 好，
4: 我从来我唔捌。我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会疼吗？
4: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4: 啊，即马正常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恁囝嘛较安心嘞。好，阿妈你好哈，嗨，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诶、欸，我迄、那个
0: 嘿，
5: 92啊，那个。
0: 什么92？会疼哦。
5: 嘿，疼。
0: 标准呐、啊。阿桑安尼个标准呢？
5: 哎呀、
0: 啊，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嘞哈。你看欧里无，即欧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们食的过来行过来，就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

0: 你要多教育，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也解药呢。那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呢，别人去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来茶呢。所以咱有给，咱有上的这种上盖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若无现在，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各位你好，
1: 谢谢啊，
0: 还是嘿，
1: 我请问哈，
0: 好呗，
1: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都8.8唔
0: 哈，伤悬啦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谢爽，你好。
2: 你好。
0: 还是
2: 那个朋友边的。
0: 好好，我那个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卡多。

千里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寻，万里烟，我相邀。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

0: 听过这个合唱的无？我调岗的，我改一啦，一点人声无甲起调吼，啊得诶，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哟、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弄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旧情，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盖听的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
1: 来，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哇，
1: 哎呀，多日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节目咧，嘿，
1: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商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接了我好困呢。
1: 吃半罐而已啦，
0: 吃半罐就感觉
1: 正在你笑，有人跟人讲吃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吃半罐就好，但你这双卡袂入去，
0: 好卡袂入来。阿姨，安尼大哥你有够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2: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
0: 嘿，
2: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2: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2: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好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
0: 安尼。安尼哦，安尼等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
2: 先得。
0: 我今晚白光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哈，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三贵叔，
3: 嗯，哎，我到陈伟西靠，
0: 好，三贵叔，嘿，你好，
3: 哎哦，嘿，三片好不接，
0: 三片好不接嘞，好，谢谢，谢谢。
3: 哎，你啊呀，得那哈，
0: 好，
3: 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3: 好困好困，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3: 你教我，嘿，我金河东北，
0: 好，别紧，今天有班看的好。嗨，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喂，你好。
4: 我刚刚是小姐啊。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4: 今麦暗暝吃半瓶来。
0: 啊，你讲啥？
4: 今麦一开困的暗暝，就吃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开困？
4: 嘿，我吃。
0: 啊，有我有减少安尼哦。
4: 嗯，没。
0: 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哎，三片了不接，你是吃我的阿雅德纳呢？
4: 嘿嘿
0: 哦，是好，我头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项目呢，我咱两卡被批了，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愈好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边，咱唔要急啊，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接本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哈、哦。是嘿。
5: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5: 我有给你买款呢，做药啊。
0: 好好。
5: 迄、那个我今麦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嘿。
5: 我买来你吃哦。
0: 那你等下我叫人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运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不好的人，就目不水啊，目不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体底，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今嘛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拉，也构造成卡米拉。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去，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成个样，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袂去，闪袂去，大家拢会拄着，因为呢，咱只是早甲慢安尼尔。啊，那么过入去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哈。啊，佮入去的啥物咧？伫咱的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佮入去的视神经。所以你若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开了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偏爱乱梦，这是梁山大所唱的，是咱这秀上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公正点嘿，你好嘿，来请讲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目睭啊，剩一堆看有尔嘛。
0: 会更发炎啦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啊，我右眼本来有飞蚊症。
0: 好、
1: 啊，食三星果必补啊！
0: 哦，
1: 阿狗本来喘，
0: 哦，
1: 食三星果食了食，食到三四个月，起码未喘啦。
0: 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好，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
2: 老师，王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
2: 秘书？你生意是不真好嘞？
0: 生意好之类，吓那好。
2: 买迄个别来讲，我初期啊，食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2: 哦，去检查。
0: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我要给你啊，带两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小姐啊，
0: 你好，
3: 我做顾问较便宜哩，我大了陈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去过一关，我食两罐的迄个
0: 三片哈，
3: 三片三片不？
0: 哦哦哦，
3: 啊，今天去过关第三关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关了安尼，我这个目睭睁吼，我得细心嘛吼。我讲我细心，俺这目睭睁哦，全然无啥改好吼。
0: 嗯。
3: 啊，今嘛吼，我食了吼，停一礼拜啊，啊，未过一关吼，哎，比赛呢？
0: 不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不停啦，继续接啦，
3: 接下来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清，
0: 安尼哦，
3: 嘿，啊，我今大了些钱呢吼，我拢敢不叫食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一对光好讲，滴新安新两安，我大了新两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帮光就好啊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让大家拢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来听到大家拢吃这罐哦哈，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吃这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吃好这个咱倒小杯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4: 哎，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吃三针针补着三罐。
0: 好好好。
4: 啊，吃了真好哈。哦，我请问你讲，
0: 暗时你是吃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吃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好，
4: 安那嘿啊都。
0: 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
0: 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问你吼，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啊做行过，当较暗吃，啊食饱诶南桥即阵搁食会煞哩。
0: 不要紧啊，我正食，我说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4: 可以哟，
0: 可以的哈。
4: 哦，啊伊也无限时间的啦。
0: 嘿啦，我正食，我较不要紧啦。
4: 好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卡安安吼。
0: 啊，要吃啥？较红的是较走路较无烂吗？
4: 嘿，对对对。
0: 安尼你甲加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个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一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感谢医生。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天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一下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己买啦。
0: 啊，讲咩呢？
1: 啊，我永远懵笨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这样。
1: 那你
0: 老兵就是
1: 听节目，
0: 老兵就是这样。
1: 没有环境，要别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来，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该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和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对。
0: 对啊，成我呢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糖分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
3: 哈。啊，目睭有较歹啦。好，
0: 我安尼哦，安尼医生再接下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姐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5: 啊，啊，这问下哈。
0: 好呗。
5: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还是
0: 到。好，来站姐哦，三线接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你爱收
0: 收呀？收收对，嘿，你好。
6: 哎，你给我哥提一罐什么行行宝贵拜国金。
0: 好好 ，OK。
6: 啊，当日来，
0: 奥日来搞哦。
6: 奥日哦。
0: 哟，奥日来搞一下。你等我姐，恁是迄个泸州家哦。
6: 哎，
0: 泸州家嘛吼。
6: 哎，
0: 奥日来搞一下。
6: 哦，好啊，好。
0: 好，感谢你哈。
6: 好好，
0: 谢谢你。三片钱包给盖过去了哈，好，谢谢，拜拜。
6: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哎，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啊，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无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给你接无到，好朋友咱个点个卡哈。哎，咱今麦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给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奶奶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吼，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刚才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那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一个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猜。啊，整班过来瑞诶，会哦，上了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杆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个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哦，迄每一朵拢欠过来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嫌这老顽固啦，把这个牡丹花拢总个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怎安怎讲安怎安怎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了，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顽固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阿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啊，富贵无边啊。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是加选过来，你个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感官一句诶，感官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哦，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扭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哦，所以扭人三分的丢，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生气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在。在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伊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不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小人啊，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讲歹话，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得当个甲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有哪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偏偏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偏偏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怕，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那是做这种人呢？你真要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的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里卡多。

0: 南方的人，这首歌其实有俚语哦。我那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南方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一分的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热着啦！迄个人去热着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台语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也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也是咧走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就来补充你，因为你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敢若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会血栓造成血栓，你敢知？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到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若是像我讲的，你水温量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三十几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啊，啊，咱规身躯汗，卖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咱的血管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血管会经过来，当然呢，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成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程，伊就斑块就会落落来。啊，斑块呢落落就会塌掉的，整个到时会造成的什么？你的血管通袂过。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是啊，来小等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咱去点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呐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原底就无好的人，你有增减啊啦，你有心脏颠大，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佮有夹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道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来，小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林秀爽，
0: 是嗨，
1: 啊，我迄款诶，那食诶，酸甜酸补吼，
0: 嗯，
1: 那有句那会降落去，
0: 会降，你看你最近食啥物药啊无啊？你最近到食消炎的止疼剂？
1: 哦，我以前吼，老衰吼，我有食啦。
0: 啊，不贵啦，还有食药的关系啦，食药得安尼啊。来，你听者，等者，外口个听者来。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顶啥，咱的肾是球过滤率一定会降了，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了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莫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仔有一个先生卡来给我。一个阿桑来看的话，伊讲我伊个卡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嗯哼，安尼是阿桑哦，我得烦恼啊，烦恼水温量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量无够，所以你要回家黏，你才会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呢。伊讲啊，你来讲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体黏体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量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就讲过啊，天气热，一旦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讲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若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胸感佫会疼呢，吼，这像石头甲你跌掉啊，你佫感觉下海吼，甲倒边个肩胛头，吼会疼，甚至佫变青光，你唔要佮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若是定定。比如说你点了点一点外靠点一点来对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 外口36度、37度，内底面26度，你也是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减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的斑了，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会通袂过，到时你得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啦，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血带高，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高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啊，血压保持的话，就60到80来这边，卖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真麻烦的，你们知影？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的一般哦，我给恁建议恁来食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可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的不好，所以吼你感觉心肝爸爸惊落喘，颔管今日安的人爱注意心脏甲高血压。来，你好，你好，
2: 秀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谢谢。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是张蓉蓉跟蔡依德说起没？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叫什么姑
0: 娘？
1: 嘿，我跟你问哦。好、
0: 哦。嘿、
1: 欸，嘿、欸，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等于标准呐、啊。
1: 两这变高的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
1: 哎、欸，是食苦瓜有关的，我拢最爱食苦瓜呢。
0: 食苦瓜好啊，好啊，食苦瓜好啊，好，感谢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讲三年进步真好嘞，嘛，就个足好个，阿哥暗时心脏个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个足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阿玲，你好。
3: 哎，
0: 阿玲，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那个三型进步三十外关啦。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较好啊，较好啊，各地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袂歹啊。
0: 啊，你今麦你要改两层毛巾啊？哎，改两层毛哈。还有，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的来。喂。
4: 先生。
0: 嘿，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今麦吼拢食迄个三斤哦。
0: 哦，谢谢。
4: 等你回来都唔理来。
0: 拢改好哦，产品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唔只替你欢喜呀，阿阿妈，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哎，产品好不接？
0: 啊，来产品好不接嘞？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件鲜宝很好哎。
0: 哦，加了那好。
5: 哎，这摆耽误人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好
5: 啊，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安尼好啊。
5: 你也管咧，
0: 啊，侬
5: 较头壳戆啊，伊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啊，那你也继续看咧哦。我要进来个盖两顿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你好。
6: 喂，
0: 老师你好，
6: 叫啥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产品都不记得，好，谢谢。
6: 哦，我吃三星珍宝吼，吃了五罐的呀。
0: 哦，谢谢。
6: 啊，今仔日下我咯，甲你买几啊罐开。
0: 好、
6: 哦，嘿。
0: 啊，今仔
6: 日。啊，我今仔看报告啊，摕上来吼。
0: 好、
6: 哦。我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胆固醇205啊，加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
6: 嘿啦。啊，三甘氨酯有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那个氨基酶39啦，
0: 哦，拢标准
6: 啊。系啊，啊，你讲我个嘴臭啦，啊，个干咧，这是诶，迄个诶，老血拢好呀。
0: 安尼哦，哦哦哦哦，拢
6: 未臭啊。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咱们家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没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免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啊，挂水咱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加工喂，
7: 哎，
0: 嘿，是王秀传，你好，你拿着耳机，
7: 加盟的哦，
0: 嘿，
7: 卡带上面的产品，
0: 卡带上啊。卡底，你敢有糖尿病，还是你有？你敢有隔夜吗？
7: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啥物慢性病无？
7: 隔夜，隔夜都，
0: 嗯，
7: 有当时啊，毕业无当时拄好，有当时好管理的。
0: 安尼就收歌业啦，大哥，来个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吉吉喽》，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的关节若是有人胖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吼。那么你敢知美，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长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讲。卡腿的掉啊，卡的咱的卡的掉啊，安尼叫法都强用，噶等会休叫可怜，啊不你那种卡，你的卡那袂惊咯，啊客人给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不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就是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
1: 哎
0: 呦，哦，好像是哦，刚才是的，
1: 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好啦。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你
1: 啊，我老公又在给他听，要一台在给他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哦。
1: 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唔敢变台。有一间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台，唔敢变台。
0: 是哦，阿改讲感感谢你老公啦。
1: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哎啦，哦。
0: 啊，保重，你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伊两个阿婆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主心，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敢嘛听过人讲，伊个脚无好，人个当照干那背嘞？嗯，啊，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唔烦恼的头毛翻白，嘛咪烦恼的皮肤哦摇，啊嘛咪烦恼的吼，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一个是这两只脚呢，你要顾会行路啦。啊，无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走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啦，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啦，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啦，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加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膀胱经以外，还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脑，让我们人比较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不是我说的哦。所以呢，说我们人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头把我们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说，我们这两只脚，我们这双脚就是那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咧会拍到遮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会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个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行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行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甲你建议吼，啊，你定定甲按摩，甲按摩脚底，甲按摩啦。啊，按摩当然家己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因为咱的脚呢，忽然会走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忽然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较袂退化愈紧。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走路，咱得无爱将来袂走路。吼、哦！啊，佮到时佮开你三万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怪的人，讲你爱有一工会当放乖啊！结果呢，有一人心神变后壁，有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倒伫眠床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善，别人啦，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

0: 咱行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哎，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个麻烦别人哦。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哎，师傅啊，
0: 还是
1: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1: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1: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1: 我咧讲起。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1: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个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博兄呀，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哦，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基呀。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记得？嘿，安那。
1: 吃年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哦，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啊，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在你家里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老老皮啊。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赖啦。
0: 好好好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卡骨开始啊！
0: 哦吼，安尼好啊！啊，侬那偏饮料好
2: 无？有啦，中档卡卡袂了啊！
0: 中档卡，啊！安尼即个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拿这个机嘿。什么贵族吗？
3: 我来讲红外菜哦。
0: 嘿。
3: 哦，想看哦。鸡的晚上我跪着去搞这，每只三点先不吃酱油片，
0: 不接，有吃盖过去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跪落去安尼哦？
3: 是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好好。
3: 我有爱在，想看拢六块卖呢。
0: 哎呦呀，阿妈，你买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不跑到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4: 先生哈，
0: 我先生，那啥意思？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卡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哦，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袂当
0: 食？别紧啦，别紧啦，卖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卖食伤济就好啊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呢？嘿，
5: 对，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哟，补充钙剂，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三顿都可以哦哈。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质个价，三线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忘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倌告真个不啊 ？No 皮痒，会记吃好不好？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落，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阮太太讲，迄手骨的酸嘿吼。
0: 好，会酸哦，来接电信咯。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我秀山，你好。
7: 阿姐问姐吼。
0: 好呗。
7: 我迄落。看我不记得吃什么了。
0: 哎，接着来哟、哦，阿信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啊，四六九啊，若要找我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站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给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给咱帮忙。所以咱秘书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吃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跟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跟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唔是人徛伫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再来骂台湾，安尼咁着？哦，那我在骂台湾人，啊，你徛伫台湾这个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唔得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都唔对啊！这叫做食碗来洗碗外吼，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位朋友，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食，哎，红石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昨我看到一篇讲，吼，医生上届抓狂的高中病人啊，唔知你有上榜无哈？听看卖啊，高中病人，咱对第高中开始讲，第高中就是讲医生嘛是感觉你是迄、那个好因的抓狂的病人，但是第高名就是小看抓狂，你要改抓狂哈？咱对小看抓狂的来排名来讲吼，来讲第高名就是迄、那个无挂号乱插队看诊的。好，无挂号啦，啊，无挂号，但当插队，我拢想无医生是咧讲，这是咧讲啥话？即摆去病院看病，拢嘛爱挂号，倒一个无挂号插队，还是讲要挂号的时阵插队哦？挂号的时阵插队，敢有人要和你插队？你若讲排甲热热，等要挂号嘛是得爱排人后边，你讲插队，应该人嘛是会甲你关后边咧。对不对？这应该医生管卡袂到啦，吼，莫名其妙哈。来第八名是强求医师挂保证，你我说虽然依然执证哈，啊，但是吼，你既然要搞我医吼，你得要搞我治好哦。医生是医生，医生不是新生啦，吼，嘿啦。所以讲，即卖医生个拢无咧甲你负责任的，无迄个甲你挂保证的啦，无咧甲你挂保证的啦，甚至就是这刀要动落去，都、就是你签设计书的啦，你空暗的。我感觉这一，昨我看到这篇，我就是感觉足好笑的所在伫遮啦。啊，所以我讲来，大家我那笑笑啦哈。这，迄、那个人讲，迄、那个讲话拢唔惊巴肚疼的吼，现在医生大家也知道，你刀子要开下去的时候，都怕说如果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惨了，他们就关系吃走不离，都也会叫家属要签切割书，是不是啊？要求你就保证要把我治好，这种病人是少啦，准好你说有当点也是少啦，好啦。第七名讲未诊断质疑医生的判断呐，是完了这种假咬的对啦哈，这有影较讨厌哈。那第六名是啥？第六名就是输注停药，无再减药，啊无再加药哈。这啊医生做头疼，好医生做头疼，不是讨厌啦，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头疼，还不至于讲裂弓啦哈。啊，我医生可能性得较歹款，有影哦，这点是对的哦。你袂使家己要减药啊，是停药啊，或者是讲后尾加食挂哦。万不因啊，好，迄个病情产生任何变化的时阵，这你讲要叫医生负责，医生就唔敢负责啊。哦，这个嘛是爱配合医生啦哈、哦。啊，第五名是啥？自以为是专家，反考医生啦哈、哦，就是当作家己专家啦。啊，伫个看诊的期间吼，拢算讲。会问一挂问题，要靠医生就对啊啦吼。医生讲你根本唔是来看病，你来找麻烦呢。敢有这种病人，应该嘛是有哈。后来，第四名就是官腔官调耍老大啦。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啦。哦，比较常见，就是我来讲哦，恁病院院长哦，吼，看我做熟悉哦，看我安怎样端呢？还是恁倒一个主管哦，哎，平常时啊，吼，看我交情是真好，安怎有诶无诶哈？就是类似像安尼啦，耍官腔官调安尼哈。所以你哈，那无甲我处理又好势哈？我甲你讲，我是要甲你投诉哦，要互你无医生通做哦。哦，类似像这种诶无官腔官调是很多啦哈。应该是这个很讨厌，没错，这个连我都很讨厌。我的朋友我嘛就无爱搞迄个，会伫我的面头前讲，哦，伊熟悉某某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哦，熟悉迄个想想，足严足大安尼就对了哈。嘿呀、啊，我唔知伊拼迄熟悉什么人有什么意思呢？某某什么人吼、哦，我熟悉有诶无诶，唔知拼拼咧要冲他吼。啊，搞样伊熟悉，反正无定是一面之言呢吼，伊嘛咧拼呐，真正诶。这种的吼，那有这种，算讲我的朋友啦，你才看我谈话之间，你就给我看破你的卡手，像这种，我就知道这种应该巴肚无米啦，系啦，啊，这应该是破破高呢，这看我搞不清啦哈。好嘞，第三名就是啥啦？伊就食一挂烧酒哈，起酒笑，惊鬼惊怪哦，对啦，啊，就食酒去人迄个急诊室哈，迄个等医等倒的啦。哦，像这种真正是输人真讨厌，这医生应该带讨厌。啊，咱看嘛是该讨厌，嘛感觉人医生在底下顾病人嘛，真辛苦。啊，你就啉挂一挂迄个买药落多年，你就要去讲乱，这种的真正是有影。很感冒的哈，好了，第二名就是安那温麻病情导致误诊哦，那这真正你那上榜的个家己迄个哈，迄个检讨一下，
医生来跟你问讲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你得照实来甲讲。就算讲，就算讲是迄个泰戈病，你嘛是爱甲讲的，系啊。因为有些病人哦，医生讲有些病人得了一些难以启齿，还是有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讲有艾滋病啦，哈，或者是肺结核。这讲伫诊间后，人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咧，就是唔讲咧，讲有这病咧，啊，你无甲医生讲，医生也误诊呐。所以，那要公开嘛是医疗风险嘛，你也危险，医生嘛危险嘛，哦，所以讲伊讲这种的医生也加力也讲啦，哈。第一名就是对医生施以暴力，哦，这种伫急诊室啦，你卖讲是食酒的啦，有当性地无好啦，医生来咧讲一个啥，有诶无诶哈，诶，听袂落去的，还是讲。迄个性地歹的吼，哦，都要共拍护士，要共拍医生安尼的对吼。啊，这有当下来报章杂志报出来，咱嘛讲啊，太遐无品啦，啊，话好好啊讲，唔讲是一定爱卡来手来呢啦，爱去卡动手呢啊，对啦。所以其实良心讲吼，来会碰到这种的，其实精神上也可能。比较有问题啦，像医生家己嘛，公公日前就曾经也遇到哈，罹患有视觉失调症，迄就是脑筋有问题嘛，精神有问题，视觉失调症哈，即下要弄袂，敢人讲袂当人讲笑诶，即下就讲视觉失调症，知影无？阿无想过诶哈，所以医生讲，类似像这种发生的迄个视觉失调症诶查甫人，好，就把亚德啊伫迄个病医讲台西医生。开始的牙医，哎呦，牙医这个很久之前的吧？对呀、啊，就是视觉失调症嘞。等下有一讲，一个看喙齿的牙医讲台戏，这敢那过来当前的事件。上惊我那惊的，上惊我那惊这個，哦，这真啊死啦，做无辜的啦。啊，什么种病人都有啊？你像等到一半下像这种视觉失调症嘞，你就错晒啊。这嘛是因，不是讲干啦，因迄、那个迄、那个。厌恶你啊，你啊，俩公你啊，你啊，应该嘛是真惊吓的白人啦，哈。好啦，所以讲，这个因那个良好的医病关系需要双方尊重与信任啦，所以爱沟通啦，啊，少一点自我中心啦，这样当好团队哈，发挥更好的救人效益了哈。好啦，而且讲有当讲自我中心，有当下医生你个点嘛爱讲。买检讨呢，恁的自我意识嘛是真高呢。我那白人咧，甲恁讲一个啥嘛是希望你好因一个，要讲。就是唔捌，才要甲你问，吼、哦、啊！你嘛爱互病人一个安心，是唔是呀、啊？系啊，啊！你也讲引导啊，引导啊，伊唔捌，才甲伊问啊，你也引导啊，是唔是？视病要如亲呐、啊，唔过即卖视病如亲的医生嘛是少呢。原来有啦，当然咱唔敢讲完全无啦，吼、哦，袂当一般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是有迄医生对病人做好的。啊，嘛有迄个医生吼、哦，病人问啥吼，安尼啊话一块找我大地嘞，安尼问拢袂应安尼，啊爱理不理，你敢知啊？我阿婆的声少做歹，毛这个医生啊，是不是？所以讲拢爱沟通啦。伊讲这句话是对的啦，啊，但是沟通不一定就是拢是迄个病人，因为讲用心讲病人一定是较弱势的哈。啊，不是拢种完全拢是病人的，唔对，病人的错啦。医生话我来改小白的啦，真正有影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好，来，咱今麦就来安排第几首好啦，较轻松的听《爱情含西坡》，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继续听，走。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容。好来，阿兰嘞，记得分多金香皂哈，已经完售啊哈，卖完啦嘞。我昨我老公，恁今仔该要卡来买，凡事是买无啊啦哈。嗯，啊，恁老公啊，我要来问会约会哈，啊，是讲其他询问方面的问题哈，你即马得个卡去服务处哈。对，尤其你若讲我要改时间，还是我会卡袂来，哦，这我进目前车哈，电脑是无恁的资料。啊，所以讲变成恁来卡服务处的电话，就是。0800-0688777，好，你们就打这这机是免付费啦，哈，0800-0688777，这机免付费，哦，免付费的这机哈，来0800-0688777，啊，另外一机就是咱室内电话。空七的226-8888，226两个字哈，来空七226-8888，哈，后边个四个八。两个字啦，啊，一个六啦，后边四个八哈，就是卡这两支电话问哦。来，我再报一遍哈，0800-0688777。啊，另外一支是0700-226-8888，就是卡这两支电话去问，好唔好？啊，客服小姐就会帮你查原因，啊，查资料哦，看要给你改什么时间，上较方便，因就会伫个你的这资料给你改一下安尼吼。另外，恁两个问到拢未停答哈，安尼知啊吼。来，0800-0799-279，这是现场的电话。然后要找阿君呢，哦，所以任何问题拢可以来啊哈。你包括讲啊，我产品食了袂歹，谢谢你，就爱起来做一个分享的吼。啊，你讲阿君，啊，你的产品对几只安怎？啊，我今摆食啥食啥？啊，但咱是做伙食袂，还是爱分啊？是不是？微微的，就是医药的问题，你拢会当开来询问好。好不好？来，空吧，空，0800-279-279，0800-279-279。

啊，来，今麦阿君要来分享的吼，这应该拢是针对些啥？应该针对着迄个啥？咱咧较早吼，若要讲起来，做者阿公阿嬷吼，因迄时代其实良心讲袂使穿毋捌字啦，是因为因无机会通读册，足济拢想要读，啊，但是无钱通读。啊，因迄阵老像咱即阵咧栽培囡仔吼，较早人老像咱即摆栽培囡仔，足用心。应该咱只阿公阿妈会出足侪破书破嘅，嘿，拢是埋没人才，真的哈。好，阿公今麦特别来讲到，讲到这个案例啦。其实这嘛是咧，甲咱一挂乡亲，比如讲吼，你就算讲你真咧买厝，还是土地着对啊哈。迄、那个，就是内底合约有诶无诶哈，你拢爱看好清楚哈。我前间都已经讲一遍啦，我今个来讲一遍好了哈。来，迄、那个，即讲伫诶民国。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啦，唔捌字的人口是足多啦，真正唔捌字的足多哦哈。你唔捌字，当然讲，咱若唔捌字就请人看，较早拢是安尼嘛哈。唔捌字啊，所以若讲有这个土地买，吼，还是厝买，啊，拢咱当然一定爱甲一寡证件有诶无款款诶吼。这个大书记给咱办嘛，对不对哈？一定爱办宽装嘛，所以讲，交代给咱讲，讲八字好啊吼。去，好较早你唔知八字做小拜年啊，因拢讲叫嘛，唔八字的叫青梅牛。啊，那八字的拢讲八字好，也真正是安尼哦。啊，所以八字做大吼，八字做小拜唔知呀，第一。啊，咱这年代八字无啥啦，第一年代八字的年代吼，我跟你讲，哎，八字是。爱厝的人有钱才会当互你读册呢，所以读册读册足价值的呢，唔比即马个囡仔讲读讲愈读愈册迄无同啊，那心态不一样啦吼。我即马吼，就来记者来互恁听，伊讲早当年呢，咱顶辈也是顶辈的对啦吼，顶辈就是讲早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啦，早年吼就是老爸老有一块土地给因兄弟姊妹啊啦吼，啊然后呢，这块土地敢那唔知分几份，这个妈妈又留一份，所以因家兄弟姊妹呢，拢各自盖了一栋透天，伫因的老爸分给因的地拢起一套厅，啊所以讲各自居住嘛，各自成家啦。哦，各自居住，各自成家。啊，这位董树林的这妈妈，伊讲伊当年找第一个大师帮伊办这个登记作业，结果这个大师在办的过程当中，煞雄雄出去，啊，雄出无多，就去找第二个啊，啊，无想到找到这个第二个是无白的啦，那个有走的啦，吼，都无白的啦，啊，无白较俗啊，啊，较早的人就是安那，他们俗要搞煞啊。啊，小好啊，吼、哦！所以我们这个妈妈就请这个第二个来甲办啊呢。啊，这第二个就是无牌，可能也无一寡人讲相关的一寡建筑登记，建筑物登记的经验。啊，总啊，你敢知影？甲办哪样呢？土地甲帮伊办土地区分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吧？是啊。啊，但是煞甲落实掉迄、那个。建筑的保存登记啦，安尼咁听，土地我唔对，兄弟姊妹都是老爸放落来，是起分起分嘛，吼，就是讲，可能分一就是这个土地，因就是兄弟姊妹做三分分安尼就对啊啦，嘿啦，所以只帮伊办土地登持分登记，起分哈，土地起分登记，所以总要该落实掉迄个建物的保存登记。啊，后来这个第二个大叔看外面唔知看人什么纠纷哦，啊，可能去拍官，可能拍官司，讲到赔钱的问题，吼、哦，金额真大一款呐，他就还不起，啊，受袂滚哦，总爱家己开车搞啊，烧炭自杀。哇、啊，第二个大叔也死啊！妈妈，我感觉到底是你的背有问题，是不是？来，其他大叔拢会死啊！讲笑的啦，我看拖。啊，即卖伊就啊客气讲，安尼拢妥当啊。迄当时伊嘛是讲讲伊办好啊，吼。啊，伊原来家己想家己对嘛，想讲，伊袂去想着讲，啊，伫我诶，啊，厝起伫这顶面有啥物唔对啊？
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殊不知一定要有两张宽证，一地的土地宽证，好一张地土地宽证，一张就是建物的宽证。像咱今买厝是不是一定有这两张宽证一样啊？所以你敢那办土地迁分的登记，你无办建物保存登记，那就不对啦。啊，阿母也无感觉讲这有啥唔对啊？啊，因为较早人唔捌去，唔捌这个法律啦。啊，不过伊家己想家己爹讲咧特懂啊。啊，就从啊一直学习安尼，到七十几岁的时阵，老啊嘛，啊就想讲啊无甲厝卖卖吼，甲这钱摕来去养老院养老安尼就对啦。结果卖完啦，才知讲原来咧，迄、那个当年留下的这么一个大乌龙安尼啦。名下伊只有竟然只有土地区分，无去动处法律上权状，哦建物权状完全没有，所以变成人要买厝的人啦，知影讲你有土地无厝的权状上要甲你买啊，那唔甲你买，甚至就是讲因为甲你买的人伊是毋是得爱过为啦钱也无够，要甲银行贷款，银行一查你这安尼有问题的这个房地当然他也不贷你款嘛，伊无爱贷贷款迄、那个。我顶下都讲到一个案例嘛，伊要甲某一个人买一块地，哦，要算讲唔买地，就是挂厝啦，厝挂地安尼，啊，下三十万的现诶定金给伊啊，吼，有啦，啊，即马因为可能金额无够，伊从先甲要甲银行贷款，啊，银行都甲讲，你这都袂代志的，哦，你这都敢那。迄个敢那话嘛是像这个情形，敢那是有土地无建物嘛吼，诶这个登记，所以代袂过啊，代袂过，讲安尼我无爱买啊，你三十万的定金卖还我啊，啊卖主讲无啊，咱有签约的啊，你袂使讲代袂到，代袂出来，你着要甲我讨这三十万啦，那到尾巧讲敢那也是摕这，敢那有退还十五万啦，哦，这就是拢唔捌的人。会犯的错嘛吼，所以加减啊听吼，拢是有好无歹啦吼。咱也无懂捌遐济，啊，唔好咱捌的咯，但是对人讲听来的嘛，是不是吼？所以你看阿母啊，即马打扮安怎？啊，你就没有办法养老了啊。所以说，你看，侬家己感觉讲地我的，我伫遮剔除啥物唔对吼？啊，你看现在房子卖不掉了，啊，即个当讲啊，当时甲我办的迄个唔济没来咧，迄个。大叔既然唔知啊，阿要甲我扳掉，啊！你这个时阵看来恍然大悟，你嘛是只有偏阿懵的遇人不熟，哎呀你啊，又找唔到人，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台湾的房地买卖哈，移转登记哦，咱老公有需要请到这种地政士哈，就是大叔要甲咱办，好千万都不要贪小便宜的讲哦，阿人较俗什么货，啊你唔得知有白也无白。当然，咱来找迄个有经过国家考核、迄个考试合格的嘛，伊就有够专业嘛，你才会当叫伊甲你办嘛，对不对？是啊，啊，干那要省一寡钱啊，结果嘞，小摊的两家安嘛，甲咱一世人拍拼的心血，总要白白送人嘛，有这种情形的呀，是不是哈？嘿啦，所以讲还是要找那个合格的哈，合格合法的职业代书。啊，我要哪咱有合格合法？啊！你若唔当做工吼，像咱路边挂一个讲哦某某地，挂一伊有挂招牌哦，有挂招牌，无一定伊就是有牌的。恁爱，我讲真正，读个讲观念若通，趁钱归我讲观念若袂通，你着做人真两公，吓！迄阵读个爱较清楚咧，唔是讲干那挂一个空棒底下讲哦，安尼伊就是有牌的迄个代书，不是咧，不是，你爱去查，你讲啊，我要哪查？内政部查的拢查会到啊，你知无？还是要请合格的啦，好不好？毕竟房地买卖金额太多啊，说不定的哈。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了，咱今嘛要来安排着这首日本歌来带到你收听，到着。你首歌跟咱杀气有一款。

0: 哎，谢谢唔咪啊！这首歌唔是杀客哦，噔噔噔噔噔，迄个是杀客哦。这首歌日本话叫做《译者》啦，也叫这个《亚库夏》啦，《亚库夏》。好，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吃秋天点点，吃高兴那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像你一只车引擎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 停。对啊，
0: 安尼赚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赚钱赚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哎，恁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碰波啊会定去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若寒人的时阵，咱的车就较袂翻嘛。你咧失落的时阵，你就感觉啊，吼，嘿，叫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的碰波啊的发电的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容易定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冇听过烧鱼呢？啊，恁恁听恁就知道，阿公讲咧，应该就听有啊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啊，热甲拢心狂火倒，有你拢讲这句话，吼、哦，热啊热来讲，啊娘话要受过来，热甲心狂火倒。咱咧碰波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唔知影吼、哦？来，咱咧即个 QMB 充电充好吧？茶水搁甲啉落，啉高种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一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茶水无够，也免惊碰波无电哦。一举两得吼，一减二个，忙拉减四个，赞吼。嘿啊，所以人当作讲哦，即、這个热人碰波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安尼你也想看。食个碰饱有六七十几岁啊，方看开六十，方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到你起码级别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嘞，足爽诶，爽未摕到。嗯，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顶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酒，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加足好诶，我今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烂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宏讲六十岁爱欢喜个咧，啊起来拼啊咧，最爱拼，最爱拼咧，再唔惊人笑。表示你笑着啊，你七十几岁啊，笑三宏讲只有六十岁，安尼表示咱笑着啊，啊这是笑着一啦，啊无咧，无你看卖啊。伊讲，啊无你看卖啊，你笑着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袂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缝糊糊叉叉呢，嘿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嘿人个缝缝啊六十岁，所以咱碰波啊啦，有力就有命啦。较早啦碰波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要死动害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的人啥要嫁啥要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嘿啊，啊进入这个产品人，只个咧带性命。看你要吃唔吃，看你要充唔充啦。所以碰得碰不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吃通人儿了。包括咱这阿姐讲，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食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在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哎，都差伫遮尔嘛。
3: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博做滴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则恁个酒店出来，我则要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0: 哦，即摆都飙高音，
3: 会当飙高音的原因就是，我的肺活量大，
0: 是，
3: 我的身体好啊。啊，较早要死动害安尼啦。
0: 听这阿仔咧讲，会当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还可以飙高音，命啦！哦，所以来，迄、那个 Q 爱食，食到即个岁了，碰波的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啊嘛，你也听戏吼，迄、那个莫名其妙，迄、那个阎王调去做兵吼，迄是真正足唔惯的哈。来，迄、那个。 吼，咱若要食一顿都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天都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搁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咧，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较食四五粒啊，五六粒，敢未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君啊，我甲会当配零高精血利旺，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要搁较好嘞哦，吼。嗯，比方胡家过来真好，搁更加赞。啊，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哦。咱那些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客飘头无，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去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看嘞吼，得惊你来看。啊，君讲，迄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客飘头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若无大票头个，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当着人转回，你搞爱个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当着人转回，爱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你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互转回去吼？迄个得足。就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来了，乡亲呢，比如老师阿君做服务诶，有啥物阿君伫个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诶，还是讲我得想讲，要过来问看，当啥含啥价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价卖，拢总会使的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2799看两边哦。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来欣赏哈。好，来忧愁的牡丹，这是罗时丰跟田露露所演唱的歌曲，来，到底收听得着？

0: 我这个助理吼、哦、是客家人呐、啊，所以哦，我第几刚看到嘿，我的歌单有客家歌吼、哦，我真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台语吼、哦，讲起来真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你敢知影？伊会挨一个卡消了，什么意思啊？啊，我这助理是客家人，所以我在问伊，挨一个卡消，咱讲个卡消吼。爱个卡消什么意思啊？你客家人唔知爱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啊？爱个卡消哦，
1: 这两个字不知道。
0: 卡消哦，爱个卡消是什么呀？你把客家我助理哦，你不信你客家人都不知爱个哦，爱个哦，爱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唔知哦。
1: 看这样看不出来。
0: 爱个卡消的意思唔知，假啦啦。现在来看咱客，咱咧山上有迄、那个咱客家诶客家哥客家仔仔啊，无起来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俺也卡笑，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啦哦。啊，无现在来播几首迄个客家歌给恁听了哈。俺是讲一丝丝的念念，哈、哦。对啊，我阿公嘛是俺是讲啦，啊，但是是讲一丝丝的念啦。啊，剩的阿哥哦，都这样不要讲的哦，马进来了，先去吃水滴，我都会晓讲几句啊。含咱只客家哥、客家姐，先一旦沟通起，我都袂歹。啊，其实良心讲吼，虽然我袂啥会晓讲，恁讲客家话，我听我是听有哦。所以你搞我骂吼，用客家话搞我骂，我是听有的哦。哈、啊，好，哎，无迄个感恩的，咱迄、那个客家人讲把塞讲木子哦，
1: 木饰
0: 哦，
1: 木饰，
0: 好，把塞讲木饰啦。好啊，感恩的，感恩的眼泪是别个讲，感恩的眼泪呢？牧师，
1: 感恩的牧师，
0: 感恩的牧师啦。啊，现在我还不是讲感恩的牧师哦，你听，谁啊？快去讲了，今要吐啊，要中风啊！你讲客家话够奇怪，啊，人的声音啊，都未使要讲啊，耳讲嘛，唔嘛安尼对不对？啊，谢谢。啊，拜公这个，赶快请迄个哈，也是这个买屋的那个经验哈。其实用什么讲哈？为什么人家赚钱你都没赚钱？啊，人家在买，你在等，你在等什么等哈？我小弟就是安尼，我哩细汉小弟，我拢讲无彩，你找俺读起来哪管？啊，结果哈，一个读个死钉钉，真正读册死钉钉呢。虽然我读册无伊遐厉害哈，因为咱细汉拢读第一名。
1: 你好，
0: 阿文刀嘛是跟那一大学生呢，有，足牛啊！第一时大学无课呢，诶，即摆是慢慢是问对啦吼，有啊。啊，虽然读册比我较厉害啊，但是我讲，哎，读册厉害无效啊！你读个读脑筋拢死钉钉，啊，虽然我读册无你厉害，但是我真是用钱出来出事啊！我要凭机面甲钱现呐，嘿啊！迄阵吼，拄啊厝咧建。但其实房地产在我进来微微笑那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哦，其实就租的是有聊聊的个啊，是无遐紧俩都样。然后那个时候了吼，我买房的时候，我小弟哥阿奇尔讲，有迄个计有意思就是我买高了啦，起遐侪钱买一间买一间安尼厝安尼的对啊，意思讲买一间厝没有那么多钱呐。我买高了啦，不值得啦，类似穷安内的地儿啦，嘿啦，也不是说房子不好，他只是就觉得不值得安内吼。阿哥，咱迄时阵无有一个教授叫做什么好啊？我袂记得，形容一个名句无讲袂记得。我一刚刚在咧看税房价，就拢迄落啥，咱的房价过高了。二十几当前，伊就开始拢肥这个问题啊，房价过高了啦，安怎呢吼，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就
1: 张金赫
0: 对不对？是哈，对。然后就很多人信他那一套啊。阿文修弟兄讲，台湾就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啦，怎样搞起来的啦，什么？包括你讲那什么资本主义。啊不你去搞那个共产主义啊，不 OK， 什么嘛都不涨，什么都涨了，房地产可能就 就迄个房地产可能得较无，因为我甲你讲，你共产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呀、啊。恁进吼，那是去中国吼，我讲恁起什么厝吼，拢是可能使用的年限吼，有可能是五十栋、七十栋，反正你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还给国家啦。哦，这诶本来就国家的，是不是？会当像咱这种的树林买断的哦。不可能，啊！即咱台湾嘛，做些厝都是拢学人安尼呢，所以你要买厝吼，实在是用心讲吼，嘛是得爱迄落心经算教啊。我记得有一次，阮阿姐吼，就是阮结拜阿姐，带我去看，算讲，迄个时阵，伊是为着敢那是要甲恁后生买厝的啦，啊，就说哦，盖得很漂亮啊，然后又便宜，我讲安尼也无带我来看，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啊，结果吼，他那边犹豫不决不买，啊，结果是我看了我心动，我想买。但是现在我心动想买的时候是，哦，那卖厝的小姐多厉害呢，看你喜欢而已，随就要跟你鼓舞，要叫你下订啊，你敢知道？哦，那很凶的，我感觉就是很凶，自己买厝嘛，不是这样，哦，我的感觉就是凶自己啊，我说，反正想买了，付个定金也 OK 啦，但是我来说，我现在来坐下来要谈的时候，我来说，啊，像这样的格局吧，啊，一间差多少？三房的哦，你敢知伊甲我讲偌济呢？400多万，但是迄是我足久的代志啊，十几当前的代志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迄个时阵的房价呐，三房的，应该一间7-8万啊，嘛是走袂去啊呢。三房的毋是，即卖两房的7-8万啊，是讲我迄个时阵十当前看的时阵哈，那个三房。照理说，我觉得合理价钱哈，应该是在700-800万 OK 啦哈。结果伊甲我讲话侪呢，你唔知400多万。我怎想？啊，你这厝遮水，啊哪有迄落敢400几万呢？伊来得来带装潢带好呢？啊，那700几万，我家己嘛着生惊。迄外人啊，贪小便宜哦，恨不得较俗的俗当然嘛好，但是我感觉这就是陷阱呐。我就讲，我就问迄个苏小姐讲，为什么也这俗啊？安尼啦，我就是有加加问，就讲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这个房子不值钱，你啊？为什么这个价钱呢？安尼啊，伊才甲我讲，伊才甲我讲，那我坦白跟你讲啊，意思就是讲有房刚那刚那有建物权状而已，好像没有土地权状。我为什么有土地权状？哟，啊，因为你七十当。使用70栋尔，爱行人。哈、啊，我才知讲，原来地唔是你的啦。啊，即摆台湾，所以你诶，就是安尼，唔只较俗，但较俗。啊，即摆吼，足奇怪，明明嘛是类似像安尼，你住你的居住权你住70栋，但是即摆嘛是感觉贵森森呢。我咧想无，你到尾人厝嘛，你啊，迄落地嘛是爱行的，你为虾米要去讲要迄落要房价啦？厝价感觉是搁些贵，我唔知莫名其妙。你若讲厝价较低的，那是可以接受。对不对？非得当到70栋啊，甲隔壁去啊，对不对？是啊，吼。哎，我就觉得起码连这种安尼嘛是用贵什么什么呢？好咯。爱共产的，就是拢安尼啊。啊，咱早前台湾这房地拢是土地，这土地宽敞，拢有在条条框土地宽敞，爱土地就是咱的。啊，即嘛人诶房迄个土天呢诶愈差愈悬，就是安尼，因为触角。无论是地啊，出克拢咱嘞。啊，有的人是讲啊，我若准做进来透天吼，房价那么高，其实良心讲也能接受，是因为人快地，因为你厝吼古来折旧，一定会风化嘛，漏水啦，有诶无漏啊嘛吼。但是伊块地价值又还伫个啊，敢毋是安尼讲？是啊，是安尼啊。我晓得哦。哎呀，买遐贵安尼。意思不值得啦吼，啊！我总爱应一句话讲，你若唔买，会阁愈来愈贵。伊讲买啦，嘿，真的会阁，等你较小的时阵来买啦。我讲歹势吼，我真正我就甲伊讲，无咱要打赌无。我虽然找头无遐悬，但是我甲伊讲真正，我敢讲较远啦。我就甲伊讲，啊，无咱来打赌敢好，厝绝对袂愈来愈俗，一定愈来愈贵。赌一个高高手，什么资本主义？趁钱人人的啦，你来无当然是资本主义，咱趁钱就较有希望嘛。因为咱若愿意拼趁的，到尾是咱的。啊，你唔来共产主义的，趁到尾是国家的，迄趁的就唔真唔完的，是不是安尼讲？系啊，那个有影无？ 厝真正就是愈来愈贵。伊讲会阁俗落，我讲买，我讲会愈来愈贵，你会愈来愈你真难买，你愈来愈买袂到呢。哎，安尼，安尼印证啥物人讲的话是对的。当然是我对啊。到尾啊，你看，去硬买一落尾手，我讲，我看你到真来看破啊啦。吼，你阁真也是迄个中古厝吼，那是介绍会使好买买啊。所以落尾手我们家讲想买，因为我想买套，伊买到大楼，因为大楼惊地动。嘿嘿，代志哦啊，所以落尾手就是讲看，讲看一间什么透天的，我对去看，啊看看我讲，那人哥甲你整理甲遮水吼，啊七八几万下买一啦，你唔通甲中毒啊啦，你若唔买，愈来愈贵尔尔啦，啊人哥甲你整理过，虽然讲是中是迄、那个中古厝吼，人哥甲你整理过，啊个七八几万你好买啊啦。嘿呀、啊，
1: 是哦，
0: 啊，唔知时阵吼，惨惨买落去，真正惨惨买落去，结果搭买落手，唔知是一两大顺，吼、哦，那个时候的房地就不是慢慢涨 哦，是一下噗起来，像一只喷射机都喷起来，结果今麦已经千几万啦，有吧？有影无？我来讲哦，你迄阵好加在有惨惨刮落去，无你进，你个愈艰苦，买厝你个愈艰苦，那有影无？是啊。啊，即马咧，即马我唔敢讲，因为咱咧房地合一税安尼一个从打房政策一个从内到底吼，其实储备个也些空间吼，些天棚其实空间不大了啦。但是有一间厝总是好个啦，买买家己住的，卖甲算遐济啦，好不好吼？遐是真正是要打击投资客的啦。啊，若讲真正买买家己住，卖算遐济啦，买的，咱的啊，咱的有一个厝吼，一个卡行个，行个牙缝撇好啊啦吼。好，啊，所以咱今麦要讲这个咧，嘛是同款。这对翁仔某无采咧开工厂做生意人，头壳都无好。人讲生意好，生意好，应该就是讲吼，迄、那个东西头壳东西爱紧啊。所以哦，这個、房仲嘛咧讲哦，伊碰到一对真有耐心的翁仔某，人咧讲一个货比三家俩俩哈，买物件是货比三家。讲这对阿婆货比三十家啦，比三家三十家。讲这对阿婆家己咧开小型工厂诶，看房经验吼，就是因看足侪厝啊，经验值已经累积十栋啊啦哈。但是一直到现在，才知讲为虾米一家四口哈，还搁客伫个工厂顶面的迄、那个。那工厂大工厂啦，搁客伫个顶面吼，工厂的迄个小阁楼，一家四口，还搁客伫个一间小小的房间，伊才知为虾米吼？因为这十年来啊，这个头家讲眼睁睁吼，看到四口认栋的一挂荒地，较早你好啦，啊，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我这个助理可能我假摆的款吼。哎、欸，感恩的眼泪吼，人拄只有一个是哥哥阿姊，这大哥卡来讲。讲伊讲迄目屎，讲母屎唔对，爱讲母子，母子，啊！你知？迄个无，我几白，大家白了。
1: 太久没讲。
0: 感恩的母子，
1: 感恩的
0: 母子，不是母屎，是母子，感恩的母子，啊！你知无？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这节目趣味就是安尼啊，拢会当吼安尼熟悉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吼，啊，什么话题拢会当讲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你看讲到咱个会当念木字，咱嘛是讲学起来木字，嘿，咱嘛是学一句啊，对不对？嘿呀、啊，好，谢谢，感谢。好，啊，拄只咧讲到啥？咧讲到买厝啦，哈。其实，这个讲这篇嘛，不是讲叫恁进买厝，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咧做啥物代志吼，唔通点啊卖那唔会得，惊死房惊飞，将几百两食亏啦。比如讲像这个头家啦。伊讲这十栋来了，这个房东讲，其实直接十栋来吼，伊其实有真侪机会呢。伊四口认栋，吼，像伊讲，四口认栋真正足侪拢是较早拢还袂开发的嘛，吼，还是个旁边的地，还袂开发，并无代表迄地是无价值。咁唔是安尼讲，吼，伊讲，伊个房东讲，吼，你都唔知道这边啊，较早吼，拢地拢旁边的呢，吼，即马拢起大楼。啊！我到迄时阵嘛是拢讲也无急，甲等看卖下啦吼。迄栋房价一定会落个啦。哎、欸，啊！你讲这句话是啥意思？伊嘛无下文呢，他也没有下文呢。你当讲，哎、欸，意思讲又看到的啦，啊，真是起厝安尼尔啦。啊！你有看到这地迄阵的房个？啊！人起厝一落厝起起来，啊！你还阁唔买？伊嘛是咧等落个呢。啊！第咧意思讲吼。较早这地都拢我看有着的，吼啊起厝，以前就是拢爬远的，你看真就是起厝，伊讲看有着，啊看有着是干呐？看有着问题，你都买无着，你是个看有着是要去验的呢呀，对不对？啊，即马来，吼，把手机啊背起，背好开，啊，迄个赖的通讯录吼，内底安尼秀十几个房仲的名字吼，意思伊熟悉足侪房地，伊就咧卖厝的就对啊啦吼。啊，一边佫啊细细念讲吼，嘿，当初迄边吼。迄拄拄开始起的时阵哦，迄才偌济钱尔咧，我哪是要甲买啦？我想讲迄个伤贵啊，我买红洞做攀呐，咧就对啊啦吼。嗯啊啊，迄个较早某就是熟悉什么人，我真买十间啊，哈，我就知影，迄种是投资客安尼啦吼。就是拢细细念在念啥话，念无一个足具体，但是拢知影讲，其实良心讲，伊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啊，就是说，感觉就上海有很多机会，但是他都错失了，拢错失了。你出台人买十，人买十间厝，你出台人是咪投资客？啊，人就敢讲看有够。其实投资客嘛，不一定手边有足侪现金呢。伊嘛是拢甲银行贷款的呢。只要咱来讲，咱银行贷款，咱拍会平，其实会使贷就去甲贷啊，敢唔是安尼讲？哦。啊，较早贷款佫较简单，即摆贷款条件较严。较早贷款真正够简单，就伊过来你要找时阵吼，迄阵拢叫你拿一点小小的钱吼，伊都要贷你啊啦，自备款就一注注啦就好啊啦。都要高兴的款吧，较早真正会当大家高兴啦。哦，啊，所以自备款根本就无济嘛，是毋是嘿？啊，所以你来要把迄个时阵，用心讲，你来是讲你赚的，你是够赚，但是你的手边的现金无阿济。其实打卡巴这贷款的，果然做这东西可以被出啊。哎，准备有滴个拢赚到啦，咱用心讲了吼。所以这个啥，这个房东讲，哦，我咧甲看这个头家心内是安那想的呢？啊，是安那别人拢买十几间，啊，你连一间都拢无咧，因为你就是无当机立断啊。啊，看厝看十栋啊，结果嘛一张空一间都无。为什么？因为伊拢在做观众嘛，他永远坐在台下帮人家鼓掌而已嘛。啊，无就是贺道财嘛。你讲贺财不是真，为贺财不是真正来拍波啊？一支赌头波是甲你按往下哦，那个贺道财虚身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这个房地产，这个房东讲，我发现哦，买一间厝拢犹豫不决的人呐、啊，哈，看手握多套房产的人哦，思维。真正是两个世界，思维是两个地方的哈。伊讲第一就是完美主义 VS 赢家思维啦，完美主义对上赢家思维啦哈。像这个头家哈，工厂的头家应该就是属于种完美主义啦哈。伊讲看十栋的人哈，拢想要找一百分的厝，介绍爱俗，包括第一点爱完美，好格局，迄、那个格局爱正。哦，啊，公设比要低，啊，采光又要好，啊，结果嘞，结果等着，哇，房价起起来啊，我头个看十栋起好险的遐缺点，今嘛
连迄个大有缺点的厝，你都买不起啊！这就是我没注意的。好、哦，来，阿、啊、你来讲赢家思维的嘞，果断的人嘛，伊就果断，伊看是大趋势，只要有七八十分的条件，伊符合的发展潜力，就当机立断了，对不对啊？所以赢家厝是不完美，可以用时间和增和资产增值来弥补。对啊，啊，第二点是啊，两个所在，第二个所在咧，伊讲对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定义完全是颠倒变的。你一、那个犹豫不决的人，甲买错买贵，买错买贵，当成最大的风险，所以伊就是一直揪哦，不断的搜索，伊唔敢大胆放手去买。阿丽亚讲果断行动的人，一噶错过通膨，资产没跟上时代，这种的观念，当成最大的风险。噶现金一直放伫个银行，您感觉足稳，但是它是慢慢缩水的。简单的说，伊是袂晓造去，但是伊就是一个稳健型的亏损呐，稳健型的亏损呐。看起来敢那钱还阁低个。但是你的钱保起了啦，那要良心讲，讲较坦白，讲恁较听话，就是看起来钱还阁伫个，但是钱是已经保起啊，了解吼，对吧？较早我甲你讲一个我家己本身的代志啦，较早我趁钱吼，然后我。哎，明明阿姐太结实了，我赚的钱爱交我老爸嘞，真的啊！我经济大官收的，我老爸手里的钱我赚到啊，但是钱也落啊，包括你在奖金有诶无错诶，只要抓到，就是爱上交诶，伊咧落诶，伊唔我家己扛诶，只我赚的，伊要拿我的钱，唔爱我扛诶，伊讲伊诶理由是叫我有别开伊啦。啊，后来吼，我改摊牌，那第几代时候改摊牌，我钱我赚的，我要家己扛，你卖给我扛钱啊，卖给我管钱啊，伊个人爱面子啊，你个退就用你啊，因为我现在落尾手，我无要还老爸管钱，我老爸就是这种钱，就是用扛的扛的，上稳当啊。啊，我的观念跟我老爸不一样啊！我如果继续钱放的放的吼，我不知道当时吼钱要增值啊，所以我本来要买厝，伊就动，足奇怪！我的老爸，我本来买厝，伊就咧甲我动，边买厝，伊就要甲我动，安尼就对啊。可能他伊感觉，是伊都迄老一辈拢是看到钱上好啦，钱啦拢卖，拢伫面头前晃来晃去吼，拢卖去要捡，伊感觉那是上稳当的，最稳健的。啊，我买厝都是甲我动。啊，落水落尾手我得甲退来，我要甲你管，所以我管钱了，我只要若赚着钱，我得去买厝。吼、哦，搁贷款我嘛去贷，我得用我薪水去负债贷款。啊，所以事实证明，我当时戆戆啊变吼，拢对的啦。啊，后来搁乌白买，啊，就乌白对。啊，事实良心讲，我迄阵也无甲钱用来买厝吼。钱报也报，大家发现钱嘛无去呢。真正啊，有当时乌白靠白靠，开，唔知对倒去就对。哦，是啊，哎呀，啊，就是因为我想要买厝，所以我也甲退啦。啊，我那是唔是要买厝，真系我老爸管。因为当时啊，我老爸讲我乌白开呀。好啦，所以说人家讲点叫，其实就是一个观念怎样哈。那种一丛树啊，哈，上好的时间，其实良心讲是第十当前，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哈。种树啊，种丛树啊，上好的时间就是第十当前，基础的现在。啊，所以日本人哈，伊买红草树啊，伊一丛树啊，伊讲吼，哇，我长大了，诶，伊落树木诶红纳凉哈，嘿，爱25当诶，嘿。你不那么撤球啊，所以一张球啊，你想要种，就是即摆紧种落去。哦，你唔通一工过一工，要种球啊，伊拄只即句话就是安尼，正常球上好时间是十当前嘛，基础就是现在嘛。啊，就是你当时过去的东西就是现在嘛。
你紧种落去，经过十冬，这丛树都无受伤。但是你能够把握当下吗？那当下也很重要嘛，才能累积未来的十年嘛。好啊，然后再看，再回去看十年前，你就知道你努力的成不成功嘛，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别人的果断是因为人做足功课，敢对自己的眼光负责啊。啊，你若有我不管的人，第一件事办，惊破我都要讲的嘛。你到尾你就是安那茶余饭后吃饭吧。吼啊！看到东西，吼，家己嫌东嫌西，即卖已经是望未到的厝，空留余，空留余恨的这种命运就对了哈。是啊，其实用，卖讲是买厝啦，我感觉用在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我以前讲用在身体嘛同款。你即卖现在下定决心开始讲，隔十冬后的你都无受伤啊。我头去看十冬前的你，较早你的身体安怎，即卖身体安怎？对比之下，你就知讲啊，我这钱投资了有价值无嘛？身体嘛是含迄个。像你投资厝、投资土地同款呐，而且投资需要同款，也是要把它当这个投资这一块来看待呀。啊，你这样管理投资，你家己无，是不是？所以吼，拄只我咧讲，观念呐，通趁钱规划，讲观念呐，未通做人，做两公的，对不对？嘿，啊，佫有一句话啦，我常咧讲的，趣味趣味的话吼，伊较早无甲你讲，我伊较早无啦，讲趣味的人吼，趣味的人出门是迄、那个。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其实我感觉抬头不是不对的，应该我即马要改改。因为趣味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出门炸三只西，看东看西，食东食西，买东买西。你看东看西，食东准像你食的食东食西，嘛食到对你的多，也无拍个落去啊，对不对？买东买西买嘛是你的，是不是啊？买到滴个嘛。啊，那是一路读较无好的人。出门嘛是炸啥只西啊？倒啥只西？嫌东嫌西，万东万西，美东美西啊！是咪？就参照拄只咱讲这个公牛头家。买厝嫌东嫌西啊，万东万西，美东美西，到尾啊嘞，拢没有下手了。现在你看房，你这么现在房价这么高，你当初都下不了手买了，现在房价这么高，你更舍不得买的啦，真的啦哈。我先问伊讲嘛，你讲，伊阵讲要叫人来迄落，伊老话顶可能就爱流嘴，讲哎，叫人来讲要砍地主，哎，阵够四十几万，哦，我着嫌贵哦，我着砍袂落去，即摆又搁较贵，砍地主嘛同款嘞，我咋知伊阵够四十几万就该该得啊，真唔打，哦，真天也较贵个死人哦，哎，啊，所以即摆是有完又搁无砍哈，好啦，即摆意思是。迄、那个咧参详我呢，我看时阵啊，若无好，真正厝啊住着流水的，你实在是伤脑筋啦。尤其即几工无臭无潲的落迄个雨，我昨起来吼，起来困做梦梦伊讲，迄雨是落无停的，落到阮兜滴水呢，半暝真正要搁落大雨啊个，哈，啊真是呀，啊都房梯满地嘛，好像本来乌白房的。好啦，咱来听歌，继续要过来听对手嘞哦，来，咱来听，来，我有，我有，我有，来听这首曾伟忠所演唱的歌曲，伟忠。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九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来来，听这个郭慧婷医师哈、哦，来咧讲到这个肝哪不好哈，较容易人出现什么种诶现象啊？啊，咱讲肝哪不好的人哈，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呢？
1: 对，吼、哦，这个真麻烦哈、哦，因为哈、哦，咱一般咧讲就讲亚肾。啊，人啊，安怎困？比如讲，哦，有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阵，哦，哈气，那就代表讲，吼，你长期吼，你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暗时的十点，跟浪刚、隔天刚半暝三点，
0: 吼、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吼、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但是即马大部分吼、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哈！
1: 所以拢成功啊，哈！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家呢，咱拢怎样讲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休困，啊移动就艰苦哩吼、哦。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吼，压力啦吼、哦，啊这饮酒啦吼、哦，啊这个应酬啦吼、哦，啊伊就是造成咱的这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过来给你做这个你的营养素，吼、啊，做家己一个家己过来过规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你甲顾，无甲饲好好势，人讲养肝吼，啊，过来了，你也刚刚讲啊，人就安尼，就搞亚咸，就搞甜吼，安怎过敏，安怎饱了吼，就刚刚讲咱的这个身躯，就是安尼真无爽快吼，咱刚刚那个疲劳吼。
0: 啊，你知无？这是生活心态，咱的生活心态造成肝去用派气的一个原因，所以肝派气，伊嘛不一定是生活心态，这是其中之一生活心态。有一种是含你长期接触会化学的物件，啊，接触不一定是手机帮个去接触，你用鼻腔去输的，迄嘛是接触。比如讲，你都当住伫个即个工业区的附近呢，你无用手机帮，但是你逐天拢咧输啊。咁唔是吼，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就是住伫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接触到的啊，包括佫有一种的啥呐？你长期食药啊，好，咱迄、那个即、這个郭一婷医师嘛有讲到，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食了西药嘛是爱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啊，所以讲如果西药就是佮人讲迄个西药。都三分毒啦，吼！啊，西药代都属于化学的，所以讲你遵照吼，你讲在他能治病，能够治疗，但是伊分解出来，遐药毒你必须爱甲代谢出来，爱分解我好势出来。所以讲这工课是肝在做的，吼，工课是肝在做的。所以你长期你有咧食西药，伊必须爱甲分解这物件，伊做工课就比人佫较济啊。所以你唔当做食药不要紧呢，吼！医生开我药只，我讲嘛是需要你食健康肝去分解呢。无你肝真正会害气的呢，是不是？啊，肝健康啊，唔只有法多分解，敢唔是安尼讲？啊，你啷么计只做？啊，拢唔好食，啊，拢唔解顾，啊，过来伊嘛是会害气啊，伊咪报销啊，敢唔是安尼讲？哦，所以来，咱迄个肝维他肝，好啊，甲顾一下。维他肝，无论你是生活形态啦，无论你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啦，哈，啊是讲啊，本身你可能有一寡慢性病，你需要长期食药，拢好啦。反正你拢知道这是伤害原因啦，啊！但是肝细胞若被伤害掉，好，你若会晓讲用咱的西里马林，就是咱的真的你肝要维他肝，好去给修复的话，好去给修复的话，你的肝用个七十当也袂歹去。今日今日讲，伊就做个足忝，啊！你更唔插伊，啊！你讲哎做个忝，你安那个呼呼嘞哈，伊会感觉讲。我这个就给带了，人就是安尼，你有咧挂关心嘛？这个天你都咧挂关心嘛？哦，伊对你的主人蛮忠心呢，好、哦，伊会好啊，甲你做呢，这一个用个七十档应该是无问题呢，哈、哦，是不是？所以来，迄、那个关要他讲，噶既然安尼，大家在那，甲咱食了真那好，哈啊，食好拢来起来，甲咱做起来见证，这我那是非常感谢，因为不能食好，伊个真正较赢食三档的青菜。哦、所以那无恁起来安尼介绍，起来讲我来乡亲的朋友听，哦，起来个阿君赞声讲，有影人即款介绍即款维他肝真正有好用吼、哦。咱一嘴传一支， 没有这怎样敢讲。啊，所以风声甲连医生遐拢知，吼、哦，连医生来咧敢讲咧敢讲，真正有厉害一个官爷，吼、哦，这是世界水准级的哦。所以五十公斤呢，是你妈你一直练练到一公斤哦，哎，真正是足顺的，那讲比九九九黄金更加顺呐。所以愈顺，咱就愈好吸收啦，愈顺，伊这修复一定就愈好啦哦。所以这是你妈你精转，就是让咱肝细胞再生，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好、哦，来，所以咱官爷为他肝。要吃咱就叫三顿，不用吃的话一顿一粒。你若讲，哎、欸，我得这有属于遐管啊嘞，啊，属于遐管，你就一顿来两粒吧，啊，一根就是六粒嘛，你个吃 OK 的嘛，哈，哎，来，无我讲你听一个见证好冇？这个阿姊讲属于加管，好、哦，阿、啊、有医生看无敢两管，医生个讲哦不错嘞，嘿，你来听这个见证就知影哈。
2: 谢谢你教我们介绍这维他干，和我们吃的就是干了，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指数主本话者。
2: 大家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管啦。嗯，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管。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管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欸，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妮哦，安、哦啊，所以个你都吃阿边两管的嘛。
2: 耶，谢谢您，有你教我们介绍这非常感。
0: 其实咱不是跟他感谢阿君啦，阿哥感谢阮一个当所长啦，伊真正用对这几关也真正是用足侪苦心伫内底啦，真正真正哈。所以若无咱当安尼遮用心，咱嘛无法度去食到遮好的关药啊。吼，所以讲来，恁呐，诶，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的，当拢讲是迄个，咱讲精品中的精品啦。不好，咱就唔敢点播；啊，不好，咱也唔敢大声啦。啊，所以讲，咱用这个数字啊，听好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话啦，哈。你看，小流浪到北，小山小海一罐药啊，用数字来说服大家，这罐产品真正好。啊嘛，说服家己，咱唔通互肝歹去，好好对待你这心肝宝贝。金得利肝药啊，唯一他干，真正是你上好挖去哈。来，咱这大诶，这个一罐2800块，200粒哈。以后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的老鸡啊，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今日相亲的票会当到这线，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就哈喽喽，阿妹。

那个来讲这生活中的故事哈，嗯，这个有时候这些生活上的小故事哈，我感觉拢未歹啦哈。你常常讲这个阿关咱老爸啊，阿关是安尼啦，伊讲因老爸吼，住院住要两个月啦，出院了后呢，算讲身体阿个。爱复原嘛吼，啊复原的当中，就有足侪医生拢讲啊，这袂食，这袂食，这袂食，是得个爱足强嘴安尼啦。所以讲，拢讲卖就是卖食伤重味吼，拢啦以水煮吼，最煞过吼啊，咁只盐花啊类似像安尼就好啊吼，袂当食食伤过重口味，拢啊食清淡的就对。啊，咱知影清淡的物件吼，尤其老人诶味觉吼，它就是退化了啊，所以你个清淡已经食无味道。白食无味，伊只食袂出滋味啊！所以呐，咱食物件食袂出滋味吼，迄食物件就变成就即无痛苦。其实美食就是疗愈，但是迄嘛是你人健康，会晓去体会迄个味道，你才知影讲食物件其实是足享受吼啊！迄、那个美味是美食是很疗愈，但你也想看阿官咱老爸讲啊，像安尼呢，即个即食这物件它有啥物趣味啦？啊，即嘛来吼，有当时啊，食剩地呢，会食碗。所以有当时讲，我有怎么掠狂伊？哦，最想要跟老爸神回去，你知影？但因老母哦，会较懂啊。伊讲唔好安尼，安尼受气受大，恁老爸就是破病。哎、欸，你体谅伊破病，伊就破病，开脾气遐那大。其实病人脾气蛮大的哦，你唔要当作讲是照顾人脾气，都是破病人脾气遐大。他也不愿意再这样啊，所以有当时伊想着懊恼，伊家己来忍袂掉，伊就是下脾气，就是这样啊。所以迄、那个因老母讲，伊就。较忍嘞，唔通安尼吼，较忍嘞就对啊啦。伊讲啊，我嘛希望伊去食几食几嘴啊，我敢是爱伊爱伊袂食伊啊，是毋是啊？啊，就无法度啊，啊拄着啊，所以咱来忍啊。伊讲啊，毋过吼，忍着咧忍，但不是吼，饭厅就像正常，轻轻锵锵，乒乒乓乓就对。老爸又个失性地啊。伊讲有当时啊，我得去外面做工课，好不容易吼，一个礼拜带当当一抓，回来吼，哦，就无迄种我回来啦，迄种诶。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呐、啊，哦，我回来了，无伊讲，哎、啊、呦怎样？啊，回来就是每次就是看到因老爸，就是要搁底下咧摔性底下的点，啊，因老母吼，拢会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啦，哈，啊，即嘛伊讲到尾啊，伊怎变成对老爸真厌恶哈？老爸这个名词变用姨代替，啊，以前那我跟安怎无呢？哦，真正你嘛是不无你老爸的老爸，阮爸安怎样？你不要讲，阮爸安怎样呢啦？今仔日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阮爸今仔好啊，乖乖食饭无啦？拢讲阿姨今仔有好啊，食饭无啦？实在是，啊，有当下吼，唔是讲不好啦，可能一条筋破袂过来，我是一条筋破袂过来。伊讲吼，有一摆啦吼，就因老母咧算讲，伊我跟老母讲吼，你凡事你若过袂去吼，你就甲请看护来顾安尼啦。因老母讲袂使你啦。袂使请看护啦，我就是家己顾啦。你若甲请看护，伊阁愈感觉伊是病人啊，吓啦。啊，所以讲，不过我也想讲，我老母嘛是老人啊咧，啊阁照顾另外一个老人，敢会堪忍？但是袂堪会得，因老母都坚持唔请人来顾就对啦吼。好啦，就怎个时间一日一日过啦。伊讲拄好有一天的中昼，有一天就甲因老爸七辛苦。

我大老母养车的啊，所以就只有把轮椅吼先放伊楼卡嘛吼，啊，然后呢，他佮佮老爸安尼聊聊，切，对楼顶切落来就对吼。伊讲哦，佮老爸切落来，真正是大工程，大粒瓜、细粒瓜，好不容易切落来了后吼，哦，伊老唔是干那伊大粒瓜、细粒瓜，讲伊老爸家己话咧，规身躯淡漉漉安尼就对啊。啊，迄时阵吼，伊个穿长䘼啊，你知影无吼？穿长䘼啊，伊个手吼。伫个长啊来，啊，伊有看到啊，伊才知影讲，因老爸迄手三加袂像像个打戏个手机共款。伊讲常常看到，才伊怎熬更甜啦。啊，毋则怎啊？伫咧送因老爸哦，咧散步迄个当中，伊怎啊常常想着小时候啦。伊想着细个时阵吼，伊在学骑三轮车个时阵，咧嘛袂讲啥，去学骑动哦，骑动轮车个时阵，因老爸都伫后壁甲扶啊。伊讲哦，加跋倒啊，加扶。伊讲哦，这个基地，雄雄伊想着这讲哦，这个基地嘛，爬很足久啊嘞，啊嘛爬很足久啊嘞。所以他试图就寻找童年的记忆嘛，哈。伊讲伊较早诶册店啦，早饭店啦，吼，全在附近哈。伊讲较早有啥物册店啦，早饭店啦，这拢变成往事啊啦。较早我拄啊行较头前遐吼，我到遐，人阮有一间干妈店啦，啊，即卖已经啊变成便利商店了啦，吼，都跟以前都变了嘛，无毋对啊。所以讲回想童年的时阵，已经摆满零食玩具的干妈店，玻璃柜顶面，吼，就是根本橱顶面，还有迄个透明的塑胶桶啊，内底是毋是拢堆一粒糖干妈，对不对？我拢有记得哦，诶，糖干妈也无看，糖干妈啦吼，诶，啊，互人看到，即老脆糯的蛋糕也无看呀。因为伊家个会记较早吼，伊就是甲老爸讲，爸爸，我想要食糖啊，安尼就对。哎，老爸讲，因为妈妈讲未使食糖啊，囡仔食糖啊就气嘛，对不对？啊，宝贝嘛是偷偷要好食，啊，讲。啊，回去袂使讲哦，食一嘴就好。啊，回去袂使讲安尼吼，伊讲哦，弟弟的滋味，真正这样收着够爽的，对啊。伊讲啊，真正收着遐，开始感觉迄弟弟的味道，这嘴发酵出来了，对。哎呀，所以啊，伊讲吼，这个甜甜的滋味啊，随着时间流动，煞总啊是迄落稀释无味啊。啊，等于讲咱细汉的时阵，感觉老爸老母就好嘞。好，阿开奇怪，渐渐咱大汉的时阵出社会的时阵，煞对老爸老母过去对咱种种拢淡薄去吼，阿种也袂记得啊，总袂记得真正吼。好，所以因为安尼伊阿实实，拄伫个要等来罗林吼，就是罗林快路边多一间人咧炸鸡店，因老爸从啊看目睭金金上人迄炸鸡店讲，伊就想要跟做囝讲，伊就想要食咸猪鸡啊，安尼啦。嘿，钱的物件哪会价钱？伊讲袂使哩，因老爸讲，我为虾米袂使食哦？安尼啦，伊讲我的医生交代袂使食啦，袂使食啦。啊，讲你爱食较清淡的啦，你着卖为难我啦。因为医生讲袂使来食，袂使。因老爸讲就左脚来讲，坚持无食呢。你敢知？迄把迄感情的迄种失落感哦。伊讲我从小看的小时候，伊讲较早迄个细汉的时阵，我着就想要食蛋糕，啊，就想要食糖啊，对啊。啊！我当时我老爸也无买给我，即个时我即马迄个我的感情可能跟我老爸即马感情是一模一样啦。我从我暖心落来，伊讲就是老爸满足伊的时阵，伊是偌欢喜，当体会种心情啊。所以讲啊，想到这我就违背医生的这个交代啊，偷偷买一份无也好，只个咸酥鸡给老爸吃，爱改料一块一块，啊，跟老爸讲，你条条啊吃，啊，给补几嘴啊，卡吞落去。但我跟你讲哦，你回去袂使甲阮母啊讲哦，袂使甲妈妈讲哦，袂使甲母啊讲哦，真正甲母啊，我母啊才讲伊头尾咸酥鸡，让老爸吃完也让老母累啊。伊讲伊老爸讲好，你敢知道？安尼一嘴一嘴只看到老爸迄个满足的表情，伊嘛是看到小时候讲，可能食着糖啊，食着蛋糕，迄个表情嘛是像老爸安尼就对啦。所以咧，讲我漫漫长照路啊。找个给彼此传奇的片刻，讲起嘛是短暂的幸福啦吼，滔滔永后一架，对啦，一架都是好啦，对吧？有当下医生交代，讲也袂当吃，袂当吃，啊，满足一个，无定吃啦，会啦，封建一个嘛好啦，啊，无啊，想讲食物件拢白吃无味吼，够可怜的呢，对不对？
所以咱今嘛听听是咪感觉一只是不是都好？嘿呀、啊，好啊，来听歌啊，拜了这首爸爸妈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你看啦，现在电话里头小小入来哈，啊，佮真真侪，当然有佮买产品的，但是里头小小入来嘛，真侪拢是要买胖子的啦，我们买分多金香皂啊，买地壳，甲伊讲无地壳啊啦。林静佮要买地壳，赞美卡来订的都拢总无啊咧。我昨下晡吼，昨下晡就接到讲无地壳啊，莫讲昨暝啦，第下晡就无啦。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呢？哈，一个阿姐拄只卡入来，台北阿姐讲，你一个朋友拜讲要买我地壳啊。我当时卡呀，伊讲昨就订啊，我当时啊，伊讲欢迎人卡来订的，我讲。啊，我会知啊！你出的时候，你唔紧下来听。我那我来讲哦，咱讲赞的吼。我那要给我咧广告，就是要有货。所以，伫我广告买着来买上稳当，绝对拢有。哦，啊，你也唔听我拢无咧讲的时阵，就是拢无啊。我那无广告，就是无啊。安尼听有无？啊，我来咧甲恁讲，当时会说大概啦，因为我逐工在助理要来甲我倒抄，一定要甲我报数量啊。好、哦，阿报数量我破破啊，伊走的速度啦，因为我袂遮侪单啊，唔差不偌侪量，一工差不偌侪咧走，吼、哦，加挂安尼，哦，啊，我所以我来咧看这个量应该是会到当时，其实我咧抓迄个时间，我抓拢足准的呢，系啊，所以我来讲可能当时恁会买无啊，得误差值不会很高啦，得那么整一提早一工无啊。我不必讲，我送拜礼，好唔好？那有可能提早一天拜得无啊？哦，阿你啊讲，伊落我讲拜礼，有可能就是晚一天，差不多拜三得无啊？大概拢是我咧讲时间点的，前一天无得，就延后一天尔，拢伫迄误差值底下尔，未改定单。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好、哦，你们真的要相信我的话。所以我刚讲，凡是拜一定买得无啊？啊，甲既然拜一，我哥有咧讲过，阿恁就知啊，这量已经差不多啊。哦、所以你若搁伫个中岛较卡来买，啊，就没有啊！哦，真正是安尼。昨你无看，都，迄落咱节目当中电话接甲安尼，迄达通拢真诶啦！你唔通那即落去迄个小医心公园啊，迄还是搭是迄种啥物？在山迄个沙窟啦，靠呀！我都呼一军队沙窟啦，我够咬，对不对？莫咧想，迄人拢真正是卡来咧买，过来十种拢达通拢嘛是真正是我诶顾客呢，哇、哦！所以看迄电话联系就行诶，也阁有通让你讲啊，无我等到较过头，较爱买，我等下晡较了买，你就老实啦啦，真诶啦，吼、哦，安怎吼？好啦，恁讲要买芳泽，若买无，恁就等半冬较假啦，半冬啊有就买哩，但啊半冬若无，反正还阁得等一冬啊。啊，我昨昏刚有讲，有甲恁强调哦，有甲恁单数哦，一摆买一摆去哦，一摆买一摆去哈，这是真诶，我咧甲恁讲诶嘛是真诶，吼、哦，好来。啊、我不是我人哈，我讲拢是真的，好冇？啊，来看吧，看看2799，嘿，你讲哈的啦，敢有可能？你上好是拢当作我甲你哈的，无要紧啊。喂，你好，喂，你好，阿君，嘿，是，
1: 哎，阿君啊，
0: 喂，
1: 我要问讲，我囡仔有甲你订一礼拜啊？你头大生病的时阵，我就甲你买啊。啊，那煞问拢无甲我行来啦。啊，我要插卡去问迄、那个啥？
0: 你讲我讲过，你讲我拜过迄天，你就卡来买啊？
1: 哎、欸，我卡来买啊。
0: 拜五吗？我顶礼拜五吗？
1: 系啊，
0: 我顶礼拜五，就变就开后尾门，互恁订啊，迄拜五迄天吗？
1: 你想，啊，我现在就改订啊。
0: 迄、那个甲抄起来，我甲你讲啊，这我甲你查哈，第二线，电话抄起来，你姓啥？
1: 我姓萧。
0: 萧大姐，甲抄起来，来接报甲门看是有甲抄着无？好，啊，我帮你处理哈，哈。
1: 会搁卡
0: 电话，甲伊联络啊！好，谢谢，好，来接头。哇！安尼迄落呢，要落节目安尼哈。好，来，啊，咱乡亲的朋友，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无要紧，落节目以后你继续会当敲我这个电话，0800279279哈。卡这支24点钟拢有专人甲咱接听，0800279279。0800279279 九，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冰手，老德老健和江子廖李多比电话正在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雪天，就咱雄起的北台新提供满速率的探金，明天在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可爱的玫瑰花，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谢谢。哦，这个吴明恒先生伊恶卡呢，今麦咧抢救，今麦吼，伊今麦是呆呆吼，这个医学院院长吴明恒院长，伊今仔日哦，今仔日经传。伊要去甲伊的病人进行哦，心肺功能停止恶卡，卡呢吼，啊急救即马送去病院的急救吼，大大的病人进行吼，吴明恒出代志了后，对因兜先送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吼啊即马我转来大大病院抢救，吼啊详细的病情吼，我都对我来说明啦。哎呀，你甲看这也无几岁呢，嘿呀。这吴明恒先生哦，院长，你伫2020的八月吼，甲2025的这七月吼，伊就任职台大病院院长。伊对去年2025的八月开始吼，就是咱的现任哦，台大医学院哦，诶院长甲现主席，今仔日也个是吼。啊，爱情人刚刚搁伫脸书哦贴文讲，伊咧讲今年台湾内科诶住院医师吼，全国这个招收率甲61%尔，嘿。啊，这个医长哦，伊是伫个台大大学医学系毕业了后，由这台大病院吼接受这内科甲胃肠科哦，而且专科的训练。啊，这个专长的领域吼，就是一般的这个内科吼，一般的这个内科学、内科学哦，甲胃肠等啊，肠胃学安尼，啊，分子生物学哦，啊，医学的教育哦，啊，流行病学哦，啊，特别是注重的幽门螺旋杆菌哦，甲肠啊肠道癌症。幽门螺旋杆菌引起胃癌，就是一只吼，嘿呀！啊，伊即马咧抢救，咧抢救当中，希望紧好起来。迄阵刚一个影片，就是一个人去咧剪头鬓，啊，伊怎倒啊是受昏去？啊，伊即个美容师查甫咧叫吼，伊拢无讲话，拢规头倒向遐体咧安尼。啊，住伫个边啊，一个卖咧剃头查甫，伊看着了起来，伊讲紧交我，即个唔对，伊就紧甲斗阵，啊，伊迄个人咧扮咩？哦，卡就当一板门一条安尼，伊竟然用来甲抱甲迄个电头夹头门吼，甲抱在涂骹吼，啊，竟改做心肺复苏，甲救起来呢，迄个怎活起来还无爱死呢？你啊看心脏足恐怖吼，心脏伊都会去夹头门来讲，啊咧，这个夹头门去咧准备在整啊有诶无诶物件来呢，伊怎倒咧，头壳怎倒向遐安尼，头壳都坐咧椅啊，安怎头壳坐咧？啊，伊咧甲救拢无差别啦，好甲在伊隔壁椅啊呢。这是医生呢，拄啊拄着医生怎甲救呢？哦，迄个足好运呢，有无？嘿，啊，像迄足侪要拍网球的无？我你若咧拍只较剧烈吼，你心脏就爱 Q 电啦，你就爱充电啦，你电爱充哦，百充等你。啊，无迄时到伊，像迄拄着有艰苦无？足艰苦呢！即马即个嘛是咧抢救，啊，搭带迄个在，好个在迄医生甲心肺复苏，甲做 CPR 吼，甲救起来呢。好，迄怎撑起来，怎起来坐咧？安尼好个在，你看，迄命就是安尼吼，安尼，嗯。啊！你甲看像诶，伊安甲救起来对无？啊！你像这被控吼，这个医生啊，迄刘伟明医师把这样过啊，伊讲被控医死人啊，吼，一审诶，甲伊判刑哦。这个刘伟明医生用为利益哦，选择这达文西手术，那是放屁！哎呀，做者即卖医生哦，医疗纠纷足侪呢，伊话希望甲你救活，你想甲伊开刀，你感觉伊你甲家家保证，你甲开刀稳活，你敢家家保证哈？啊！无你叫我开刀，上家该保证，对着医生家该保证。如果医生开药，讲医生，我食你药率100%好未啊？医生敢敢该讲100%？无可能啊，是不是无可能哦？哎呀，咱咧分多精精哦，早已经完售了吼，早都完售，歹势哦嘿。好谢谢，我你老前头问题啊，卡咱客服也可以哦。啊，你若像甲卡即款，咱的客服就该听哦。你若啊，都未记当时收拢嘛紧，你就甲卡客服就该接听哈。好来，安尼。诶，这个哦，即马囡仔啦，要放暑假吼，哦，只有一个囡仔做高追哦，这个囡仔是小学生，用伊未来志愿要创啊呢？唔是做老师，嘛咪做医生，嘛咪要做教授，嘛咪是要塞无人机，嘛咪是要塞火车，袂要怎？伊上爱做阿公，哈？囡仔俩讲要做阿公哦，吼、哦，无讲你唔知，哦，恁即做阿公的大家好啊，你唔知恁即幸福，吼、哦，恁妈做阿公的吼、哦。你伫这孙仔辈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啊，你都唔知影哦。人在福中不知福啦吼。在做阿公呀，这个小学生哦，伊未来志愿讲最喜欢当阿公啦。
是安怎？因为吼，第一，吼，伊列几啊条，第一嘞，下仔啊吼，会当睡懒觉，又可以睡到中昼，日头晒脚床。嘿，啊那暗时嘞，各当吼看完电视，吼啊早早去困。哦，这伊感觉讲要做阿公的好处安尼啦吼。来第二个吼，唔免写功课，嘿，啊那放暑假、放寒假，啊个唔免补习，哟，这囡仔讲出着吼。这个因即马很主席的心声啦，暑假作业写未完，寒假作业写未完啦，啊，那去读册哦，去安心班了后，啊，落去爱去补习吧，对不？嘿呀，哎，囡仔拢早出晚归呢，七点外出门啊，暗时八九点外回来呢，吼吼，用车嘞。第二个就是唔免写功课，就这样要放暑假，啊，个无暑假，啊，个嘛无寒假作业，啊，个唔免补习呢，嘿，啊，个免食丁条呢，哟。有影都对，第三条吼，永远无代志吼，来树啊较纳凉，啊无来公园找人行棋，你甲看，你的生活伫你孙仔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第四点，无人会管你哦，电动游戏当耍偌久啦？哦，好啦，卖个耍啊，迄张印度啊，迄张印度无三个兄弟姊妹哦，撮撮去死有无？你毋知影是安那？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印度三姊妹啊集体去跳来跳楼呢，你甲看者，啊又个老遗书呢，我落来算电玩具吼，安尼讲跳楼啦，你甲看，啊所以讲伊讲第四条吼，无人管电动游戏会当爱耍偌久，无限制啊，爱耍就耍啊，对不对？第五，下早啉咖啡，下晡啉茶米。暗时啊，啉米酒头啊，快乐是神仙。吼、哦，你的一举一动，真正使人心神呐、啊，对不对？过来第六种诶，过当淡厝哦，翘脚恁喙手啊，要食豆花油。淡厝翘脚恁喙手哦，啊，搁当食薰奔风安尼啦。吼、哦，啊，孙啊，心神你啦。啊，过来第七点诶，下仔啊吼，耍迄落桥牌，喏、哦，耍开一棒。下晡咧，耍迄个大老二；暗时咧，拍两球麻将。吼、哦，阿公，你的生活真正有够忙的啦！啊，未咧，第八种诶，坐公车免费，坐高铁看电影半价。哦，过来第九诶，你若是坐公车，你若上车去咧，看到神心的人士，搁会让座互你坐呢。阿公，叫你坐来。哦，你看。第十种诶，现在这囡仔做妖婿。第十种诶吼，好做阿公有够好，想要食啥物就食啥物，要食小食冷拢会当食。若要食啥物小诶，食蚵仔煎、食碗粿、食甜不辣、食面线糊、食臭豆腐、香烟肠搁兼菜头粿。啊，若冷诶食豆花搁兼刨冰、木瓜牛奶搁食冰淇淋，啊，搁果冻搁兼布丁呢，啊，搁有这个日头凉糕呢。哎呦，有够赞的啦！啊，就卖丢石头，无人甲你阻止呢。看这囡仔偌妖塞，哦，安尼哦，啊，未煞，啊，未煞。第十一种的吼，想要做啥物拢会使。哦，阿公要学唱歌，哦，啊来学跳舞，哦，啊要写书法，啊是要学画图，啊是要学弹琴，啊无分喇叭，喇叭分无够。就就来爬山，吼、哦，来健行，啊，搁有海边啊，游水，吼、哦，啊，浮潜，啊，无就潜水、唱水咪。如果若落底啊，有够深，阿公搁要出国去旅行，吼、哦，真正袂歹。阿公，你素人太心善啊啦，伊讲真的太棒了，做阿公真正很幸福啦。哎呦，我们家的爹吼，哟，啊，无恁那话无聊，是不是？啊，无恁那话无聊。恁的日子遮忙嘞，咱咧话无聊，所以这个孙仔讲，伊未来的志愿最喜欢当阿公啦。好好，安尼实在我袂歹，对不对？嘿呢，好，我甲恁讲，做阿公，我等下来甲恁讲一个叫做乌鸦定律，好不好？嘿，迄嘛是我爱学习的乌鸦定律。啥物叫乌鸦定律？咱先来听一下歌吼，我甲来讲，免失志。

0: 陈秀文所唱的《免失志》，咱来要请郭伟霆一直来讲哦。其实这个天热吼，你秋天一定爱食，爱食进前，迄无电缩起来慢也足紧的呢，唔通。咱古早无这通食，恁进都有啊。迄古早人带性命等无，会做做啊袂做，人做牛咧拖。啊，因拢啊打打地动啊，啊，即摆拢有迄条车搬运车咧搬哇。啊，应该就无力硬地啦，迄条心脏咧无力咩地啦，心脏无力你咩地啦，硬做的啊。人家硬做，应该硬做，唔敢应该人实在吼。啊，即卖人较幸福吼，即卖人都又发又破，啊有病就药啊，是不是？啊有当下像这充电这只啊无啊都食药啊，这药啊无电啊。好，咱来听郭伟霆医师在分享哦，这个 Q 天的重要性啦，会当个咪拢是。
1: 咱的郭医师吼，
2: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1: 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1: 为这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1: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唔再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1: 来解决。
2: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变哪片变，咱讲预防。剩余治疗，
1: 真的，
2: 以后剩余治疗，咱阿袂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啊，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刚做无讲的吼，
2: 为
1: 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1: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就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1: 人呐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2: 就
1: 这 Q ten 啊，对不对？
2: 对、
1: 哦、，Q ten 最重要的嘛。
2: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1: 最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哦，哎，老
1: 人家哈。第二个，
2: 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怕袂惊，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1: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1: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较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当来。啊，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1: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1: 对，
2: 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你若无跳，即、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1: 啊。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2: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即、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不好，
2: 那个是甲你报告前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這个人工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 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1: 哇，差得济！
2: 坐飞机了，你的 Q 天无够侪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 天的这个刺激，甲 Q 天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你了，你外缘的只迄个血管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 10的活化，伊慢慢啊哈，两线都。病一线都，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未过，
1: 未过
2: 啊，
1: 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哦，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血筋，
1: 哇，劈快呀，哦，
2: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甲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哈，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诶物件，头拄仔咧讲，咱要修好咱诶健康，哈，就是要甲遮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哦，乡亲时代来做介绍，你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说哦原来也可以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啊，
2: 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1: 可是你如果没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中里面没有这个这么重要，它要 Q10 啊，
2: 是啊
0: 是啊，没不对啊，所以我这个妈妈就吃得很好的好啦，要吃就对的 Q10 啊。那
3: 时候听你的电台说什么 QN、啊、心吃心中的、啊、我在睡睡都会动、啊、心中动的动的这样跳、啊、我是说、啊、没管你说吃心中的那行行的行的阴性的、啊、吃看看、都没有、啊、我就是说啊哪位五十几年我吃感觉是吃得进来说感觉有够好，我们如果没有找医生、
0: 哦、对对对、哦、对对对，
3: 这样是不是就更好了，
0: 有啊有吃有补、
3: 啊、我说半夜在睡那时候我等的等的，我说、哦啊、没关灯吃看看、欸、都好的呢，
0: 对对
3: 我没等、啊、过来我就给他挂来吃保养安尼，吃酒的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的心中长的长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酒的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真正
3: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
4: 我。这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该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该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啊好啦吼。
4: 哎呀，伊讲该严重啦，
0: 该严重
4: 哦。我住一礼拜病呀，我
0: 经
4: 理病住一礼拜，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我都即马好啊，呢呢吼。
4: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可以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4: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4: 我八十一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4: 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啊，伫隔壁做化疗，等会就能上爱知影，对不对？吃到的 Q10 啊，心中有力啦，咱人就轻松快活吼。往东往西，行东行西，莫东莫西，你就负债条。啊，无人咧心中无力，无走行咧。不在莫当，足艰苦艰苦吼 ，Q 点的好处吼。好，来谢谢，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戏台》。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戏台》啦。哦，我要过来讲一个哦，哈，讲这个乌鸦定律啦。什么叫做乌鸦定律？哈，咱人啊，食老啊，吼，别讲老了，像我咧回安德吼，甲查某囝囡仔是谁的关系，总搁较好。你也要懂得什么乌鸦定律啊？什么叫做乌鸦定律？乌鸦，乌鸦定律啦，吼，就是乌鸦吼会叫声。做歹听吼，我咱袂爱听，因为大家叫声吼惹人皆烦，我无好听。但是乌鸦伊家己无认为是家己的问题啊，所以乌鸦定律就是啊西方哦，而且谚语啦，哦，因为西方会用其他话啦。这個、意思就是哦，袂当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好意。等下想讲你讲哦，鱼啊做青做只，但伊都唔食鱼啊，你硬硬来恁兜做人客，哦硬硬鱼啊，哦。性情难却吼，哎、啊，你的鱼啊，明仔我都唔食鱼啊，吼、哦，这鱼甜不不咯，够青的青哦，鱼淡青人淡油，我跟人加食两块啊，加食两块，伊都无爱食鱼啊，哦，迄卤肉三层肉，卤球底底有够好食，吼、哦，卤啊做一面，加食肉食三层肉，伊都唔敢食肥的啊，啊好食就食，哎、啊，你啊，意思就是袂当强逼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啊，对不？需要改变的吼，唔是别人，是你家己啦。咱要食家己硬倒啊！你袂当用你家己讲，我感觉好食，你著一干硬啊！那伊都唔食糖，爱家己甲拄一包糖啊，好呀！有啊，嘿啊！这是咱的盲点哦，这是咱是大人咱的盲点，干嘛？哎、欸，我这是对你好诶，这食这是好诶呀、啊！有啊，哎、欸，鱼啊都足鲜都好啊，靠人不爱食鱼啊，偏偏你就是不爱食鱼啊！哇、哦啊，这三层猪脚苦肉啊，球底底，这要几囡仔看了闹闹嘴软，你也不爱食，伊都不爱食肥的啊！是不是？那就是安尼啊！你说你袂当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啦，需要改变的哦，不是别人，是你家己。你敢有安尼？哦，我伊就感觉伊就袂寒，我感觉这寒加穿寒加穿寒，我感觉我安做水，伊叫我穿衫。哇嘿啊！所以咱人啊，有当较济岁时阵哦，甲囝儿是一种关系，搁较好。那是无想被嫌弃，你若无希望后摆去用气焰，你就爱学。这个乌鸦定律啦，安那讲，囡仔吼，细汉的时阵，因为对老爸老母依赖的程度较悬，所以眼内的眼，伫个囡仔眼内吼，老爸老母是无敌铁金刚，是无所不能的，足厉害足牛的。天塌下来，老爸老母该疼起咧，对不对？啊，老爸老母搁较敢念条下医疗的，伊拢会忍吗？迄是囡仔细汉，但囡仔那大汉啊咧。恁到法国中诶遐吼，好咧法国里啊，囡仔若大汉，伊有家己诶思想甲伊主见哦。啊，所以做事大人诶，如果佮常常念念念对后壁念，对后壁念哦，唠唠叨叨，啊，无像讲一句，吼、哦，恁祖妈我行过桥哦，比你行过路搁较侪咧啦，哈、啊，我食诶盐哦，比你食诶饭搁较侪咧啦，我也算唔知。你讲即个话，叫囡仔做厌烦你啊，做无佮意你啊。老爸哦，若讲愈侪，爸也无讲愈侪，这囡仔是实受不了。哦，后生媳妇、左囝、囝婿，迄更加受不了。因为时代真咧变啊，咱顶一代人哦，诶，生活经验无一定会当套用。咱即马下一代，咱的囡仔是实因一代啊、哦，完全是无同款的啊。像阮媳妇因咧带囡仔，甲咱想袂同，啊，咱就拢。拢无共啊！咱就是顺伊个意就好啊。迄伊个囝伊咧出来啊，对无？因拢直接体尔，拢嘛照书养啊。找讲安怎饲安怎饲啊？因拢嘛因共言个咧讲啊。咱这算大家啊，对无？讲个拢是老一套个啊。人无咧信咱这套啊。吼啊，咱嘛是甲囡仔带好啊，敢毋是？对咩？所以我讲哦，毋是后生查囝袂堪命尔，含咱新妇囝婿都更加受不了，因为即卖时代咧变。咱顶一代的生活经验有啊，爱拼老嘞袂当食，我若背背阁食个病去哦，应该病菌无遮济啊，病毒无遮济啊，吼，啊无一定就会当咱去套用啦，即摆即套袂使啊。就即便哦，你的厝啊店是有要帮忙咱的囡仔事实，但是如果对方无需要，还是我都无想要爱啊，那么你安尼硬要一厢情愿这行为嘞，你就会被看作是啊，你干扰跟冒犯。我都无爱安尼啊！啊，你都安尼较好啦，无爱，伊都无爱啊！啊，我感觉安尼较对，安尼也无爱，
哦，对吧？如果你坚持要用你的出发点的话，如果对方无需要，还是都无想要爱，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干扰跟冒犯。因为这个囡仔大汉了后吼，你要相信因的智慧跟因的认知会强，会强于咱这代啦。嘿啦，因的智慧跟因的认知啊吼，会比咱较强，会较比咱较强的啦。因有能力去处理好家己的工课，还佮有生活顶关各种的问题。啊，那无咧，安尼不就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吗？对不对？古早来讲，是非啦，拢是因为哦，加讲话啦，是非皆因多开口啦。啊，你十岁教我称，当然要管，当然看袂过。所以讲，这个家里哦，家外哦，来来外外，你拢要谨记这句哦，忠固啦。咱食老啊吼，应该学会闭嘴，用目睭看到你看袂过，目镜你就活在边啊就好啊，卖共批评，卖共讲。因即摆网络拢比咱较厉害，因煞袂晓传音啊，对不对？嘿啦，哎，应该学会闭嘴，保持安静，要有自知之明。唔好定讲我行路比你，我行桥比你行路较济，我食盐比食饭较济，惊我死哦！我个腰子无好，好对啊，因个少年家因安尼呢。所以哦，卖管伤侪囡仔的代志，哦，你爱充分去理解，啊，个尊重囝儿是谁，因的选择，啊，个因的决策嘛。啊，所以后生查某囝因的人生，如果哦非得要开口，你就多点赞，哦，多点鼓励，啊，多点肯定，安尼就好，卖去批评。那你爱加看囝儿是谁的优点，哦，来认同囝儿是谁的做法。吼、哦，阿、啊、讲一寡较温暖的话，恁爸骗笑的，你做安会过，我拢爱信。吼、哦，嗯，安尼哦，我恁爸唔信讲你做安会进步。嘿，恁爸甲你个目睭金要看你哦。嘿，才唔免去讲这啦，加讲的无点，你无较高人啦。啊，真的呀、啊，咱爱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对不对？阿公加讲一寡温暖的话，有人就是这支嘴吼，好话伊袂讲呢。吼、哦，啊，若歹话骗笑足够讲的，就是当足够人话呢。你敢是安尼吗？安尼就问题伫你嘛，所以囡仔家己袂爱倒来啊。拢讲一寡人无爱听啦，啊，拢讲一寡硬话安尼啊，拢唔敢鼓励，哦，唔敢讲看人优点，啊，唔敢多点个赞嘛吼，啊，多鼓励多肯定你唔吗？骗想尔，恁爸我唔信你做啊会，我咯，你奶奶会成功个，恁爸头都该做伊阿姐，有安尼无？够个人玩的呢，卡尔安尼你也知，吼吼吼，介个人玩的，即老人唔好，对不对？所以咱人啊，较侪岁吼，哦，卖嘛唔免讲做挖苦囡仔啦，各自吼、哦、自主哦，咱各自各吼、哦，有咱充足空间，安尼较好啦。你有你的生活空间，我生活空间，安尼较好。咱讲距离产生美感，古早讲啊。大近近小夜目，大远远太计较啊！哇，你大近，哎呦，逐工都安尼，出困啊，咧日头晒脚，穿啊要起来，吼，还衫顿啊唔洗，吼啊唔煮饭给囡仔食，吼啊翁婿顿啊也袂问翁安那，也拢袂，你啊，大近近小夜目，看到身有无？啊，那大远远太计较，一寡生活当中的美感哦，小细节，咱拢无看呀。就无遐话啊！哦，做欢喜要倒来哦，太计较，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咱食啦，不要太依赖吼、哦。

所以讲，咱若较侪岁啊吼，爱应该学会吼自主的生活，吼爱你关注你家己，爱培养家己的兴趣、家己的爱好，吼啊，而且爱有你家己的朋友圈，你拥有一个健康、甲独立哦、甲自信的心态。要等下就等下，安尼无等下，目睭我嘛是家己生活过较做好呀。爱保持内心的平静佮安宁，来享受生命当中的美好，啊，佮有幸福，啊，只有安尼啊。才会当保持着你甲囝儿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啊，若无着像乌鸦吼乌鸦不受待见呐、啊，是毋是？嘿啊，哎，乌鸦你叫一声足歹听，啊，但乌鸦家己毋知影、啊，安尼是毋啊？是毋是？对啊，所以佮讲哦，即咱食老啊吼，甲囝儿是一个关系，爱懂得乌鸦定律啦，吼，甲咱大家做分享吼、哦。来，咱来听蔡佳玲唱歌，伊要唱回乡。

0: 蔡佳玲说一个回乡吼，回乡来看一个可爱可亲的这是大人，唔是咧尖酸刻薄啊，嘴尖利来啊，见讲都无好话，啥要等伊？一定无爱等伊啊，对不对？啊，囡仔那离你愈来愈远，因为你家做得来啊，你唔知你原来你变乌鸦咧，你唔知你变乌鸦吼。是啦，我就乌鸦顶你个台做分享吼，来讲听哦。哇，这真正心中哦，脑 Q 天哦，各做工会有够赞的赞啊！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不做这样食好，食好
2: 咧。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2: 食 Q 天，
1: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的，我真正吃恁这吃痛的。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2: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1: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阵嘛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2: 看啊，即卖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我即卖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高诶。
2: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讲报呢。
1: 哦，我报足济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2: 国安呢哦，
1: 国安呢，啊，我即卖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条诶啦。
2: 有够好，勇敢。
1: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话落。
2: 谢谢，拜拜。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3: 嘿啊，啊我讲真正足用。嘿啊。嘿嘿，都袂
2: 偌
3: 深
2: 呢，教
3: 我地教伊拢嘛，我家己母，
2: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3: 啊，
2: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3: 对啊，
2: 头
3: 啊
2: 嘞，
3: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2: 真的吼。
3: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个手。
2: 有影好，迄间讲等下讲，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3: 系啊，本来面啊青春春啊，平的边用要温落来呢。好，家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2: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3: 系啊。
0: 嘿啦，日头脚咧晒的吼，爱足珍惜，爱足注意。要当下拄着就拄着呢，心中乌白歹，乌白菜，乌白菜喎，欠 Q 电的无力，啊欠 Q 电的无电，啊欠 Q 电人的无元气，就像拄啊郭伟霆医生讲的，哎，若有 Q 电，咱这心脏膜啊，内壁膜啊，也当互伊当 Q 对不对？也保护这心脏膜啊，较袂定伊尿离啊，较袂定伊尿离，啊，食着好的 Q 电呢，一顿擦高手，看偌准，啊，食进前因为头壳咧胖吼，你会感觉讲哦，足疲劳的，加足够忝的。啊，把一家做到喘的，袂堪要行，啊，前开跌袂到后开，安尼是要安怎？就这样，就是安尼讲吼。哎，渐渐感觉就哭着、咳着、惊着，无胆，胆也惊遐。吼，啊来都伫厝坐，也无代无志。吼，哎，心中弄啊，要起身惊有无？哎，弄啊，听到蹦蹦叫一声呢，才大。咱其中鼓励咱听种，比你若是有像安尼话吼，先去予这个专科医生看，先予心脏科医生看。心脏上高就咧看心脏的呀、啊，对不对吼？心脏医生啊看，啊检查讲无安那咧，啊无安那我就真正婆婆菜足艰苦的呀、啊。等下充电啊，电充好吧，轻松挂开我。好、哦，祝大家哈，好来再来听歌，听向伟玲唱歌唱口红，哦、我会记啦。

0: 抹胭脂抹你爱色水吼，来咱来听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哦。
1: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也就是咱个宝德旺的便利店啦，足方便呢。啊，拄啊咱拄啊讲的，才到伫恁兜附近呢，应该来放茶哈。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台湾来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谢谢高电台进攻。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杨哲所唱《问月娘》哦，问神啊，问花啊，个问月娘哦，哟，真好问。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就往廿四小时落单开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今日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啊，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甲因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的。即个用啊，你的官无外去啊，穿嘞吼。即个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即个马卫国吼，啊咧甲即个查某讲，哎官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带啉牛奶啉完，啊即个查某囝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即个七岁哦马小雅吼，啊声音足甜的，哦哎甜甲呐足细内声，嗯。阿姨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紧去上班啦，啊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個、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肩平啊甲黏一下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我行，爸爸送你来在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上爱食的糖葫芦哦，吼安尼，嗯，像点点个下早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着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吼，啊画家雀，吼，啊个画马爷，吼，啊伊着来看阿妈画遐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着乖乖出门啊，喏，啊着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学下哦吼。啊，哥哥买，你想要吃糖葫芦哦？哦，这个、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他吃，吼、哦，欢喜到噗噗跳，足欢喜的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这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这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哪像一个吼，这个绘画师哦，轻轻啊，伫高雄这座吼古老的城市哦。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哦，而且湿水啦哦，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啊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高义兼老实哦，这争头争尾，大拢学了伊哦，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了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证明讲盖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伙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的感觉吼。啊，这工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足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素素安尼啊，笑起来哦，各两个真的浅浅的这酒窟啦呢，都哪像天公伯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做爱弹钢琴哦，迄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即个键盘顶悬安尼啊，吼、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枪头啊有够美丽，有够灵活的啊，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哦，咧快乐吼、哦，咧弹钢琴，啊，即、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即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阿婆吼，啊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哦，终于啦，终于伫即个哦小雅，伫即个市内哦，
上界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五楼，全家是一包的公司啦，哦，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等下播吼，上界会钢琴班，上界会钢琴班的吼、哦，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增加啊卵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礼拜吼，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杨爸爸，我爱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哦、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地吧啦，哦，我的琴谱包嘞，哦，伊在吹，安尼，伫棚伊顶悬啊，甲你藏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脚手做美力，哦，咧收呀，现在只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嘞，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嘞，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呢，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托拜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哦，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在后壁坐，吼，两只手嘞，啊，甲爸爸腰啊揽嘞，吼，这小奶带瓜吼，那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趾片呢。啊，嘴人搁咧唱歌，吼、哦，那嘿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中华的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哈、哦，而且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哦啊，我这世人吼、哦，有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一只小狗狗好可爱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好，莫有别叮当啦。哦，因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昼吼、哦，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吼、哦，要食炸鸡哦。啊！你目睭捏大粒大粒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济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弹钢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个包的公司啊！啊，这个、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托拜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哦，要行去包的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个、包的公司哇，人叉，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都包的公司啊吼，对哦，安尼足闹热。就那就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五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五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嫩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的摄影机哦。等那群些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去不着，吼、哦，好人歹人，我拢去不着，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登一个弯，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种一个哦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个、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囡叫伊来盘好安尼。哦，啊，就鼓来哦，
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入去，好好上课哦哈，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哦，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吼，伊就内卡背起来，哦，跟爸爸个紧一下安尼哦，真幸福，一个人无白啊惊，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啊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哦，诶，青浦的包包哦，青浦包，安尼用跳诶跳诶跳，往走廊遐去。迄个在外坡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诶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的所在。这时阵做查某囝，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哦，因老爸哦，再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酒苦啦，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这个马尾讲好，紧咪紧咪，紧紧咪紧紧咪，伊就笑着把甲挥手吼、哦，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够牵挂啦，哟，下早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两明啊，都过去啊吼。啊，这个时阵呢，马尾国在维修店内底哦，无应该的啦，吼、哦，无应该无用器材啦。啊，修冰箱修好啊，吼，啊，伊就去接两个吼，工会去做，吼、哦，哎，看到壁倒的这个时钟啊，吼，这个时钟已经来个11:20啊呢。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收收的吼，啊，面手洗洗，电动车骑咧，伊要过去百货公司，要紧关一站，查某囝下课安尼啦。我、哦、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到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啦。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哦，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伫咧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甲讲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的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进来，到去去阿门，阿门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好安尼，啊，伊要问阿阮小雅咧，因为这张老师，伊都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哟。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尾国咧甲问，伊怎先戆一个呢？伊戆一了，怎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日无来上课啊？你看呢，看无来上课，啥物？这个马尾国又该听唔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欸，无来，无可能啊！我再来呢，我一早8:40哦，是我亲身。上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无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的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变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从一个人硬硬咧，眼前一片乌啦！伊怎样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手骨头甲扭的呢？哼咧，卡死，无可能啦！老师你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讲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我来个想着，我到底是安怎啦？嗯，啊个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会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可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常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尾国足紧张的紧张，我有法大粒瓜、细粒瓜，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啊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麦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真难，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呐、啊，伊唔插鼻，讲是杂波杂波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喊：“哇，小雅，小雅呀、啊，
小雅，马小雅，你在里面没有啊？这洗手间空荡荡，跟了几个小女生用很奇怪的眼神在看她。哟，哪像看一个怪物一样呢？小雅，小雅耶，她又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都要塞开，给看一遍看看呢。哦，没就是没啦，每一扇门打开都没小雅的形影。一个两入面呢，那面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一个继续找，把内底纸箱啊拢甲变一遍呢，无可能啊，无可能，我小雅那无去啦。哎呦，阿姨明明都来上课啊，伊一边找一边一画一画小雅的名，一直甲画，一直甲画，迄、那个声音啊，足凄凉的啦，空空荡荡在走廊内底回荡啦。这个艺术中心其他的家长啊、甲老师，拢围过来，拢围过来。嗯，啊，卡无看人，啊，今日不来上班哦，啊，不来上课，啊，卡啊，无人走去对啊吼，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可未出什么代志去啊吼？等下半点外钟过啊吼，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粪扫桶嘛个变嘞。但是别说小雅，就和米卡粉红色的青浦包形样，都没看影子啦。孩子到底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到哪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出啦，全倒去涂骹坐啦。我大汉呢，嘴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雅无可能啦。但这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这样的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吼、哦，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这个做人老爸，那像吼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呐。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去按110啦。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这个省第一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家，吼、哦，就是一个40几岁吼的中年人。啊，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就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哦，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伊的命令的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在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哦，紧张啊喘袂起来。这个郑队长嘛，甲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离者。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裤的这马小雅。用跳跳跳入庙当兵的这走廊，然后呢，在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啊，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咧跟爸爸离开的方向，足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佮笑啊，足欢喜的呢。过来呢，伊就消失伫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等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的同款呢，找无影啊。这个郑队长啊，伊甲这段录影。等到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阁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呢，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因伫8:42了后，所谓监控内底啦，拢无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马仔过来听声，甲伊家老爸托梦七工，伊胖见七工，伊逐工家老爸托梦，讲个冷冻毒啊足寒的，吼，吼个囡仔咧吼，来咱来家邀请咱个郭伟霆医师来分享银杏，银杏个好处足重要。贿赂中
1: 文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后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也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拿靠点跟耳苗，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安尼郭医师，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个，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尾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除了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幼稚号啊，哦，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就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可以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回，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个把胃出血过，个把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痛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才解决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97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97回啊。
0: 哎，再照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哎，这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
1: 对，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回
0: 哦。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1: 目睭看较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细条血管啦，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扑卡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刚刚讲啊，刚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遮药毒吞咧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诶银杏哈，甚至对咱。油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啊、
1: 汗水啦、啊， 因为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2: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一段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2: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住下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冒银杏的类似的成分，
0: 其他作用呢？其他作用，你火了算一定爱通卡别中风啊，中风就艰苦无，中风就艰苦啊，对啦，你大安用吃一斤都爱5万块起跳，药煮爱2000啊，拢是钱，拢开始拢是钱，对吧？你那底下你底下都开拢是钱啊，一斤有诶4万为5万呢，哦，爱5万起跳，你开唔好。唔通，你来会惊会走开开话，像咧大家听个破做病个呢？
3: 来食好个，那拢怎拢未听呢？
2: 食好个吼。
3: 嗯，因为我食足济呢。
2: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2: 啊，哦、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3: 阮爸啊，听打惊。
2: 嘿。
3: 我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食哪？啊，一项我未记呀，啊，久啊，伊迄20几档啊，伊。
2: 啊，不要食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咧，我开始食。
2: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嘿，
3: 真正啊，无感情。
2: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病。
2: 哎呦，哎，
3: 好艰苦，用咩口吐？
2: 你啊，破你啊，真好用。
3: 哎呀，
2: 对不对哦？
3: 我嘛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2: 唔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较听。做久诶，
2: 未来
3: 你
2: 也
3: 我
2: 囝
3: 60岁
2: 安尼，
3: 我早囝60岁安尼。
2: 早
3: 囝
2: 60岁啊！
3: 我早囝60，我21岁生
2: 啊，
3: 我8岁。
2: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甘。
3: 哎呀，做艰苦，哎，有够可怜。
2: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3: 因为阿弟用注射一日食，食未晒，气到
2: 用
3: 要死。
2: 你无讲
3: 救我命？
2: 有影做好用诶吼，
3: 做好用，
2: 做好用
3: 诶，
2: 就头风这只啊做好用诶吼。
3: 我就是讲听你讲，我就做爱神
2: 诶，你。阿都阿拢讲拢有影有食诶，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3: 哦，谢谢。
2: 好，拜拜啊。
4: 啊，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2: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诶时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2: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唔止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2: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即下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这久哦！
4: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4: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2: 爱吃几天，我爱吃几天
4: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晒的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2: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4: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了吃了第10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2: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4: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盖安尼。
2: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4: 我以前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啊，食个地震尾，我11罐来吃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吃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吃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4: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吃个哈，一盖我阁过一盖啦。
2: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你个月来风10多档，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30-40档，哦，拢拢听30-40档哦。
4: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2: 哎，做好，
4: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2: 啊，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听身体。
4: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2: 啊，你谢谢。啊，不就，迄大姐直播头家听，做侪人做艰苦，啊，感冒注意哩食，感冒注意就无对这细条血管咧拍。啊！这个银杏哦，就是要有几何，真有真情国家许可，真的是真的真哦，对哦。啊，你来吃，要真有真情国家许可，才有身份证号码，那你吃个安心，伊在咧吃这细条血路虽然无贵啊，细条虽然啦无贵，就是红在正常丢丢单，哎，感冒注意管无加遐，感冒注意管无加遐。哦，啊，所以讲哦，买当来吃，哦，一勤啊通百病都无，轻松减开话费，谢谢大家。哦，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卡一通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你有答。

这边讲哦，肠啊，肠啊，肠道吼，肠啊，肠啊，健康啊，大脑就快乐啊。肠啊，道是咱第二个大脑，影响着咱的啥物情绪、困眠、个免疫力。70%免疫力是肠啊，肠啊咧顾哟。我爱做肠啊用惊无？这几年来吼，这个胃肠的健康啊，这个、重要性伫医学的研究当中哦，被不断的放大。啊，过去咱嘛以为是肠啊肠道吼，胃肠只是一个消化、甲吸收的器官尔。但是科学家发现哦，这个胃肠啊，伊其实是咱身体上阶段免疫器官之一，上百兆吼，而这个肠啊菌，就那像一座吼微型的生态系同款，所以甲规身躯每一个系统拢有密切的互动哦。咱的肠啊肠道的菌啊，的菌相、的平衡。好、哦，平衡，唔嘛讲影响到消化道的顺畅，较袂堵的啊，较袂不时的食物件，一吃生啊袂消化，啊，佮牵动着啥物免疫力，即、這个免疫力、免疫力，佮代谢的功能，情绪，啊，佮困眠的品质，即甚至哦，佮即个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佮癌症的风险息息相关，所以等下真好困嘛，爱真好困啊。咱人体这肠啊肠道拥有自主的神经的系统哦，伊除了分泌消化液，一个有分泌的血清素哦，啊，根据这个估计吼，咱的人体差不多80%到90%的血清素产生伫对，伫这个消化道，血清素哦，血清素咱快乐，反心情变好也得血清素哦，咱巴肚内底这个肠道菌。伊把应用到咱的情绪，所以为忧郁症的人，规一肚子拢大便，忧郁症的会吼安尼。所以咱肠啊肠道又被称为第二个大脑。嘿，啊，这肠啊肠道的菌呐、啊，吼、哦，这菌的变化关系到啥物？大脑的健康。啊，那大脑的这压力嘞，伊把改变了你肠啊菌哦，而且组成，怎啊连成就变成这个、脑肠轴啊，啊，肠啊跟脑的共一个轴啊。感觉曲线啊，脑肠轴啊，这个议题哦，议题这震撼，这胃肠呐失衡哦，甲做者疾病有关系哦。哎，即几呐肠脑轴有无？嘿哦，脑肠轴、肠脑轴，这个肠啊跟脑是共一条的，哦，共一条呀，哦，相通的啦，变成一个做热门哦，而且研究的议题，这个、研究证实哦，肠啊肠道甲大脑之间哦存在着相像。相像诶，一连杆，所以对身心健康发挥讲哦，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台病消化内科主治医生伊就咧讲哦，咱人体器官并非单一运作，伊透过神经、内分泌、各输卵环系统是相通的哦。若是这个平衡啦失调咧，就引起咱身体广泛哦无爽快，反映出整体哦诶健康的状况变出问题。所以临床研究哦，胃肠的问题唔嘛讲是老舌甲便秘尔，伊个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嘛，相关乎的自律神经哦，个中枢神经哦，嘿，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胃肠啦无爽快，暗中就出大个问题啦。临床研究，这个胃肠啦出问题，巴金森氏症，哦，肥胖、肠燥症用怎？吼、哦，有一种有这足复杂的吼的关联，情绪的压力、心理的困扰，拢会互肠啊肠道吼会竞争恶化。啊，肠啊肠道的状况若无好，也影响到咱的。

因为咱情绪甲身心状态，所以为什么肠啊甲脑吼平衡实在那重要？所以等到咱肠啊吼肠道的这菌虫那失衡嘞，歹睏较侪，好睏较少嘞，都造成慢性发炎，会透过血的循环去影响到其他的器官。如果咱的脑吼肠脑轴那失衡嘞，可能引起到以下在健康们的忧郁症啊，忧郁症的是有影无？忧郁症，因为这血清素哦。也看得到咱的困眠，咱的饮食，咱的喜怒哀乐，将近九成的血清素伫肠啊肠道所制造哟。所以健康的肠啊肠道会促进着血清素的分泌，让人欢喜，让人快乐，让人 happy 真 happy。啊，那得病嘞，那这肠啊困内底那分泌无够，会提高安那提高忧郁、个躁郁，再精神的障碍，过来自闭症啊，自闭症啊有哦。肠啊肠道吼，即、這个微生物失衡，恐惊影响到肠啊肠道屏障的稳定性，好咱肠啊内底只毒素转入去血内底的循环在走，会损害到咱的中枢神经。愈来愈侪研究在讲哦，即大多数自闭症的囡仔，拢有长期腹泻、闹泻、便秘、食物过敏，安尼吼，哟，啊饮食失调、肥胖的，还是体重正常的。诶，肠啊，肠道内底菌所造成的啥物多样性明显是无同的哦。即、这个多菌种啊，愈侪愈多样化，对健康是愈有利哦。吼、哦，啊，若肠啊，肠道微生物失衡的，会进一步影响到大脑当中的神经传递物质的产生，比如血清素、多巴胺拢无，低速到你的热量哦过剩，成为侪脂肪囤积，搁来慢性失眠，哈、啊。影响遮济哦，慢性失眠困袂好，是肠啊肠道咧作怪。肠啊内底大多数庞大微生物哦，有当下会当解决到，会当决定啥物物件要吸收营养。哦啊，分泌血清素甲褪黑激素，这两种是困眠调节的重要的原因。所以肠啊肠道咧发炎的物件咧，入去咱的血内底，伊就引起免疫甲代谢的混乱，都乱去啊。啊，个想要更一白，所以你甲看，所以抗生素与治疗会开始好困啊。所以小米姐爱吃来修补着咱肠啊肠道啊，对吧？好啊，安尼咱知影吼，胃肠爱健康啦，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雪山盟》啊，好，好，谢谢。啊，那对咱个无了解，无是安讲的，真的真是真的真有啊，吼吼，爱食，无中风，该有手寸有路，有脚爱球有步吼。你像啦，迄个循环无，只酸只抽只疼，因为足疼会疼。风若头就酸了啊疼，风若来就对你疼有无？啊，平常时啊吼，啊不时都咧疼，这个循环无过，爱食毒毒毒毒吐袂过。啊，你食感冒水无效啦。伊无，伊就无迄个银杏的成分啦。啊，你食银杏成分，但是按讲是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爱有心情好买，哦，只有真正国家一个，安尼较安心，好吧哈。好，谢谢阿 Q 啊，对你食嘿 Q 啊 ，Q 来食真正，日头咧胖哦，心脏婆婆菜婆婆菜这，会当叫医生做顺的较安心哈。谢谢，安尼时间够啊嘿。后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阿小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我们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您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建。
2: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呢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啊呢吼，我来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欸，哎呀，还没封顶哦、喔。这叫做啥？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喔。哦，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喔，还没封顶，还早嘞。今天台积电哦、喔，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喔、哈。啊，阿南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喔，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哈，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好，来，有一项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2: 啊，
0: 小滚滚哦，
2: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就是迄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啊这样子哈，所以你那跟欧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欧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呢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伊朗吼，诶，听讲去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有，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诶，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嗯嗯、大概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欸，法国哈，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两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哎、欸，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哈、嗯。哎、欸，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啊，
2: 哎、欸，葡萄酒哈，哎、嗯，温、欸、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活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做啥？因公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哦，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起蛙顶，因为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一只个一只，你看它春秋没事发生什么代志，一只个一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对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哦
0: 这波这类哈，这个南法的哇，南欧的热浪哦，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的这类哈，热气北上，包括这个南头的贡格嘛，西班牙阿卡这类南法这类波尔多哈，啊嘞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专攻一滴22号的是涨哈，专攻的1350间的这类中小学，因为这类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热热。哎，今年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7月份、8月份都热嘛，但是因为这个。 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2: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哈？因为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热量的关系哦，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打完波都想象，因为对撒哈拉沙漠来的热量是吧？哎，又干又热啊！哦，咱打完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是因为两个囡啊，嗯，趴个翘起，
2: 哎，趴翘，
0: 啊，为什么就是？流刷嘛，热重症嘛，流刷挑剔，哇，这真的很可怕嘞、欸！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2: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2: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呐，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密都出来的，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哦、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好、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鸟类啊，因为因那底下树啊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啊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们法国的政府伫这里吼，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个热度诶，刚刚好2003年，哇，这是20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迄年吼，2003年，迄边的这个法国的热浪造成吼，吓死人咧！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哈，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这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2003年时阵，就全世界佫较剩较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哦，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咋大概怎样讲吼 ？Number link 这件代志嘛，是这几年哦，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啊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落，所以即马欧洲足侪国家，尤其是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我热我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伫户外啊，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讲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哦，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哈，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哈，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讲，纯咧做工。得扛苦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哎，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啊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6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哦，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哈，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哈，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哈，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来。

咱政府最近哦，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哦，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1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哈，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1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也个强制你要求哈，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给你进行哈矫，而且是爱迪的啊，这啥矫正防治班哦。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驾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浪能港啊，得个有独驾独驾，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驾，查某囡仔开车直接咧，一只车咧直隆隆的啊，直接人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驾哈，给检测了，当马上证实公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驾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好，驾驶哈，驾驶一旦你要违规，阿是讲有时候可能被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阿是安怎哈？啊，如果你被这拦检阿是讲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甲你做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好来啊，连带哈，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哈，这个车辆没入的对哈，好，诶，这个预防机制，毒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把你没收个销毁哈，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啊。
1: 对啊，这这基本的啦。哎，
0: 真的是，可恶，今嘛哦，俺卡扎的每一的酒驾哈，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哈，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概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让伊载哦，哈，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哈。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要处以极刑呐。
0: 对对对对，这一定爱极刑哎，
1: 死刑要执行呐。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重点
1: 要执行呐。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台湾干嘛是够吸引哦，不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但是你死刑或关判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如果是三审定谳了之后哈，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哈，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动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今麦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的都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因为就过去的贵啊十万、贵啊八万，阿克林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他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做啥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这个都有人来帮伊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弹掉，再找再吸收，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紧，什么手段都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 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咱来看梅啊，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啦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啊，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进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真的是
1: 小老师王。Messi 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踢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届
1: 总对啊对
0: 啦没有这届
1: 有数以来啦世界杯有数以来他踢进球门的最多的男人就是梅西、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总共、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是啦，
0: 厉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说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他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哈、这是第一场比赛哈、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在是还没比啦哈。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啊，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哈，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 J 组跟他的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
0: 奥地利
1: 奥地利也晋级了哦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哦，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哦，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的是32强啊，哈、
1: 哎，对啊，
0: 好，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
1: 哈，对啊，
0: 啊，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哦，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啊，
0: 所以难怪要踢个7月。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哈，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呀，真正哦，咱台湾哦，台湾真的越来越厉害。哎，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哦，一定是第全世界排第四啊！哦，进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足侪啊，这个节目足侪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哈啊，甚至英国啦，因为要改想哦，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哦一直那是从第五嘛哦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哦很惊人哦印度我看印度的节目在介绍这个时阵哦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哦印度哦这一个大国哦一个这到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结果他就说结论四个字，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啊，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

0: 咱进攻个。
1: 这卡针无啊，都这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那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路困难呐、啊，所以，好，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2: 对啊，嗯，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年纪，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直行的动物，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太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1: 站起来
2: 站起来这样子
1: 走路，
2: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打开电话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嘞，阿伯的
1: 嘛不是行路，
2: 阿伯的听嘞，其实行路时间没坐，
1: 没坐，
2: 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拢无使用掉。然后我最近看一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1: 没有使用，
2: 使用不够。
1: 哎，对啊，
2: 咱物件无用掉，伊得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不耐得我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哦，年纪了，40岁以后，都爱开始得营养品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1: 钙优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2: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
1: 强化。你的骨质
2: 对哦，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要听的，但是你哪工吼剩下的时间，哪工想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好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1: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小小的哈，这个，在做迄个啥，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哈，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哈，伊讲哦，我常年哦已经等伊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的哈，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你介绍酸哦，介粉介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不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好，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下，都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都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啊，我当下扛过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一个都要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怎么被背起来的时阵呢？啊，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来，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啊呢，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啊呢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呢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都拄着桂林啊，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吼背起来吼，我拢一定爱。啊！底下那吹气筋嘎掉，一定要疼啊！这样，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啊！呢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朝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加迄个什么诶钙粉钙油。吼，也可以吼，也可以吼，不也？伊讲，哎，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因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要钙粉钙油，当来食得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家国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这个问题，开始就食 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哈。谢谢，三片机顶有帮侬买掉哈。全国北中南五百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有帮，还是电话叫啥？
2: 龙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1: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咱拄则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哦哇、哦啊，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猫、最最严格的法国，咱敢咱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内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里看买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哈那个酸呀、啊，好芒果的对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迄、那个法国吼，因讲哦，迄、那个今嘛伫法国吼要炫富啦吼，那要炫富，你就是去买迄个台湾吼，即、這個、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嘛炫富，你要登六级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哈，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哈，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的咱的芒果哈，那个关税哈，优惠关税哈，再延长时间哦。因讲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甲咱进啦哈，但是因讲今年哈，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好，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有够好诶，我网络预约吼，马上拢都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哦。因为哦，是很受。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所以今嘛在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人来讲有钱哦。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而且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呢。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哈，贵贵的能够诶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啊不太贵，大家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哈，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粒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去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日币哦，上千块台币。好，因为日本的包装公司来对，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是酸啊吼，包括吼，干啦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见较大粒的。哦，还用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真的太贵，太真正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各位国家各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哦，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诶，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 人讲，我坐无人机来遮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的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吼，而且啊，多好我去也是一当多上来吼，伊讲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十五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都要600块，十五粒600块。哎，这去澳洲吼，那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啊！当然啦，这袂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哦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啦，这不能这样比啦。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
0: 对啊，澳洲贵，咱有当时嘛看看，像日本啊，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啊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做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哦，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不过啦，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
0: 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个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哈，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啊，今麦北高高铁港关呢，都是最热门的，最赚钱的东海道新干线
0: 哦，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日本哈，好来今麦哈。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啊，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啊，就一点还是熊熊探街一条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满车啦，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啊，等于你就是到迄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哦，到关西哈，第一班七班的车是第。八月八号晚上要发车，八月九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好了，这叫。大啊，我们讲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啊，东海道列车啊。
1: 相当的介绍啦，唔知介绍偌济，
0: 介绍偌济哦。
1: 因为哦，这个哈，东京到大阪的哈，过去这夜车啦，就当然你讲 AM 时阵的没有快车了嘛，有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十二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哦，巴士。
1: 我这过或这过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分类蛮多。种的哦，你从最入门的，刚刚贵溪咱打完这个通联呐，而且如黄啊，我听就别用六仔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勤的时在通联的是一雄一八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北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仔贵之中哦就是。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哪讲一档价小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车。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当刚刚到台办，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差不多4点半的时间，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这可能
0: 啊，因这讲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
0: 所以十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哦，
1: 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到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你起来时阵啊，慢慢来，再去这个地方接人，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两次去上个厕所，再买个点东西。

0: 也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完
0: 关系，
1: 对啊对啊，
0: 早了你都要讲六点嘛，伊这是4点
1: 到位，对啊对啊，
0: 四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啥物物件拢无哦，店拢阿袂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吼，那咱家有早餐店5点多都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就回家的人，好，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好，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去去看嘛，伊人讲示范量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咱进攻个。
1: 来来来，嘉贺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火元素哦，一叫伊泡好了，伊全部盖粉落去配哦，哦，这块好有够紧嘞，全部盖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加拿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超有效的。
3: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4: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4: 哦，
3: 心情很好，
4: 还有
3: 比较漂亮。
5: 我复利元素无吼，已经我五月食，去年五月食，食到今晚，啊，今晚睡眠改善足好诶，体质嘛改善足侪啊。
4: 哦，困，
1: 困呐，困真正足重要吼。人讲好好吃，好好睡，
4: 是，
1: 好好睡。其实吼，对咱人吼，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啊，咱若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足重要。
4: 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好睏，你就知影吼，多重要嘞、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未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我那会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经过经过，家己吼，迄个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都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哈，护、哦、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睏嘞哈，安尼都有够啊哈，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干、哦、这部好睏，你都真正哈、哦欸，千金万金难买，真好睏。哦、我逐礼拜去做按摩，咧按摩的迄个师、迄个老板娘拢甲讲，我甲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都会讲，都要困啊去啊，伊就答辩就甲讲，我甲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咧食安眠药啊，我无甲你骗的，足济拢咧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才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啊，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4: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4: 好，
1: 谢谢。以上广告，
4: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都是这样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中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酸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哦，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哈。啊，来不个结论哈，结论东西啊呢哈，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哈的影响哈，或者是说可能拢今麦选举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哈。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不是，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类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比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你看，拜登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不要紧，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啦，
1: 对啊，
0: 所以讲的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啊，那样。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八零年代、9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对啊。
0: 所以哦，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是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还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因为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过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啦，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啦，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样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齁。看起来较输面迄个就先出来咬人啊就对啦齁。我就先背先赢你就对啦。他们 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实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啊、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啊、好，所以说、欸、很厉害哦，所以说一个、啊、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那个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怎么、哦、就是、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南北各个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才有法度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诶、欸，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哦，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哦、日裔秘鲁哈诶女性哈、哦，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哦、是有可能当选啦，吼，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即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底定是当然就这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啊，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呀。有这个足球明星哈、哦，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哈、哦，罗纳度哈、哦，罗纳度也得出来公公哦，真的不简单哈、哦。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哦、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哦，我38岁迄年哈、哦，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和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不动。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呢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13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一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之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地找到了它，找到了这只狗。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伊讲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个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说狗狗吼，因为嗅觉有多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哦。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伊得都蒙呀，一里钟一里吹一里吹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然后就是要把他吹回去要把他抓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好了，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呢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蒙恩去祭拜的时候就也顺便看看这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11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了，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个带回来好好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吼。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吼，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伊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庄稼，这是中国大陆吼，庄稼一个啊做事的老农民吼，伊伫田的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那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卡，咱只讲犁卡，安尼三轮车哦，甲载吼，来你好，嘿，
0: 喂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吼。好来，咱几点钟久？那要卡电话入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哦，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也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呢，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伊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就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己套伫个迄个这只狗的颔颈吼，就等于做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吼，来你好。
3: 喂，
1: 哎，
3: 我物件收到啊！
1: 啊，好，
3: 你讲个狗吼，阮较早毛饲一只狗吼，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个有无？
1: 嗯，
3: 伊常日去外口去行行个有无？
1: 嗯，
3: 啊，伊个狗吼，车险险，看阮拢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全抓车内去互狗
0: 着。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
1: 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足滚哦，啊，你讲迄只狗唔到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员是安那辈啊？
1: 好来，公狗护理员是只按2000啊，嗯。
5: 好爱混呢。
1: 胶囊诶。
5: 胶囊，
1: 胶囊，
5: 我涂抹三下都，我食到些我的苹果啊，哦，啊，迄个我
1: 胶囊
5: 是咧问哦，我食一捆那个哦，食足济冬啊，
1: 哦，
5: 啊，拢啊食一捆那个，食拢都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力啊，面个像咧最近啊，汗都憔悴啊呢。
1: 嗯，
5: 我拄啊打听咧，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盐素食一个哦，面足起就好看
1: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你看我今咧食一捆那个吼，哪要食？
1: 你爱困药啊，唔好搁。一直吃啦，爱困药啊，
5: 唔
1: 是吃了憔悴呢？你这么吃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迄落。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盖重要诶。
5: 哎，你看我今嘛准备甲恁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全脑钙粉，你这前有吃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全脑钙粉，嘿，全脑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啦，嘿，要问药房吗？
5: 恁我知，
1: 哦，你知，
5: 台湾官，
1: 哦，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好好好，他该吃几粒
1: 吧？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哈，
5: 嘿，
1: 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莫吃，你莫当作纯的爱困，你要暗时要困吃，唔是，哈，嘿，
5: 啊，你看爱吃几罐
1: 啊？好，你家己吃何知呀？你有吃爱困药的人，爱少啊，加加油，嗯，
5: 咁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在咧过马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你要讲当个吃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呢？
1: 嘿嘿，啊，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哎，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该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3: 请问啊，我拄啊，伊家收1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月亮好嘞，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过，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啊那个给砍砍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迄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的感觉讲，哎，伊就去盖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的改工，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讲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给这只狗带回去，这个带回去哈，就把他带回去。而且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哦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的很感动吼。来，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
0: 嗨，
2: 喂，讲到起，哎，讲到起高啊，这个回忆啊，那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博美，伊也食足高水的吼，那今摆跑去公园散步，
0: 哎，
2: 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了动物高追拢诶。
2: 哎，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
0: 嗯，
2: 啊，怎样头咧咧变拢红嘅？
3: 起码这个时代你讲公性骚扰啊，哎嘛，反正时代就不同啦，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0: 了。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伊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哎，喂，
4: 哎，我请问你哈，我食一听阿杰的歌。
0: 你讲上阿杰个上，
4: 阿杰啦，阿哥陈元杰，
0: 哎，两个拢，
4: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4: 那也真那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个，啊，迄个什么杰啦，迄个。那个叫什么
4: 杰？
0: 白卡杰啦，我拍摄公安的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4: 哎，
0: 两个拢无好哈，好，哎，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个白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哦。好，还在哈，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家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轻轻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甲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甲伊套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好，挣脱掉哈，那个绳子给他按过来，弄挣脱掉。好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弄闷闷不乐。啊，阿你底下装卡，阿你卡在的主人啊，用个草蛇啊来给你看。啊，我今嘛回来个，在我家我用个遮好冷胖胖的床和你困。哦，寒的吹暖气，滚冷，唔是啊，热的吹冷气安尼。啊，佮买只水的蛇啊给你看，阿你弄。闷闷不乐不快乐哈， 后来因干妈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捞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饲狗开啊嘞，饲惊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啊情，这一对情侣专家一只狗吼，佮带灯个装卡，好去跟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吼。啊，因的哎不呀，这个年轻人的讲，他回去都不睡吼，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蛇啊，逐工安尼佮牵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看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给我？好，安尼，给我阿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嘿，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咧，我较早拢用这甲看，提灯咧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的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迄个草蛇啊，趴伫迄个蛇啊，吼那个绳子上面吼，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还得丢草去编的，简单编一编的吼，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和一条蛇啊，料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厉害！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摆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敢那真歹势，甲人无共过。但是他用其他的蛇也不要让你看啊，也挣脱掉啊，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心，他怎么呢，他怎么去把这个草蛇去给他用一个彩色的布条给包包包包包起来，包一直给捆捆捆包起来，里面还是包着那条绳子，味道还是在，用这样包包的料再给他看出去，这样他就买好，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好，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所以看了真的是哈，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哈，真的实在是哈，很感人呐。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要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吼，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拢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点无人帮你饲，吼，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吼啊，或者是水盆，吼，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饲也无人饲，好，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吼。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吼，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吼，那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啊，就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120站呢，120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哎呀，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啊较无人的时阵，伊咪坐起咧座位上哈。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伊坐伫车的座位上嘛，无人会去甲赶哈。拢知影讲哦，这只狗有过来坐车哈。来 ，Hello。你好，
1: 阿君你好，
0: 小君扑见，
1: 小君好，小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你好，
1: 阿伯，徐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刷卡跟你讲哈。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来坐120站咯，吼120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吼一坐船坐去到对，坐去到啊一个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大到哪里要下船，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之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就又搭船转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哈。后来哈，就是有人去改供，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哈。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哈，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哈，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哈。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哈。所以伊达刚为什么也各位怎样讲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呐、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就拢有三四天的掉，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迄、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吼，这人家老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吼，啊，每天去好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溜一溜吼，好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好也算是好出去观光啊嘛，出去运动散步啊，先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哈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哦，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原来是安呢时阵，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我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那纯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阿贵哦，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来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来讲，吼，伊来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不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好，没事，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不好食。Yes.

0: 伊是阿妈咧食粽啊，孙阿改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你讲，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77559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的台币去换日币哈，跟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哈。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先迄落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即马要去日本的话，即马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阿德王路德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阿德人讲，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哎，等下噗噗跳，我跟你讲，有个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呢，所以有人讲，其实不管怎样吼，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用日币诶，迄落，诶，算算诶，得当弥补你的签证费吼。
1: 对啊，今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因为日本然后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个、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七月初一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吼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日本的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有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飞人机一直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以今嘛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不挂这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3000块不到了
0: 哦。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吼，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吼，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会不会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这个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哈，最近伊要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本来有三天的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是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就随登去比赛哈，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而且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呐，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忝嘛，真假忝哈，对了，可能某位生产的时阵哦，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0小时不到的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恐怖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而且今年这个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胞胎，生两个。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最近
0: 对啊，对啊，
1: 最近
0: 不是生两帮胎啦，第二胎啦，
1: 第二胎。
2: 我结婚呢，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哦，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只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呢？
0: 唔知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起来，大哥这爸爸又马家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吼，搞啦吼，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吼，恭喜大谷翔平，哎呦！

0: 那古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两年嘞，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吼、哦。那最近六月吼、哦，隔年六月呀、啊，又生第二胎，吼、哦。这在日本吼、哦，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哦，这在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吼，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吼，年子吼，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吼，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就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吼，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吼，这样吼，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诶，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好，所以好吧，哈、哦，这个真的是诶，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今嘛各位生第九个啊，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阿姨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唔啦，这个第九胎啦，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吼，所以讲今年这个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吼，甲唔生的人的分拢生，伊拢甲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嗯，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哦、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尊个有嘛是一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小棍，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哦，哎。石宝妈吼，
1: 已经生好
0: 啊，已经生好啊，好啦，生拢是好啦吼，九宝妈、十宝妈吼。

0: 得帮助者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爹也吼隔到一年14个月，嗯，哦又生第二个，我人工啊，这对这路线诶吼，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吼，因太太本身吼。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嗯嗯、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嗯，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好、嗯，甚、至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很笑人呐，
0: 所以哈、啊，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嗯、或者是顶级的、嗯、顶级的家庭。在提担心、嗯、啊，
1: 所以啊，无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哎、欸，这我爱请教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那个双螺盖用盖又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自己盖下。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哦，嗯，好。好啦呀，趁少年啦，吼，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像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99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99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99岁啊呢，讲什么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啊，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阿公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吼、哦，啊，就叫阿公啊，讲吼，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就对啊、嗯，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哦，卖股票哦，阿哥改迄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99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话阮朋友啊，哎呀，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你问啊济，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好，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哈。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识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啊，99岁呢，搁底下甲警察乌乌讲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真的呢，遐钱是总穷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讲哦，遐网络熟识，阿公啊，哪会99岁，搁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甲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甲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甲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脑筋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都一样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结婚不给你
1: 哦，来你好。
2: 你拄仔咧讲迄落生九个哦，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个生19个，佫生一个20个。记者问伊讲，你这囡仔这安怎就？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尔，我哪有哪有法度？我20个，伊讲差不多破世界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que...
0: 所以就有人哦，有人网络就讲99岁阿公啊，个样网络聊天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99岁不要网络啦，我就滚了
0: 啊！
4: 一个99岁不要网络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吹就噎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噎吧，哈。哎呀，啊，人较好伊安尼啊吼，啊，所以啊，到网络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这两个他搞搞清楚，你卖讲伊干哪？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OK 的啦。
1: 我干嘛99岁？是没差。你看人王文阳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哎，几千亿个呀！
0: 这真的嘞，哎，这不是
1: 欧美国嘞，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什么？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会这么盛行？我当下诈骗集团弄逼你，到底处理两个吊盖里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公姐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假，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话顾的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酒醉给我们写，然后什么 Garden 师傅那个嘛
0: ，Garden，
1: 那去理解说
0: Garden 哦，不是 Garden 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难看开，正常难看开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然后去改讲一挂哦，个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人你讲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我就惊咧惊咧，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喔、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的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哈，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信息诶？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啊，你食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安暖。
0: 所以
1: 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蠢的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哦、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哈、哦？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等哈，所以一共哈，我是看迄个标题讲

0: 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所以就是说这样就欠陪伴，如果真有一个人该陪，我这日常生活中就很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里面就完了这样。我以前一个朋友他说他妈妈去用骗那个很久了，八九百万的，他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为什么？他说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安尼吼，陪伊开讲啊，吓，迄都有心诶，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盘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但是有人啊，逐工来甲你吼，安尼哦，这妈妈都拢信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该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安尼，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隔壁你啊，隔壁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你有八九百万借钱的时阵，你平常人跟你交往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懒心嘛，哦，我有钱啊，
0: 那可能加减嘛，知影啦，
1: 叫只三，
0: 要甲骗的人加减嘛，知
1: 影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懒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八九百万了，消失去
1: 啊，
0: 消失去啊，哎，妈妈那时人家怎样讲惨嘛。惨啊，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迄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迄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甲妈妈，嘿，原来唔是一下子，从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讲的吼，伊讲后来我讲我有当拄着，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天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甲咱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同款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开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你阮囝啊，阮媳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给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摕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就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转啦。对，我干嘛？
0: 买啦，买拢买拢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真的是，不是人，不是安尼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叫你，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麦做动作被特等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尼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你哪知道你朋友不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在讲话开讲，多好感情在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话头讲。
1: 对啊，
0: 我钱我拢未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还未跟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点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不但是你若借五万，一个跟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就免个深交啊。哦，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被爱哈，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讲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讲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吗？啊，你马上被借，你
0: 借掉下一次就来的，
1: 你的委托你的答，
0: 下一次
1: 没有你那个委托的答，委托讲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安呢？阿丽娜讲，你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被跟你吹，阿丽德好啊，伊那听不，伊阿阿伯你干杯走，阿丽德买，
0: 来第二
1: 都不要了，
2: 哎。你我给跟阮囝同款啊，我叫阮囝到台积电遐讲钱，我叫朋友来讲啊。 因为有困难有通才之意啊。我都说
0: 没听啊。来你
3: 好。喂。
0: 嘿你好。
3: 我先下。
1: 然后先下。
0: 好先下。

0: 你好，嘿，你好。
1: 结婚啊？
0: 哎，
1: 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莫提起。
0: 哦，
1: 借钱上面，讨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哎，啊，金钱莫提起。
0: 金钱莫提起，吼，好，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这样就可以了哈，谢谢。
1: 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嗯，啊来甲我借啊，讲啊，啊哦，足可怜的，嗯，我阵啊，比6000块借伊，嗯，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囥两只鸡，鸡，唔知想的啦。嗯，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赚6000块。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阿姨咧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讲过，谢谢来。
3: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弟兄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嗨，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哟？哎，咱们跟咱们友邦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在友邦啦哈。那是因为咱无咧报友邦的关系，那是新朋友、哦，唔在友邦里头在卡里巴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礼拜咯，两早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3: 秀爽，阿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感谢幸福送给您。
0: 好，戴南白，好。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哎，吴先生，可忙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4: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哦。
4: 嘿，
0: 你可以台北吗？哈。
4: 哎，对，我是台友库。
0: 台友库的哪里呀、
4: 啊？台友库。
0: 嘿。
4: 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哎，报一首。
0: 哈？什么歌？
4: 比爱软吗？
0: 比爱软帮你。
4: 嗯，
0: 好，等你吹哈。
4: 好好，别的。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大夫好。
0: 嘿，你好，咱在几位？
5: 我八度，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再见，拜。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夫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6: 我来点歌哦。
0: 你听什么歌？
6: 在点一条大夫唱好。
0: 大夫今天请假。
6: 我今天请假遐。
0: 嘿。
6: 哦，无你就异乡异乱梦。
0: 唔是啦，我是异乡啦。
6: 哦，异乡遐。
0: 异乡异乱梦，靠，异乡异乱梦。
6: 好啦，异乡对啦。
0: 异乡异乱梦啦。
6: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
0: 好，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是啊，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就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7: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7: 我点歌。
0: 我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7: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7: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的爱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住草屯。信仰
0: 超短的黄先生哦，
8: 还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8: 对对对，
0: 好，淡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姓帅啊？
0: 是嘿。
9: 我要听那个恁党的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9: 啊，嘿嘿。
0: 咁是吗？
9: 嘿。嘿。唱一条做者。
0: 我党的十八番的啦。
9: 一百空一条，
0: 十八番
9: 空一条，
0: 嘿，好，
9: 系啊，
0: 等你吹哈，
9: 好
0: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即马大家关心的是虾米呢？风台啦，到底是有风台假无？哎，会记拜未？甲恁报告，未记拜。但是哦，咱你好朋友呢，咱嘛是得爱注意哦，哈。即马是。米克拉也接近台湾，可是哦，有一个我看一下哦，它另外有一个有行程的，来等我一下，我另外看另外一，这个是这强台哦，两个风台齐步大回转，哈哈，这个不是跟他，米克拉呢，各只无花果哈，各只无花果， 看完呢，两个就丢了哈。那米克拉呢？长得开始增强的强烈台风呢。那么当然，咱即马无见哦，伊离咱真远啊，伫东南方的63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当然对台湾可能比较会影响的是，伊未接近一大回转了，所以应该是啥？咱来看应用的是外环、外环，然后大概是北部、东北部呀。那么呢，所以呢，讲的是拜喜25号的水汽会增加。慢慢的较稳定，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吼。所以拜五、拜六，方便接近台湾的米克拉水汽呢，会造成台湾强烈的大雨哦、降雨哦，吼。然后气温呢降来，后礼拜、这礼拜、下礼拜一到后礼拜一、拜二呢，天气就好天啊。哦，所以呢，这个后礼拜、上礼拜开始呢，慢慢天气就好天。啊，看影响台湾呢，就是拜四、拜五，这四五六，25、26、27，就是拜四、拜五、拜六。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讲无影响到台湾是外环而已哈，也不要忘了哦。因为那是一个强台哦，也什么呢？双半效应的两个风台效应呢，伊当然会加。然后呢，外环的关系哦，那个风也较大呢啦，所以希望和平要注意哦，不要去卖去看海燕，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和平友。来，咱的派出兵哦，派出兵公布一个法案，咱的和平要注意听哦。我感觉因特别是全世界拢因的安尼啊，伊公布这个法令哦。造成全世界拢伊要掠人安尼啦吼，特别是全世界拢伊个吼，袂使骂因中国无好，而且佫规定一个上酷的是虾米？袂使是伫国外袂当讲支持台湾，哈？我咧台湾是佮你有啥地带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咧和平你也看，因中国是遮尼酷呢，啊，咱台湾佫有真济人去甲因抱啊，佫真济人咧替因咧讲好话。遐人到底是头壳有问题无？是到底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讲，7月7日开始有一个法案叫啥物？你们知？民主团结进步应该是民主啦，民主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哦，个伊家日本间隔哦，吼、哦，阿个甲全世界警告哦，讲哦，如果那是这个在外面的国际呢，讲到中国的派位，啊，美中国那是言论上有痛批的，全部是分裂的人，全部就是被他也让这个他要全面封杀国际社会挺台湾的声浪啊！你应该听看麦啊，咱别个国家要挺台湾，甲你国家甲恁中国有什么代志啊？伊竟然要封杀国际社会，袂当挺台湾呢？啊，咱这台湾人，恁搁咧挺中国，是咧挺安怎？所以呢，我感觉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是台湾吼，咱也不是因香港，也不是因澳门啊，凭什么因甲咱讲安尼？但是伊就是发布这个新闻啊，所以呢，伊就是要恐吓台湾，伊要恐吓全球，不是台湾呀。所以这种的就是啥？伊是要武统台湾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因是共产国家，因是共匪啊国家，不是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什么？请问你是要用统治，拢无自由，无选举权，什么拢总无，还是要过咱台湾的生活？当然嘛，要过咱台湾的生活。所以希望和平呢，咱家的民对国家的民族意识爱修我掉。有一挂人吼，已经拢是向因中国啊，那些人叫他们滚过去。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守好，所以已经嘛发布这个吼。听啊，听就好了。伊即马是向包括日本东京呢，因全这个我老公哦，全球53个国家来对呢，因伫国外，伫国外你敢知影？甲恁报告哦，中国伫国外偷偷设120位的什么呢？秘密警察局呢？中共呢？因中国伫别个国家530几个国家来，53个国家来对面。因有102位的啥秘密的检察局呢？你甘知？看外酷哦！因要共掠人，特别共掠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啊！我感觉你若要佚佗啊，免得去中国啦。 啊，去这些国家拢去盖好，不要去中国。你若去啦，讲唔对话的，去用掠去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哈。啊，但是啊，大家还是要这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哦哈。因为有发布这个新闻，给咱报告。然后有一个可能你有来特别注意尽量，如果那无该必要，我是感觉不要去大陆，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哇，恐怖呢！那恁刚可以记诶。武汉肺炎迄个时阵，拢总死亡偌济人，300几万人，恁阁会记得未？三当的经济，全球拢总倒。迄阵哦，因中国31县哦，这个确诊的人有够济人，伊敢若写20000人，鬼才要相信，无可能敢若20000人尔啦吼。但是即马甲你报告，因即马报出来是中国31县哦，因。今年都到2026年的5月份，武汉肺炎的变株种又出来了，一共有20000多个案例。这个有人钓钓，赶快是武汉肺炎啊！我讲武汉肺炎不是我讲的，是应该你讲的。21861个人，虽然你和平呢，你那无该必要哈，不要最近真的不要去中国玩，忙去中国耍，不是我。秀爽在讲歹听话，互恁听是事实，这是新闻报道。这那无严重哦，无可能会报出来，因拢会看消息嘛，因会看新闻呐、啊。啊，就是真正严重啊！即马已经逼出来，已经报出来啊！啊，恁搁敢去吗？恁拢贪着，为人拢贪着哦！你张即马要选举啊！你张交代恁去佚佗啊！哦，安尼开几千块啊，就当去中国佚佗啊！恁会足欢喜吗？你都唔惊讲你是被利用，你是被人利用的吗？安尼恁敢好？你用利用敢好吗？我觉得不好哈。我们不要贪那个，唔要贪。咱也唔是家己出钱出不起啊，卖贪一种钱，因为大部分都是里长、里长哦。这个跟对方跟中国那边人配合好，然后呢，邀请台湾人去一边，结果是要叫恁啥，赶紧洗脑。没有必要，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武汉肺炎，一间个开始来啊，开始个武汉肺炎嘛，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可怕哦。迄阵的300几万人的死亡哦，你要看我可怜的好啊，全球你看，连我喜欢的那个西木拉肯他也走了，日本的一个幽默的人，他很有才华，他也走了，一丢掉一礼拜的无呀，就走了。哇，好可怕哦！希望不要再起来，真的，要不然哦，看全球这样武汉也来个起来哈，希望不要有啦哈、哦。当然我嘛希望无啦，啊，无即马哪个起来看变喏，看怎么办哦。喂，你好。
2: 喂。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2: 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边的。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2: 等，
0: 好了，你等一下，我给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明个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健健的嘞。
0: 哦，来，三分钟之内。啊，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我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外公在那。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抹什么？
2: 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安怎？
2: 啊，都抹糯皮红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变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对啊，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
2: 嗯。
0: 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呀。
0: 哦。
2: 我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
0: 赞赞赞！赞啊，这个人多少不？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秀川，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啊，嘿，
3: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好，后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陪你上的吼，
0: 好好，该好
3: 吼，嘿，火车票该足久啊吼，几栋年啊，
0: 哦，
3: 我前下不甲你讲，我参加就好，啊，全部我吼，无我送阮朋友，阮朋友嘛好啦，啊，我安尼卡吼，甲只嘛安尼，卡好。
0: 感谢感谢哈，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招啊，陪我们得弄过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一桌是850块，依旧两千，哪一些不啊？抹完是个塔夫人烧哦，妈咪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拜哟，咱每个格兰报告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阿兰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和你有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吼、哦，你用我叫做卡拉鸡，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够食呢啦，较这么够食呢啦吼，所以呢，即马吼，超商为了这300亿个市场呢，嚯、哦，要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安尼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介一人卖咧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邱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邱人就知啊，吼、哦，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记袂离啊，你有冇看这增卡哦？记袂离呢，伊单哦，你要卡电话去，要个电视卡袂去，你们知？迄完全一工内底量哦，因做个手拢受伤。迄真正生意有够好个啦！啊，为虾米生意遐尼好？啊，我捌食过，昨日捌买花椒吼，有影呢。那你般啊炸鸡吼，是不是伊个皮拢较高对无？啊，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般炸鸡呐凉了，较无好食对无？伊卖呢，伊个炸鸡凉了去个就好食。嘿，我记得无咧食煎个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吼、哦，迄生意有够好个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人，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哎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无同款的讲法啦吼。那么有人做一个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啦、啊，有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啦吼，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前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甲恁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来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佫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三年哦，三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甲恁报告。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哈，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瘦，还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饱的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暖邦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赏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啦哈，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以乡比暖邦，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试试。

0: 八宝歌这首歌是有过劳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店的吼，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定爱啉无够，水那啉无够，咱讲真诶，咱人诶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会啦，会热着呢。但是毋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啉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诶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着，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着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我这糖尿病哦，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咁是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唔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唔是一开始就是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三者。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今年啊，嚯、哦，青差不多啉茶呢，嚯、哦，啉茶吼、哦，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之内，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济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用个咩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去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五百几啦！哈、啊，而且已经是啥物呢？酮酸中毒了，啊，个肺炎。原来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引导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的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嘴打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会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这人个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吼，所以咱的和平你敢知？在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敢那5%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是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食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食。啊，有人就讲，啊，我食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的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认为讲哦，啊，水果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我到水果做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合理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的物件，苦苦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曾经讲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不是跟人西瓜，伊咧卖水果啦。哎、啊，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单调无菜，所以伊拢哦，把遐果接来，把果接当作白茶啉嘛。哦，安尼一直啉呢，伊拢无啉白茶哦。结果你们在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过来嘞，有机萎缩。哈？为什么？伊啉了上者果菜汁，来得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咱爱食物件绝对唔要口口食。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成啥？哇，无法度啊，真正出问题。那么咱每天拢爱吃的是啥物件？饭。啊，咱饭了变哪？啊，无咱食饭变哪呢？啊，咱就变个食过多啊。其实吃拢无问题，是讲吃过量。你拢是吃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吃半碗饭没有关系啊。啊，吃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啊。哈，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吃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对，变成上面的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吃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吃小的饭，吃饭紧甲吃饭慢，对一个血糖较压关，歹势，吃饭紧的人，尤其是爱吃小的饭的人，哈、啊，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在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所以你去看咱食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对你的变成血糖较压关啊。比如讲面啦， 啊干嘛呀？啊你甲你也想这两行食了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你当然嘛，磨的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拢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加听歌，加恶歌，唔茫讲我拢唔捌，唔茫讲一句唔捌吼，啊，就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都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你拢食了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嘴，啊无咧呛嘴，佫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佫无要认真听，啊你佫无要呛嘴，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兜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迄就是咱的引起的啥物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咧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空气高无好，袂使，即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啊，顾卡顾枕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要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这古天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你像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要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时食是介重要以外，上好是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嚼大口唔通，绝对唔大口，大口你会得到糖胖症。上个是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口，一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因为的要求这者胰岛素，这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日六十到八日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我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伫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介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有那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唔免去食药啊。嗯，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这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吼，全世界拢改变就好啊。无这个物件吼，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好喂，秀爽，你好呢，
1: 嘿，请教一下
0: 吼，嘿，
1: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像的，
0: 嘿，
1: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身，
0: 安尼我叫人，安尼站起来，接着，哎，谢谢，我叫人听哈，一线哦，谢谢。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回来，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
1: 喂，秀花。
0: 哎，什么代志？
1: 我今天就去开讲哎、欸。
0: 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那个帮他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谈话诊室是就是6:0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我见
1: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晚6:04，
1: 6:0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涨6:04，
1: 6:04。哎呦，我以前怀疑个，以前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吃啥。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保持保持，阿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哈。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减药啊，好，阿咱那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2: 哦，你三品新报社就好。
0: 三品的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2: 好用。
0: 好，安娜，谢安娜好。
2: 谢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另外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谢。
2: 公公公。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讲系对对，我白讲叫我懂，哎，我今仔去红吼，初筛检查吼，恁来迄落系做用诶，不会疼。
0: 三片了不姐，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要到啊上关的100块够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两。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像我安尼弄个，看嘞看嘞，好，董勇，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安娜，什么代志？我给你盖两灯，可以，可以，可以，盖两灯哈，好 ，OK， 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想要甲伊做见证，
0: 我来好，身边的不接来，恰光起来。
4: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医生，
4: 阮囝买。伊是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互我食，啊，食到诶血糖吼，我昨去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唔
4: 免，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
4: 本来是200嘛，
0: 好，
4: 我从来我唔捌。我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会疼吗？
4: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4: 啊，即马正常啊。
0: 哇、哦，你好，你好，安尼，恁囝嘛较安心嘞。好，阿妈你好哈，嗨，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诶、欸，我迄、那个
0: 嘿，才
5: 92啊，那个。
0: 什么92？会疼哦。
5: 嘿，
0: 标准呐、啊。
5: 标准。
0: 啊，上个那个标准呢？
5: 哎呀、
0: 啊。哎呀、啊，你唔讲你标准呢？

0: 概两顿，嘛袂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有给，咱有送着这种上盖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若无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哥你好，
1: 谢谢啊，
0: 还是嘿，
1: 我请问哈，
0: 好呗，
1: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唔
0: 吼，伤悬啦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先个姐姐哦，嗨，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谢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朋友边的，
0: 好好，我那个姐姐哦，先哦，嗨，谢谢。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卡多。

千里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心，万里烟，我相邀行。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让阮日夜拢想你。

0: 对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合唱的吗？我调岗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不给起调吼，啊的，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哟、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唱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拢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少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呵呵呵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继续关系的黄先生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概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哦，大尊，你讲完你接我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1: 甲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1: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1: 等下你时候有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袂入来。阿姨，安尼大哥你有较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2: 好，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
0: 嘿，
2: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2: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2: 拢困袂去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睏。
0: 安尼哦，哇、啊哦，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啊无睏，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睏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等好呢，阿今毛较好睏呢。
2: 今毛较好睏。
0: 好好，安尼身体。
2: 阿刚未上。
0: 我今毛白光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吼，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三位叔，
3: 嗯，哎，我到台北去考。
0: 好，三位贵叔。嘿，你好。
3: 哎呦，嘿，三品好不接，
0: 三品好不接嘞。好，谢谢谢谢。
3: 哎，你阿亚德那哦，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3: 好困好困。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3: 你教官，哎，我金河东北。
0: 好，马健，今天有帮官的好。哎，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高雄徐小姐啊。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4: 今仔暗暝食半瓶来。
0: 啊，你讲啥？
4: 今麦一盖困的，阿明就用吃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开困？
4: 嘿，我吃。
0: 阿姨，我有减少安尼哦。
4: 嗯，
0: 嘿。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来，产品阿不姐，你是吃我的阿雅德那呢？
4: 嘿嘿。
0: 哦，是好了，我头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佮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的卵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两卡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愈好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边咱不急啊，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加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接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嘿，
5: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好没？
5: 我有给你买一款叫做药啊。
0: 好好。
5: 迄个我今麦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嗯嘿。
5: 啊，我有买来你吃哦。
0: 那你等下我叫人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运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不好的人，就目尾水啊，目尾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灵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体底，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今嘛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啦，也构造成卡米啦。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成样，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起，想未起，大家拢会拄着，因为呢，咱只是早甲慢安尼尔。啊，那么过入面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边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哈。啊，佮入面的啥物咧？伫咱的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佮入面的视神经。所以你若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开了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好来，谢谢边爱乱梦，这是梁山大爱所唱的，是咱这秀赏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2: 秀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2: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嘿你好，嘿来请讲嘿。
2: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手啊撑起都一看有尔嘛，
0: 会更发炎啦吼。
2: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啊我右眼本来有飞蚊症。啊加三星过闭目啊，啊够不耐喘，加三星过加了加到三四个月，起码没喘啦。
0: 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3: 高兴王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秘书？
3: 你三月新报真好咧，
0: 三片有一个，吓那好。
3: 嘛，迄个别来讲我初期啊，食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3: 哦，去检查。
0: 好，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带你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你好，小姐啊。
0: 哎，你好。
4: 我照顾我卡病了咧，我大了陈小姐啊。
0: 啊，你好。
4: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
4: 我姐。三片不？
0: 哦。
4: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4: 我吼，原来安尼，我这个目睭症吼，我得洗心嘛吼。我讲我洗心，安这目睭症吼，肯定无啥解好吼。啊，今嘛吼，我吃了吼，停一礼拜啊，啊，未过一罐吼，哎，未使呢。
0: 不停啦，
4: 嘿，未使停呢，
0: 不停啦，继续吃啦，
4: 吃了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出清，
0: 安尼哦，
4: 嘿，啊，我今大了些钱呢吼，我拢敢不叫吃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吃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伫对官我讲伫新安新龙安，我大了新龙安，
0: 我见人迄个中间有旁观就好啊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大家拢赶快食一罐三省金宝。你若听到，大家拢食一罐哦，吼！因咱这罐三省金宝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升温的，你只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可能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看好这个该两等，吃好这个咱倒小杯哈。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
5: 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食三针针补着三罐。
0: 好，
5: 食了真好哈。我只问你讲，
0: 你是食了安那好呢，大姐？
5: 我吼食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大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特别搞油的对啦，
5: 对，
0: 好啊，好啊。
5: 我跟你讲，问你哦，我只要三顿吃，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啦做行过，当较暗
0: 些。
5: 一百诶，南桥即阵搁只会使哩。
0: 不要紧啊，我这时我睡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5: 可以哟，
0: 可以的哈。
5: 好，阿姨也无限时间的啦。
0: 系啦，我这时我较不要紧啦。
5: 好，我搁请问你吼，我卡暗暗吼。啊，要食啥？
0: 较红诶是较行路较无难吗？
5: 嘿，对。
0: 安尼你甲盖盖过去做一只。
5: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过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一只无要紧哈。
5: 好，谢谢你。
0: 好，好，感谢医生。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讲故事嘞。
2: 买啦，就算系家己买啦。
0: 搞完买呢？
2: 我永远懵笨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叫你，那你老兵就是
2: 听节目，
0: 老兵就是叫你。
2: 未有环境，要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啦，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甲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哥，你好。
6: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对。
0: 对啊，成我呢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有人讲啊，糖分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4: 啊，目睭有较歹啦。好，
0: 我呢，安尼医生再接起来。哦，功德你安尼，我你等一下，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1: 啊，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1: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等一下哦，三线接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欸，你爱收
0: 收呀？收收对，嘿，你好。
6: 哎、欸，你给我哥提一罐什么星星宝贝，我带过去。
0: 好好 ，OK、欸。
6: 啊，当时也来。
0: 奥利的高哦，
6: 奥利的。
0: 哟，奥利的高一下，你等我姐，咱是迄个泸州家哦。
6: 嘿，
0: 泸州家嘛吼。
6: 嘿嘿，
0: 奥利的高一下。
6: 啊，好啊，
0: 好啊，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三片钱包盖过去了哈，好，谢谢，拜拜。
6: 好，
0: 来，你好，对不起，哎，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啊，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电话卡哈。嗯，咱今嘛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跟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奶奶那个公了几的故事是安尼哦吼，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那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那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见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猜。啊，张班过来，你诶，会哦，上哦，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间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个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诶牡丹花吼、哦，迄每一蕊拢欠过来片诶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感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行这個老顽鬼啊！噶这个牡丹花拢总个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噶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了、啊，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顽鬼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啊，牡丹花哦，欠几片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道吗？富贵无边啊，富贵无边呐、啊。这老顽龟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哦，伊不但无行，一个是计算过来，绿的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感官一句诶，感官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看，吼、哦，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哦，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哦，所以让人三分的丢，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忙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在。你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伊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不要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少林啊，第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公派位，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在当个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有哪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个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别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边边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边边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若是做这种人呢，你真正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做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了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弥陀佛。

0: 南方的人，这首歌其实有俚语哦。啊哈，我那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南方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戴帽子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乱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大意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啊，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啊，是咧走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会血栓，造成血栓，你知？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掉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若是像我讲的，你水温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30几度、36度、37度啊，啊，那规身躯汗，莫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咱的血管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血管会减下来，当然咱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有斑块啊。比如说你原来就打过程，它就有斑块就会落下来，斑块落下来就会塌掉，整个到时会造成的什么，你的血管通不过。所以我们常说过，我们的好朋友你要注意，我们吹冷气是，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我们去电卡哈。所以吹冷气是一定要吹，我希望好朋友这天气若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关节的无好的人，你有增肩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道去运动，就是11点到2点这时间，11点到1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来，小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林秀是吧？
0: 是，嗨，
1: 啊，我迄款个，那食诶，双肩双背吼，那有注意那会降落去。
0: 会降，你看你最近食啥物药啊无啊？你最近到食消炎的止疼剂？
1: 哦，我以前吼，老帅吼，我有食啦。
0: 啊，不贵啦，哎，食药的关系啦，食药就安尼啊。来，你听一下，等一下，外口个听一下来。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顶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会降落来，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了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唔好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天有一个先生卡来给我。一个阿桑啦，看来话，伊讲我伊个脚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安尼阿桑哦，我得烦恼啊，烦恼水温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无够，所以你个血在你在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有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咧，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贴黏贴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只有讲过啊，天气热，一旦呐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知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若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心脏佫会疼呢。嚯，这像石头甲你跌掉啊，你佫感觉下海吼，甲倒边个肩胛头，嚯会疼，甚至佫变青光，你唔要佮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若是定定。比如说你点了点一点外靠点一点来对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 外口36度、37度，内底面26度，你也是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减开，血管个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的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的斑了，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会通袂过，到时你得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啦，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会带管，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管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好血压爱保持的话，就60到80来底面，卖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足麻烦的，你唔知呀？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呢，一般哦，我甲恁建议恁来食原形的食物、原形的食物，可、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的不好，所以乎你感觉心肝爸爸走路喘，暗过来今日安的人，爱注意心脏加高血压。来，你好，你好，
2: 秀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谢谢。

0: 来，谢谢故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起没？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林慧，你好。
1: 听什么歌谣？
0: 哎，
1: 我跟你问哦。好、
0: 哦。哎，
1: 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个
0: 标准呐、
1: 啊。两，这顶个两百二吼。
0: 你今麦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啊？
1: 标准
0: 哦，嘿，标准
1: 嘿。哎、欸，是吃苦瓜有关的，我拢最爱吃苦瓜呢。
0: 吃苦瓜好啊，好啊，吃苦瓜好啊。好，感谢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吃三年进步真好嘞，
0: 嘛
2: 就
0: 吉
2: 足好诶，阿哥暗时心脏吉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吉足好困诶。
0: 好好，阿弥陀佛，好，阿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
0: 哪里啊？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那个，三星进步三十外关啦。
0: 好、哦，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较好啊，较好啊，各地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袂歹
0: 啊。啊，你今麦你要改两层毛巾啊？该弄等我哈，还有谢谢你，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的来。喂，
4: 秀爽、啊，
0: 很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即摆吼拢食迄个三片哦。
0: 哦，谢谢。
4: 电年会也都未来。
0: 拢改好哦。
4: 嗯。
0: 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吧，有正常、
0: 啊。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唔只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咪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哎，三片豆腐一个，
0: 啊，来三片豆腐一个，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鲜宝很好哎、
0: 哦，哦，吃了那好。
5: 哎，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哦，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哎，正常。
0: 好，安尼好啊。
5: 你那关嘞？
0: 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6: 嘿，
0: 啊，今嘛、
6: 啊，我今仔看报告啊，摕转来吼。
0: 好，
6: 我迄个啥，迄、那个氨基酸也正常。
0: 肌酸酐啊。
6: 啊，胆固醇205啊，加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三甘甘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那个氨基酶39啦。
0: 哦，拢标准啊。
6: 嘿啊，啊，你讲我个嘴臭啦，啊，个个咧，这是诶了。
0: 欸、老会拢好呀，安
6: 尼哦，哦哦哦哦，
0: 好
6: 啊，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咱们家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吃一罐低的五罐哦，让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没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每天放过来加药呢，弄个给大家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半斤两粒。叫三等，那来靠这个盖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鱼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啊，挂水咱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恰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我是转立克，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7: 哎，
0: 嘿，是我先传你个，你拿住耳机。
7: 哎、家门个哦。
0: 嘿，
7: 卡底上个上面。
0: 卡底上啊，卡底，你讲糖尿病还是你有？你讲隔夜吗？
7: 拢无啊。
0: 拢无，你哦，什么慢性病无？
7: 隔夜，隔夜不都？
0: 嗯。
7: 有当时啊，毕业无当时拄好，有当时好管理的。
0: 安尼就是可以吧，大哥，来个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吉吉喽》，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裤子卡给多起几多几首歌，好像是，可怜迄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日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那你吹电风会和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你的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了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呢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吼。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只脚腿的掉啊，脚的咱的脚的掉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长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拢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无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是嘛？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
1: 哎，
0: 呦，哦，好像是哦，刚才是的，
1: 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哦啊，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
1: 你？啊，我老公又要改听，要一台要改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哦。
1: 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唔敢变台。有一间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台，唔敢变动。
0: 是哦，啊，改讲感谢恁老公啦。
1: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嘿啦，哦。
0: 啊，保重，恁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两个无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敢嘛听过人讲，伊个脚无好，人会当照干那背嘞？嗯，啊，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要这样哦，咱人哦，不烦恼的头毛翻白，也不烦恼的皮肤哦摇，啊，也不烦恼的哦，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把这双脚顾好啦，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说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也是这样说，所以可见，咱要把咱的骨头顾好，尤其是这两只脚呢，你要顾会走路啦，啊，不请这问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行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甲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膀胱经以外，还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脑，让我们人比较提早失智，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不是我说的哦。所以呢，说我们人如果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头，把我们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说，我们这两只脚，我们这双脚就是那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的血拍到遮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血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走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走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给你建议吼啊！你定定的个按摩，个按摩脚底，个按摩啦。啊、按摩当然给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因为咱的脚呢，和咱会行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行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较袂退化愈紧。所以 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卡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吼、哦！啊，佮到时佮开了三万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刚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精神。

0: 那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个麻烦别人哦。哎，我是小李，你好，你好。喂。
1: 哎、欸，是啥、
0: 哦？是。
1: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1: 哎、欸，我有开三百刀哦。
0: 为什么开刀啊？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1: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哪嘿？
1: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个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波兄呀，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那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哦，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基呀。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年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哦，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啊，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林哥。
2: 哇，原来你讲你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两路必然。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赖啦。
0: 好好好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脚骨开始啊！
0: 哦吼，安尼好啊！啊，侬那偏饮料好
2: 无？有啦，中央卡卡袂了啊！
0: 中央卡，啊！啊，这个倒些不，大哥这么厉害，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拿手机嘿。哈，什么贵属吗？
3: 我来讲红外菜哦。
0: 嘿。
3: 哦，想看我。鸡的饭啊，我贵的去搞这，每只三片先不吃，
0: 吃米片好不姐？有吃盖过去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贵落去安尼哦？
3: 是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好好。
3: 我有爱在。想看弄六块梅呢。
0: 哎呦呀！阿妈，你买菜爱说你啦。哟，爱说你不跑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喂喂，先生哈，
0: 我先生啊，什么意思？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脚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咯，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会当
0: 食？别紧啦，别紧啦，莫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莫食伤济就好啊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哎，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啦，嘿。
5: 对，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在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剂。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剂个价，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忘个干。阿雅德呐，皮肤轻微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光够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会记吃好不好？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大弟哥你好。
6: 喂
0: 喂，
6: 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阮太太讲，手骨的酸黑吼。
0: 好，会酸哦，来这边先咯。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哎，
0: 我秀山，你好。
7: 还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7: 我脚有袂记得食啥物？
0: 哎，接者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跟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甲咱帮忙。所以咱秘书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食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家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甲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去，不是徛，人徛在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再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有在骂台湾人，啊，你徛在台湾这个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的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都唔对啊！这叫做假弯来西弯弯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要笑声
1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2: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我若有一天吼、哦、面皮摇吼、哦、啊腰变粗，啊你还要不要？哎，少年的时阵呢，哈，啊，腰身材足好，哈，腰足细，啊，那进入到中年了后嘞，哈，面皮嘛摇，头毛嘛白，哈，腰嘛粗啊，对吧？

0: 啊，每一个人的审美观不同款，审美观不同款。少年的时阵呢，追求的爱的，就是哈，一定要引导啦，哈，一定爱水啦，身材一定爱好啦。啊，那进入到中年哈，我觉得啦，食老唔是咧凭黑啦，凭什么人较健康啦？凭什么人吼较勇健啦？凭什么人吼会当健康到老啦？对吧？来。美国奥勒冈吼，为着要挑战着人类上界夭寿的夭寿的记录吼，迄、那个夭咪迄个夭寿是夭吼，比较较散吼，这个夭寿的记录，这个美国的女子呢吼，24小时吼，24小时拢总是呢吼，甲迄、那个。迄、那个腰啊，吼，缩加呢，按按按，这是啊，这个五十六岁，吼，这种马拉松爱好者，缩腰制造师，吼，制造师叫做贝尔，为着要挑战着全世界上界细的腰围纪录，每一天呢，吼，拢穿着束腰的，吼，24小时从不间断，吼，安尼一直热，吼，就是要把伊的腰，吼，束加这个15英寸。十五英寸什么概念？吼，就是38公分，吼，38公分，咱家己吼，可以笑，吼，你来皮尺，你来留看你的腰围，看偌济。啊，女性吼，我来看卖一个吼，先迄落看卖一个吼，咱嘞吼正常吼，就是讲嘞健康的腰围到底是安怎吼？好，我们一般的腰围哈，什么腰围最健康哈？好来哈，腰围稍微健康嘞哈。十波诶哈，十波诶就是有个人哈，拢已经破吧。十波诶爱比90公分哈，啊，就是讲安尼腰围扭开一。一尺吼，就是30公分。吼，你看十步的，底下的标准爱小于90公分咯。吼，也就是呢3尺，吼3尺。那女性呢，吼一定要小于吼80公分，吼80公分。那呢，伊个腰缩加呢，吼38公分。底下的腰围呢，吼咱以正常，你腰比较较粗，我们都不讲。就是讲呢，吼啊。这个健康最健康的腰围不能大于多少？查甫的袂使呢大于80啦，啊，查甫的袂使大于90，啊，伊呢是缩加38公分，那是要哪食饭啊？那是要哪穿开呀？好，有阵时吼，咱来穿一件裤吼，较暗呢，哦，缩到足艰苦的呢，哎，穿连穿开吼，都感觉足歹穿的。爱健练的吼，一天24小时拢加缩，缩加呢吼，大约差不多38公分。这项的调整吼，贝尔伊的灵感是伫迄个2012年，当时贝尔登基。注意到呢，艺术创作以及着创意工作习惯性，吼，就是安尼，吼，压来姿势不良，会产生着翘骨驼背，啊，为着呢，吼，要寻求改善着伊这种不良的姿势方法，吹着呢，吼，一个迄、那个啊。钢骨吼，会缩腰，就是讲呢吼，内底呢藏着迄条钢骨啊，吼铁啊，啊呢吼，伊呢啊，伊个翘骨尽量予伊呢吼腰会当停。起初伊只是讲想要来矫正着伊个体态，但呢吼缩腰，伊呢吼总啊创造着呢迄个身体诶曲线，就讲呢吼缩个了后， 腰呢吼变了较细呢，所以呢进而深入到研究到束腰的制作啊，包括到呢吼极端的束腰世界，伊家己咧制作到呢吼束腰诶吼诶这个物件。啊，嘛是呢，吼，可以家己一个呢，吼，极端，一天24小时拢在缩啦。背后的目标就是要，对白，吼，已经往生世界纪录，吼，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呐，创下着15英寸，吼，15英寸。然后呢，这个呢，吼，他就是。每家进前吼是金色世界的保持人，缩干来白色。那这个啊，进前嘞，迄个世界吼妖兽的保持人呐、啊，伫去年8月19号吼已经来往生去啊。这嘛是历史上正常人的体型啊，上介色吼，尤为上介色的人吼，好。这个呢齁，我是觉得啦，无论讲以美学来讲啦，无论讲以健康学来讲啦，拢是呢齁不恰当。过度齁，过度就是呢无正常，就是不恰当。其实呢齁，国内有一个齁，有一个他们的齁调整型内衣齁很贵耶，听说齁量身打造那一套齁拢总叫价要3-5万块齁，啊嘛是安尼缩回内齁做事。哎呀齁，咱无多穿的齁，唔好讲齁，坦白讲啦齁，穿的啊，每一个人的感觉，有人缩着呢吼，安尼感官吼，啊，有的人呢吼是缩着，像我这种的，叫做呢吼，红白袂掉啦，吼红白袂掉，叫我安尼规身躯吼，穿甲安尼缩呢吼，我是穿袂掉的，我是拢吼爱安尼人吼，安尼轻松，做人就已经足辛苦啊，何必甲家己呢吼，敢若穿就迄个蚕宝宝，甲家己吼缩着安尼呢吼。是不是？好，来哈，继续，台中，好，台中，校园内底拍网球，哈，网球突然间昏倒，无呼吸，无心跳，这是台中一个高岗，哈，高岗路一间学校内底有人咧拍了网球，昨天晚上差不多。5点多，吼，算尾暗，一名差不多60岁，校外的人士伫遐拍网球，突然间昏去。台中消防局协报了后，派着消防人员赶到着现场，一名男子已经无呼吸、无心跳，现场该进行着2次的电击，紧急送去到。中山附一吼来进行着急救，跟这个消防队呢挂到着现场的时阵，发觉讲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吼无呼吸、无心跳啊，所以呢用着电击啊送病院，看能不能呢挽回吼这条宝贵的生命。另外这里就是呢福大命大，家人一边5岁的男童在张英岸探到呢吼，是大人家长无在的时阵，走去哩3楼的阳台，一个无细意，从啊嘞落落到2楼吼的平台，搁再落落到1楼，这吼。家长一个听来有落雷，砰一个，砰一个的声音，一个去看，无想到呢吼，结果呢是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家己5岁的囡仔，好个再呢初步吼来解看，这个男童呢意识清楚，生命嘛是真稳定。只有头壳内吼弄掉有红肿吼，敢那亲像烟火，紧急通报着119这。派着救护人员来解送去到病院，根据着了解，这名呢姓林的男童，伊是呢，这个暗时啊6点外，按呢阳台来对了好个在，吼，先落落着2楼的平台了后，有一个缓冲啦， 吼，才过到一楼，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觉讲，哎，这个男童意识真清楚，啊，生命嘛拢安尼吼，真稳定，但呢吼，惊有内伤，所以呢，给伊送去到病院来急救。另外就是呢吼，医改吼，台大医学院。代代呢，诶，这个院长吴明贤啊，咱看到哇，怎么这样子？哈、哦，大医院呢，吼、哦，这个加护病房，目前呢，阿个未脱离着险境。好，这个石崇良在咧讲，端午节的时阵呢，因正吼聚餐，大家底下呢吼说说笑笑，无啥物呢吼，感觉无同款的所在，这是。代代吼，医学院的院长嘛是咧卫生科的权威啦。吴明贤，昨天传出说去到病院吼，进行心肺功能的停止，也就是咧吼，人咧讲的乌卡，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吼，这个。代代吼，诶，院长啊，台大的院长，透早伫厝内底，恐发现，心肌梗塞，即马目前咧，也搁伫加护病房，也未脱离着危险。好，这个卫生福利部吼，诶，部长石崇良吼，这个卫福部诶部长啦吼。就是在讲啦吼，前两天啊，前两天就是吼，咱的端午节呢，伊正甲着来台大吼，台大医学院的院长这个吴明贤，两个做伙食饭俩聚餐的时阵吼，拢吼啊，讲到医界啦，讲到吼啊，一寡呢这个。他们相关吼，诶，这个友谊啦，吼，哇，安尼大家有讲有笑有食，佮兼有啉，也无啥物吼，无同款啦。那这个石崇良一开始看到新闻，还叫讲吼是东名东省的人，判到呢国界吼，会当为着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会当祈福，会当支持。好，这个。卫福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啊吼，昨啊听到呢吼，吴明贤伊乌卡上病院，心内想讲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能？吼、哦，那有可能这个代志会发生？这个开始呢，他以为是同名同姓，但呢后来吼、哦，就是呢，驾到台大病院这边求证。了后才知讲哦，这原来是事实诶。伊讲啊，前两天来端午节的时阵，伊甲着吴明贤吼、哦、院长，做伙食饭，当时啦吼、哦，就是安尼大家吼底下就是聚聚餐啦、啊、吼、哦，吃吃饭啦、啊，培养一下感情诶啦。而且呢，吴明贤诶年纪，加呢加着卫福部诶部长加一。会哈，一回到两回呢。公开呢，吼，真少年啊！一直以来拢无听到讲呢，吼，这个台大院长啊，身体有什么状况？那会怎样？吼，这个怎样消息呢？吼，都已经乌卡。这个代志呢，让伊感觉讲非常的震惊。好，卫福部的部长伊在咧讲，伊家己呢，迄当时伫台大担任着。内科大院的医生时阵，吴明贤当时呢吼，就是内科的总医师，两个人已经熟识足久啊，关系就是呢吼，敢那亲像迄、那个学长学弟的关系的感觉，啊个又个亲像呢老师教着学生吼，两个啊做伙的时阵，有当时呢吼，医术医界一寡呢吼啊，这个资讯拢会互相做交流啊。卫福部的部长吼石崇良在咧讲，在伊的心目中，吴明贤就是一个侠医，因为呢，伊有侠客的心肠，是会使讲一个良医。同时，伊也是呢一个足开朗的人。甲别人讲话，吼，拢总做直接，吼，性情中人就对了啦。有啥物话就讲啥物话，吼，绝对袂咧坑话的人。希望大家为他祈福、祈气、加油。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你忠实朋友。
0: 哎呀，我们的桂英姐，
1: 哦， 我那个电话是我老公的名字，你也知道我是桂英姐。
0: 是呀、啊。嗯。嘿。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吃你的那个产品。
0: 你要做口水功德吗？
1: 我。不是，对对对，
0: 好啊，那你要等我一下，你要说你要帮我们做一下见证，安尼哈，来三品好不？来，桂英姐，你讲还用捐钱讲起来安怎？
1: 我吃有没有哈？嗯，我跟你讲，我也有吃别的产品了、
0: 啊、哦，别人的啦哈。
1: 对对，吃了3年了，嗯，就这样子，没有什么改进了、啊、哦，是有比较好一点了、啊，嗯，但是我吃你的有没有哈？嗯欸、你的像早上寄来，我中午吃，晚上吃，
0: 是
1: 到半夜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哈、哦，你的改善感觉是怎样？
1: 我的那个小腿有没有哈？嗯，常常会麻。
0: 是，
1: 但是我吃了你两
0: 组，
1: 中午和晚上，嗯，到半夜就有感觉了。哈、哦。
0: 嗯、比较松的气血已经有打通了，所以就感觉到
1: 有松了啦、
0: 啊、好，有松了、
1: 嗯、但是我这个有没有，我身体没有很好，嗯，我是做的太劳累了。哦，我是学校厨房的啦。
0: 哦，是
1: 我做的太劳累。哎，我做了19年呢。哦，
0: 那你在吃海王精跟清通补充我们的精气神，你工作会比较轻松。
1: 我现在没上班了，我要辞掉了。
0: 哦，啊、那你要好好养身体，海王精清通持续给他吃。
1: 对对对。啊、哦，我一直吃到现在有没有？好，我以前都不会走路嘞。
0: 哎呦，
1: 我那个髋关节有没有？嗯，我走得非常累呢。嗯，所以我才会把工作辞掉。
0: 哦，是。
1: 把你辞掉，你现在空空在家里做什么？没做什么、啊、嗯，所以我一直耗到我去年8月我就辞掉了。嗯，所以我就一直休息，但是我还有吃你的产品。
0: 是，现在就持续吃啦、啊、哈。
1: 对啦，哼。好，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0: 好，
1: 你那个乳啦那个什么高汤啊。
0: 哦，那个好汤头。
1: 好汤头有没有哈？啊，要不要煮过来放呢？
0: 要不要煮过来放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说，你煮青菜的时候、啊、你就直接倒下去。
0: 对，直接倒，
1: 不用放油。
0: 哎，不，油要哈、啊、这个是取代味素跟盐巴。哦、啊，油还是要放哦，
1: 要放油，不用放盐巴就对了。哎、
0: 欸，盐巴味素通通不要放，就放好汤头就很好吃、
1: 哦、这样子啊。嗯，那如果是说凉拌面就放那个汤头就可以是吧？
0: 对，你把面哈、哦、啊烫一烫，煮熟了之后，我们的好汤头加一点点。如果家里跟我买玄米油，再加一点点，这样子就好死了哟。
1: 不是，你那个汤有没有哈、嗯？要不要煮过呢？
0: 汤不用啊，你就加面，就是这样子加下去，不用再煮啊。
1: 哦，这样子啊，
0: 你要拌面啊、对，拌菜就是烫一烫，穿烫起来，然后好汤头加一点点拌一拌就好了。
1: 还有一件事情，嗯，你那个玄米油是几时要来了、
0: 啊？应该是差不多在一个多月吧。
1: 还要一个多月
0: 哦，对对对对，因为、哦、我们的量很大，厂商那边吼、哦，一个量吼、哦、要给咱订遐尼啊济，讲好困
1: 难。来，以上广告吗？
0: 对，一箱一箱，
1: 一箱差不多多少钱？
0: 六瓶的话，好像是1780吧，六瓶，然后一公升的，
1: 多大瓶啊？
0: 一公升的，一公升的大瓶装，
1: 那没有很大瓶嘛？
0: 没，一公升已经大了啦。
1: 那个我在别家买的有没有、啊？嗯，它是苦茶油啦。嗯，它的苦茶油蛮不错哦。
0: 嗯嗯，那你到时候你来参考一下啊，那个玄米油真的不一样哦。
1: 我就是等你的玄米油，还有我每天听那个收音机，我两台嘛，一楼一台，四楼一台。啊，我那个四楼的坏掉、啊，我都在一楼听，害我热死了。
0: 哎呦，这样哦。
1: 对啊，所以我现在。 一楼的没听，拿到四楼来听。
0: 好
1: 啊，那一楼很热嘞。
0: 好，你等我哈，真的很棒哦哈。
1: 对啊，我就是等你啊。
0: 哎，因为那个谁啊，那一天哦，我才跟我们的这个业务经理在谈这个油的问题、啊，我说哈，真的大家期待已久啊，就是要多订一点。然后厂商那边，因为哈现在。坦白说要订，然后这个又是原装进口的哈，又要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一个有没有哈？
0: 嗯，
1: 不能吃猪油啦。
0: 嗯哦，那个
1: 胆割掉不能吃太油啦。
0: 哦，
1: 所以我就要利用苦茶油和雪米油啦。
0: 哦，这个很好，而且大碗个咸半斤。大瓶装的，然后价钱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大瓶的是多大瓶？
0: 那就是一公升啊，一公升已经很大了嘞。这么好的油，一般有的都是500 CC， 那我们这个是1000 CC， 就是一公升啊。
1: 我要买大瓶，不要买的像堆的那么多。
0: 对啦对啦对啦、嗯、好，桂英姐啊，就这样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
1: 哎，不，我跟你讲，
0: 好，
1: 你的那个。好汤头给我一组
0: 哦，好 ，OK，
1: 我差点忘记，
0: 好，明天哦，明天到。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来英雄公格，英雄公格，哈，安排一首我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男性本色》哈，男性本色啊，大牛罗时丰的歌声，好听歌，咱老师要着财政政服务，等你甲卡入来哦，哈。0800-77-6699，什么高官叫会做文。

0: 谢谢，来哈，咱对只山卡学姐哈，对问问讲，财政阿姐哈，一日会说卖呢，哈，拢卖的卖说，任何体质当中会当来食，要来食不一样的啊好，啊是呢哈，已经退化老化，包括着呢哈，心毛病、脑症状、全方位、全方位。诶，一项一项做调整，每个人毛病无同款，调整诶部分无同款，只要有信心、有耐性，互伊咧去找你诶原因，吼，找你诶问题伫底，伊才甲你串起、带路，听咱诶精气神，甲你咧吼，安尼。慢慢啊修补，慢慢啊修补，吼，绝对急不得，未使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好甲家己计较，吼。天下第一戆的人，都是咧吼，跟自己的身体斤斤计较。我讲安尼对无？来进广告哦。你吼、哦，当初咧食海王浆甲清汤，你是食对部分诶。
1: 我是脚退化，
0: 嘿，脚
1: 退化，脚正脚脚人有啊退化，
0: 嗯，
1: 退化啊，啊，阮家人，阮要叫伊开刀，我讲买开开伊就顺，伊无顺啦，啊，我着拢无开，啊，无开啊，我本来我原来有伫食饭米啊是下骹，我是听你讲了，迄个我着转换过来食，我
0: 你嘛感觉安怎？
1: 即摆有啦，有较软料啦，
0: 哦，有较软料吼，
1: 是啊嘿，我正爱食食啦。咱规工啊，还佫食，还受两个脚肚安尼，强要强要劈开。
0: 嘿，伊咧喘气，伊咧喘气。安尼，小小姐，我问你，你以前食别人的，甲海王浆清汤，是毋是海王浆清汤吼，伊的反应佫较好滴无？嘿，
1: 那较迄落嘿。
0: 嘿，伊讲吼，甲别人的比起来，咱的比人较好，你唔正佫继续买我的海王浆甲清汤对无？
1: 对，我当试试安慢买要几十多啊。
0: 袂要紧吼，我讲唔要甲家己身体计较哈。嗯，好，谢谢你。咱带苗栗阿弟妈妈对无哈？
2: 对，
0: 妈妈，啊你即马吼已经有买一组只，即马进入到第二组、第三组对无？今叫两组一万块啦哈。
2: 嘿
0: 啊你食这组，你身体上有啥物改善，还是啥物感觉
2: 无？那较疼嘞，
0: 较疼吼，迄个好转反应，甲咱的气血拍互通。你若气血拍无通哦，食老吼规个，咱的迄个神经啦、筋络啦吼，啊肌肉拢慢慢，迄你看老大人吼，肉软软，啊筋硬硬。硬硬就是拢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第一组啊，伊有咧甲你拍通，伊就会反应较疼小块，啊袂要紧，迄拢会当忍耐的吼，
2: 嘿，
0: 啊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吧？
2: 有
0: 吼，嘿，安尼明仔载吼一万块哦，哈，
2: 好，
0: 谢谢阿爹妈妈，祝你健康哦。你海王精跟清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3: 哦，我本来血压是比较高了哈。
0: 嗨，
3: 我那血压高的话就是170上下啊、那如果说那个低的血压的话，大概就是105上下。
0: 哦，
3: 那我吃了这个两样以后，
0: 嘿，海王精跟清通对不对？
3: 对对，结果呢，它已经降到高到122，低到那个75这样子。
0: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的好，谢谢。咱来海王精清汤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好，阿弟食会有好转反应。无论讲咧吼，酸痛疼麻痹啦，无论讲三骨的问题啦，无论讲咧吼，目花啦，无论讲咧吼，阿达马呼啦呼啦，精气神不足的侪啦。海王精清汤，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啊，一顿四粒，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串筋串路吼，听元气。啊，那边咱到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功德，谢谢。有时啊，就财政做服务，要送门，要交关叫会助文。咱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助文定岗吼。啊，电话卡掉，这个电话号码。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吼，三个每半同款，拢总有人做接听哦。0800776699。

0: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等下节目现场。那现在咱财政跟咱做好无什么高干叫回作文，好，咱刷卡拢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也看哈啊，不能讲私底下。或者是讲来伫线上，咱爬起甲咱做嘴暖功德，新同学要来询问诶，大部分人吼、酸痛的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人吼、观察是呢啊，会使讲咧吼，从胃一个、心脏一个、咱的腰子一个啊，但是呢。酸痛牵连着底，牵连着咱的骨头、关节、甲着筋络，206的骨头，哈，啊，买一200的，这个关节，啊，筋呢，吼，是呢，规身躯糟透透，所以呢，来讲着关节好啊，全台湾有呢350万人，哦，遮济哦，哈。啊，全台呢大约差不多有350万人，大概呢吼，拢总是呢退化性关节炎，脚头有吼在疼，受着这种呢吼酸痛疼的折磨，这个原因是因为啥？包括着呢老化，咱来讲老化是呢不可逆的，搁有。咱即马来食了较好，吼，肥胖的问题过度来使用，啊是讲咧吼，咱有意外来受伤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哟，我来少年阿祖。
1: 哦。
0: 哦，要变来做嘴暖功德，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来产品服务。
1: 啊，我要食伊个海王精吼。啊，加青葱，哦，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要搁咧反应呢。
0: 嘿，安尼吼，阿姨若未口味，就搁改出。
1: 反应要出功夫嘞。
0: 哦，安怎讲？
1: 目睭反应用诶，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要搁较好。
0: 搁较金。
1: 搁较金。
0: 嘿嘿。
1: 哦，啊，足艰苦。
0: 哦。
1: 啊，但是我足艰苦，我会找眼科。
0: 嘿。
1: 啊，眼科也就是倒插门。
0: 哦，好好好好。
1: 啊，倒插门，你要硬起来吼。
0: 嗯。
1: 伊拢伫遐插插插插啊，做几工啊，我唔爱插伊安尼。
0: 系。
1: 哦。啊，过来吼，这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这回反应者还搁较功夫
0: 哦。我少年来做袂起。
1: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较功夫吼，但是。只能忍呀。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1: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呀。各家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尽量各家能赚钱。
0: 对哦，对对，少年阿祖，我昨拄好咧讲你啦，吼，讲来阮少年阿祖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
1: 多箱。我来跟大我拢无咧买别人诶，我拢食恁咪咪啊，找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诶，拢贵箱诶咧。
0: 嘿，
1: 有高精。啊，啥物，大行都拢咧特价，拢买起来，啊，所以起码咧食你诶嘛，拢食特价买起来，
0: 哦，对，
1: 哦，啊，遐以前咧食你诶，遐拢多啊，拢无买，都轻轻掉咧，还搁剩两三罐咧，
0: 好，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叫我买咧点一条歌，
0: 好。
1: 点一条爱表带赢，大家免惊，
0: 哎，免惊，甲拼落去吼，
1: 爱表带赢，
0: 钓袂开钓，我拢钱个啦。
1: 哎呀，哎，
0: 好，谢谢少年阿祖，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来，谢谢啊，咱少年阿祖吼，伊讲个啊，开钱免惊人灾啦，有人吼买一个物件，敢那咧做差嘞，免惊，因为咧吼钱是咱家己赚嘞，啊，要顾身体嘛是咧天经地义，吼，天经地义的事。对吧？啊，你唔顾身体，无要顾啥？吼、哦，要顾啥？

业务经理，吼，啊，就我来咧开讲，开讲了后呢，吼，就讲啊，他有去问，吼，问这个安养院，吼，哇，一个月讲爱开迄四五万呢，对无？过来，多好。我在网络上面吼，都是有看到吼，一个人嘛出来讲，就是讲咧吼，他们家有老大人，啊要去住安养院，结果咧问问诶，算算诶，吼一个月差不多爱四五万，所以阮少年阿做讲啦，咱平常时啊咧，一个月、逐个月，吼啊拢甲摕一点点啊来投资身体，唔要当家咧零工，一个月四五万惊死人咧，惊死人咧，吼。一年呢吼，爱开买五六十万伫个遐，啊，咱呢吼平常时啊，爱会用顾身体，咱就免用顾，家己会当行，家己会当走，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真晦气。啊，咱家己呢吼，得顾家己上介好个啦，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哦。来安排歌曲啊！咱老师要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阿祖讲的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会，福气的人用较济啊，趁钱就是来顾身体上好。

0: 好啊，哎呦，早班的就是一早时啊九点到一点，好，啊你早班的给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好，都只在讲转台，哈，转台有350万人，这种人哈带着退化性关节的炎。啊，咱的观察的使用过多，啊，搁有彩珍伫节目内底，捌甲咱讲过吼，卖翘脚，啊，卖跪，卖骨，吼，卖盘腿，对无？咱常常看到，就是安那，咱的姿势错误，姿势错误，哈，像啊，进前都有人，吼，啊，伫咱的节目内底，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实在。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吼，我就是一定爱甲咱提醒的对哇。懂得越多，啊，你就会呢吼注意愈多。伊咧讲吼，哎呦，以前咧吼本来脚吼拢袂凹翘，啊，即卖在这下呢吼，穿像舒服啊咧坐禅同款吼，迄、那个脚咧我都凹翘啊。来，今日去第一点要甲咱讲错误的角度。错误的角度，就是脚头乌，我们的膝关节弯曲60度，至少呢120度，因为呢这个度啊，哈，就是它弯翘的这个幅度，伊会承受到压力上介大危险的角度，减少着骨，减少着跪。减少着盘腿，吼，包括着翘脚，吼，这拢会去伤着吼，咱的这个膝关节。翘脚吼是因为安那，咱的姿势正常拢会吼翘一边，吼，可比讲你的习惯性是正脚跪伫倒脚的顶悬，吼，啊，你就是拢会习惯性安尼。那咧翘脚，你一定爱咧平筋，因为咧翘脚开容易造成咧脊椎侧弯。咱翘脚呢吼，就是安那，一边弯一边低，有无骨盘加骨盆加，一边高一边低啊。所以讲呢吼，你就会呢吼，造成着啥？咱的这个姿势不良啊，容易造成着呢脊椎侧弯。脊椎就是呢，敢那参照咱古早厝，迄个呢吼，中脊啦，吼，迄个牛啦，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旦两骨出问题，你就是呢吼，脚嘛出问题，阿妈骨嘛出问题，肩胛嘛出问题，一四个都出问题啊！这就是咱咧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吼，减少着骨跪、盘腿、吼、翘脚、吼，在这个角度拢总是。伤到咱的膝关节，再来就是安那，现在的人退化性关节炎愈来愈少年化，已经退化，就是敢那产生老化，退化甲老化，它是化成等号。啊，即马呢，哦，啊，老化甲退化无法都化成等号，为什么？因为呢，不当的运动伤害，包括咱拄只咧讲的姿势不良。体重伤过重，即马呢吼，要找瘦的足少的呢，找怎无啥瘦的呢，拢肥的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物质生活，吼，咱的物质生活是真正有够富裕的。啊，假使什么都不缺啦，什么都不缺啦。我记得呢，吼，俺做囡仔的时阵，哦，读册回来呢，腰飒飒，腰杆呢，吼，真正安尼手会喘。回来到厝呢，找无一项物件汤啊好食呢，连清饭都无汤啊食呢，对无？啊，拢一年呐，煮的拢有限呐，啊，就食拢食完呐，靠清饭哈食。哦，阮兜吼，阮阿爸吼，种一丛迄落啥，迄个杨桃，啊，搁有吼种金蕉，所以我吼即马已经呢吼，迄落金蕉嘛食甲吼，真正会惊食甲会生。杨桃呢吼，我嘛不爱食，因为做囡仔。下课回来呢，吼是无饭无物件哈食啦，较有存钱嘛，吼腹肚枵也有嘞，吼什么咸酥鸡，什么大项都有，吼啊煮蛋糕无嘞，吼叮咚的去，要啉凉的有凉的，吼要烧的有烧的，吼要去了半烧冷啊半烧冷啊， 对无？以前无啊，所以下课回来呢吼，拢安那香蕉吼，阿咧吼，阿就开始伫食，甲香蕉呢吼，食甲饱。迄个羊头呢，吼，面烫起咧，开始一直拌，吼，阿巴肚阿被枵死啊，无物件哈，食都要存济，汤阿好食呢，吼，安尼，伊食食要规面烫诶，一年阿巴肚枵，囡仔长咧大，长来呢，吼，巴肚是枵甲要害，阿揣无物件食，阿等即卖人拢食足好，所以呢，吼，体重过重不良的姿势，咱的运动伤害，拢总是造成着退化性关节炎哦，哈，好。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无分任何体质，大细汉通通可以吃。囡仔食顿前，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行，乖也阁咸会行。咱的新同学年纪较侪，而且长辈时代，吼，大家爱注意听。带路串去第一名，带路串去第一名，所以说呢，在吃在串去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会压开较酸较疼不要紧。那中辈时代就像像我们刚才少年阿祖说的，少年阿祖吃到这样的呢，差不多四年还是五年了，四年还是五年，他说现在还会反应，没不对啊，因为呢咱身体不断每天逐工逐工在退化，逐工逐工在制造着一寡在阿杂废物的物件，咱的气不调的血未通，气滞血瘀，一定爱活血化瘟。只要呢吼，脑去脱掉的，脑去不调的，伊就会搁甲咱喘。那咧喘的时阵，伊就搁甲咱用一解，因为人。无可能无毛病，人拢有一寡呢吼新的毛病来产生，所以呢，这两行在食，伊会呢吼去甲你吹，伊会甲你喘，在喘的过程当中，牙开啊较酸较疼，拢总不要紧。财政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那你食呢，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信心耐性很重要，不要把它当作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就算给我们做到脆暖功德。哇齁，都这样呢，少年阿祖，少年阿祖呢齁，我接电话齁，接一个呢，没记我少年阿祖点什么歌。因为没有学起来吼，等你接坐呢吼，真正有忘记去吼。来，少年阿祖，麻烦你搁卡一通啊电话给我一下，0800-77-6699。咱这班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民，要来询问一下，要来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家，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文，0800-77-6699-0800-77-6699。都在咧讲到呢，吼，退化性关节炎，吼，拢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吼，听甲用抽诶，听甲用吊诶，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同款，哦，啊，徛袂掉，举袂落，吼，啊，行袂远。有这种情形无？有啊，吼，人坐伫遐嘛咧酸嘛咧疼。来，咱初期的症状，初期的症状就是咧吼，坐一个久，爬开，脚头有无力，软脚，好无？爬开咧吼，总啊，哎呦，阿开安尼，啊，徛袂住，软脚咧，搁有关节咧行路，安尼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淑
1: 珍
0: 呐、啊！哎、欸，
1: 淑
0: 美，
1: 叫恁阿叔讲爱订开。
0: 哦，爱订只啊，对啦，吼、哦，我再一个接一个哦，谢谢我们的淑美。
1: 好，
0: 嗯，恭喜你哦，哈，谢谢淑美。你看我们这一班就是这么的优秀，就是这么的可爱，爱你们哦，啾咪啾咪哈，有呀哈，这有代下呢哈，咱啊，这班的同学，我讲啊，才真啊啦，哎，一讲讲哈，你啊，这位真正哈，无达个，无达句话拢会记安尼啦，像我顶礼拜六哈，我顶礼拜六。啊，就是来甲一寡同学朋友吼、哦、泡茶开讲，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吼、哦、就讲啊，哦，你今仔日吼讲这吼、個、真、哦、好，啊，就我讲吼，哎，讲甲足有道理，啊，我讲啥忘记了，吼、哦，忘记了，我的资料库吼拢藏伫我的脑海内啦，拢藏伫我的脑海内，所以呢，有当时讲较侪话吼、哦，真的会忘记，而且呢吼、哦，我得。 等我的读壳呢吼，就像安尼吼 ，Google， 但是安尼想要讲啥，我就讲出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小林阿祖。哦，有啦，都食迄个苏梅有讲啦，爱拼食会赢啦，吼，对无？爱
2: 食才会赢。
0: 好啊，好啊，等下安排哦，哈。
2: 爱食才会赢，你拼
0: 袂当赢。对啦，对啦，吼，即马咧，即马咧拼就是拼健康即一块尔啦。
2: 以前讲无拼，无用，无身体无好吼，啥物拢无啦。
0: 对对对对，哎，
2: 哎，免欠钱啦，身体好好用家。
0: 嗯，
2: 呀，
0: 哦，好，对对对对，好，
2: 爱表带呀。
0: 好 ，OK， 好，谢谢谢谢少年阿祖哈，啊，我咧讲阮少年阿祖吼，伊诶想法足正确诶，啊，参照伊，吼，咧买物件，因诶新妇啦，吼，啊，囡仔是谁？拢嘛袂反对，过来就是安那，少年阿祖，伊唔免惊人知影，为人吼讲啊，惊人吼讲惊人啥，人我少年阿祖呢吼，伫保安宫遐伫过庙，啊，一世界乡客来拢甲报，哇，财政这两行真正有够好诶。喂，财政你好，
3: 诶、欸，少年你好，
0: 诶、欸，阿财哥啊，
3: 诶、
0: 嗯欸，嗯，你好，
3: 啊，老大，
0: 诶、
3: 欸，阿姐，别个家己搞要者，
0: 没啦，你请讲。
3: 诶、欸，海王金今仔我落送来。
0: 好、哦、好，产品服务，你是约今仔日要收的吗？
3: 对啊。
0: 哦，安尼今仔日若要收的，你甲等会上贵哦。
3: 好啊。
0: 好哈。
3: 麻烦你啦吼。
0: 啊，袂啦袂啦，莫安尼讲
3: 吼。我身体袂拄好吼，要赶紧
0: 要食。
3: 要食咧海王金啊咧。
0: 甲清通嘿嘿。
3: 对啊。
0: 好，啊你甲食吼，若有咧反应，你爱饮一个哦嘿。
3: 啊，
0: 脑咧反应啦，脑咧喘气的时阵爱啉一个哦哈。
3: 哦，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谢谢，哈。来，啊，食好，会记哩，到时候报到公告。啊，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别开做嘴暖功德，别开做嘴暖功德，哈。啊，水真，那做节目，啊那讲话，啊那来报健康，啊那甲咱讲到呢，吼，一寡咧，这个常识。好、哦、啊，顾着呢，咱的身体包括着呢，咱如何来顾？啊，唔要甲呢，唔是病，当作病咧医，唔要甲，唔是病啊，药啊，食食一大堆来伤害着身体，安尼好吧？好，来，咱讲着呢，退化性关节炎起初都是安尼，啊，避开呢吼，咔咔叫，哦，安尼呢吼，为人讲可存。啊，都是啊，咱贵用这呀，哈，第一通都啊，这不一开始就避开做嘴暖功德，讲咧吼，原本安尼安安然，迄个经络安安然，食起来呢吼，伊会放松着咱的经络，下咧吼比较呢较软软，会比较较轻松，所以咧吼，咱啊退化性关节炎。脚头有退化也好，吼，髋关节退化也好，因为大部分脚头有吼退化的人较侪啦。换咧关节咧，嘛是咧膝关节换关节的人较侪。啊，那生骨刺嘅，就是咧吼第四目甲第五目，包括着咱的阿妈棍、颈椎生着骨刺，因为即卖人姿势无好，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哦，
0: 嘿，是，
4: 我加四罐海洋精啊。
0: 哦，好，产品哦，无四罐海洋精哈。
4: 哎、啊啊，我十八号啦，要加十八号。
0: 哦，十八号是十八，哦，十八号代收啦哈。
4: 对哦，我用两个号头，哎，加用十八号好滴的。
0: 好，好，好，好，好，阿你话。
4: 明仔载啊。
0: 哎，明仔载收掉。
4: 哦，我
0: 记下以后了。好啊，好啊，十八号收 ，OK， 谢谢大哥，
4: okay,
0: 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再见。啊，以上功德哈，产品好呢，哈，大家都会到宣传，产品好呢，哈，食好，啊，你就过来哈，叫来食，未使放，未使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希望讲呢，哈。大家真正有信心、耐心，过来到来，甲咱讲到呢吼，控制体重。我拄只咧讲的吼，以前咧无啥物物件下食，这个控制体重最重要，最重要。人咧退化性关节炎，甲着咱的体重有哪有直接的关系？减轻我们的体重，好啊，少吃多动，要动。就要用到咱的关节，有的人吼，我甲伊讲，啊，你著加减啊动啊，哎呦，我都拢吼袂行，啊， 安尼听到有足心酸无？听到有足艰苦无？惊咯，惊咯，就是呢吼，上界平常个呀。你若唔顾食老，连惊咯拢袂惊，安尼有心酸，有艰苦无？有呢，吼啊！除了讲咱拄只咧讲个，遐过来就是呢，体重一个控制最重要。你敢知影？你若减一公斤落来，减一公斤落来哦，你个体重减一公斤，你咧惊咯？你的脚踏屋就减掉四公斤的负担，减掉四公斤的负担，所以呢，大颗人、肥胖的人，关节、膝关节退化会比一般瘦的人要搁较严重。为什么？咱拄只有咧讲到退化、老化，这是不可逆的。但呢，你搁再体重搁较重。哦，哇，安尼咧行，你脚头乌，就安尼一直磨损，一直磨损，磨到尾呢，软骨伤拢总磨无去。啊，要安怎？肝主筋，腰椎主骨，脾主肌肉，才有法度呢，互咱的神经佮减造出来，强化着肌肉，脾主肌肉，啊，爱靠着呢，互咱运动。坐伫椅仔遐，吼，坐伫椅仔遐，因为呢，我无建议大家徛啦。为什么？这是呢，少年人的动作，老大人变形感无好，脚比较较无力，有阵时呢吼，软脚跋倒，咱的迄个责任负担袂起。会当坐伫椅仔，坐伫椅仔，你脚吼该压好悬，压好悬，你会看甲讲咧吼，咱的这个大腿遮吼的肌肉。拢会安尼吼运动着，这就是咧训练大腿的四头肌。为什么要训练大腿的四头肌咧？会增加着咱关节的稳定度，吼，可以呢稳定我们的关节。那安尼吼，咱哪只啊哪里吼做着运动啊不必要的，吼，可比讲有讲着骨啦、骨啦，吼。翘脚啦，盘腿啦，哈，这呢，拢买较卖做的啦，不是讲买啦，人无可能讲吼，唔捌咧跪，唔捌咧鼓嘛，哈，对不？啊，你盘腿就尽量买，因为呢，迄、那个盘腿呢会当减的，啊，翘脚，吼，翘脚，像我嘛是有一个歹习惯，一般的人拢会翘脚啦，啊，翘脚，你就是呢爱两只脚，吼，等下翘。正边，等下翘倒边，吼，正脚倒脚，另外交换一下，这样子呢，吼，你的脊椎才不会侧弯。搁另外一点，就是看你的鞋啊，你的鞋啊呢，吼，看卖，看是不是呢磨高边。有的人鞋啊，吼，拢食高边，吼，一边呢好好高高，一边呢磨高拢无美。那安呢，跟你讲，你就是呢，吼，脊椎。脊椎有歪曲，你的两骨有歪曲，这样安尼看到你的鞋啊，好看你的鞋子足准的哦，好真正足准的哦。才就我，我咧走路，拢正停，好正直。有个人吼，捌甲我问，小姐，你是毋是咧跳舞的？我讲袂，我袂晓跳舞。伊讲你袂晓跳舞，为什么呢？吼，你迄个走路呢，吼姿势，迄个腰杆吼打得这么直，因为跳舞的人呢，吼腰杆都要打直。我讲无，我袂晓跳舞。哦，但咧吼，我真正我的迄、那个腰杆咧打得很直，吼、哦，都、就是绝对的。这就是互咱一个习惯性习惯咧吼，哪好诶叫做好习惯，歹诶叫做歹习惯。有诶人毋是走路安尼吼，咕咕吼啊，斜斜啊，坐伫椅啊，安尼坐咧吼，敢那亲像无骨头诶，有当推就推，啊会当平就平，安尼吼，尤其是倒伫遐咧看电视，啊头咧折诶吼，碰椅也好啦吼，咱一般诶椅啊啦吼，迄种诶姿势无好，拢会影响到咱诶两骨，影响到两骨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对不对？0800-77-66-99，来，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陈大哥，
5: 喂，彩珍搞错，
0: 你好，
5: 有好汤头啦，
0: 好，产品服务好汤头一组哈，
5: 一千块
0: ，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5: 好，
0: 祝你健康，
5: 健康平安，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哦，0800-77-66-99，0800-77-66-99。 六六九九哈，爱拼才会赢哈，才哈会赢。好，来爱拼才会赢啊，甲冲落去。啊，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拼有分足侪种，拼经济，拼健康，拼到呢好老运哦。财政刷卡接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爱拼才会赢，买赢就是爱拼哈。什么叫做拼？拼就是人吼，一定爱有出力嘛。要做工课，你爱有出力，吼，才会叫做拼。拼工课呀，拼石头啊，哈。啊，咱要拼健康，要用什么拼？少年用咱的身体来赚钱，啊，即马食老啊，啊，用钱来拼健康，足平均的嘛，吼、哦、啊，足公平的嘛，对无？你少年呢，吼，因为身体用，所以呢，吼，为着要赚钱，吼、哦，安尼去炒美拼，啊，即马食老啊嘞，啊，身体败去啊，啊，钱子呢有了，啊，你也可以一点仔钱。一点点的钱来拼健康，所以呢，哈，真的很公平。少年，你敢用身体啊？即马只用身体来赚钱，即马用钱来顾身体。好，刷卡接到的电话，刷卡接到的一挂呢，哈啊，人咧问的，我拢会揭开线上讲。拄只在听歌，咱刷卡哈都有问到啊。哎呦，蔡真啊，我咧讲哈，这二十页内底哈，啊血糖是咪一直降低？来，拄只呢哈，因为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动了较少，尤其是呢年纪呐较侪，啊，咱尤其是个退化，拢较无咧动。食食方面，吼、哦，足侪人诶，亲像我晚上嘛，其实呢，吼，真的，吃的很少啦，啊，除非着枵，吼、哦，真正足枵诶，我只爱食一点仔物件，无即嘛嘛习惯性，吼、哦，甲迄个暗顿，人讲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所以呢，暗时啊，除非讲吼，啊，就真正吼枵吼，啊，足艰苦安尼。我只会讲吼，食一点物件。那如果可以的话，晚上不吃吼，我嘛要不食啊。拄只呢，山卡在咧问啊，讲呢吼，血糖有法给会再避开呢吼，较戆吼，我就甲问讲，啊，你是不是呢吼？啊，这个间隔时间吼，间隔时间太长，食这两项袂好，咱的血糖、血压吼，参像我。低血压的人，血压会一直降无，迄毋是咧降血压无，是咧甲你做双向调节的作用。伤过悬的，无论讲血糖、血压拢好啦，吼、哦，就是伤过悬的，甲咱扭落来；伤过低呢，吼、哦，帮我们拉一下，吼、哦，就是双向调节。啊，对只咧讲，伊讲无啦，暗时拢无咧食，啊，今仔日会知呢，吼、哦，佮较晚食。那会知较晚食，你白开佮做运动，运动嘛是爱消耗咱的热能、热量，所以呢，吼、哦，伊个。血糖会较低，变成是低，迄条血糖嘛，咪低血糖，就是较低小块，较低小块呢，他觉得会讲，啊，要安怎，赶紧食物件，啊是讲咧吼，你会当诶，都、就是，摕一粒糖啊，含伫嘴内，你看那个啊，糖尿病的人吼，医生拢有来建议，身躯边一定爱扎糖啊，虽然糖尿病的人吼，未使食甜嘅物件，但咧，伊食入嘅营养拢。放掉，拢来吼流失掉。你若一旦的低血糖，嘛会昏呢；高血糖也会昏呢。伊若感觉低血糖会压上，哎，血糖收过低，赶紧嘞，先喝边用一个糖啊，安尼减嘞，一大股啊，血糖升起来，啊，他就不会昏倒了。好、哦，安尼怎样哦？0800-77-6699，那是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啊，唔是药啊，要食保养也好，要食改善也好。啊，会当咧吼，参照人体导航机，甲咱吹啊，骨头疼，讲骨头疼的艰苦啦；头壳疼，讲头壳疼的艰苦啦；目睭咧无好，讲目睭有无好的艰苦啦。啊，若放袂出来，讲放袂出来的艰苦，有无？人就是安尼，吼、哦，真的啊，一个身躯，吼、哦，五脏六腑，但是咧吼，规个神经，规个器官，哦，真正咧足奥妙诶，它就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上盖好，就是咧吼，会当逐项拢甲咱调，啊，也就是安尼尔嘛，吼、哦，来进功德哦。帅哥，你还用肩前通咧食对部分诶？
1: 食迄个骨头疼诶。
0: 食骨头，啊，你骨头是安那疼啊？
1: 无啦，半日保养尔啦。
0: 哦，半日保养哦。
1: 对，嘿，啊，无咧正常。啊，食保养诶尔啦。
0: 哦，食保养诶先啦。
1: 好啦，
0: 食保养诶嘛，做好外公吼。等到呢，我爱恁这种吼有保养观念诶人，食保养吼，较赢咧食治疗呢。
1: 对。
0: 哦，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
1: 安尼，我电话几号？
0: 电话看会到，但是未。 使念出。咱的文璇大哥，你还用精神通来吃对部分呢？
2: 我嘛吃还袂歹啊，因为我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哎呀，我咧吃感觉袂歹。
0: 好、哦，你咧吃袂歹哦。你的袂歹的感觉是安怎？是你去量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2: 是啊，尿块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还用精神通来吃吼，咱三个的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吃好啦哈。
2: 是是。哎、
0: 欸，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2: 啊，袂歹啊，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哎、辛苦辛苦，嘿、欸。啊，你来吃还用精神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的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2: 有啊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哈，哎、欸欸，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2: 是，
0: 嗯，好，好，安尼我转刷卡哦，哈，你电话寄一个。
3: 我要甲你叫两周嘛，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3: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症，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讲白蚊啊症都无去啊。
0: 哦，蚊啊了了了
3: 啊，
0: 伊。
3: 系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下轻哈。
3: 哎，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欸，啊，伊医生哦。别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3: 你左右迄嘛？
0: 系，
3: 伊讲哎，即卖看较有啊！啊，你即卖门只开倒去，你即卖个吼经过半冬，
0: 系，
3: 啊，过来给我看，
0: 好，
3: 安尼啊，
0: 好，
3: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3: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医德，这个医生真正有医德。
3: 啊，无我个爱开过开袂少呀呢。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悲卖起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的，对不对？
3: 啊，这个药结果。
0: 嗯，
3: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摆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疼
3: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啊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3: 吼，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好好好好，恭喜你，
3: 单片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3: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你还用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呢？
1: 我都食食食袂中风样咧。
0: 食，
1: 你啦。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你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些去甲固掉，固掉。
0: 食这个预防啊，吼。
1: 哎呀，
0: 预防先贵点。
1: 对啊，中风足恐怖的。
0: 哎呀，真的真的。
1: 哎呀，对吧？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就拢死了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厝的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
1: 对啊，啊，我就是讲啊，少预防一下吼，啊，万一中风，安尼，啊，出来就好，出来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了哟。
1: 哎，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感谢着大家嘞，哈。背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听下来，哈，想会开的，啊，要顾身体，低价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食粗饱，食心酸诶，哎哟，安尼吼，啊，食干嘞吼，啊，偌久拄偌久诶嘿，你毋要找我呢吼，你要食一个无同款诶，开钱要开了有价值，未开着冤枉钱诶，财政诶电话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一首大家所熟悉的歌，这首歌播嘞，大家拢会样唱。尤其是咱这妈妈级的、阿妈级的游览，哈哦，做些人爱唱这首歌对吧？听看嘛，你们就知道了哦。

0: 水源，哎，我该甲你恭喜，吼，像你讲的吼，听啊，你去针灸，伊迄个针灸吼，甲你讲你遐紧绷，就是咱咧讲的吼，你迄个气呢吼，规个未通，啊，你个神经伊就慢慢慢按按，咱的肌肉筋膜规个拢吼，安尼一个痉挛的现象，哎，就伊会甲你拍通，啊，你咧食。就是吼，也反映咱你看嘿，都只少年阿做嘛咧讲，反映开咧吼，有个人听开足听足听，阿袂感觉
1: 是很痛啊。现在我现在是很痛，就是右边不会啊，就是左边啦、啊。就是翻身哈，侧睡侧边哦，就是好痛好痛哦，都爬不起来哎。
0: 啊，所以吼是安那，我要扭开电管，好讲好听。因为吼，你的问题也许很多人也会遇到哈。咱的背部哈，其实你也看。这个叫做督脉哈，咱有叫做任督二脉对不哈？这叫做督脉。咱咧酸痛，大部分拢是伫督脉内底。任脉一个脉，啊，你即马咧吼咧困，可比讲你困侧睡的话，一边拢较无反省，习惯性咱拢会困高边对不哈？迄、那个打压迫伊就会较未通，啊，是讲你做工课习惯性用正手，你看右边的问题会比左边还要大。
1: 哦，这样子。
0: 嘿，对，啊，你咧食，你遐屈掉的，伊就甲你拍，伊就甲你拍，伊就甲你喘喘喘。好啊，恭喜你呀、啊！
1: 是
0: 哦，哦，当然。
1: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每拼，我只一粒而已呢。
0: 最好，我告诉你，最好是两颗，两颗，两颗。
1: 哦，早晚嘛，是不是？
0: 三餐给他吃，吃三餐哦。
1: 我讲啊，今日
0: 食伤强，你放心，各有人咧吼，一顿拢三粒的，咱这不是药的物件啊，因为咧吼，其实啦吼，我咧甲咱讲，你拢两粒安尼甲食，你若食三粒，佫比两粒佫较好，为什么？因为咱年纪都大了。咱拢唔是一种年轻的少女跟吼，迄个少年家啊啦，所以吼，你就甲食，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怕料愈通吼，咱的身体个愈好，而且你在吃，因为你都要喝，开始食尔嘛吼。你吃一阵子之后，从你的外表，你的皮肤、头发比较不会掉，啊个有，你的精气神会变得比较好，而且个较袂感冒。因为紧接着下来，秋冬天到了，
1: 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一直咳嗽，然后白天就不会，不起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0: 哎，阿爷买给你条件哦。
1: 是。
0: 好，加油哈。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那你玉璇大哥。
2: 我前几日叫三组放年会，纯粹就想进来刚刚寄过来。
0: 哦，安尼好，好，我查看买一个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你看，咱新同学在吃，我讲啊，开钱，咱的钱，拢总是辛苦赚的，赚钱不容易，所以买东西你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不是开着冤枉钱尔，你的这个问题阁未当解决，问题未当解决，吼，迄落敢若亲像人咧讲的，古早人讲，食药敢若亲像咧食水，你都无采工咧，吼，通一个，钱咧敢若亲像落落水沟底共款，啊，咱素颜吼拄头啊食，伊讲拄啊好食一罐，吼、哦、一罐，啊，姐姐，哇，欢迎啊，吼、哦，咱咧讲的啦，开钱。爱开了有价值，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财政甲咱介绍这两行足顺的。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食好，咱就该当作是咧保养哦。就敢那参像车，老车有当时呢吼，爱灌一个风啦，爱沾一个油啦，爱去呢保养店房顺顺看看的啦，该当换甲换，啊，咱的身体会灵健。那换就食辣辣呢，换就食辣辣呢。啊，所以讲呢吼，咱会当用着原装的阿爸阿母啊，生好咱的，这是上介好。有的人食甲老，食甲要几百岁，虽然人有一寡的小小的无爽快。但是呢，唔捌去换过什么，啊有诶，唔是呢，规身躯换透透咧， 迄个髋关节嘛换，膝关节嘛换，龙骨节也开刀，阿妈骨也开刀，啊手也开刀，哇，有这种的人无？有，我强调一个高高来讲，哦，我是钢铁人呢，规身躯拢加铁啊呢，我的脚头也假，啊髋关节也假，啊腿也假，啊喙齿嘛假，规身躯拢假。好，来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小白海花》，听歌咯。哎，给你听歌，才真的哈，无伫这里、個，无突然呐哈，无突然，赶快伫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作文，欢迎新同学，咱的老朋友啊。

咱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除了讲咧吼老化、退化的问题，包括着咱生活上吼一寡行为，嘛影响着咱的脚头乌。刚刚有讲了，台湾吼、哦、全国差不多有350万。

哦，安尼我坐踮遐，卖动，可能较袂伤着。哎，坐伫遐唔动，嘛是会伤着呢。你莫当作坐伫遐无动，安尼个脚头乌就无代志呢。因为坐，吼、哦，伊卖压迫着关节，输着嘞吼，慢性会发炎。伊会释放着一种，咱个骨头，咱个即个关节，咱个肌灵，会释放着一种化学个物质。这对于着咱的软骨啦，伊会造成着伤害，导致着呐膝关节来退化。一般的人啦，大部分哪里疼，吼、哦、退化，该当作病去看医生。哎呦，医生啊，我脚头有足疼呢，爱着退化。好啦，啊无我开一个吼、哦、消炎的啦，止疼的，互你食，有无？拢是安尼嘛，一般拢安尼啦。啊你啦，啊你就退化，啊退化呢吼，啊无什么西药通啊吃啊，啊只有消炎止疼尔。卖着急吼，要食止疼的啦，卖着急要食消炎的啦。你就爱知影，退化其实有方法，延缓着老化，爱补给，补给的吼。髌骨的部分，补给着关节的部分，补给着咱的筋络的部分，爱找一个当补软、补硬、补弹性。那身体上還有其他的问题，嘛是同款啊。有的人吼、哦、是袂堪即疼嘞，一点点啊疼都袂忍的，足受皮吼，脚头有疼、腰疼、小炎子疼、脚。啊，无倒来吼，来甲注一个啊内固醇，注一个玻尿酸。迄天我倒啊接到一个吼，伊讲去注玻尿酸，哦，够疼，够疼，因为得注玻尿酸。虽然玻尿酸是咧咱健保支付，但是迄个针吼真粗真长，迄度类吼真正有够疼，有够疼。啊，不然咧吼，就是安那医生会甲咱讲，讲注着 PRP 呢。健保无支付哦，健保无支付哦，注着一支吼、哦，这是抽咱的血啦，抽咱的血呢吼，搁、哦、再分离吼、哦，啊，再搁注到入面，注入面吼，这个再生医学，注着一卡就是呢爱万五，注着两卡就是爱三万块，啊，注一届好无？没吼，嘛、哦、是爱经过着半冬搁去注一届，搁不注一届，所以呢吼、哦，咱那退化的部分。因为住吼，只有住，可比讲膝关节，打住的膝关节呢。但呢吼，咱有206的骨头呢，骨头甲骨头之间吼，都、就是爱有一个关节，爱有一个软骨啊组织。才真伫节目内底，伫甲咱讲的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 ，MSM 极限高原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营养顶头的，经过了医生甲均衡，但可无五千七五加多。当可能都重叫，唔去甘做传叫，或者高级贵级玉贵。第只，咱呢吼，会当好咱的这个生骨松、坐骨脆，补充着呢，咱爱的钙质、钾质、穿筋络。除了讲有咧食，咱嘛爱甲咱讲一个，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使用着咱规身躯的骨头甲着关节，尤其是呢吼，退化性的迄个膝关节部分，即个止疼。食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你拢食食，迄袂好。反倒等伊会歹了个愈紧，因为这个嘞吼啊软骨啦去磨损，伊嘞吼磨损，伊得袂着健康啦。啊，你只不过呢自欺欺人，啊，都袂听都好啊，你唔知人家保养，袂听都好啊，啊，你唔知人家做一个修复，敢那泉州讲啊，迄、那个。去保养店，爱呢吼，该换的换，爱沾油的沾油，爱清的清。所以呢，你有一种嘞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退化，该当作病嘞，以健保卡起嘞，消炎止疼嘞食，这样子懂吗？包括着嘞生活上，咱的工作环境，吼、哦，有的人爱鼓啊，有的人爱啊，有的人嘞吼爱行来行过去啊，有的人嘞吼爱徛足久的啊，啊，有的人爱坐足久的啊。常常看到你吼爬楼梯啦，啊有诶爱孤咧做工课，你像吼，阮彩虹哥啊彩虹嫂啊，因咧慢螺顺慢螺顺，拢嘛是用孤诶，听就讲咱节目内底足侪人啊，咧做着建筑诶搭态路诶啦吼，安尼安尼啊
厝还袂起好，哦，一天嘞吼，来爬过了十层嘞，嘿，会伤着无？伤啊，一定伤诶。啊，搁有一寡嘞吼，咱咧上班族诶，坐伫办公室内底，吼，参像有一个人，因早间都是伫银行做工课，迄坐规工嘛是会伤着。无论你做是文诶，无论你做武诶，文武吼拢总会当来食。要食保养也好，有症状有问题。要来吃一个条件改善的通通好，你那吃当前大人吃用件，老大人吃一个免牙乖啊，四个啪啪夹，吃一类放伊出来，佮困会去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这首歌讲叫做《少年就是本钱》啦。啊，咱即马本钱呢，愈来愈减嘛，哈，一定爱顾健康。啊，健康呢，唔是用嘴讲，无迄个无烟无果的健康哦。

0: 哎呀，少年就是本钱啦，好汉不提当年勇，少年靠用，吃老靠保用，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啦，天下间第一戆，就是来跟自己计较，大行都欠，连个性体质都欠，你不动作呢，给开的，你不动作给开的，身体呢，若失去健康，你才知道健康的宝贵。人呢，无代志的时阵，烦恼东烦恼西，大行都烦恼，烦恼了焦掉，搞超烦。人呢，一旦是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只有一项烦恼上界重要一项，叫做健康娘娘。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哈。0800-77-6699，稍等下就接不了后，要做文要电工的电话继续加卡，一天24小时卡电话来做文电工，拢总有人甲咱接电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通电话卡来。咱的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产品送到府上，健康送到门口口，二点零叮咚，收健康哦！来，直接要跟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